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们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先生来点播天动主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是多里多酒鸳鸯道中》。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歌雄，咱这位陈先生所点播哈。天龙主所唱的这首《鸳鸯道中》，今麦要来个进行的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线上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姚人、
2: 加小李张天君，
0: 电话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龙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招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给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的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7月17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哈。那、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南部的所在呢，有一寡局部的阵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哈。那、过道过了后呢，这个全台湾各地啊，包括着山区，拢总有可能出现着局部的阵的雷阵雨哈。这个做北部的山区要注意，可能也够有大雨的状况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6月7日，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7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大家看新闻。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家看最近啊，听咧讲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又个开始咧大流行啊，大传染嘛呢？根据报道咧讲吼，讲会来到8月中旬、8月下旬啊，有可能全面大爆发。当然，尤其一件代志比较较好加载，就是讲吼，普遍性咱台湾人拢已经有住过有风险，不管你是以前住的还是今嘛住的啦吼。包括吼各兼感染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病毒，所以吼在这个身体内面，加加减减吼，拢已经有形成自然啦，保护体免疫的功能。所以吼，那个无小心去有划到的，划到掉啊啦吼，较无遐尼啦吼啊，食啦。当然你那气候划到有无注有风险的啦。本身个家己岁数较有诶啦，搁再加上吼，你有慢性病诶朋友，即要钓钓当镜头诶机会真容易啊！而且因为安尼来过往去嘛有可能吼，所以这篇咱听完刷，如果有要去住有风险诶朋友，听讲个有45万过5000支啦，45万过5000支诶有风险。6个月以上，还是这个6岁以上吼，应该是6岁以上吼。这一寡吼人你拢会当去甲住这个公费的吼，去甲住公费6个月以上啦吼，满6个月以上吼来这篇咱来个听，恐怕爱注意哦吼。即卖又个开始咧大流行啦。你讲国内的武汉肺炎已经烧连线5礼拜，一直咧清关啊呢。疾管署伫昨昏有市警疫情上届紧，伫本礼拜到后礼拜进入了吼流行期啦。有果伫8月中旬、下旬会来到最高峰，到时这个单礼拜的门诊的人数有可能一礼拜拢超过50000人，一礼拜拢超过50000人哦。这个根据着疾管署上新监测到的资料显示，7月7日到7月11日啦吼，这个武汉肺炎急症的人数总共来到2811人，含进前一礼拜吼比起来加增加了35%啦，这已经是小连山第5礼拜疫情五顶面冲的趋势啊。疾管署呢，伊嘛有咧讲，目前疫情一个处在吼，伫即个下骹面底下咧海内海去的经营之下，但是因为最近一直咧清关的速度一直加紧起来，因此推估啦，上届紧伫本礼拜，啊是讲后礼拜，干那单一礼拜吼，去急诊的人有可能会超过5000人。进入了新的一波的流行，不过因为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拢已经有住过有风险，包括吼嘛不去感染着武汉肺炎，所以拢会产生了免疫力啊啦。加上迄落这段期间，囡仔吼接触的机会会较少，有过啦今年的高峰期吼，规模未有去年遐尼那济啦吼。根据着疾管署的统计，对这个去年的10月起，国内累计有136人，诶，武汉肺炎当镜头，诶，本土的病例当中有18人死亡啦。 进一步去甲分析，这十八人死亡拢总是65岁以上诶，中辈时代占较大多数。啊，这65岁以上啊，有占差不多72%的中辈时代呢，内面有达到吼95%的人拢无去住过乌龙虾。

0: 喘气困难啊，顶个镜头，都应该赶紧去看医生。这个热天的疫情，搁在一处来升温，升温唔定台湾的疫情人数升高，这全世界拢是安尼呢。包括吼啊，咱附近诶，即一寡国家啦，譬如讲台湾以外诶，中国啦、香港啦、日本啦、韩国啦、新加坡，伫即个最近拢出现了足明显诶疫情升高诶趋势。目前全世界最主要所流行诶，拢是变种、搁再变种、搁再变种诶，即个病毒株啦。以现有诶即个证据显示，即主要流行诶变种诶病毒株吼，并未加重疾病诶严重严重程度啦。目前公会诶武汉肺炎诶无风险吼，扩大开放，互全国只要你满六个月以上诶民众，拢会当来遮注射啦。啊，这项诶措施呢，将会吼实施来到7月31号吼，7月31号为止。啊，统计国内即马吼啊，有风险，一个有45万过6000剂啦。其中即个莫德纳都有45万剂，另外吼6000剂就是诺瓦瓦克斯啦，诶，有风险有6000剂啦。啊，疾管署特别呼吁目前啊，拄啊好休落旅游诶啊时间啦。民众那聚会啊，出去佚佗啊，出入公共场所啊，接接的人会来增加啊，病毒呢传播的风险当然会来提高啦。啊，那啊未去做有风险的民众，把握7月底、7月31日进行公会吼，拢会当去甲做有风险。这甲咱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啦吼。嗯，
1: 这个已经变种，唔知变到对第几种去啊？哦，对不对？啊，即马主要就是遐中辈时代爱真正爱读抓囡啊，哦，中辈时代甲囡仔读注意。啊，即马看起来吼，即、这个就做啥呢？即、这个中国迄边遐有哪开始咧崩啊？哦，中国啊，中国咧崩就足恐怖。中国咧崩上惊第一暗抗疫情啊，啊，第二就是中国迄人迄足奇怪吼，迄病毒去到因遐，也是因遐生出来病毒吼，吼、哦，因遐足够变种的。你啊，足够变种的，足奇怪。
2: 变
1: 种。系啊，啊！你明明都即马咧传即型的，啊！突然间我讲爆出个一个新型的出来啊，你、嗯、啊！中国迄个所在，你啊，足奇怪的，你啊！啊！这变种的病毒，有当时啊，咱就又个变成啊，就讲看讲啊，伊这个物件是有个啥物情形之下造成变种啊！啊！即马武汉病毒，伫咱台湾来讲的话，就已经始终就是种较特殊的流感啊，伊、嗯、无可能断绝啦。啊，所以即马更加
3: 特殊感冒咧，
1: 嘿，即无可能断绝，即病毒已经拢治咧，啊，无多断绝，啊，即就亲像啥哩咁呢？就亲像咱咧回想着顶边迄个 SARS 无吼，更加互咱相信迄个 SARS 真正是人工做出来的病毒，因为迄个 SARS 来了足突然的嘛，嗯嗯，啊，然后讲，啊无有往下人住啊，无啥状况，就突然怎无呀？嗯，迄就是。无正常诶，迄种叫做病毒诶，迄种用出话诶做法安尼啦。啊，若真正是自然生成，还是你从实验室捞出来迄种病毒就对，伊会慢慢啊，家己搁再去适应这个环境嘛。嗯。伊会适应这个环境啊，发适应了，这病毒我哪会开花想咧？讲诶，咱即马在咧遮凶哦，啊，结果咱活着诶人哦，咱未计大，结果迄个无偌久就死啊，啊，咱嘛就对咧叫烧掉伊咧。哦，啊，这病毒即摆就开花啊！啊，病毒个头啊，就是即个病毒个总统啊，哦，伊就讲啊。
3: 你有参加呢？
1: 有啊！哦，迄种我可以采访嘅。
3: 唔系，你该睇病毒。
1: 啊，了病毒个迄个船头，就讲哦，你也都丢呢。啊，咱若一声就吼，迄个划掉个人死个话有无吼？啊，伊即个火化时也无想话咱走啊，你咧？啊，咱个也无头个领慰问金嘛？哦，对唔对？哦，啊，就讲叫要叫化掉伊安尼，未使。啊，所以病毒啊，伊就减弱，就减弱伊个毒性。啊，然后增加伊的传染性，好、嗯、啊，减弱病情的，减弱伊的症头毒性好处在了，感到的人吼，我、哦、你艰苦济，但是你都未死啦，
3: 我、哦、你未死了对，
1: 哎，好你未死了对，
3: 含病毒伊家己死
1: 啊，你未死，啊我病毒病毒在咱继续挖了，
3: 对
1: 啊对唔对吼，这病毒人我那我那硬头壳个咧，
3: 我咧头壳多呢，
1: 我做好，所以慢慢啊变症，慢慢变症，啊即马即个武汉病毒感到，几乎差不多就是特殊的流感，咱卖讲流感啦，
3: 我你讲过啦，
1: 系啦
3: 系，
1: 啊就较早迄个。迄个感到迄个武汉病毒的人有无吼？好讲迄难熬啦，迄种阮查囝大汉的啊，

0: 就干掉啊！打开始就干就掉啊！打开始，哎，阵系白毒够歹诶，歹
1: 咯！哎，阵是拢掉
0: 啊，
1: 那嘛拢掉。
0: 无啊，哎，阵就甲隔离伫咧迄个做三啊，诶，隔离伫三楼啊四楼，袂记啊，就甲隔离伫啊啦。诶，啊，我拢阮某咧负责甲送饭啦，啊，甲问看状况，啊，甲量体温啊啥咧。好，我来甲阮某讲。我你嘛拜托个，你这安尼起立落来，起立落来，起立。我看你话哪烦恼烦恼呢？伊讲袂啊袂啦，我有作主意，我喺头前佫藏一只好意个呢。好意怎啊？好满个，好意穿嘞，伊较皮啊，系啊系啊。啊讲，讲恁查囝讲，然后听甲讲从刀咧刮，你就对啦。我讲哇，这真正作弄。啊嘛是采药医生看，看看看了嘛是开迄个什么药啊啥？迄阵嘛无啥物，啥物清清。对，什么什么清冠，清冠什么蛙哥，
2: 什么清冠一号一号，
0: 清冠
2: 也得考验啦。
0: 迄种某迄种东西，跟
2: 咱讲，就是拢机器型的，
0: 对
2: 卖他哩干货啦，哎呀，我嘛我嘛去干掉一道啊两道，可能至少上盖无两道啦。
0: 有啦，
2: 啊干掉唔掉，第一道拢差不多，大家听听拢拿好拿
0: 上，真正的过，讲讲足干货干货。
2: 啊，今嘛来迄个声吼，哦，安尼啊话讲出嚟，别是上咧爱白叫无去就是，你叫做歹听
0: 啊。对啊对啊，啊人刷牙，规双刷牙啦。
2: 个电烧声呢，还唔是啊？变烧声个恐怖，那别墅敢那像，那个
1: 讲话就干货
2: 啦。对，那别墅敢那亲像吼，那个鬼啊都打吼。地甲看行出来，开出来讲迄个声，
0: 你话听过呢？
2: 对，迄个声就足奇怪，迄个声就唔是烧声啦，烧声安在嘛？
0: 系啦，啊，就买啊，就靠，迄阵拿几礼拜哦。嗯，哦，炒几？
2: 买东西是不是拢买个？拢买个底下迄个迄个啥物？
0: 那是住，那是住公司啊，住一个，
1: 住一个，住一个拢。贵个外国
0: 钱赚，外国钱赚。
2: 迄东西是不是？就爱个打工底下咧。那个切啊，切那个一条线、两条线，等刚好了。那个一条线了的时阵，你看会当解读隔离。
0: 有啊，飞地吼，伊个病毒打开是有够歹的，歹了对啦，伊有恐怖呀。哦，啊，阮某是烦恼到要害死，讲哇，讲无退休了啦，安尼啦。嗯。讲冷气啊，开到安尼啊，佫无个退休了，是安那安尼。啊，我着要起离，都无爱我起离啊。哎，我某讲买较少人去，哎、啊，就藏一只迄个枕边式迄个，那个超商买迄个护衣有无？就藏伫外挂伫咧门口，啊，要闭着
1: 就好。
0: 哎，要闭着迄护衣穿咧啊，吹暗暗咧。
2: 你手底下咧蒙蒙起咧，
0: 啊，手挂手套啊，手门口挂手套啊，哎，挂手套啊，闭着
2: 啊。啊，讲迄个感染着
0: 啊？
2: 恁某
0: 无咧，无啊，无拢无。
2: 无啦，伊感冒去感染过啦。
0: 唔系，
2: 伊拢冇掉掉。
0: 诶，我冇得，
2: 我嘛算厉害，
0: 我冇得
2: 天算之灵啦，
0: 叫做天选之人啊。伊叫过三个啊，
1: 三个拢不稳定，
0: 三个拢掉。诶，我到三个查囝，大汉的先掉，啊来第二个，啊第个不大汉的了来安尼啦，第三个啦，
1: 安尼，
0: 啊第三个了来换第二个啦，
1: 啊第大汉的先
0: 生，系啦，啊第二个伫高雄，我冇拢啊叫等来台南啦，叫等来，我哩我等来，即马随个我等来，诶啊。老顶迄间房间我穿好啊，你等下困一觉，你袂使。啊，安尼嘛，啊安尼钓上好笑，安尼钓是武汉白多多啊，
1: 等下。什么细汉的咧？
0: 无啦，靠，几当钱尔啦。
2: 出社会拢大人啊。
0: 拢出社会啊啦。
1: 我
0: 当
1: 做做古话咧。
0: 几当钱尔？
2: 武汉去淹到二空一九年。
0: 有。
2: 二空一九年，二空二一年。
0: 啊，安尼钓。
2: 四五当五六当尔啦。
0: 安尼都啊万元大汉的，都啊万差不多半两个月块，万下两三个月就钓啊。
1: 哦。
0: 哎，钓钓是，伊是甲咱讲，伊说话老皮老皮安尼就对啦。啊！我问我啊，你哪会听呗？我讲袂咧，
2: 哪会听？是拢伫尾站。
0: 我讲你哪会听？我袂。我讲你连可切看麦啊，厝内有迄种迄落，迄落系你赶紧切看麦啊！结果切咧啊，掉咧，我掉掉咧。
1: 我
0: 掉掉
1: 是
0: 怎
1: 样？
0: 我
1: 怎
0: 样？我讲你个拜托个哦，你也掉，吼真正开口罩。啊，对我某无掉过，啊我无掉掉，啊我某也无掉，因为怎啊，我也某也白个。
1: 哦，
0: 我冇拢住一楼诶，迄个孝亲房对，我那忙起来，即阵拢忙起来。哇，
1: 我迄阵足紧张，
0: 我迄阵足紧张诶啦！啊，迄阵病院你话看，迄小儿科拢无人，
1: 对啊，
0: 全部拢放空声，小儿科就要站袂住，拢倒几啊间
2: 去。几啊间拢关店
0: 了。有啦，
1: 迄时阵我介学
0: 武汉。啊，迄阵啊，美国唔是讲去查着迄个中国啊，迄个了做武汉实验室内底捞出来诶证据啦啥，啊，要甲讨赔啥物种种。拢讲诶，全世界捞啊，拢安尼，嘛唔呀，全世界插定地下拢安尼， 拢讲讲个就无准神啊咧，
1: 讲讲就衰啊，
0: 系啊，讲讲就衰咧，啊，每次迄阵会大无大新闻，提起变到个回想话，迄阵美国唔是讲咩叫
2: 中国出来卖，美国一个退休的迄个检察官、检察总长，都已经寄出一份要讲吼。要甲迄个中国特博的，要讲哦，几千万，都几千万，
1: 回到掉地巴里，
0: 你怕你不会？
2: 拢是公共的啦。
0: 啊，你有什么电话？派迄个什么调查团？去美国，去中国。
1: 哦，迄站中国被盗钱
0: 啦。系啦，啊，结果联合国去中国了，中国安怎样啊？讲伊想要去看遐，未使，你叫我安排看了。安尼啊，照安排啊！啊，这联合国的这无路用卡下啊，真正有影呢。
1: 照有影呢。
0: 我就怀疑考工中心有伫内底啊。哎，啊，若不考还无骨气的咧。哦，对唔对？咱要去啊检查，佮熬了伊指定讲检查一间，啊，我要看一间袂使。哦，是啊，唔是，一定考工中心有集中伫内底对啦。
1: 哎，就去看。
0: 啊！不然啊，啊！你看，啊出来个发表讲无问题咧，那个是气死人咧。
1: 不够含咧。
0: 哎呀，啊人法国迄边早就出来讲。讲迄间武汉实验室本来是阮咧做诶，啊做到一半了，就是上重啊，后边密封包啦，即密即实验室爱无多外流迄个气体啦，啥种种，上重迄个密封，中国突然间讲，恁法国人离开，不要你做，我家己做得。啊！法国就出来讲啊，讲迄个蜜蜂是中国人家己做的啊。
2: 啊，毛干呛声，讲恁这三本就出大事。
0: 对啊，嘛是甲警告啊，啊，结果真正就出事个。
2: 出事。
0: 啊，就说无去传啥，传讲迄个武汉实验室内底动物啊，当叫内底人，我第一菜市也卖
2: 啊。对啊。
0: 卖到位卖华南市场。
2: 华南市场。
0: 那是华南市场。
2: 武汉肺炎咪东西发生的时阵，五当挂钟呢。嗯。迄只就是五当挂钟的代志呢。
0: 我迄落
2: 2019年的年尾啦，
0: 哎，年尾对啦，
2: 等于十二月底啊啦，等于就是二零二零年啦，二零二零年啦，啊，即卖已经迄个二六过一半去啊，
0: 嗯，
2: 差不多过了端午
1: 啊，上好啦，啊，咱两个住乌龙虾住起来，
0: 有人啊，伊本身就是食迄乌龙虾大汉的，
2: 无啦，
0: 阿妈做
2: 我嘛是
0: 乌龙虾，
2: 我嘛是讲阮
0: 有迄个化学嘛，
2: 嘛是有副作用啊。真我是憨憨爱困啊，啊，但是大家拢差不多憨憨爱困啊。
0: 我知也两对啦，
2: 我钓超过两刀的啦，至少都有两刀啦。我钓超过两刀，至少都有两刀。你嘛有钓到啦，但是你钓到你是唔知啊？你开始咧讲的时阵，你买怎嘛啦？
0: 无，我是。煮乌龙虾煮了，开来讲啊！但是
2: 无，唔是煮乌龙虾艰苦，你是捌钓过武汉鱼
0: 啊？不，你
2: 迄当时你拄打开始的时阵，你就底下咧听婆讲哦，我是天选之人。
0: 嗯，
2: 结果过无偌久的时阵，你就开始人就已经出状况啊啦。
0: 嗯，
2: 只不过你是点点无讲，边啊人拢知影啦。但是一直到尾啊要好的时阵，你刚刚讲，我今日钓武汉鱼，我咧看的是差不多是武汉鱼
0: 啊。我迄阵啊。做的艰苦到尾啊！迄阵三工两头来走病院
2: 啊！我知啊！
0: 啊，迄阵病去病院就是安那随筛选呐。
2: 嗯。
0: 迄阵病去就肚皮啊，大迄边是皮啊，蛮红，乌到甲只贴的就对啦。
1: 检查看有掉无？
0: 哎，啊，你若去病院，你哩就是水堵啊，就水堵啊，堵啊，一个皮啊，变做大坑，你无看？哦，那底啊，
1: 你怎么家己？
0: 啊，特别堵，特别就拢阴性啊！啊，尾啊，出来就家己堵啊，变啊就变成家己堵啊。
2: 两条线，三条线
0: 啊！有。
2: 好啦，有钓到的人总是得加一个保护体啦，因为医生是咧讲会当免疫嘛，啊，你有做过有风险嘛，加一个保护体啦，啊，医生有咧交代，
0: 嗯，
2: 你哪有想要做公费，啊，佫有20几万几人做，40几万几还是讲唔对，40几万几吼，
0: 不哩个，这个
2: 到七月底，
0: 即马这个问题就是讲啊啦，伊即马变症变加咧时阵，已经是感冒啦，甲武汉病毒你已经分袂清楚啦，
2: 哦，
0: 大概就是爱去做筛选了，你甲查讲。到底是不是对的？啊，中华咱中部时段，
2: 唔过武汉去，要么感冒一个特质，就是安那，掉拢会感冒，拢哪有拢出状况
0: 啊？好，来，感谢哈，啊，进一个广告，阿连咪这个得来哈，来感谢来。
2: 哎，这边诶，你好哈。
3: 哎，
2: 丹露叔吼。
3: 对，
2: 哎啊，请问你讲要搞阮做见证吼？你即卖当讲啊？
3: 我是今仔日是甲恁小弟讲，我讲我吼，甲恁 吃的喜多山已经吃五年起码了呢。一看那路啊，伊嘛知影，伊一路拢为路啊。我甲讲吼，迄时代是五年前吼，我就是安尼人将要死。
2: 哦。
3: 安尼一天上严重叫三，伊要一礼拜叫三拜的救护车。
2: 我是人呐。
0: 哎，反正这
3: 样啊。哈，都安尼。心脏也无啊，头壳安尼晕起来吼，啊拢晕后脑啊，未晕头前哦，吼。啊，尾啊，伊个医生吼，我伊就甲讲，甲转去伊个讲叫我去中医啦。
2: 嗯。
3: 这卖医我卖讲啦。
2: 是。
3: 去中医，啊中医去检查，哦，伊个检查迄足艰苦，干那一个头壳撑入去尔，啊，辛苦目睭拢甲你包包起哦。
0: 啊，几几条安尼。
3: 五十分呢。
0: 哦，电脑断断啦，
3: 足艰苦。嘿，啊尾啊吼，一礼拜后去看检查，伊讲我小脑萎缩。
2: 哦。
3: 我小脑萎缩吼，啊，惊我在那跌倒呢。
0: 哦，
3: 医生拢嘛叫我讲，较爱出门嘅，啊那出门爱野乖啊。
0: 哦，
3: 好，我安尼食，我就想讲啊，我就家己听这听迄阵已经听三年啊。
2: 是是。
3: 嗯，我迄阵当年的中的是过年时去阮小弟遐。
2: 嗯。
3: 我就跟小弟讲，我反正今年来无通我过来呀。
2: 哦，
0: 哎呦。
3: 啊，伊嘛拢看我拢足严重咧，哎呀，哈。我讲，反正我去最后一摆呀，
2: 好，
3: 啊，我到家里洗多山，
2: 嗯，
3: 啊，食，食差不多半个月了，我就是去阮小弟遐啦，啊，我安尼个讲啦，哈，啊，伊讲阿弟啦，哈，伊都无遐紧啦，那个那个安尼开玩笑安尼就对了，哈，啊，食差不多两个月呢，哈，嗯，啊，我人就跟他，有卡。
0: 爽快
2: 是
3: 啊，头壳晕吼，啊，卡袂遐厉害。啊，无我迄阵感觉在医生，我这无药啊。
0: 嗯，今麦都袂不能。
3: 伊讲吼，这头，伊个头脑萎缩吼，小脑萎缩吼，讲无药啊，讲我手个角角错哦，啊，头壳角角害。
0: 哦，啊，你拍摄我请教，诶，咱周律师你是几岁哈？
3: 我即阵是八十三，
0: 八十三哦。啊，迄个时阵医生检查讲小脑萎缩，告讲原因是安那个小脑萎缩。
3: 啊，我嘛唔知影，都啊个头壳戆戆戆戆后脑，你拢唔是戆头前，咱普通拢戆头前啊。啊，我拢戆尾后脑。
2: 啊，伊敢有开迄个西药互你食？
3: 有啦，啊，伊都甲检查了，当即晚就知影原因啦，啊，都用药啊互我食。啊，我啊。买米来吃，
0: 好，
3: 啊买米来吃，我都我拢一工拢吃高粱，
2: 好，
3: 我唔捌一工无吃哦。
2: 嗯嗯，
3: 到即阵已经五年话，我犹阁唔捌讲一工休困。
2: 哦，啊即嘛情形状况安那？
3: 啊即嘛啊都吃差不多半年过吼，我就一个人去佚佗。
2: 哦，
3: 啊个人去佚佗，我是安尼，我就足注意安尼啊。
0: 对对对对，爱注意。
3: 嘿，唔敢安尼讲，对人溜溜去个，咱等到安尼较近的行者，啊无在钓，咱就多爱休困者安尼啊。
0: 啊，
3: 啊，都是安尼，渐渐好，渐渐好。我即马手拢未错。
0: 哦，真好，真好。
3: 手拢未错吼，啊头壳吼，哎，还有安尼错吼，这种样样未好，啊，不过未讲。
2: 哦，
3: 头壳未讲就较未跌倒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啊，我都是做安尼。都安尼个继续安尼地个食啊食差不多四年种吼，啊我就感觉讲，啊当安尼都好好啊，我感觉减食少咧，
2: 哦，
3: 啊减食安尼各食面我嘛是正常啦，我
0: 都是算保养啊啦，就算保养，
3: 是是是，
2: 啊你刚好等好谁医生给你看，
3: 有啊，我嘛有提个许多山我看嘞，
2: 我医生看，
3: 我嘿，伊讲我心脏嘛真严重嘞，我心脏有什么心律不整呐、啊，什么急性的什么心绞痛，我提哦，医生我看，医生讲你呐，假如感觉快喉咙
0: 话起，拢会晒啊，对，
3: 医生你讲，
2: 陈律师，咱就问咱家是到底对大，徛底对？
3: 我新店，
0: 新店
2: 哦，新店哦，
3: 嗯，台北新店，
0: 好，感谢，
2: 阿拉时间，哎，
0: 差不多，阿你讲那真清楚啊，阿你后生那路愈来愈好哦，哈，
3: 好，
0: 继续保养哈，
2: 阿给你恭喜，给你恭喜啊，
3: 好，
0: 谢谢，
3: 拜，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啊，
0: 好，谢，感谢，
3: 好，拜拜，
0: 好，拜拜，哎。
2: 0800-0500-6668，听众朋友，咱都只听的吼啊，这是咱新店陈女士吼啊，你要甲恁做见证啊。以前伊听节目啦吼，听咱节目当然有足侪这个朋友吼，开始听节目的时阵，听咱的广告，咱的产品吼，总是吼，伊嘛袂讲吼，想讲啊一棍头就随意买卖嘛，伊总是爱去加听歌啊。但是伊的镜头就是讲吼，唔知安那手会错。啊，懊恼会讲，啊，惊咯吼，会跋倒就对个啦。啊，这到底什么镜头咧？蛮唔知，伊后手会惊叫医生看，啊，用迄、那个、迄、那个照、照、照迄个脑波吼，去医生去病院遐照脑波，照一下发现就讲哇，小脑萎缩，哎、欸，而且听得足严重咧。医生嘛，甲讲这袂好啊，啊，袂好变呐，西药开好食，到底是用控制还是哪咧？蛮唔知，啊，袂好你去开药啊，红吃，我嘛感觉怪怪。啊！你后的时阵，咱就位陈女士听咱的节目嘛，真久啊。单可能叫喜多山，叫喜多山来吃，较无偌久的时间，半年经过呢。伊迄、那个啊，走路会跌倒啊，拢个啊，拢个改善过来啊，手会错啊，毛拢个改善过来。即慢慢对人出去讨啊呢。哦，
0: 真好。
2: 咱这是机能性的物件，那亲像一个孙乐队啦。你的吼啊，开始在吃的过程当中，伊就是开始吼，世界甲你孙乐活化你有一个细胞。你原本有可能你有个细胞吼死真济去啊，无当对抗病毒菌啊是种种，但是咱即马开始，互咱活化倒腾啊了，顺咱慢慢身体就开始用来啊。圣山喜多山吼，咱从嗰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68，0800-0500-666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咱人呐辛苦白听啦。去感染到一个病毒吼，咱有一个细胞会去病毒打败、打死去。啊，当然，这个有一个细胞就是咧对抗病毒的啊。你有一个细胞，如果那死了上侪，你无多人对抗病毒，你的身体会愈来愈弱气，会愈来愈败害。圣山喜多山就是帮助咱活化有一个细胞，或者有一个细胞坚强起来，来对抗外面侵入起来的病毒菌。让咱永远保持身体健康，用途就是伫遮啦。所以听众朋友，真好用的物件啦吼。啊，咱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咱有提供真济的精品啊，要予大家来做挑选。当然，买十罐的朋友都加上三罐以外啦。赶快有提供真济精品，要予大家做挑选咯吼。来，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舞蹈星》，所来演唱的叫做吼啊，这首歌你怎么啊？卡加米新车加何米？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这个昨啊，啊，咱有去讲到这个中国啊，有一个奥多麦品牌吼、哦，叫做张雪机车就对啦吼，张雪机车，这拢做重型的就对吼、哦。啊，宣布讲准备要进军台湾呐，啊，而且讲经销商啊拢找好，啊，咱的经济部一个知影了，随甲跳出来讲，歹势实的吼，阮的法规，恁中国机车是禁止要来阮台湾，就算你用零件。线线要来台湾，才做德隆庄不准。哦，这经济部打了够硬了，对吼，我免想了，对吼，卖想要变。啊，这个国台办呐、啊，才跳出来替迄个张雪当然嘛，吼、哦，那是中国啊，从做伙嘛。国台办呐、啊，在讲讲绝对支持张雪机车进军台湾，安尼就对啦，吼、哦。啊，中途一挂有诶无诶安尼啦。啊，啊，你支持咩呐？我难乎你咩？你发生咩呐？
1: 对啊，
0: 你正经要怕你。
1: 你要入来、啊，你要拜托我，我那无要让你入来，
0: 对啊，
1: 够多
0: 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呢，这个中山机车，咱讲真诶吼，伊到底伊袂当未来，这咱绝对了解，
1: 嗯，
0: 哦，因为中国这个物件，咱讲这个上好是较紧较济物件诶，
1: 哦，对啦，
0: 哦，唔忙安尼不是咧，上
1: 好是卖来往啦，上过去安尼啦，较早咧，我做囡仔时阵，那无咧来往啦。
0: 你这个交流吼，这到尾会造成咱台湾人会变成对迄个就做所谓敌我。敌我迄个做啥？迄个心红乱又无去，你听。
1: 同帮伊啊！
0: 你一方面甲我讲中国恶客客，啊拢来打；啊一方面你又搁讲希望会当正常交流，那个听了就是
1: 怪怪的，足怪
0: 嘛，怪怪的啊！听了足怪啊咧嘛！啊，但是呢，达标了，阿先阿就讲讲个另外个一个品牌，叫做 CF 摩托，那叫做春风动力，
1: 嗯，
0: 春风机车。已经台湾规个经销店一大堆安尼就对啦，张阿先啊，伫咧甲经济部讲，甲在恁查呢，即规样中国个啊，张雪我赞成你甲叫、嗯，啊，但是另外即个春风呢，就是 CF 摩托，是安那卡又无老好放个安尼规个讲全，结果张一个了做啥呢？结果咱台湾的某经销商啊，卖讲对经啦吼，某经销啊，即个阿先我那熟悉啦，
1: 嗯、
0: 我也熟悉啊，张个电话号码就对，
1: 嗯，
0: 卡你。你去也袂，我倒来袂较无用气气。你搁咧咪咧偷听，你足用。
1: 收听到安尼
0: 个，伊就解说，伊讲吼，这个 CF 摩托就是迄个叫做春风机车吼，伊、
1: 嗯、
0: 是伫马来西亚设一个生产线。
1: 哦，啊，为马来西亚，
0: 系啊，对马来西亚迄边遐过来就对啦。
1: 啊，唔属于中国。
0: 啊，我就甲问讲。啊，你唔叫做中国机车哈？
1: 对啊，
0: 你讲是啊是啊，我那是
1: 啊。我咪是中国诶。
0: 啊，只要去马来西亚设一个生产线，啊来，咱台湾政府就戆戆发白号呀。啊，政府都唔来中国，当然知啊。
1: 嗯，当然啦。
0: 当然拢知啊，咱那边买不来，等政府海关拢一定来查
1: 啊。你朋友就知个啊。
0: 系啊，对啊，吼啊，所以讲，万一本身就真啊。啊，所以话讲哦，我讲啊，你这个你来感觉这个政府是他个歹呀，用啊，这政府就是安尼嘛。啊！那安尼，我讲你这么随卡电话去甲张雪机车讲，讲、
1: 啊、
0: 叫伊去马来西亚，我那说一个生产线，伊、
1: 啊、
0: 就别来啊，伊、啊、就别来啊。所以经济保护，那包括咱台湾样，这到底是要紧啊？无安尼啊？你头壳安尼，
1: 不要紧，
0: 不要紧啊！
1: 吼，啊，你这么这段代志了啦，
0: 你，对啦，不是搞这件，那这听起来都爱笑起来，你看产品，你看我讲个讲啊，笑到要爱去啊！吼、哦。对，这个 CF 当时是2001年公开伫党纪发表会顶面直接呛声讲要来台湾的，那阵经济部拢点点无讲过。
2: 那就是咧西山地啊，
0: 哎呀，叫西山地
2: 嘛，啊，但是
0: 伊就是干那差一个啥，我无对中国直接生产了给你上面，哦，我走去马来西亚设一个生产线，啊，啥物叫做生产线？哎，我这个人解说啊，啊，连我中国零件全部送去马来西亚。阿你妈来谁啊？做证，
1: 做错了
0: 啊！你好，阿妈来谁啊？这个讲名大，你别来啊！你对啦，吼！阿所以，阿你经济部你真正当作这都唔，这都已经唔是中国啊哩。
1: 嗯，
0: 哈，这都唔是啊，对啦。
2: 台湾的公务人员都是安尼啦，你不告我不理啦，不告不理啦。
0: 啊，
2: 迄唔是无要紧无要紧的问题啦，反正我都先 会当新书属性啦、啊。我就一个公务人员尔，无你要变过，你要叫我哪？啊，你若无甲我讲，无甲我过的时候，我哪会知影？啊，当然你若甲我检举，
1: 你向顶头报告、
2: 哦。当然爱向顶头报告，啊，都无人来过，我都唔知影。顶头呢，阿罗讲唔知影，唔知这件代志呢。
0: 你坐咧，
2: 伊都是赶快八点上班，五点下班嘛，都差不多这心态嘛。啊，你都无讲的时候，我都唔知影。啊，你讲的时候，我有这件代志哦，啊，都上单天机安尼啊。
1: 简单讲，简单讲就对啦，迄个是咱的坚持啊。
0: 无啦，
1: 但是公务人员无可能啦。
0: 我意思
1: 就
0: 讲，
2: 啊，所以咱马上啊，你讲讲吼，某咪所在开交警、开鸟啊警，达人拢知影，多好警察含检察官。都唔知影你啊！
0: 上惨系个关姑诶，唔系哦。所以即个电话算二波都未来，咱经济部教人去阿公安啦，无伊第一时间就随回应啊，不准，未使，就随甲抢啊了哦。啊，但是诶 ，CF 摩托就是即个这个春风，伊阿哩未来2021年就公开宣布要进军台湾先。诶，经济部讲点点，拢无讲半句诶。啊，真正都系设甲规个全台湾拢固定。哦，所以我即摆咧怀疑的是啥咧？嗯，这是怀疑啊，吼，合理的怀疑啊。经济部讲不准，意思都提前来讲啦。啊，是不是这意思？我唔知啦。啊，无你搞我解释着，起码来说啊，设一个生产线就来啊，安尼就唔是中国的啊。嗯，拍个拍，即我看个人感觉是干那是秋春等等讲来啊，听讲你看人迄个事业有安那来，你就安那来嘛，吼，对不对？哦。
1: 真正无妥，
2: 我感觉 CF 这应该是属于偷偷啊那边哈，
0: 无无，
2: 伊硬合我啦，
0: 伊夹白诶，个人伊夹白，个人当夹白啊，系啊，伊买坐车个人夹白呢，
2: 唔是偷偷啊卖，
0: 唔是夹白呢，哟，唔是偷偷啊卖，哎，他拢经销商大经诶呢，
1: 行啊，迄是咱民间的人，反强诶，伫咧坚持
0: 啦，讲安尼是有影
1: 对啦，政府无咧甲伊坚持诶啦，
0: 所以咱阿戆诶安尼吼。啊！我贵学可动是哪呢？咱贵学都可动
1: 是哪呢？啊！我贵学是多去用美食。
0: 系啊，学可动是哪呢？我是要咱去机关
2: 地。可动性，你唔通讲啊？你可动性是做坚持，伊是坚持含咱对立面。你当作伊无坚持哦，伊是坚持要含咱对立。
0: 以前嘛，卡无卡在卡唔含对立吧？
2: 哦，你卡在无讲啊？卡在民进党无要分官我做啊？啊，今麦人瓜都要分官我做。
1: 来，进过过来。
0: 进一个广告啦吼！啊，所以咱市民。像迄个春风机车，伊就是叫做西马来西亚的生产线咧啦，吼，讲安尼叫做唔是中国安尼，真讲个。
1: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三片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三片哦，许多山这三片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多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伫咧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枝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也对， 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都变化去了。假人许多餐，一重新也后悔得等下了掉，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餐基本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咱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同个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啦，头拄啊，算作简单来讲一个迄个所谓的 CF 摩托吼，这个就做啥春风机车，这明明都中国的，啊，竟然伫台湾卖到对边去哦，原因单只样名，伊个生产线吼，伫咧马来西亚甲设一条啦，啊，这足明显就是西山地啊嘛吼，因为啊零件啦，啥物种种有诶无嘛是拢中国的啊，啊，然后呢，伊去马来西亚设生产线做好了，安尼就等未来。所以在经济部人时啊，吼，我讲你爱记者是足奇怪。啊，经济部咧开记者会时，啊，恁卡未嫌问，顺续借这个机会甲问讲，啊，咱台湾既然禁止中国机车卖，啊，是安那春风咧卖甲安尼，啊，是安那张帅都袂使。啊，恁经济部不听讲安那，袂得甲你回答讲，歹势，爱都无写三地啊，伊都无写啊，你话硬去写写都得未来啊。哦，所以就人家听你讲消息，唔知咩啦，其他咧啦，好，来。感谢啦，啊，时间的关系。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大家温博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不露在警告中的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鹅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9 79450799，感谢你。
1: 好嘞。感谢啊！联播各电台刚相差不了，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这边会个电话专线啊，0800-0500-6688。来，今麦咱就要来进行到咱这个叫做今仔日张忠义张老师的时间啦哈。啊，咱张老师今仔要来谈咱讲的是这个大航海时代的台湾的对哦。这大航海时代外，也是足够足够多也霸当前吼。迄人开始对海洋咧出发吼，啊开始咧像安尼，哦，什么海洋霸主啦啥吼，嗯，啊大航海时代，咱听过咱张老师要干哪敢讲吼，嗯。
2: 喂，
3: 老师，
2: 是关的张大哥，
3: 阿
2: 先生、亚林兄，甲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是，老师午安。
2: 要来讲大航海时代啊，吼，大航海时代就为大约500年前开始啦。大航海时代以前，国家国之间较无咧往来，啊，咱人甲人嘛较无咧往来。有的人出世到伊死的时候，一世人拢连庄仔头咧活动俩，唔捌离开因咧庄仔安尼啦。啊，所以人类大量的迁徙拢来自大航海时代较有啦。比如讲，咱的祖先吼、哦、为中国走，无阿多讨食来到台湾，哎、欸，这拢是大航海时代的代志啦、嗯。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人无可能安尼移动啦。啊，大航海时代对于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到即马咱的生活大概拢受大航海时代所影响啦。比如讲，咱为下早时开始，下早时咱爬起来嘛，哦，食些早餐，也是吐司面包、烘两片啊，煎一下卵，啊，食一个啉一下咖啡。那大航海时代无发生的时阵，咱无可能过这款日子。第一，咱无面包；第二，咱无咖啡，因为咖啡跟面包拢唔是台湾的物件。啊，过来，咱讲啊，到高点，咱来看股票市场。哎、欸，咱无大航海时代，股票市场是无可能出现你人类的这個社会内底。啊，无嘛，无国际贸易，无工厂，无机械化，啊，无大量的咱雇请人的这款工厂加一款生产单位，这拢无。所以大航海时代其实影响咱到今嘛，包括了咱的坐飞车啦、时间啦，这拢大航海时代以后才有的物件嘛。啊！你讲啊，无大航海时代以前，咱台湾到底是安怎？
4: 是，
2: 咱台湾到底呢？咱台湾是水果王国嘛？
4: 哦，嗯嗯。
2: 你想讲啊，台湾干那台湾原生种的水果，干那台湾有其他世界拢无的水果，无有几项？有一项尔啦。
4: 嗯。
2: 这项就是澳油啦。澳油这项物件，台湾才有，全世界拢无。
4: 是。
2: 爱意啦，爱意。
4: 哦。
2: 哦，爱意落来，咱迄种个爱意自家烤落来，啊烤落来，放咱一布袋内底，啊甲一罐迄那个揉一揉，爱意破去破去，就会凝成的凝状物，迄就是澳油啊，迄是台湾唯一衍生种的东西啦。其他的水果，台湾衍生种的是足少的。包含了苹果，台湾有原生种苹果，但是足细粒的，迄跟咱的大拇指差不多变大粒，还袂食的。啊，包括了一款迄杨梅，杨梅嘛，台湾原生种的，但是杨梅这款物件，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到东南亚拢有杨梅这款物件，啊，拢是因的原生种，啊，台湾嘛是有，啊，但是不是台湾专门有的啦，所以对台湾最。小小的海岛啊，边啊全部拢是海的所在来讲哦，那无大海时代，咱可能会比较单调，比较单调，因为足侪物种无可能会当入来嘛。
3: 嗯，
2: 啊是因为有大航海时代，包括咱的韩籍嘛，是大航海时代以后才来到了台湾啊。啊，所以讲啊无。那大航海时代以前，咱的台湾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台湾？即马有记录无？有啦，记录有，但是足少的啦。啊、上届当直接参考的，一款记录就是1603年，也就是423年以前， 有一个人，迄个人是大明大明帝国的将领，伊是负责咧掠海贼的，伊固守伫平湖甲台湾海峡哦，福建遐。啊，固守伫遐，伊的任务是专门咧掠中国海贼、日本海贼、甲欧洲来最强权的国家，包括了迄款的葡萄牙、西班牙、甲荷兰呐。啊，这个人叫做沈有容呐、啊。沈有容的时候，伊咧掠海贼的时候，常常拢等了海贼前走，啊，走去秘来咱台湾，你知无？啊，秘来咱台湾，因就找无，啊，佫唔敢入来。到尾想着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无伊亲自带一队幕僚来台湾考察，考察讲到底台湾的地理啦、形势啦、港口啦、水路啦、陆路啦，啊，这些人是住什么款的人啦？因安怎生活啦？因平常时有咧做生意无？因甲海贼之间的往来是安怎啦？哦，所以伊拢要研究啦，因为这是对军事安全啊、情报、侦察方面足重要物件嘛。啊，所以带一队人来以后的时阵，啊，就将遮所有的资料、伊要的资料全部拢有收集者，啊，就登记。登记的时阵，伊其中有一个幕僚叫做陈帝。陈帝的时阵，将因所收集来的资料吼，除了军事安全，军事安全当然对外面袂使讲的，除了军事安全，甲扣掉以外，来这专门咧写台湾，包括了台湾的社会带什么款的人，因的身体、身管体重吼，啊，因平常时食什么物件，啊，因的风俗，因的迄款的社会制度，包括台湾的风土人情、地理局势，这些可以写的，他把它写出来了。所以迄本册叫做《东番记》啦，《东番记》是大明帝国因叫。平湖，平湖是因的领土，平湖是大明帝国正式的版图哦。平湖以外，远远有一个岛，那个岛就是咱即卖台湾啦，伊甲叫做那是东番啦，东平的番啊啦，因遐拢有自闭症，拢将别人叫做番啊呢。啊，所以写迄本册叫做《东番记》，这是1603年的时阵写的啦。啊，迄东番记内底台湾是安怎？迄当年是母系社会嘛，咱台湾早期是母系社会。啊，比如讲西拉雅，恁台南西拉雅，迄阵南台湾拢住西拉雅族嘛。啊，伊边的风俗，有足侪较趣味的所在，比如讲，一个查甫囡仔啦，爱上一个查某囡仔时阵，暗时就去引导，引导头前啊，分迄比较会听啦。啊，分一工、两工、三工，那个女的呐，不爱插伊时阵咯。这、那个男的本三刚要的不爱本啊的照啊，袂像咱即卖人死缠烂打，讲爱你不到祝你烂掉，因为现在人较文明啦。本两三刚要，啊那发现女方完全没反应的照，啊那他妈本一刚两刚要，那个女生觉得这个小男生也不错的型吼，啊就将门开开，啊个砍伊手，甲砍伊进出来，砍伊进出来，啊到天光要，那个男的要先走，袂再个。待在那个女方的家里面来，对，你讲啊，我你看你是不是最下面拍台戏？无啦，无你最下面拍台戏啦。等下到这一段时间以后，迄查某迄边的时候，感觉说，这查甫的袂歹选，要甲招入来，因为母系社会女性最大嘛，家庭是女性在管的，所以从迄查甫甲招入来选吼，啊，就娶。带着聘礼啊，去到男方家里面，把那个男方娶到女方的家里啦。啊，娶过来以后啊，男方就开始跟女方住在一起嘛，就组成了一个家庭啊，生了小孩啊。你有一天，查甫呐过身以后，啊，查某就变成无安嘛。伊会使阁招另外一个未？未使哩，一世人敢来使招这个尔？一世人敢来招这个尔？啊！那查甫去用招的时候，当然因某死，伊会使搁去给别人招的，会使哩。查甫会使搁去用招，伊这不是重男轻女，是因为男的在家庭里面没有地位啦。家庭内底财产、土地，什么拢掌握在迄查甫的手头嘛。啊，所以一旦查甫那死，人家家里就不管这个男的啦。啊，这个男的就必须要搁去给别人招啊。哦，迄社会是安尼的啦。啊，所以因唔是讲想象中的讲，哇，暗时去淡外面，甲本必要听一个，甲看一下了最先拍在无。其实他们是相当严守一个男女之间的一种伦理道德，迄个是当时的台湾的母系社会。啊，因身体拢足管大，啊，食因原来诶有米， 因为米的船是搭船就去做，啊，迄米，迄款迄陈地蛋，迄款东番鸡内底有讲，讲迄米比中国的米较好食，啊，较长较尖，来类似咱即马讲迄尖子米迄款的啦，讲迄较好食，较香啦。啊，佮讲到讲因若要食肉吼，到处都找，有山羊啦，有牛啊啦，有都是鹿啦，满山遍野都是梅花鹿啦，要爱偌济就掠偌济去抬去食。阿公哦，永远抓不完。伊讲那个鹿啊，永远抓不完呐、啊。这是陈弟咧讲的啊。啊，包括那要食鱼类的物件吼，啊河海边啊，会当抓鱼。啊河，因为台湾有足侪河嘛，河流有足侪溪嘛，内底拢有鱼嘛。咱即卖人可能很难想象讲，咱的溪内底感觉是有遐尼侪鱼。我想应该是无唔对啦，确实有足侪鱼啊。卖讲。三四百年以前，讲到我细汉的时候，我读国民小学的时阵，啊，伫台北的迄款的网咖，贵阳街，阮老师因兜边啊遐，阮暗时遐咧佚佗的时候，我拢走去淡水河遐掠鱼啊。
0: 嗯。
2: 哎，淡水河内底足清气哦，内底有蛤蟆，有各式各样的鱼，啊，各有一款墨黑，啊，各有一款的虾啊，我上爱掠虾啊。这鞋啊，足歹抓，你手骨若要甲抓伊的尾流，真少看到抓尾流。以前跳蚤，你绝对抓袂着。
0: 是。
2: 啊，落来手骨甲砸烂伊头前，一跳起来所在，你连甲抓着安尼。
0: 嗯嗯。
2: 啊，你讲淡水河内底有虾，有虾哦，真的啦！我那是我囡仔的经验，我读小学的经验，那是民国五十多年的代志。啊，那民国五十多年的淡水河内底有足侪鱼、足侪虾啊，以前啊，三四百年前台湾的溪。诶，河诶，内底有虾啊，有鱼，诶，应该是足平常的代志，因为以前人家足少的嘛，大家足好生活的嘛。这是四百二十三年前陈帝所写的《东番记》内底记载迄台湾啦。佮经过三十年以后，荷兰已经来到台湾啊。荷兰来到台湾，首先就先打败了西莱亚嘛，西莱亚，然后旁边的一个社一个社的时候，地就把它征服嘛，包括了马当，马当的马刀啦，包括了咖喱，包括了后来遐咪关的咖喱的猪罗山，全部都被他一关收服的投降以后啊，以前带兵来打混联啦。混联打混联的原住民叫做胡威龙啦，伊甲混联的胡威龙打的时阵吼，是荷兰伫台湾三十多年内底上界激烈的三场战争啦，拢发生了后尾胡威龙啦。啊，第一遍是1637年的时阵吼，啊招规定原住民去打，这边的时吼无输无赢，双方的损失惨重，但无输无赢。第二年1638年过去打。完了无赢，佮经过三年后，到1640年的时候，这边话准备了有够功夫，2000多个原住民的箭术，加上因200个火枪队，因为时已经有炮啊，荷兰已经有炮，佮有火枪哦，然后带团浩浩荡荡分这三路，一边是为海路，两边的时为陆路的时，攻到了混联后尾溪遐的时，佮胡威龙的时候，最后一战呐、啊。终于把整个胡威龙全部都打趴下去了，胡威龙全导航了。这不重要，因为你双方的实力差太远了嘛。胡威龙你搁较勇，嘛袂堪你因过一关险。

一公分，全世界上最高的就是一般荷兰。三百万年前当然无遮尼高啦，但是三四百年前的荷兰的军队去到拍到混音的胡伟龙的时候，感觉胡伟龙的人兵骨啊高大，可见当时胡伟龙的人确实是在原来足猛的安尼啦。我嘛定来想讲，啊，我住伫混音，我的故乡伫混音，啊，我的祖先有胡伟龙的血统无？看起来敢那有，因为我的阿妈吼、哦、长相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她长得瘦瘦高高的，跟阮阿公比高。然后瓜子脸长得很漂亮，啊，我的阿公是福建那边的移民的后代啦，所以五官是足平平的啦，啊，但是我的阿嬷因后头住的，我的故宫哦，哇，长相很威猛哦，180几公分，啊，长相那款轮廓很深，啊，我的爸爸跟因这阿姑长得就是一样，都是180几公分，啊，长相都是轮廓都很深的哦。我想讲，安尼我的阿妈那边娘家可能就是胡伟龙的关系后代啦，阿伯无可能做啦。啊，我就听咧讲，啊，这是拢正式的记载哦。搁到1697年，有一个人叫做易永和，易就是伊的姓啦。易永和，浙江人，伊来台湾要找找刘洪啦。完了为台南遐上岸，啊，开始为北平行，全台湾大概伊写一年安尼啦。伊写一本册叫做《拜海记》哦，内底完了从伊伫台湾所看的，包括了原住民，因为生活习惯等等的时阵吼，完了拢甲写到迄本书内底，迄本书内底完了提起了讲吼，这所在人足好讨食的啦，规定人要食啥物物件，涂骹挖落去就有蚵啊，河内底要掠到有鱼啊，啊山要食动物的蛋白质，山顶到处都是要食到甲掠来台安尼尔。哇，你说这个地方以前到现在都不缺蛋白质啦，不管是一关的动物的蛋白质还是植物的蛋白质，永远不缺啦。啊，你难怪因为身材相当的广大，这是早期的台湾，在大航海时代，台湾人啦，啊，你继续滴溜挖了这些船，哎，算起来就是跟咱你小说顶头看到太平洋西岸一个海角一乐园嘛。你生活足简单的呀，足单纯的呀，要食啥物去掠就有啊，嘛免啥物拍拼啊，啊蛋白质供应充分啊，大家非常的广大啊，啊每一个乡上少的时400多人，啊上多的时1000多人安尼尔啊，啊若有啥物纠纷，嘛袂因为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规定哦，你若讲有啥物纠纷，大家就来公开来讲，公开来讲和，啊若讲袂成，讲袂成无就约小台安尼相拍。小拍的时候，不管是去用拍死，还是拍重伤，拍完这件代志就袂使阁提起哦，袂使扣分哦，不可以延续下去哦，这是严格规定的啦。就讲拍完就耍，你就等于没这件事情发生啊。因这款规定，还是这款社会运作，比咱即马坦白讲，比咱即马继续进步。即马人足欢的呢。一个人跟因某安尼离婚，结果以前到老尾前，嫌律师跟因某即个过车甲告告死，拢会迁怒别人呢。啊，人因迄时当然人甲人就有纠纷，但因纠纷是过即款方式处理，哦，拍完就结束了。啊，先过讲的，讲袂使的，再过拍，啊，拍完就结束掉了，不可以有后续动作安尼。哦啊，包括男女之间的家庭的婚姻制度啊，看起来不折不扣的一个海角一乐园呐。但是不幸的是，在大航海时代巡去卷进去整个大航海内墙的这关的他们的势力跟角逐的范围嘛。因为大航海时代以后，啊，就有一关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处去争夺土地、争夺。政治权力的扩张，争夺经济利益啊，所以首先来台湾嘛。荷兰来台湾巡多四百年前来，1624年呐、啊，两年要1626年，西班牙就来啊，过来了正式王朝，周孙三代23代，过来了清朝212代，过来日本50代，过来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时候40多代啊，你啊。就讲小小姐台湾等了什么代志呢？为1624年到1949年蒋介石来的时阵，短短是325栋尔。这325栋，这个台湾伊等了6个外来政权，325栋内底去等了6个外来的政权。这外来政权完全因的背景拢无共，文化拢无共，制度嘛无共，结

0: 关嘛无关，民族性嘛无关。哇，台湾哪啊你？台湾的何其不幸啊！在大航海时代，短短325当来对竟然去等了6个外来政权，彼此都是不一样的，啊，咱受到很大的冲击嘛。荷兰来一定会带来了荷兰的一些习惯、政府的制度。啊，因为关咧对社会制度扣税，包括咧因咧当应用了台湾，所以咱台湾到即马有足侪拢甲荷兰一个应用，但咱讲土地一家东，一家就是荷兰的单位啊，那都到影响到现在啊，啊，所以包括了到西班牙，包括了郑成功的闽南文化，到了尾巡大清帝国来统治了台湾220年，大清帝国因咧是愈进足啦。因为一款文化是一款温州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文化观、文化制度，啊，迄来统治了台湾，咱一定受了相当大的影响嘛。过来后来大和民族的是日本来，日本来的时阵，哎，日本迄民族性跟咱佫完全无同，咱咪去受了伊的影响啊呢。蒋介石来的是最后一遍啦，最后一遍的是1949年的时阵，就蒋介石带180万金门同胞来这边啦，这边蒋介石来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咱拄只讲的头前迄几个政权，原来政权伊拢是单一的一个民族或单一的一个文化嘛，蒋介石带来不是单一的民族、单一的文化，也是为中国东北到海南岛、北边到东北、南边到海南岛，啊，那西边为沿海地带啊，到一关的不东边到沿海地带啊，西边的时到四川啦、甘肃啦、陕西这关内陆地带，啊，一关的南边的时为江南地带到北边的塞外地区，还有偌济无同款的种族、无同款的文化，在蒋介石一路带起，全部来到台湾。
1: 是
0: 啊，转眼间哦，这关哪里？这么复杂的一个文化史观，然后来到了台湾啊，变成了咱今仔日的台湾。所以拄只三位大哥讲，国民党吼去哦，共产党拍吼，安尼串青菜啊，咱们拢会惊，确实拢会惊啦。其实你已经电视有一个节目叫做《蓬莱仙岛》哦，蓬莱仙岛后来去哦，政府禁止啊，佮罚钱，为什么呢？你哪会使讲蓬莱先倒下来？咱甲中国人民咧对下，你唔讲因先倒下来，哪会使讲咱家先倒下来？
2: 你国民党要白。
0: 我呢，伊有法度啊？你解释，我实在做背后伊啊。啊，蓬莱先倒的是啊，郝谢红做嘛？郝谢红即卖人可能较唔知啦。郝谢红因早间大概较捌啦。
1: 哦，
0: 侯佩岑啦，
1: 对啦，对。
0: 侯佩岑因老爸侯世荣在做啦。
1: 因妈妈嘛介有名。
0: 然后林月芬啊，迄对啦，迄咱这年代较了解啦，啊那少年辈了，较无啦。啊，佫有一个趣味的代志，有一款的录音机，古早录音机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啦。我少年的时阵啊，啊，有一个录音机的广告，佮拍一个一款标题，叫讲《红毛细雨》啊，清晰收录啦。就讲足油足油足水，这款声伊拢有法度足清楚佮录入啊，安尼。这就是讲这录音机的性能足好的嘛。伊讲这是飞碟，原来掠去关啦。啊，讲红毛细雨清晰收录，甲强飞那有啥物关系？有，因为你内底讲到毛雨录，佮讲到江青。我听红毛细雨甲毛雨录相关，有啊，红毛细雨的毛啊，吼啊细雨的雨啊，啊清晰收录的录啊，录音机的录啊，不就是毛雨录吗？嗯，啊你讲啊江青嘞，啊江青的红毛细雨，迄红红就是江鸟红啊，哦江鸟红就江啊，啊清晰收录的清。去掉三点句啊，不就是将军的亲吗？我哩咧，伊我都爱解释，现在叫共产党拍啊，你错心塞啊。所以那小可卡掉一瞬哦，啊，就惊皮皮错啦。国家主要这边，我那叫美国人起下来，美国有一个气质叫做华年达啦。
1: 嗯，
0: 华年达今嘛无啊啦。华年达一瞬哦，伊英语是 WAR 啦。IN 啦 TA 啦花莲打这都没问题，但是他从这个关的英文礼物给拆分开的时候 WAR 战争 IN 在什么地方的在 TA 台湾的简称台战争在台湾，哎，这蒋会的说学习台湾啊，嗯啊，你来的退役官为匪宣传来学习台湾呢，我觉得啊，华莲打人的美国是气质，你怎么可以把它解释说是为匪宣传，在一个学习台湾？
1: 嗯，
0: 这就是国民党 搞的一种把戏啊。所以国民党出来这文化，其实带给台湾最坏、最坏、最坏的一种外来政权的文化了。啊，不过因为台湾在这大航海时代这三百多年，我们历经各种不同的文化，啊，每一次台湾都能够保持一个本质存在。本质就讲台湾人的这款本质，从原住民一直到现在为止，到新的移民陆陆续续一直移进来，这些新的移民进来，啊，咱也当维持一个本质，在各种外来的文化的冲击底下，以及哦，形成什么？当你文化不是被掏空，不是被打败，不是被同化，而是跟它一个钻石一样，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变成多面向、多个角度、多个不同的一关的面向角度啊，所以点点出来，跟它选择迄角度，你也切愈侪，迄关的当折射愈强嘛，啊，迄关的钻石般璀璨的这种光芒，迄个是台湾文化在。在大航海时代三百二十五年，历经六个不同的外来政权，打造出来的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钻石般璀璨光芒的一个台湾文化最宝贵的资产。
1: 是，
0: 今天我报告大家，
3: 感谢张老师，谢谢。

0800-0500-6668 齁。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呾？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个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哦、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最出物呢，对咱。但你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黄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黄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黄素的物件，才有法度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哦、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哦，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到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佮、哦、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即、这个小米草的最出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哦、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哦、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出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哦、啊，即、这个红黄素吼、哦，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会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的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一旦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哦，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让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荷兰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就是咱屏东李太太来点播，然后张天君演唱这首歌《含泪的小野花》。

0: 0800-0088-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来个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来开讲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大家没电话，我关起麻烦加空六，感谢你。喂，你好。
1: 你好，咱三位好吼。
0: 是。
1: 咱这两天我有看到迄中联，咱这油品吼，咱的地位终于加减有咧动起来，好辛苦，叫规工叫因牵咧行咧，亲像就蒋万安呐，啊咱台中市的卢秀燕靠腰咧规工咧收人的钱，你遐咧，我们叫中央负责靠腰，咱的地位动起来，啊，大家支持伊哩啦，
0: 是是，
1: 伊哩的油这个嘛敢无对啊，大家。爱支持一下啦，虽然有较贵一点啦，
0: 是
1: 如果吃了嘛较安心，大家身体嘛较健康啊，
0: 是是是是，
1: 哦，大家平安啦，好，现在好天休困去佚佗啦，
0: 哦，好，今麦在南头大好哈，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3: 你好，
2: 拢好啊哈，
0: 嘿，拢好哈，
2: 我跟你讲哈，啊，这王阿廖连呐，你较夭寿嘞，你这查某，啊，你大人送廖廖，安尼咁对。我跟你讲啊，大家吼、哦，年底啊，无几个月去选举，都爱选好，唔通选甲真正害台湾，害甲只凄惨，啊，佫袂觉醒阿伯阿姆啊，我甲恁拜托啊，恁只少年兄，恁是咧顾台湾，还是唔嘛啊？那袂去做政治头哦？啊，你王了咧，你这查某做妖气，你动动了，动甲较卫生，煞无他咩，甚物拢无他咩，哈、啊，动动动动。中央，你甲中央讨钱，啊！你当然要甲中央讨钱，啊！啰嗦话，甲你这蒋万安呐，恁这两个人，你靠你阿头，你外人头，啊！你不是阿人讨论呐，你唔能啥好啦，外人头啊，拜托个，哈！这查某伊目睭是叫拉啊，高呀嘛哈！台湾唔过好，台湾你过年底年底选举爱选啊好，拜托个拜托个，阿伯阿姆少年娘，恁要顾台湾，你唔顾台湾，我甲你讲，有一天我去晋江啊，去香港啊，
0: 多谢，
2: 你要拍拍子啊，我来讲，
0: 冷静啊，冷静哦，
3: 来先几百多个来，喂。
0: 喂你
3: 真受气，唔免伤累啦，无要紧啦。啊，即咱家己咱即咱个电台，你咧讲个，即大家也无人投国民党个啦，吼。哎呀，袂较醒也无咧听咱即台啊，吼。所以应该是看讲，那是哪遐有迄落个咧口音个遐吼。我唔知国民党哪遐，即是讲较亲个啦，较亲向哪，亲向红个，即无有咧用口音个啦。口音唔只有好，可能咱只一大家都拢家己个人啊，咧，我对唔对哈？来，等会，等你来，你好，嘿，
4: 哎，稍微早日好哈。
3: 哎呀，
4: 是，这石安吼，迄是大兴是地方的节节啊。地方你爱有迄个时间去抽查，啊，你地方的时间你无去抽查，你规个责任拢报。得，大政府去参加迄、那个，参加迄、那个，迄、那个五十坪吼。哎，即马来连做会讲诶，啊，结果伊中年迄是中资诶集团，泰山啦，中资诶集团，伊诶政治现金贵个拢是，
3: 拢国民党诶啦，
4: 拢管了国民党诶，对，拢曝光嘛，啊，所以伊即马伊都拢要抄迄、那个抄迄、那个政。政治的
0: 那个选
4: 票
0: 了，
4: 好，拜拜。
0: 多谢你
3: 哈，多谢哈。来，咱的电话269-9456哈，大家的电话话不头加空六哈，来感谢。

0: 啊、来好，来另外一个来个接者来。
1: 喂，
2: 好，你好，
1: 台湾人大家好，
2: 好，
3: 你
2: 好。
1: 迄个武康卢小燕的因的顾问啊，迄有伊的顾问啊无，我唔知啦。因报地的武康，报地武康啊开一间庙啦，嘛是选举在要用啦。
2: 是。
1: 伊迄个顶家在做在共推拿的，啊有一个查某去啊穿迄内衫然后推拿。到尾啊，这个代志报纸嘛有刊出来，迄、那个查甫叫做孙卫立，这是阮亲戚，阮近亲，阮阿舅的后生。啊，阮小妹甲讲，伊讲，阮小妹讲，恁阿老岁仔人莫甲阮讲，唔惊惊。
2: 是，
1: 嘿啊，伊嘛是台湾人，无伊敢知。
2: 嗯
1: 嗯。嘿啊嘿啊嘿啊。
2: 是
1: 啦，谢谢啦。
2: 好，多谢你哦。
0: 感谢哈，哎，好，安尼电话安尼好，差不多啦哈。啊，台南头拄啊吼，好，迄、那个都雨了有够大诶，即即马较少落来啊吼。啊，其他县市到底情形安那，咱嘛毋知影，不离个看起来吼，气象局咧讲有准啦，吼、哦、有准。
2: 有啊，
0: 哎、欸、有，拢是落雨诶，啊，即而且是强强，即种所谓诶强降雨落去啦，吼、哦，强降雨吼。
2: 毋、哦、是落几工诶天？
0: 无，一阵一阵诶、嗯。啊，山区北部诶较注意，吼、哦，山区诶北部爱较注意，山区北部可能是。大火啦，哦，大火会发生的机会啊，
2: 是
0: 哈。来，阿兰先来进一个广告，阿兰咪再个倒腾来哈，来感谢。
2: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哈，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蜜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目，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顶顶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蜜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个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个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吃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 拢总有即个行数甲玉米黄数，当然包括吼阿姐姐的新婚啦，譬如讲即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啦，一个有金盏花的最出物啦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侪侪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个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上佳的物件吼啊，用这个螯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食里面食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螯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着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食里面有可能食无甲一半。其他拢都套出嚟，无采工，所以要食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食都无唔对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好嘞，感谢啊！啊，这个做即马天气拢唔是介稳定吼，啊，随时随地啊，有可能在咧出日头啊来形容，就甲伊雨就冰落来啊吼。这我咱大家小注意一下啦吼。啊，若落大雨，也是一句话提醒一下，无论你是跳倒摆还是开车吼，只要是落雨天，一定爱开大灯吼。啊，即马新型的机车大灯是拢开掉的啦吼。啊，若是较黑，迄大灯也记开下，无去用吸着，遐检举的话，遐搁一张罚单啊吼。咱来看这篇啦吼，有一个情啊，这个海参树的上校啦，这个姓叶啦吼，叶随章啊，退下了后，讲走去咧扛强匪啊，男做伙做人的强谍安尼啦。啊，两年前啊，去予人依照着这个违反国家安全法，甲判八个月。啊，伊的犯罪所得15,000块，拢甲没收了，这很小事。啊，这个姓叶的退休，已经退休的，这个做上校吼。从关六个月了后呢，这个刑期关满出来，啊，即卖呢，这个就做啥呢？伊牵涉案件时阵所领着1,000,000的退休金啊，依法嘛全部拢要甲兑回啦。结果想袂到讲，这个姓叶的这个吼，这个上校啊，这个接到政府要甲催迄个1,000,000吼，竟然从名下的房产啊，甲迄全部拢总送过户，这个做啥？因某安尼就对，用安尼咧脱产啦吼。也咱的法务部的执行署啊，这个宜兰分署长通知姓叶的到案说明，讲你财产的状况。啊，姓叶的无多解说，讲是安那卡凶凶，要将这个厝啦、衫啦、在钱啦，拢过户给因这个某了对吼。啊嘛，讲未出讲要哪去还这1,000,000的这钱，这1,000,000，就是伊命迄个退休金了对吼。伊也讲未出来讲要哪还安尼啦，嘿，咱的政府嘛是老呢吼，好，这种人你做强调好。我咧擦擦，你领会出来，领袂出来，有钱通会通退啊无？当场都我甲做一个官修啦，官修就是甲你兜起来就对啦吼。啊，向法院申请官修了后，去法院这边才有那温存啊，就对吼。这个姓叶的即卖变偷一个啊，因为这个强盗的案件做强匪啊、匪谍的案件，无要缴当来退休金吼，啊，所以啊去用官修的一个退休的军官，这算偷一个了，对吼、哦。希望阿平拢安尼处理啦。哦，这种啊，这个个个人家，这个做飞碟，啊，佮直接咧搞领这个奖金方啊，我、哦、算算也是不简单嘞，一棍头都领1,000,000去啊。
2: 是。
0: 哦，人家要甲偷讲无，都拢讲无钱啊，钱拢伫讲无呀。啊，啥钱啊，在你无呀，讲袂出来。啊！你要哪行讲未出来？关起来，是的啊，好，这个较爽下咧，好。
2: 来，另外咱吼，伫今仔日的新闻有来看到，我来看到讲吼，过一日风台会来生成啊，讲可是红霞
0: 啊，
2: 红霞，
0: 红霞，
2: 哦，唔是迄、那个阿星咧讲迄个什么？什么我个机车吼，
0: 叫做张雪啦，
2: 我点说咧？啊，个有另外春风啊呢，
0: 春风张雪
2: 啊，这种的名词听下就拢做中国语，
0: 这个中国语
2: 啊，红霞吼，啊，听讲今仔日的生成，啊，当然生成诶，对台湾诶有啥物影响无？咱唔知影啦。 那是刚才咱讲这个八月风台一个过了后吼，有感受到天气已经无遐尼热啊。
0: 到底
2: 了，最近拢有当时啊咧骑车的时阵，哦，迄一阵风吹来，感觉真凉爽。啊，南咱讲即马热天的时阵，拢忽然间咧想着讲下，即马敢那像秋天迄种天气，因为你吹来风足凉啦。啊，拄着落一出来雨的，啊，迄雨吼热无紧，因为咱也无伫风高野外。其实伫市区内面拢做者顶下卡人米好啦，啊无吼，你着去吼超商买一件雨衣吼，虽然那是粪扫底下做的，但是吼，加减加即个安尼啦。
0: 塑胶了塑胶，一定爱用粪扫底下。
2: 啊，你看迄个材质，着像粪扫底下穿的，你着那小啊，经一下那的都破去
0: 啊。那是你人大度啊，人善的人穿，一领穿偌久你敢知
2: 影？讲嘛修理啦，
0: 安下即个吼。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5: 无钱；
14: 气温啊要换设备，
15: 无钱；
14: 温室要翻新，
15: 贷款无钱。
1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5: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4: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7: 我们追吧追吧。
1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8: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2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偶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丁鸿现场主持，阳山阳光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一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庄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按日空2022年7月17日，农历是6月7日，今天的星期五哈，祝各位大家顺顺利利。在天气方面呢，嘛是作小热。中央气象说的讲，今天的气象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拢是晴到好天呀。今天的中南部地区零星落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北部山区局部大发生的几率。最近的天气哦，逐日都作热哦。气象署也针对着12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哦。今日各地高温普遍拢头到32度到35度左右啦。尤其大台北盆地啊。苗栗宜兰花莲台东太阳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呢东南部有小风发生的几率，下昼前后吼，下昼时啊吼，迄紫外线足强啊，日头正炎啊，无代志吼，那较歹出门的吼，尤其迄做事人吼，即因为上了年纪老大人，迄头重头较歹出门吼，即拢作用个掉山，因为即日头足炎。也计划上来到过量级，是毋是讲危险的等级啊？吼，普通时啊，爱加啉寡滚水，多补充水分，较袂掉山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家人地检署侦办着家人市政府公共工程违标啊白标案件吼，昨所查家人市政府采工中心拢总31个所在啊呢，督谈着家人市国民党这市员詹纪炎拢总24人约谈交案，啊即嘛人民公社在南州家人市干部处公用事业科的科长郭胜瑞。采工中心玉屏顾员杨宏基，啊，个天台哦，这个天台方营造负责人何佩心、会计安美香这五个人啊，哇，这涉嫌犯着贪污调查条例，违背职务，啊，个无违背职务，恶势独立，公务人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啊，个违反政务采工法，哇，这罪啊，骨力条啊，向阮的申请区啊，禁建核准。哇！即个五个人啊，拢总是话禁建哦。即钱太峰，即是家人市政府天然灾紧急抢救合约厂商啊，不但负责啊洪灾抢救，也个承包着咧啊，家人市修整树啊啦啊，植栽啦、拆违建啦，以及承担着路顶太弯啦、修理这工程几啊档啊。这家人地检署查出讲，钱太峰近年来啊，以上啊承揽的路顶工程啊，涉嫌恶势官员，人民讲需要搁扩大清查其他承揽工程，是不是我那牵涉到啊恶势啊，无排除要下一步所在行动哦。啊，这钱太峰吼，因这集团涉嫌违标、白标、市政府公用工程这方面啊。对查人民讲，负责人何佩心涉嫌对4年前开始，以这违标啦、白标啦、恶势公务人员的方式，摕到这个政府的标案，而且呢，得标了虎豹工程款项啊，还佫凭着参议员啊张纪炎的交情吼，由张纪炎将伊议员建议款指定由钱太峰来承担工程。检察官复审了，人民讲：哇，这五个人吼、哦、涉案重大啊，有创高鉴别情况，如张勇家人电话的申请库啊，禁建核准啊，哇，这五个人拢受啊禁建核准。啊，其他啊，各有就是话吼、哦，包括被告议员张纪炎的看守，啊，各有何佩心涉案的员工共50人交保安的吼。还有重庆区公所区长鲍俊生涉嫌涉入的啊财务违标的业者，钱太峰营造涉嫌复利涉嫌的副总的，
可能涉嫌贪污、违反政府采工法这些罪吼，拢10万到20万不定金额来搞不完，你才限制技术安尼吼。我这些问题看起来不止啊严重吼，不止啊严重呢。啊，这个家人地检署侦办的家人市政府工程变，家人地方院长裁定国民党籍市员詹纪炎。市政府干部处公用科长，啊，个超上五个人拢受啊禁见啊！哦，这个案受到地方政坛高度的注目，因为即马今年十月28号年底要选举啊，啊，现在来人做张纪阳，即马现任的国民党家人市议员呢，伊就是到受啊，一定冲入到年底九合一的选举，尤其张纪阳个人的连任之路啊，恐怕。添变数呢？年底这基隆市议员选举有计伫8月30日开始要登记，如今张纪炎就是到区啊竞选，区啊期间至少2个月吼。那是真在市场延长啊，相关的比较也有可能，搁就是到延后。虽然选报规定啊，登记完选举当委托登记，但是代理人必须提当事人的身份证正本。委托书才能完成登记。张纪炎被区啊禁见，恐怕不容易处理到这两项要件吼。还佫另外一项考验，就是讲吼，基隆市真爱区即马有四席的议员，包括张纪炎，还佫要转任市长的民进党议长董祖伟、民进党议员戴文婷以及无党籍议员张宏咧，因为选区人口数佫减少。今年当地议员各席就各减一席，啊，国民党里仁爱区敢那提名张纪炎这个人，如今咪必须话禁见，啊，他无论是毋是人啊，登记参选啦，啊，这拢会牵动着选情啊，也有可能用下届个人市议会选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只有改革咱台南神话，这个乌太太的神话，中山路交站边后台药房吼，我那个买阳山阳乐园，阳山同会紫红园个阳山阳光园吼，交台收听，整理这条路。

国民党籍的平阳县政治长老陈昭玲啊，机要比说陈小米涉嫌收红包啊，176万，这个议长影响了关税施压人数案件、无声案件。那这个法院依照贪污治罪条呢，无违背职务收红包罪啊，判处老陈昭玲7年6个月哦，这个判处重哦。这陈小米也判2年8个月专案定谳。啊，即摆抓来关啊，通知检察官启动防止逃亡机制呢。这老陈昭玲旧的手机号码变空号，新的手机号码嘛无人接吼、哦。啊，这平阳县这个前的局长老陈昭玲，机要秘书陈小米被人民公收红包176万，关税5件人事案件，李姓高铁法院高雄分院将这个前局长老陈啊判7年6个月，陈小米判2年8个月。最高法院的长驳回两个人上诉，专案就是定案，要抓来关啊啦吼。而且前。

啊，坐月官了后啊，伊卖包包啊、送礼啊、捐献啊、寺庙的名义啊，向买官的人哦，收回馈金就对了。你若要来遮食头路，啊，就送红包，啊，就甲你安排人数就对了吼。热心拢认为讲有对家关系啊呢，热心可能老陈啊，都要七十岁啊，本身伊不要贪别性人自逼，而且也缴回犯罪所得。陈小美其亲族啊关系属于关系啊，变成共犯，因此拢判刑啦。这老陈教龄25岁的参选议员呢，写下关议员10年半记录呢，议长6年半记录，做议员做43冬啊呢，经过8位培养馆长，比起所了清洗议长呢，去年一审宣判已经搁再失去议员啦，对官司提审了刑事改条啊。经常啊，到寺庙老人之家去做志工安尼吼，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吼，有这政治人物啦，我哋啊看伊无简单呢。对25岁就开始做议员，做到将要70岁啊，写平阳县议员10年半做10届这记录，议长6年半做6届记录呢，做议员做43冬，我这无简单，啊那即嘛。比判7冬半吼，比判7冬半。还需要必须，但小比也比判2冬8个月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日本歌吼。这首日本歌曲，咱伫高雄红山这个红色屋里，红山一心同一帮。我来给咱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的止痛丸，还有新北市这像啦，这杨太太屋里下班要帮我来给咱买阳山保肝丸、阳山永冠丸、阳山永德丸，拢会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另外，新年这个科鲁索的新年单要帮。我呢，可能买阳山木基地、阳山永乐园吼，拢会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

0: 常咧心静听听
1: 哦。
0: 好
1: 好好。
0: 我这朋友伫遮，伊讲要报我食。
1: 好，做好啦。
0: 啊，阮大姐啊，食，阮大姐食两公外啦。
1: 好啊，恁哩，啊，食了干么？
0: 食了，大姐是食了，就是好啊啦。
1: 好啊，恁哦。
0: 叫我讲一定爱来食。
1: 哦，对了对了。
0: 啊，我无食，我唔敢食啦。啊，讲差不多半年啦，我唔敢食。
1: 你唔敢食？
0: 我咧小妹咧食啦。
1: 好啊，恁哩。
0: 是讲伊，因是讲是高雄房价遐高
1: 啦。房价有啦，有有。啊，恁大姐恁食了，食了袂歹。
0: 我大姐是食了袂歹啦，我大姐头啊唔敢食，我。你也较寒好食，爱食饭话，伊食了就讲好伊
1: 啊。爱食哪嘞？
0: 那
1: 恁大姐食哪？
0: 坐骨神经痛，啊都迄个痛啊袂行
1: 哦。痛啊袂行哦。嘿
0: 啊！啊，
1: 即马食甲拢好啊哩。
0: 即马食了有好伊啊。
1: 哦，啊你中医拢食养生汤啊，止痒丸。
0: 那
1: 拢也食养生汤啊，止痒丸哩。
0: 两行拢食嘞。
1: 啊，加养生两粒丸吼。哦，啊你中医啊。
0: 拢食都食迄个，也足苦的啦吼。
1: 啊，汤啊止痒丸嘿。
0: 食康方迄，今一日过药剂。
1: 嘿，别过药剂，养粒丸嘿。
0: 养粒丸。
1: 有有有。有爱食个只，你介绍你这里个管家啦。
0: 我就是讲，老男仔，
1: 我啦，这边出来
0: 水，我腰椎无好呢。
1: 啊，用两就是过腰椎的啊。
0: 哦，安尼
1: 呢。嘿啊，这个我跟你搞定啊。
0: 哦，安尼哦。
1: 嘿啊，我还没来吃啦，今天做好的啦。
0: 哦，安尼
1: 呢。嘿啊。
0: 啊，我是神经痛，你这招哪有效
1: 呢？对啊，这是神经痛，你吃做好用，用了跟汤匙用完，两行背下来吃。
0: 哦，两行头来吃哈。
1: 嘿啊，啊你。
0: 一日吃汉堡，一日吃八只。
1: 对对，用了吃饭前后。
0: 哦。
1: 啊，汤匙吃饭后。
0: 好好。
1: 对，啊恁大姐吃个真好啊。
0: 大姐都吃，你伊又嘛是这骨神经
1: 痛。这骨神经痛对啊，爱吃个啊个跳来行哩。
0: 讲听啊，那这大听哦，天气在变吼。
1: 嘿。
0: 讲就安尼滑冰开行。
1: 滑冰哦，啊今晚好啊你啦。
0: 有。
1: 今晚行就对啦。
0: 今晚是吃得好呀。伊都看我一定爱食啦，
1: 对啦，爱食个最好点关节。
0: 我阁惊，还是即马生意有在伫我遮吼，
1: 讲
0: 伊食，你看有做到遐过来，讲食四五单啊，够
1: 有
0: 影。
1: 有啊有啊有啊，四五单有啊咯。
0: 对啊，伊讲食较好呀，即马在甲我讲，我相信
1: 啊，
0: 无。
1: 对啊。
0: 我阁无相信阮大姐话呢。
1: 啊，你即马朋友对来讲就对啦吼。
0: 对
1: 啊。哦，你也相信啊啦。我吃药剂的，
0: 用了完专门在挂药剂
1: 啊。对对对对，嘿，阿哥，你这个星期也通个这样配落，加加足紧的。
0: 哦，安尼。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好好。
1: 对啦。
0: 好啦。
1: 安尼这朋友无你叫伊听一下。
0: 哦。
1: 我才会讲电话咧，嘿。
0: 喂。
1: 阿弟啊。
0: 你好。
1: 阿弟，今天未办你啦。
0: 啊。
1: 你今天未办你。
0: 啊，我是好足久啊啦。
1: 好足久啊呢。
0: 诶。
1: 我你本来想那先无病。
0: 阿妈是这个星期听。
1: 我来这个星期听呢。
0: 哟。
1: 阿姐看到二呀。
0: 嘿。
1: 哦，我拢用了，加通个这样玩。
0: 无啦，我今天恁电话还未出来啦。
1: 哦，你今日。吃用你玩，
0: 我刚才吃用你玩尔啦。
1: 好好好好，你强去喝足够
0: 啊
1: 你。
0: 系啦，啊，你本你这用完不要出来。
1: 哎，对对对对对，要要要，好啊。
0: 啊，不要出来，我那把挂来吃啦。
1: 我那把挂来吃啊。
0: 吃保养的，
1: 吃保养的哈。
0: 唔敢去再讲，
1: 系
0: 啦，
1: 要吃保养，买个药好挂起。
0: 哎，两三工啊，这一届
1: 也得。哦，那也晒啦。
0: 哎，一工啊，这一届也
1: 不行啦。啊，起码来介绍一下就对啦哈。哦，啊，来感谢你啦。
0: 我咧改讲，你得爱，我定爱挂这来吃啦。
1: 对啦对啦。
0: 我来介绍我这样咧。
1: 感谢你跟啊，你带哥又咪得啊？
0: 对啊，带男的。
1: 好，带男你带带男哦。
0: 一百个听啦。
1: 好好好，你好好。
0: 那
1: 贵姓呢？
0: 啊，我姓林呢。
1: 啊，姓林咪。
0: 对
1: 啊。啊，你介绍哥用这朋友就对啦。
0: 诶，我来哥用诶，因讲大姊啊。
2: 小妹啦。
1: 好，小妹啊，好好好，你好。
0: 我讲哦，阮这个大姊是伫珠关啦。
1: 好啊，你好。
0: 光山国咧珠关啦。
1: 好，是是。
0: 阮大姊是听你，阮大姊这边是听你广告的啦。
1: 好啊，你好。
0: 听你广告的，讲好这这个哥点红啦。大姐是唔敢食，是阮姐夫吼，伊用挂的挂号只，因为阮姐夫吼，伊做人有那伊有那食公仔头咯
1: 嘛。啊，对对对。
0: 提你去，我去检查，去检查检验啦。
1: 好嘞哈。
0: 公仔无啥物，
1: 对啦，无
0: 问题，
1: 没问题啦。
0: 我硬阮大姐食啦。
1: 好嘞哈。
0: 硬甲挂，阮大姐，阮姐夫只和阮大姐食。
1: 好嘞哈。
0: 啊无，阮大姐在挂手头吼，烧硬红叶西芹挂了只安尼啦。
1: 食个早就对啦。
0: 好起来哦，
1: 好起来。
0: 大姐真啊讲，阿公吼真正有效。
1: 好啊，乖！
0: 今麦我大姐算食这边两单啊，今麦
2: 学你啊，你
0: 啊，今麦佮换阮，
1: 换小妹，
0: 阮第三小妹高雄的咧吼，听啊去入院啦，
1: 好好好，
0: 阮大姐要甲看，左前左提你伊即个空气啊去开啦，
1: 好好好，
0: 啊，是阮大，阮小妹是高雄东家挂，伊是高雄市嘛，
1: 好好好，
0: 高雄东家挂，哎，今麦阮小妹食两，伊这伊听啊严重嘛，
1: 好好好，
0: 因为我打卡伊讲伊食两桌两罐四罐药的对，
1: 四
0: 罐药啦，
1: 哎哎哎。
0: 啊，我即马
1: 食个早饭就对啦哈。
0: 是啊，我即马是讲吼，我无也阁无相信，
1: 啊
0: 是台南这朋友吼，你讲讲伊就感，你就感谢伊个讲讲，你落去食，伊听阿袂行吼，我听阿有哪咧要行拢袂担吼。
1: 好好好，
0: 讲伊食好食五好五单啊。
1: 安尼吼，对 对啦。啊，你也关家啦。
0: 啊，我讲好啊，我决定要来吃。
1: 你爱信啦啦，你小人大姊啊，朋友来介绍啊，好，大家吃啊吃好啊，哈哈。好啦。
0: 那么我今麦改讲好，我要来吃。
1: 小林啊，谢谢，再见，
2: 咱的产品的介绍吼，这种二三十档的历史啊，老牌子啊吼，无好物件，无可能市面上会当卖甲遮久吼，都是人客食好拢到小铺，真正有效好用吼。咱这是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药厂的特地的信赖吼，阳山养乐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吼。等下较严重啦，迄落生骨刺啦、脊骨神经痛，还是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属于较严重的吼，两味加来个食，效果结束紧。阳山养乐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吼，咱的阳山养乐丸，这壮精神、勇气的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未得、骨未得爬未起。苦了背起，等下在硬冷卡背起啦，背楼腿是做好喘的吼。生了跳天四十幺五十斤啊，生骨轮跳骨在风湿关的症痛，为生跳个手背牙关卡背凹翘严重的生了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养乐丸，膀胱无得搞的直接的照片所在吼，阳山养乐丸。壮精神、勇气的各经过，个人腰子、膀胱、心脏用，个人骨头用，和咱脚头有力。背楼梯都会喘啦，袂冷卡吼，生了跳症，阳山养乐丸，清肺有通胃咯，就是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卡麻手臂啦，阿妈骨阿那硬吃硬吃，阿妈骨的顶骨骨，普通时啊，咱油炒食多吼，啊个减少运动之类，血路循环拢较不好，这阿妈骨的阿那硬吃硬吃吼，阿妈骨的顶骨骨的那卡麻手臂。三酸甘油酯相关就是血油相对好，胆固醇歹相对好的相少，这种就引起心脏血管的毛病哦。这血呢，通未过，就会卡把手臂，有那些没说人水高会塌掉嘞，会淹大水呢。啊，咱这血路循环伫血管内底底底走吼，血路循环若无，血路会塌掉嘞吼。啊，就会串断脑筋，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所以普通时啊，咱咧食物件，拢尽量咱食较粗，尽量唔能食伤粗啦，尽量食较轻诶吼。血路循环开较好。普通时啊，配合咱咧阳山通诶战略甲食吼，和咱血清经诶连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较袂卡麻手臂。阿妈滚阿奶硬食硬食，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较严重的吼，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生骨质脊骨神经痛，会记的吼，两味加来加食，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养乐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033636，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的用上的都可以哦。台南电话0626-0033636，台南0626-0033636。这位来欣赏一条酒歌叫《婚姻八杠》，这老歌叫我可能买三片哦，交代收听。啊，个人高雄冈山这样如数哈。我了伫冈山天地旁边，阳山养乐丸、阳山通血止痛，搁阳山补肝丸。这位收听这首歌叫《温泉乡的吉他》。

心爱，你到底是倒一个？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一个？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在台中啊，又发生了假酒塞车弄死人啊！哦，这真有够恶质的，这哦，这一定会判重刑的。这台中市23岁姓刘的工人啊，张开着因老母名下的这白色轿车，要等在厝途中啊，啉烧酒啦。经过台中啊东区落叶路的时阵，怀公啊，食酒了吼，精神无好。转弯的时阵，规个人啊，细心啊，规台车突然间竟然塞倒边啦，逆向啊，冲着对面的车道啦，安那食啦，啊，对面多两道刀疤，叫弄出来好啊，冲去撞红啊，怎喷去撞红呢？然后佫失管，佫冲对路边人的亮灯啊，还条啊，对条啊，转落去才停了安尼。哦，伊这台车那迷迷冒冒。啊，叫弄掉这两个桥刀派技术较吃力，这两个桥刀派无辜的拢查某技术吼，桥刀派当场喷一撞啊，一个死啊，一个重伤啊嘞。台中市警察局第三局，昨下头头的十一点外公告报告，警员甲消防救护人员火速赶到现场，赶到时白色轿车已经弄在路边，一间肉丸店的亮灯啊卡，现场雾煞煞。几台车迷迷冒冒，也两台奥多外机车技术啊，两个拢倒伫涂骹血塞塞。救护人员赶将这两个受伤的啊，赶甲送医啊。不过其中44岁生活老祖，这个意识较清楚，脚手啊受伤啊，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治疗啊。啊，另外这个就较不幸啊，69岁这个生活老人哦，规身躯拢骨折啊。上告病以前已经无创意无心跳，虽然每下抢救依然是不敌死亡，就是到一个死亡啊。69岁这福建人桥刀外叫弄弄死，另外这个44岁桥刀外生活入住啊，这重伤啊呢。经过了解，塞车啉烧酒，搁塞倒病啊，逆向行驶弄死人，这肇事姓刘的男子，今年23岁。老掉人讲，这俗称做阿字头啊，老了低头门的造型啊，哦，规身躯安尼两只手拢赤灵赤红呢。昨伊就驶着因老母名下轿车，这台轿车是老母的名啦。驶老母轿车外出了，怀公参朋友伫北区啊一间 KTV 啉烧酒，哦，啉几暝啊，啉到透中昼。昨下昼。头尾要到十一点才离开 KTV 啊，规身躯臭酒味，搁咧开车，两蕊目睭啊拢牵红丝啊，都啉烧酒，啉到目睭红光光，搁无眠呢。开车沿着落叶路要倒去厝啊，经过这路段时，突然间怎失控，煞冲过对面的车道啦，逆向啊，刷落去啊，悲剧的发生啊，多两个桥多外有够衰啊，叫整一个两个桥多外拢查某的吼。弄这福建人，一个69岁姓福建人，一个69岁叫弄弄死，44岁这个弄成重伤啊嘞吼。这发生车祸了，附近的过路人看到两个查某技师倒伫咧涂骹，个透中道的吼，大马加多烧滚滚嘞，会疼人嘞，管大家用雨伞赶紧加嘞，加一头啊。结果赛车弄死两岁的男子啊。弄一个吼，规拢扯起啊，拢无咧醉啊，规拢软脚呢，徛袂住啊，不断啊向着上啊，阿哥叫弄着车拢一直看一直看，规人拢细心啊。警方大概对于酒精测试，哇，高达到0.58克，0.58毫克安尼，迄超过标准有够侪啊，啉烧酒啦。另外经过检测。看有吃毒无吃毒是吃烧酒塞车，依照公共危险过失致死罪，将23岁姓刘工人以上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呢。你要看，又个是啉烧酒啊，啊开车呢，对，昨下早透早啉烧酒，啉到昨下昼10点外啊，车开才要回去厝，结果呢啊，塞车的逆向啊。弄掉两台奥多麦，一个死，一个重伤，或者台中站的投诉来发生不幸的惨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中，我那台中的新闻消息，
台中连锁火锅品牌啊，就是淡水郡火锅店。哦，这伫台中较早出名呢，连锁火锅店。但是这对翁仔某真无老实，哦，原来拢专门在讲诈骗，安尼对外吸金啊，吸金案件持续扩大啊。吴君瑞啊，翁怡莹这对翁仔某当年伊这个什么稳定高价的协议为何掉？就讲我这利息足好哦，叫大家来投资就对了。啊！伫地方啊，建立庞大投资的网络，比下人数，即马估计吼，叫骗局人超过500个人哦，超过500个人，损失金额超过50亿，诶，讲叫骗局的金额超过50亿安尼。因为即个翁仔某啊，各位两个囝，伫今年5月底以前啊，到飞机节咧，前后啊，去中国大陆，到即马拢无倒腾啊，早都计划要走出去啊。台中地检署应对这对翁仔某，啊，佮有因查囝后生吼发布通缉，啊，佮回家拢发布通缉，而且注销护照，专业要对咱这四人搞安尼。50岁细人诶，福建人啊，外号叫做叮当姐啊，拢叫小叮当，叮当姐安尼。对小个诶借贷起家啊，尾啊伫台中大雅开。旅行社开火锅店，开精神社，还有经营事业公司。我那参加西主会啦，什么慈善会啦，吼，咪属于咧做公益啊呢？主打着帮着善导主，还有二胎放款这高福利啊呢？意思讲吼，伊提前来跟我只导主这帮着善啦，还是讲做地下是真啦？吼，这钱得赚足紧啊，利息足高啊呢？结果足侪人咧，想讲伊都，我敢那事业未是做真大，啊开旅行社，开火锅店，啊开经营事业公司，开征信社，大家想讲这套动诶。普通时也未属于是大神人啊，你吼电话做一挂什么神事，有诶无诶就对了，人脉真宽了对。啊，我经常对着朱神辉啊，伫中部管起咧行善，未属讲伊是大神人啊呢。可能对于印象未歹呢，阿所以讲唔只系足侪人叫骗去啊呢。即几当来更加邀请了各社团干部啊，个顶人士提现金投资事业版图，因为利息真好，吼、哦、利息拢几十趴、十几趴呢。未少员工啊，加入投资咯，提钱啊，咪员工嘛提钱落来投资啊呢。公告了解吼。目前初步估计，差不多500几个人叫骗去哦，500几个人叫骗去，投资金额，为上无拢投资几啊十万，后投资几啊千万的哦，有被害人报警，提过诈欺，而且组成自救会，其中差不多40几个人啊，损失几啊百万，甚至讲损失几千万以上的人啊，可能未少，另外成立超高额受害者群组啊。两个人对话吸金啊，超过50亿，被骗的人超过500几个人啊！呢，哇，这两个翁仔某真恶极啊！呢，真够敢骗。这对省的翁仔某，今年5月都走去中国，即马拢避开啊，唔知避离倒位，即马来找，因为吸金的金额庞大啊，被害人足多啊。台中地检署对这两个人，啊，个人查件，会给4个人发布通缉啊！呢，吼。人人讲这真正作恶啊！吼，骗这侪人呢，500几个人要骗去呢，对外吸金啊，超过50亿啊呢。这个钱吞下落，啊，干我大堂个遭足久嘛？这刚吞下侪钱吼，这后摆人用杀掉吼，这真正系破胆用这吼。对话吸金超过50亿个呢，吼，500几个人约骗去，这是台中正出名较早吼，我淡水郡火锅店，这对翁仔某即马被通缉吼，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咱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这个台南吼，台南。这个武圣路，这个吴太太，我伫中正路店边的房，我来个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止痒丸，个永山补肝丸哦。交代收听，上官朱瑞迪。

起来这首歌叫啥怪怪哈、哦。你说小台湾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033-6，咱来换一首歌好了哈、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你说收听是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033-6，永山永寮湾永山通的只有永山保安湾永山永爪山永山安心永寮湾所联合提供。这首歌叫我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吼。香港恋情。

0: 产品是好的啦。
1: 啥好？你咧食哪个呢？
0: 我着开过两骨啦。
1: 好好好。
0: 哦，啊，脚两只脚都酸呢。
1: 好了呢。
0: 对，好好好，
1: 嘿嘿，
0: 我那食
1: 十几罐啊呢。好，好好好，
0: 用另外，我拢罐多罐呢。
1: 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对对嘞。
0: 我是喜球。
1: 喜球啊你。
0: 哎，
1: 好好好好，没有的。
0: 我这边在听你呢，吼。
1: 嘿嘿。
0: 只不过我这边听陈姐姐你不讲用电的啦。
1: 哦，用电的会使，晓晓，容易带他们吃十粒啦。吃
0: 十粒不？
1: 嘿嘿嘿嘿。
0: 开刀吼，啊，脚酸痛，啊，个酸，啊，个两只脚脚骨啊，个都酸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无我两只脚，我从开刀等下吼，啊，袂食恁个酸片哦。
1: 哎。
0: 我叫紧嘞，那恁当时哦叫紧哦，安尼为我艰苦的呢。
1: 这个叫紧哦。
0: 嘿，好好。嘛吼，姐姐吼，三十岁啦。
1: 啊，今晚姐姐三十岁啊，你用三两碗哦。
0: 嘿。
1: 今晚还袂叫紧啊？好，等我进来，我不要来吃哦。
0: 嘿嘿。
1: 好好好。
0: 我今个就是有听陈姐姐你讲用电嘛，我今个来看着你们。
1: 行。对，啊，本来讲做个救筋就对啦，啊，今麦都未啊。
0: 我救筋啊，你点当就好了，救筋啊。
1: 好。
0: 我更苦的呢。
1: 好啊，你。
0: 哎，啊，食的有啥啦？
1: 有差下未啊？吼，未救筋啊？
0: 嘿嘿
1: 嘿。嘿嘿。
0: 啊，今两个脚乌吼，啊，就酸安尼啦。我讲吼，啊，个心脏啊，惊到吼，啊，皮皮酸呢。
1: 好好好。
0: 啊，想酸开酸未起，安尼想吼，无够力就对安尼。
1: 好好好。
0: 心脏无够力啦。
1: 啊，今麦呢？
0: 啊，今麦食的有啥？
1: 有差哈，哦，较未呢，黑骨都大心骨酸啊，哦。
0: 哦，谢谢哈。
1: 没啦，啊，你筋骨酸了，对我久啊？
0: 哦，我这吼，久啊呢，
1: 真久啊呢，
0: 一年啊呢，
1: 不止你啊，
0: 我开刀过吼。
1: 嘿，
0: 啊，像我是安那真酸，啊，今嘛唔管惊吼，安那听你的节目吼，啊，像我关好我家里啊，
1: 好好好好，
0: 吃了有沙哩，
1: 有沙吼，
0: 吃只有沙啦。
1: 好嘞吼，
0: 好，就是吃酒筋。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0: 我酸嘞呢，我拢第一种，我本见到你个腿吼，还是无法度呢。
1: 好好好好。
0: 啊，即马食吼，后尾五十斤都好，我酸痛呢，我叫袂起你呢。
1: 好好好好。
0: 即马食拢袂啊啦。
1: 拢袂啊，袂酸痛。
0: 拢袂啊啦。
1: 阿妈几年袂酸痛
0: 啊？啊，我拢逐工都爱食降血压片呢。
1: 好好好，安尼好。
0: 即马吼，上食恁个产品，我就要食降血压片。
1: 唔免食降血压片吼，血压嘛正常啊，就对了吼。用三两两，甲同个止痒丸，好。
0: 我有咧食，
1: 那我咧食吼。
0: 记得我嘛拢逐工食呢。
1: 好，安尼你俩吼，感谢你。
0: 我拢有咧食。
1: 安尼好，那贵姓呢？
0: 我谢叔。
1: 啊，错太太呢？
0: 哎，
1: 好，安尼好，谢谢谢。
0: 谢谢哈。
1: 好啦，恭喜你啦。好，好，再见。
2: 无啥会惊吼。
1: 好，袂惊你。
2: 嘿，啊，今麦食气管啊。
1: 用三两两丸。
2: 嘿。
1: 嘿嘿嘿。
2: 还要较好啊。
1: 较好啊吼。
2: 嘿，较会惊。
1: 较会惊呢。
2: 嘿。
1: 啊，有只骨的酸较有差。
2: 有只骨，一个迄个。
1: 嘿。
2: 我迄算讲较早两骨有断去哩
1: 吼。哦，较严重吼。
2: 嘿。
1: 好好好。
2: 啊，有只骨一惊落，一只酸个哩。
1: 好安尼吼。
2: 啊，脚拢未酸啊啦。
1: 啊，脚拢未酸啊哩。
2: 嘿。
1: 我安尼甲你恭喜啦。而且你讲脚有只骨酸了，脚未惊，即摆只脚会惊。
2: 哎，对，行。
1: 啊，你讲心脏也袂歹呢。
2: 哎，心脏也袂歹哦。
1: 心脏本来是安那。
2: 本正哦。
1: 嘿。
2: 拢那小块冷就喘干嘞啦。
1: 好会喘哦。
2: 嘿，啊，即摆未啦。
1: 即摆未喘啊你。
2: 嘿。
1: 好，正常就对啦。
2: 嗯。
1: 好
2: 啊。
1: 拢食养药丸哦。
2: 嗯。
1: 好，安尼恭喜你啦。啊，食得袂歹啊哈。
2: 哎哦，恁药啥好？
1: 好哦。
2: 嘿。
1: 好好，啊，食个很到幸福啦。
2: 有啦。
1: 有哈。好。
2: 我第一个做心灵蜜。
1: 新年美女，好啊，你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啦，
2: 好，
1: 恁贵姓呢？
2: 好，那这头诶。
1: 好啦，恁贵姓啊？
2: 乖啊。
1: 嘿。
2: 我姓呢。
1: 哦，第代代啦，好好好，感谢你啊。
2: 好。
1: 啊，你本来讲心中是安那串的呢？
2: 就是我诶，算讲较早一更就乖吼。
1: 一更较乖。
2: 嘿，啊，一串啦。
1: 主要变成黑骨都串了对啦。好好好好好。
2: 啊，今晚留掉好，穿干了那瓜边哦，一串的哩。
1: 串嘞哦，好好。
2: 啊，今晚食了咖啡串啦。
1: 今晚咖啡串嘞哈，好，拢食用料丸，好。
2: 哎，拢食用料丸。
1: 嗯。
2: 我伊暗时食几粒，伊起哩伊早时食几粒安尼。
1: 好好好。
2: 我有当时哦，那想讲较乖乖哦，我就搁加食几粒着。
1: 好对啦。
2: 我加食几粒，我加食三粒。
1: 我紧啦，我紧啦。
2: 我听讲袂使哩。
1: 我紧，这样顺畅些啦。哎，今晚食好啦，今晚使加食保养个啦。
2: 嘿。
1: 哟，今晚袂心脏袂串啦，对啦。
2: 好，我拢也咧
1: 食咧，食咧食咧哦，对啦，个条较厉害啦，
2: 好啦，
1: 好啦，好啊，你个恭喜啦，
2: 好，谢谢，
1: 好恭喜哈，
2: 谢谢哦，
1: 没事，再见，再见，好，再见。
3: 对咱这运动介绍的上面都你俩不清楚不了解，还是可能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吼。 还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的用上的都可以。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那呢用上。用的完用三同的用完啊，个个人挂中健康的用三用挂完，加把酒清把酒嘛酒精补片的补用三补肝丸，加糖分的用三用抓散过脑的加困不起，用三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三木基地吼。无清楚无了解，好中心电话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控诉三三六，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

0: Go Shopping Yo 去了新北。
1: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跟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崩溃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0: Go Shopping Yo 去了新北，
1: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2: 在啦。啊！
4: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永山永光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志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南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

台中市这个刑事局啊，也接到这台中市吼43岁的这个男子吼，心情型啊，伫7级高级商办大楼设立咨询公司做暗号啊，来做暗号吼，利用自创的这个洗钱跳板平台，绑定泰国的人头口罩吼，专门帮忙境外跋筊集团的洗钱安尼吼。刑事检察局啊，接到泰国进驻了，台湾泰国警方合作联手破案，这个跨国洗钱集团，将涉嫌的75人抓到案哦，抓到案，清查嫌疑犯六当来拢总经手洗钱超过49亿哦，49亿泰国钱哦，合新台币差不多46亿9000多万。也不合锁定哦，我不合锁定啦，超过15亿9000多万，要到16亿个呢。台中地检署伫昨侦查中，叫依照组织跋筊洗钱这罪嫌起诉15个人。这是泰国的皇家警察总署网络犯罪侦查总局，伫民国112年啊，伫咧清查一个洗钱罪犯，抓到一名马来西亚籍，还佫两个泰国籍的嫌疑犯，发现讲赃款啦。啊！转销路线，曾经经过台湾，怀控台湾嫌疑犯东部伫台湾经营洗钱的罪犯，昨下参刑事警察局驻泰国联络组密切交换证书啊，而且有刑事局国际刑警科啊组成专案小组，长期跟踪监视调查，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啊，警方调查涉嫌嫌疑人出资组织的跨国赌博以及洗钱集团哦，由涉这个女子。在1906年冠名设立啊，微星咨询亿万公司，搁在招募现代的女财务经理这人为核心干部，做台中7级高级商办大楼作为营运的据点，除了架设啊跋筊网站和多客落去跋筊，更啊家己开发啊第三方支付的平台，同时租用几啊百个吼泰国的人头口罩，伫收取这多金嘛呢，然后透过。啊，自动化系统串接不合金流啊呢，协助境外跋筊网站处理着多客这土地、提款以及多租这转销洗钱行为。啊，对来对伊收取啊100到300%的这手续费啊呢，哦，你们来看100到300%呢，金额多啊，我都有惊呢。迄六人来啊呢，洗钱超过46亿啊呢。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讲啊，啊，这洗钱罪犯24小时咧运作嘅，无休困嘅哦，组织非常庞大啊呢。检察官指挥警方专案小组前后执行3波搜查抓人行动，东部搜查这个洗钱集团上班据点，还有重要干部技术场所5个所在，查到现金啊2000多万、2270万，还有电脑、手机啊。连锁所的这车辆BMW大型挡型机车，还有一挂有诶无诶物件，我全部一堆啦。抓到涉政诶嫌疑人11个人交案，然后搁再搜查涉嫌诶嫌疑人伫7级诶豪宅啊，查到现金1650万，免税轿车3台，这全部证物。搁抓到啊，这水房、机房3人，专案拢总抓到15个人交案。严警发言讲吼，这集团对1909年到今年3月吼，比例就维持着对了吼，至少洗钱哦，超过49亿的泰国钱，核心那边差不多要到47亿，哎呀，对了，对个，抽这昆明乡抽要到16亿哦，哦，检察官。经过向法院申请扣押主要干部的2处不动产金融高组又给证管定定，而且查到不法所得金额2亿9000多万，而且从查到的这3台豪华轿车，由行政执行署、台中公署变卖、拍卖安尼，拢拍卖到956万。我这跨国的洗钱集团呢，吼，台湾泰国警方联手来破案的。诶，秘伫咧台中7级啊，高级的商业办公大楼啊咧。
拢总抓到15个人啊，六当来吼，洗钱超过46亿，超过46亿。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啊，另外全台湾最大的鱼鱼资产交易所就是碧翔科技吼，伊吸收嘉宾问起贩卖的鱼鱼货币，确实比矿哥交给诈骗集团啊，为洗钱啊，洗钱金额高达到23亿外。另外目前啊，清查呢有1544个人叫骗去报案啦，讲叫骗12亿7000多万哦。这个案件虽然地检署去年8月就起诉14个人啊，对个最后向死客人啊，具体执行25档啊呢。然后苏联电话里张一超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啊，加重诈欺洗钱罪啊，将死客人判重刑啊，判作重刑判22档啊，判22档，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啊呢，剩的13共犯另外个审查终结。苏联电话里认为讲，死客人触犯着一件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罪。有485件加重诈欺洗钱罪，另外被害人有千外人啊，吼1059个被害人啊。啊，这部分竟然讲判无罪呢？现在判无罪，理由就是证据不足啊呢。所以讲，干那被害人单一的指控，还有证据就对了。我都证明讲啊，伊用骗去的钱啊，是有诈骗的。诈骗团只是这东去买这个什么泰达必须类啊，别人家己上网络去吹的对啦，啊去甲买的啦。虽然叫便宜，但是暂时与货币无关的，无财产损失等等安尼哦。你大概去找人监警调查，是客人本身的黑道啊、天道明的背景，伊亲戚的天道明正义会大哥，嘛黑道敌人帮成员加盟也蒙起。这是客人哦，开1920万新台币入股啊，啊，这碧翔科技啊呢，担任碧翔啊台湾区的负责人啊呢，照卡啊摕到合法的碧翔外衣，确实无照规定向金管会登记，搁再招募嘉宾店，收取500万嘉宾金啊呢，透过保全公司的入金。记者收现金嘛呢？搁再换回国外泰达币，尾啊搁留了这个币上钱包啊呢？盐门市表面上是交易虚拟货币，啊，借由实体门市啊提着信任，讲得到金管的合法的授权，提出个民众五成交易安全无顾虑啊，实际上却是对呢诈骗集团洗钱管道呢？诈骗集团经由诱骗币的人到币上门市买泰达币。只是装好指定的钱包，搁再经过一站一站转销洗金流啊呢？现在刑事局吼，去年10月搜查碧翔集团45处的门市啊，啊，还有7处的客家啊，来抓这死客人这7个人，查到64万外粒的泰达币，还有1520粒。什么破藏币吼？什么币？什么币一堆啊？拢总才价值2134万的虚拟货币，现金个6000多万哦。啊，个经营合约书哦，啊个名车法拉利啦、玛莎拉蒂、修路车等等，可能这车辆价值都超过几亿个呢。啊，他这个案件哦，是全台湾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碧翔科技啊。啊！我的帮派首脑哦，被判刑22档，这全台湾最大、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为诈骗集团洗钱超过23亿，被判重刑22档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哦，这首歌曲也是咱新区大厦。这个我先交代收听的、哦、香港乱情。

犹原甲迄一年同款，四边摇晃晃的夜雨，蒙蒙的雨水，也当袂冷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现在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样，已经要空等你三年了。

你说小台湾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家破啊，家破生意科技，也就是空力生机为主公司负责人李世强涉嫌主导的茅台投资方案以及健康大数据方案，违法向民间吸金啊3000多万哦，事后证明讲这是一条骗局啊，一条骗局。这个案件中华电话的法官认为讲，李世强是核心的决策者，判6年啊，姓邱的行销总经理判4年2个月，负责招商业务姓郭的女主判3年6个月。潘老师咧讲，生意男主对外吸金手法，就是讲先买什么啊，贵州啊，诶，茅台、牛樟芝啊，啊，佮牛蒡酒为名，用这种来咧讲吸金，再讲骗，推出什么茅台酒啊，投资方案啊，公司讲啊，每单位是10万块啊，20罐的酒10万块，约定一单啊，期末行李本金10万，而且按照投资金额，合理啊。20%到24%，吼，真好个红利啊！呢，这个方案对于2010年开始由胜利男主推出来啊，决策推动啊，伊延揽着胜利男主担任经销总经理兼总顾问，负责啊全台湾业务拓展，而且透过胜利女主、胜利男主啊，即经销商开说明会、公开发表会，个别来招揽人客来投资啊呢，向不特定的民众推销啊呢。啊，这些投资人拢是普通的民众啊。

摕袂倒转来，含小数透过和解还是调解，摕回一部分的款项尔尔，拢向骗去的啦。拄说话，你细强甲细个都做共同故事啊，健康大数据方案，以五个空调公司啊地缘为名推出30万、100万的方案，答应讲一档期满吼，无条件欠本金嘛。而且给予了7%到10%股金，实际的红利，还有减减的红利福利，两个方案拢以管理同时定存存啊利率，哇，比了定存的加几啊倍报酬啊，莫怪平常要来个投资哩，啊，唔知啊，这拢咧咁骗的安尼吼，对外吸金的，咧危害金融特殊安尼，你说讲这些人啊，变个讲因真实商品的有股的。因有参贵州茅台集团合作的背景，凊彩讲讲的呢吼。讲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啊，因果执行啊，但是法院团团证明，确认讲合约本质就是咧对外吸金嘛呢吼。这明显就是咧骗人的啊。这是矿业新基公司啊，负责人李世强啊，违法。向民间对外吸金啦，叫人来啊投资这个贵州的茅台酒啦，吼、哦，啊，佮有甚物茅台酒，以外牛蒡酒啦、茅台牛樟芝啦，吼、哦，有诶无诶，对外吸金30万，这负责人长被判六档吼，被判六档。最后来欣赏收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蔡君新这个杨太太老国的有在家里的安宁药房有跟我们买永山永德丸永山通的这样跟大家收听宜兰这个看起来有在宜兰南平药房我们跟我们买永山保肝丸永山永冠丸永山永转散还有永山安心永老丸都要收听这首歌我们做欣赏淡水古井

0: 吃恁的保安丸。
1: 永山保安丸。
0: 嘿，永山保安丸。
1: 嘿嘿。
0: 算目睭哦，迄阵拢那雾雾哦。
1: 哈。
0: 啊，但迄个风。老蒋公，
1: 吃着风，买油的，吼，做个老板油，嘿嘿嘿。
0: 啊，现在拢改善好啦。
1: 吼，今物拢好起安尼。
0: 哎，有
1: 诶。有有有哦，你食偌久啊？食偌济啊？永山保安丸。
0: 食食啊，未了。
1: 吼，食啊食啊，未完就改善啦。
0: 不啦，食几工啊，就有啊。
1: 吼，食几工啊，就有效啊。
0: 恁的药我甲坚持拢差不多三工。
1: 吼，三工就有效哦。嘿，
0: 就就知啊。
1: 安尼你的反应较紧啦，你吸收较紧，你吸收较紧啦。
0: 嘿，
1: 所以讲好较紧嘿。
0: 通过讲啊，我是手麻哦，都跟病医生，但现在我拢有去接过啊啦。
1: 好好好，
0: 我那几个月安尼，
1: 我那个月吧，好好安尼吼。
0: 我当别恁的
1: 永山通的止痒丸。
0: 嘿，不过以后我唔捌，我老有病哦，医生讲我唔捌得我白买啊。
1: 你好，
0: 嗯，
1: 啊你今嘛永山通的止痒丸食，卡手麻，
0: 好手诶，
1: 手麻，好好好，啊有差不？
0: 哎，姐姐哦，
1: 过
0: 三工尔，
1: 弄三工尔，三工就好啊，
0: 三工哦，接头装未完，
1: 好安尼哦，甲你恭喜侬姐姐好哈，
0: 啊就迄个用未完哦，
1: 用啥用未完你后咧接，嘿，
0: 骨头卡诶，卡头哦，
1: 好卡头酸疼哩，
0: 开刀过，
1: 好好，
0: 是所谓讲吼，
1: 嘿嘿，
0: 未直接，所谓讲卡。别管别得给，唔敢这边那边得给啊，那唔敢。
1: 好好好。
0: 啊，食的讲话最用的完咯。
1: 嘿嘿。
0: 三工了吼。
1: 嘿。
0: 总卡头啊，总会总有得。
1: 卡有得就对啦。
0: 有得菜单得不妥。
1: 好好好。
0: 啊，卡阿讲得破阿无哦。
1: 嘿。
0: 卡只卡存得点。
1: 好。
0: 一点门钉爱个。
1: 来用用破啊，即嘛唔免啦。
0: 好。诶 ，OK， 你无当咪 OK 呢？
1: 好好好好。哦，安尼改善足济呢。
0: 哎。
1: 甲你恭喜啦。
0: 总啊。
1: 给你恭喜啊！
0: 好，
1: 食了好，给你恭喜啊！哈，
0: 我是今麦总算食保养啊。
1: 嘿嘿，今麦继续咧食保养，哎，一日拢食不完的，该剩遮济。
0: 哈，
1: 哈，
0: 哈，
1: 一日拢食不完的嘛，哈。
0: 我迄个同个姜丸哦，
1: 嘿，
0: 是食三罐啊。
1: 好，三罐，今麦佫继续食，已经食三罐啦。好好好，安尼哦，给你恭喜，安尼用三包丸食，食目睭有啊好去，头发油啊好去。啊，同个止痒丸手吧好去，啊，用山用你丸，你脚床头较早，脚床脚头，吼，脚头较早开刀无得，然后袂拗翘，吼，啊，即马直接改善啦，吼，
0: 介绍有拢有诶，
1: 安尼恭喜者，啊，食好就赶到介绍呢，
0: 我我，
1: 吼，
0: 嗯，
1: 吼，甲你恭喜，你讲到底神话，
0: 嗯，
1: 吼，啊，基督徒啦，哈，
0: 啊，我是许。困觉后哦，在一边会心胸寒啦。
1: 好好好好，心胸啦，哈哈，先来心胸寒呢。好，那感谢你啦。
0: 别别别，
1: 好，谢谢你哦。
0: 好，
1: 见，呵呵。
2: 来介绍永山永烈丸，这重精神、勇气会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走无两块要捶也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遐行到都稳落去，两卡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袂溜力，吼、哦！遐长期拢个这种卡骨无力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个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个吃，重精神、勇气个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久久袂落，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捶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落啊行到都稳落去，软卡袂起啦坐，吼、哦，这拢食咱的养生养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即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哦，这种吃咱的永山永烈丸，嗯，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游览车头哦，卡背讲那过游览车，永山永烈丸，永山永烈丸，要咱永山同的去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几斤两两，孙中个这些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同肺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了减少作侪毛病，增加咱好个胆固醇、气肺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 啊，三酸甘油酯相关，就是讲血有相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去用完别来加吃，增加咱血胆固醇、气血油，可能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不好。用三通的去用别来加吃。清肺有通血路，个人平血，血那清，跟着连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去用完，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顺中的这 GMP 多少钱？转来清肺有通血路，增加咱血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去用完，啊，你俩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米加的加只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咱来介绍就是用三保安丸吼，这专门咧个人白酒诶，补品诶补，用三诶白酒，脑断脑血啊吧，安尼模糊、生涩、老啊又看未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未明。迄白酒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诶上，目睭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板诶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即老黄老花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济吼，即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三保安两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内障切，讲起来目睭个足够雾足惊更足个老白有济吼，即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白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袂明啊。即种食咧用三保安两目睭足惊更诶，足够老白有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安丸买来个吃吼。顺中的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三保安丸买来个吃，可能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眼，白眼现象看未清，目睭一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补品的补，用三的白术哦。顺中的这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好咱目睴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三的白术，补品的补，用三保安丸。

联合国的这个难民署啊，甲国际移民组织啊，伫昨伫咧讲啊，两只在乎罗兴亚难民的这船只，怀讲伫孟加拉湾并船啊失去联络，船顶拢总差不多530个人啊，哇，这看起来不妙哦，吼、哦，这超过500个人恐怕拢中死啊，吼、哦。两只难民船呢，这可怜呢，难民船，这多难呢，这难民船啊，刷冰船啊，500个人哦，可能拢冻死啊吼。啊，这伫这个旧年啊，拢总有超过6500名罗兴亚的人啊，企图经过海路要离开缅甸，离开孟加拉吼。其中有900人死亡失踪安尼吼，这是近年来伤亡最严重的一宗安尼吼。联合国伫咧讲吼，这条航线目前是全地球主要难民啊，啊个移民海上路线死亡率最高的一条安尼。啊，所以讲联合国再次呼吁各国爱加强海上搜救，而且打击人道犯人啊个偷渡的网络安尼吼。另外，彰化县福兴乡地名即丰雄家具仓库，昨发生火灾，因为内部拢是家具，加上伊铁厝仓库，哇，烧九点外钟久，烧到透早五点外才拍火，300外平铁厝仓库，啊个大块家具拢拢烧去啊，损失差不多几啊千万，好个在无人伤亡。火烧的原因哦，即嘛进一步来伫咧了解哦，进一步咧了解。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高雄市中正高中校长刘炳山啊，顶个月被发现讲，倒伫校长室，当场就死啦，无生命现象，引起大家关注。中华民国中小学校。校长协会调查显示，讲吼，全台湾校长啊，平均上班拢超过12小时哦。假日，我若需要全天候待命啊，处理公务啊，出席社区校活动，长期处伫咧严重过劳的临界点啊呢。最近五冬来啊，更加有高达到15名校长伫任内来死亡啊呢，其中超过85%是因为。啊，本身有疾病啦，还是讲急性健康事件来猝死的安尼吼。这五冬啊，台湾有15间校的校长，伫咧校长任内来死亡啊。另外，这两日热门的这个社会新闻话题，就是台语啊，咱台湾人美国籍的这43位有名交通大学四年的教授啊，啊伫。三日前吼，阿来举一个南波头啊，创立新竹市三民路音乐教室，将48位姓纪的这单门的吼，因这单门的啊，扑30几刀甲扑扑死啊呢！因为案件发生当日，音乐教室负责人多达变更登记的是单门的姓纪的男主这死者，啊，姓林下面怀讲因为。高达到8000万啊！讲即摆差不多8000万的这房地产，啊，佮有高管的纠纷啊，引起的杀机就掉，伊不满就掉啦。也巩固了解，检警初步调查，确实三者财产有关系啦。因为涉嫌嫌疑犯犯案了，就是到警方开证，对卡个开始问讲，将单了两届手术稳定了，正式叫这就比较理清犯案的动机啊。四年的教授，甲四期的毕业人分别参王家短查囝、第二查囝结婚，两个人是同门的啊。这音乐教授是出在新竹市精华地段，取得估计超过8000万。原来是由王家第二代的经营，民国155年老爸过身去了，三个人由王家三姊妹啊来接手。实际上由第二小妹甲四期的男主因阿婆来经营啊。公告登记出了14号当日在三日前啊，音乐教学负责人正式变更，就是姓纪的男主迄一日，股东啊，增加为王家三姊妹，啊，有姓纪的男主当中四个人啊咧吼。第二小妹一家伫四小股东内底，干那占有一半两席，
姓林嫌人怀讲，因为牵手等于互因外界欺负啦，排除伫咧英文外口啊，因为讲啊，加散啊，去互亲小妹一个狗啊，讲食狗狗啊，因此伊真不满，吼、哦，对着万恩，规拢大爆发了呢。所以讲三日前，即个亚南波刀啊，啊，将因即个大门甲抬好死啊呢。规身躯啊，哦，岩石擦擦来吼，哦，五十几个空锤呢，算算咧，五十几个空锤，等于就拄头五十几刀啦。讲了解，细年看就暗时啊，视力无好，需要人扶人擦，但是并不是讲倒背在床，而是无法度自理，而且已经配合完成笔录。阿某两个人住伫学校教职员宿舍，大人作少咧出门啊。室内啊，蹲着一挂杂物也无咧整理。啊，这教授吼，这博士啊，这教授不但伫天棚，啊，佮玻璃拢大纸的下薄纸，日光就对啦。规个房间玻璃纸吼，拢大干满满满，惊光就对啦。我人无咧使用手机啊呢，即卖想讲无咧使用手机啊，尤其又佫是博士呢，足奇怪呢。最近两冬来，伊拢采用弯曲教学，变成学生眼中的幽灵教授啊！吼，什么话？团主讲，伊最近情绪控管明显有问题啊！呢，指导的研究生全部拢延长毕业吼。好，表示讲已经启动应用机制，调整授课老师，而且合作研究生更换指导教授啊！呢，较不学生教授管啊，受教管无受到影响啊！呢吼。这真的是不行了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台南，这大来吼，这个吴女士的三号药房，我老干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的药房，个永山安神养老丸，永山永泉山吼，到底收听绿岛之药。

0: 叫谁人来看嘞？
1: 好啊，你好。
0: 我那个打电话，我那挂谁人来接来？
1: 好好，啊，你拢接呢？接来袂歹。
0: 啊，我就，因为趁着讲去，我可能我那有卡班咯，我吹那什么口哨那什么嘞？
1: 好。
0: 不，哎，可以吹那什么嘞？啊，恁不管我啥？
1: 嗯嗯嗯。
0: 不要啊，接着讲电话，讲我这个电话号码哎。
1: 嘿。
0: T 先生，我那爆炸啦。
1: 好好好。
0: 那么这回怎么？感觉咧，那什么咧，几多轻咧咧，这个心肝好像咧，咧足轻松啊，
1: 咧。袂白白啊啦吼。
0: 哎呀，袂白白啊啦。
1: 用心用肝运吼。
0: 好好。我继续搬来吃好买啊。
1: 对啦，吃较滴个。
0: 是
1: 哦是哦是哦。
0: 爱款咧白酒个哦。
1: 嘿嘿嘿。
0: 哦，提醒我啦，咧拢袂开，拢有够辛苦个。
1: 好好，提袂开哦。嘿
0: 啊。
1: 好好好。
0: 啊，拢我咧夹嘛，分夹嘛咧。
1: 嘿嘿嘿。
0: 哦，今日无来搬来吃哦。
1: 嘿。
0: 啊，就一罐大罐来，今日啊吃啊特别了啊。
1: 用心保安暖哦。
0: 啊，我想讲别个咧，我较早真的是吃真济，吃真好，我还冷起来。
1: 好安尼啊。
0: 咁啊，下次我搁冷起来吼，都未使会使一滴。
1: 好好好。
0: 我想讲我安尼继续看咧，去吃看卖啊。
1: 好啊，即马目睭较未生锈安尼。
0: 对啊啦。
1: 好。
0: 对啊啦。
1: 差真济哦。
0: 对啦，真好啦。
1: 真好啦，用三保安暖哦。
0: 哟，啊，阮家就只老诶，拢咧食这款目睭诶。
1: 用三保安暖吼。
0: 哦，我若食目睭诶，就安那真好啦。
1: 好好，安尼好。
0: 那本身就我那拢有咧吃。
1: 你吃得袂歹就对啦，好好好。
0: 阮过关的吼，阮头讲，我咧食遐吼，感觉咧这个香嘛，我来咯足甜的安尼。
1: 哦，袂白白个啦吼。
0: 我想我无甲你白掉咧。
1: 好好，用心用肝吼。
0: 系啊，阮只海人吼，然后海地人咧卡哩卡哩的，我想我们要拍个门风，
1: 要
0: 过来关用力换这款那个通话来食吼，啊，掺这款哪里会当？像这款咧，保
1: 安暖吼，
0: 会当连社会啊。
1: 不要讲那个开起来比较强啦。
0: 好开起
1: 来。系啊系啊。
0: 啊，我是，自己拢爱食两顿啦，啊，食十粒啦。
1: 好，会使啦。
0: 哟，用干的啊，用干的我是拢食十四啦。
1: 用三两干的，
0: 十四粒啊，啊，酒诶，我是拢爱食十粒啦。
1: 好，会使啦。
0: 啊，我这个来看这款那款咧通货来。
1: 好，用三桶的用完咯，好，会使啊，会使。好，好。
0: 啊，你特地哦，哈苦哈到半年。
1: 哎，对，你要给冷一下，冷半点钟，点钟都无要紧啦。
0: 安尼哦，
1: 他放得晒个遮啦。
0: 哦，
1: 好好，对对。
0: 拢是中风，你关嘞。
1: 好安尼吼。
0: 是四车遮啦，
1: 好，
0: 遮这个盐碟遮啦。
1: 好好，安南区遐啦，好好好。
0: 就阮伫遮恁啦。
1: 安尼好，好好，你强一点嘞。好，
0: 呵呵呵呵呵呵。
1: 吃
0: 好啦，
1: 哈。吃好啦，哈。啊，吃好难到幸福嘞，哈。好，啊，你都要吃偌久啊？
0: 嗯。
1: 你要吃偌久啊？
0: 我较早时阵是食真济，
1: 啊
0: 食得好诶时阵，我拢还人起来，人起我嘛过去灌两罐，灌迄个两罐用乖啊啦，
1: 用三两罐，
0: 哦哟，啊一罐一罐迄款迄个白酒，
1: 用三包安暖吼，
0: 我想要过来灌迄款通货来，
1: 用三桶诶止痒丸吼，好，安尼会使啦，
0: 啊嘛食食啦，海着海过来灌，灌了半罐啊用着丸来食，我迄阵啊食了这经过时，我那有较好啊，
1: 哦，你较早我才过呢。
0: 哦，
1: 好，
0: 超
1: 高，超高侪
0: 呢，啊，
1: 食得真好。
0: 啊，就这经过家，家是经，我是较无啥看碍啦。
1: 好好好，你较早用了，就是食得真好。
0: 啊，用了完，你较早时那都拢完那些，这经过完了拢安尼，拢安尼，未啥会讲真轻松安尼啦。
1: 好，
0: 但我个心脏啊，那又感觉呢，无啥我有迄个力量啦。
1: 好好，心脏无啦，就要经过咧酸痛啦，哈。
0: 啊，这个这头壳吼。好，我那咧，
1: 会讲，
0: 感觉咧好，足旺个安尼，啊，我食一针食只有好啊啦，
1: 好食只好呀呢，
0: 哦，好啦好，我想
1: 讲，
0: 又无爱去食，
1: 好，我今日即马食保养就会使啦，拄着个食就得啊，
0: 我即马就爱个冷，安尼冷，甲冷去吼，算安尼小久啦吼，你看咧。我那咧无讲安尼挂衣裳啊，我搁在甲挂，搁在怎么我搁挂只钉，要搁钉来接安尼就。
1: 好，食个保养个咧，即马你都。
0: 但是那白酒吼，我那个食迄个，我食一罐食只，搁多好呢。
1: 好，白酒先啦。
0: 白酒都我那拢安尼食只。
1: 白酒食只啦，吼。
0: 你拢袂使轻松啊咧。
1: 无啦，吼。
0: 我就讲啊，安尼无挂来食袂使。
1: 啊，较早食只即个白酒怎啊较轻啊？
0: 我食只都好好够有诶啊。
1: 好，白酒无食只怎好呀？用三包安暖吼，
0: 好食苦，好食苦，食讲啊，啊个好得多安尼许嘿，
1: 嘿，
0: 一 袂过夹下来啊！
1: 我咧食保养的，卖弄弄家己啦，你啊保养一个食个轻的就好啊。
0: 再夹下来，我夹下，我什么即过冬，我搁再搁去寒咧。
1: 好安尼，夹
0: 咧嘿，
1: 中山保安暖吼，是哦是哦，安尼吼。
0: 哟，什么爱保养
1: 啊？爱保养啊啦，是哦。
0: 是啊，我只中风向较近啦。
1: 好中风较近吼，好会使啦，好变得。
0: 中风来较近啦。
1: 好安尼吼，好好好，恭喜你啦。
0: 好，夹了袂歹啦。
1: 真好啦哈，好好安尼好。谢谢。身体健康，
0: 厝边啊，两个老伙仔讲好，即食目睭遐讲真好用。
1: 好安尼哦，养生保安暖哦。
0: 对。
1: 好安尼好，因咧食那食得好用啊。
0: 因咧，我那目睭我那安尼行光安尼，焦焦安尼。
1: 好，食食。
0: 对。
1: 嘿，补。
0: 你食食补补安尼。
1: 哦，啊，即我食食拢好啊。
0: 伊个阿伯迄个食了是真好，
1: 好安尼，
0: 迄个有汤料的迄个吼，
1: 食
0: 较无，
1: 有汤料本来咧食得较白啦，
0: 是啊，伊咧甲我讲较白，
1: 安尼吼，
0: 好
1: 安尼恭喜咧，好，谢谢啊。食目睭，亲目睭，目睭叫咱的阳山保安丸吼，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安丸，得老段老伙仔伯。望无生色，老目又看未清，看未明白，就安尼雾沙沙这吼。这上了年纪，咱目睭拢开始咧退化，眼底咧退化吼。视力个愈来愈来，目睭个愈来愈雾，愈来愈灰。为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阁作个雾，作眼光作个老目又做吼。哇，这拢讲咱的阳山保安丸吼。啊，那你用三保安丸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顺良的这GMP 大厂吼，目睭前白素斑啊，八万现象，目睭前白素对光线啊，相当系列，这种是八万现象吼，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老段老伙仔话，用三保安丸，保片的保，用三的牌子哦。因为咱的用三用管这种呢，个人观众健康，登记疲劳，登记呢嘴大口臭，皮肤较白，像面上卡斑点，体内毒的毒素真多啊！用三用管，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个人观众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哥哥甜啊！登记疲劳，登记呢嘴大口臭，皮肤较白，像面上卡斑点，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疲劳，规日神规日，有可能肝功能较不好，用三。用官员哦，孙中也就是这种 GMP 大厂，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用山用官员。另外，咱介绍这边用山木基地，用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啦，天然纯就成的青草精粹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等下登记了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咧苦便所苦一个健康苦大波的用山木基地泡来甲啉，咱这地包哦，一包你了。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加许多茶杯内底泡烧茶，吸到一二十分就会使个啉嘛吼。可能当你排便加足方便，一日一包就会使啊。有需要家己会当啊排便会当较顺吼，一日会当更加增加，我那可以家己当调整用三木基地吼。当你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你苦便所骨一个经过骨大波的，还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炖的咖啡较有分量，所以这种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吼，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用三木基地，各地指定要帮你改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336。那当然，这个时间都还差不多啊吼。用三木基地，用三用官员，用三用力员，用三同个字哦，用三保安员，用三用转善，用三安心，用老员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1: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峰会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0: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1: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葫芦在井下，中磊何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drop。
19: 快乐talk show。

大家午安，平安，口尼吉哇，小周末愉快，欢迎收听《浪快乐 Talk Show》这波哇喜红铃。今天是星期五，快乐的小周末啦。不过今天不能太开心。啊，今天股民就股民啊，心在淌血，对不对？嗯，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股票啊，不你本来个安尼傻傻的，一直干，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现在说是史上第二惨呢，而且台积电哦，先前如果说有涨跌的时候，好像跟台积电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关系，因为台积电也涨幅好像就那样子。给那里恭喜台积电，领跌哦，很少它会跌的这么多的哦。有1700家现在疯狂下杀哦，那跌幅已经超过了2100点了哦。另外也破了44000点哦。好，不管如何，对啊，这个道琼也是昨天好像也是下跌嘛，那标普也是哦，然后纳斯达克也是哦，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都重挫哦，那所以这基本看起来是安呢啊，台积电不是张卡进行法说会吗？哦，所以呢，现在这个台积电它是不是要持续的推进下一代的这个半导体技术啊，创造全球的晶片制造业哦，令大家都非常羡慕的这个获利而言呢？因为公已经嘛二奈米好像被个 key 美国设厂啊，哈，当然啦，这我不懂哈，我不懂，我只知道他这样子啊，你600多、700多、800多，他上了1000，甚至1400、1500都不敢买哦，他最高还要来到2500多哦，那今天可能跌下来还是有2300多吧哦。好，总而言之哦，你哪被短期的操作，你被进进出出，你得爱承受得起哦，不然呢哦。你是不是想说啊，今天大跌后下礼拜一就会涨回来，事实是如此吗？这个谁也不敢说哦，我没那么厉害，我哪做够厉害，够做够预测啊，各种加准的位啊，我们在跌价。好，无论如何，好，今天是礼拜五了，好可怕哦，今天国历已经来到7月17号了哦。那来到7月17号这个已经算是月中了哦，各来到六日啊，五告金哦。好，明天是礼拜六，后天礼拜天。如果你刚好在家的话，你要看这个2026年第23届的国际足球这个足总他们的世界杯哦，现在正是在打冠亚军跟这个季军哦，第三第四名他们在争。激战当中，你看这已经比了多久了，从多少的队伍一直到现在来哦，一点没得上得性命来争，重点是要看冠亚军哦。那这最后的两场赛事好在什么时间呢？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7月19号就是礼拜天哦，礼拜天的早上5点是季军战，那季军战就是由法国跟英格兰交手，所以呢在礼拜天的早上你可以比较早起床啊，如果你爬得起来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法国跟英格兰，哇，这个英法之战到底什么人哦夺下第三名，当然嘛，拢一定以第三名成绩最好的为主了哦。这个是在礼拜天的早上5点的时候，那冠亚军呢？冠亚军之争就是在礼拜一的清晨3点，所以礼拜一是要上班的哈。那要上班，你半夜爬得起来看吗？哈，有的可能2点半他就开始在那边 stand by 了啦，转播啊，他们可能要讲一些这个相关的赛程什么等等的哈，还是战略的。那台湾的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哦，拜一的半暝啊3点，你不要被看这个冠亚军哦，就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到底谁？谁能夺冠、哦、那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时间了。那这个冠亚军之战在哪里？他在哪里比？他是在美国的纽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的一个体育场、哦、来进行的。所以川普总统说也会出席耶、哦、
而且不知道川普总统是在决赛当中他是支持哪一队，本来他当然希望他们美国可以有好成绩，可是美国已经早就被踢出局了嘛、啊、那在这个美国、啊、的纽泽西、啊、纽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的一个体育场、啊、然后川普他也会、欸、在那边看、啊、那看来不知道川普是压哪一边、欸、这个像这个世足赛是不是也会有运彩啊、哦、那会不会还是有人也是会这样子哎、欸、看是赌哪一队赢这样子啊、哦、我们在那里调整，比如你心中的冠军队到底是已经夺冠很多次的阿根廷，还是这一次是西班牙呢、哦、西班牙希望拿下他们有史以来好像是如果这次拿了冠军就会是第二座、哦、所以好这个礼拜天跟礼拜一、哦、两场这个赛事看一下，赛事可能比较会忘却一些国内纷纷扰扰的这些政治知识啦、哦、有当时啊尤其那些足球赛啊，反正也没有亚洲的国家、哦、啊踢到最后就是看欧洲的国家在那边比、哦、其实我知道说哦，那个要踢进去也很不容易，但是足球的那个规则大家知道什么叫越位吗？我听专家在讲，但是我在看我还是看不懂啊，那个什么叫做越位，不能因为那个动作很快、哦啊、我们就看比赛结果还有精彩画面重播这样子、哦、好回到节目的现场齁，咱今嘛来讲的是哎呀讲到这油齁，因为油其实我讲好多天了齁，那我觉得就是说齁食用油的问题，它没有分哪一个党派，它没有分颜色。那食用油是大家一般都会要吃的。就像说哎、欸、我看政论节目已经讨论了好多天四广阳的事，那讲真的四广阳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是咱双北地区的民众啊，都会讲你的户籍在四广阳那区啦，啊，你足关心这桃园的那区议员的选举，啊，不应该是因桃园的议员哦，应该是到底今嘛变哪？哎，妈妈是万美玲啊，那接下来可能那边啊又会腥风血雨的吧？否则的话，哎，跟很多大多数的人来讲，也可能就当我们就是吃瓜的群众嘛，嗯，你就哦，原来有一个人安尼哦，啊，安又桃园的时阵哦，啊，就拢安尼，哎，安尼怀爸爸。去讲霸凌，然后啊，今麦个讲伊安尼，含伫大学的时阵，爱当安尼开钱请枪手吼、哦，然后不是这凸显很多问题，你知道吗？如果大学的时候你能够作弊，那因为他现在才二十七八岁，其实离大学毕业没有几年哦。你这样子是第一对学校也是一个侮辱，那请问那时候那个学校是哪个老师在监考？你可以进到教室啊，坐到最后一排，然后呢就开始哎、欸，这个把题目拍下来，然后就说肚子痛去上厕所，然后就把那个这个题目传出去，然后叫人家赶快把写那个给你答案这样子啊，你进去慢慢抄。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漫画，尤其那你以前那个年代当然是也没有手机、哦、那现在他们有手机竟然可以这样拍照然后就说给答案，那他的手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不能用手机自己在那边找答案吗？直接 Google 找答案吗？这很妙啦、哦啊、所以就是说第一对四广阳一整台的这个大学、哦、那学校是这么松吗、啊、难道是监考的老师没有在管吗、哦、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为什么诶真的一整这柜也枪手现在出来给爆料，如果四广阳你真的不是这样子，这人家胡乱之后你也赶快出来讲嘛、哦、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妙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一直延烧，就好像哦，南宫吼人不能够每个人都讨好，可是你可以那边也报那边也报啊，你真的过去可能得罪的人还真不少，呵呵，对不对？所以那件事情烧很久、哦、那可能对有的人他不关心那个正是桃园方面的，可能也就这样子看吧。不过油是你跟我们都要吃的哈、哦。那哎，这个蒋市长哦，哎那共那哦，我起码越来越有信心了呢。他今天又开始，他今天又开始来重批了哈、哦。啊，我们先听完一首歌完之后，来个听众朋友讲，今天早上蒋市长怎么说这个油？他还呼吁大家哦，可以要站上街头哎哦，民众站上街头，为了这个毒油的这件事件啊，歌曲完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讲。

枪手来哦。不过也有人在质疑哦，万美玲，哎，那你在读政大期间，你的报告是不是也本人完成哦？这个其实也很多人觉得，嗯，妈妈都这样子，哎，儿子会这样子，哎，跟妈妈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哦，就让他们自己出来讲清楚。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油品的一个事件啊，哦，好，刚刚讲到了这个，蒋市长今天呢，啊？我应该先说哦，昨天哦，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发言人哦，他在节目上哦，讲到这个致癌油食安的问题，那就跟另外一个媒体人就爆发了激烈的口角。那这个吴征他是发言人嘛，他就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那你跟我大小声干嘛哦？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哦。那讲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失言？他是民进党的一个发言人哦，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阿里明星都跟包括发言人，都包括进检卓院长的哈，他在这个有关于这件食用油的一个去立法院啊，不去去做一个专案的报告嘛，又说他不是道歉的这个专案哈，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所以老百姓吃的这个致癌油是自己活该嘛哈，因为好像也没人道歉，哎，原因是什么都没人讲啊嘞哈。就回到2014年那个时候鼎新的这个油品事件啊，我们不得不说啦，民进党的战力还是真的非常的强，因为那个时候炮轰鼎新的这个魏家他们的个油品哦，讲到真的是马英九总统多无能哦，啊，江宜桦爱下台啊。反观金马安内杜迪嘎迪，我是觉得说民进党是不是应该要更谦卑了哦？或许就是说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们会觉得说，今天我们就已经有在亡羊补牢，又有在做了，干嘛一直针对我们，对不对？那可能讲着，对不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讲这句话，我是觉得吴征是失言了哦。然后呢，蒋市长哦，当然就开始批了啊，他觉得说，赖总统欠大家一个道歉，那卓院长也是应该要下台。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万安市长哦，他受访的时候，他既然说这个吴征哦，他既然可以在节目上对来宾呛说我没有逼你吃这个毒油，那蒋市长又捡到枪了哦，他就说，绝对不要再让这样子的一个中央政府哦，假狼告搞哦，吃人够够，然后哦，业者充裕的串证灭证，那必须要采取自救的行动，而且还呼吁民众说一起站上街头啦哦。你看哦，蒋市长哦，哇，这个理直又气壮哦，讲到这个毒油的事情，他就是要捍卫这个毒油嘛哦，到目前为止，你们中央政府都没有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真相哦，而还没有办法说清楚整件事情的缘由，甚至行政院长、卫福部长、食药署长都不肯为这件事情来下台，他呼吁所有的民众都要来站上街头，大声的诉求，对于食安的议题，绝对不要再让这样子的中央政府假狼告搞哈，哦。好，蒋市长。你说法到目前为止，支持你的我会给你鼓掌。你说的好啊，那到底民众会不会跟着你上街头啊？不知道啊。啊，我们的执政的中央政府，好像是呢。到目前为止，就如蒋市长说的，好像你原有是什么？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好像你也说不出一件事情来。不过，我要回过来说哦，蒋市长啊，请问一下，你任内北市府有开这个食安会议哦？你被那个苗博雅议员说你的缺席率是高达 73%、然后呢，王品集团之前不是那个中毒案吗？还记不记得宝林茶室？宝林茶室有六个人死亡，而且宝林茶室的事情到现在没有真相。宝林茶室是因为什么原因致死的？没有真相哎。蒋市长，你忘记了是不是？你自己的台北市政府先前宝林茶室，那个颜亮死啊，那些枉死的民众只不过去吃了个午餐啊，回去就一命呜呼哀哉了。对此，你也没有说给大家一个真相。你现在要求说中央这个油哦也要有真相，那我觉得你的要求没有错。那是不是包括王品集团有中毒的案子，还有酿死的这个六个人死亡的宝林茶室的案子，你是不是真相也应该给市民一个交代才对啊？那再者就是说他那个自己台北市政府的食安会议哦，蒋市长就已经缺席了很多次了哦，所以嘛，你看这个。台北市有府级的食品安全委员会，那蒋市长

你依法是召集人，不过说上任以来15次的会议当中你缺席了11次、哦、那你现在、说有重大的实案事情你都会亲自主持会议，那事实上没有啊，对不对？那个宝林茶室的实案临时会你就没有来了、哦、那所以说公把人弄得当作大声啊，咱反过来看自己咧，对不对？但反过来看自己咧，我是觉得说、哦，这一次民进党你处理这个致癌友的态度还有问题，你对照你2014年你在质疑这个顶新，你在炮轰顶新，甚至连那个苏贞昌都出来讲说简直是混蛋，那你有没有同样的标准来面对自己？如果没有的话，难怪大家也会觉得说哦，啊，你民进党不是都盖稿，你民进党都这样对吧，为什么国民党做得不好，你马上马上有一个病啊，现在来现在自己做的是说哦，啊，那现在大家都这样点点、哦、啊，大家在说话。而且我真的看到一些民进党的委员呢上节目讲还在，因为刚好那个有照片是赖总统出席那个宠物展，不是还跟那个福寿的那个董事长拍照合照的那个画面，他们讲的说哦怎么样，这哪有什么什么连结什么的。如果今天反过来是国民党还民进党各个公告没听起来哦，这被如何喜贺嘞？哈啊，所以说哈、哦，你看嘛，风水总是会轮流转，回力标也是会回来的。你今天你这样子在质疑别人的时候，那反观你现在处理这个友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呢？好，在刚刚，卓荣泰哦，卓荣泰院长啊，这个他今天哈、哦，他已经来出来这个刚刚来讲话了哈、哦，因为这个油品的事情一直在延烧，所以国民党几个市议员他们不就去那个台北地检署去告发这个卓荣泰院长，还有石崇良嘛，卫福部部长，还有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嘛。那个张思刚议员去告他们什么呢？去告他们涉嫌渎职。那北检呢就火速的分案，而且把这三个人，就是卓荣泰、还有石崇良以及江志刚，把他们列为他自案的一个被告来侦办了。那今天卓院长已经也受访的时候就来讲，讲什么？来，卓院长刚刚讲说，这个中联油脂哈毫无诚信啊，延迟通报，隐匿事实，所以让我们中央跟地方的政府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全面防堵。那卓院长说他会要求检调单位严查严办，给社会一个回应、啊、而且今天又发现又有一个批号出现问题了，所以呢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查处、哦、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一个资讯，这个部分他深感抱歉。好，大家听到了没有，卓院长在今天他刚刚讲的意思是他把这个矛头面对中联的油脂，说他们没有诚信，但是因延迟通报，然后呢他又隐匿事实啊，你现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央跟地方都听你中联油脂在怎么讲，结果哪知道你都不诚实，然后你又延迟通报，你是在我们第一个时间怎么样来防堵？所以现在他就说他现在已经要求、哦、这个也要完全的彻查清楚、哦、他对于他第一个时间没有获得真实的这些资讯、哦、这个部分他说他深感抱歉。那我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啦、哦、总而言之他现在这个说话就是他就是怪哦中联油脂嘛、啊、而且他今天一个说重话，他说中联油脂公司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社会企业，毫无诚信、哦啊、今天你看这个就应该知道说这个致癌的油已经在烧了，所以他今天他也觉得，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以前你怎么说的顶心这个油的啊，你现在你自己这样就放点点，所以今天卓荣泰院长、哦、他早上的时候就已经讲重话了，现在在骂中联油脂了、哦、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我发现卫福部部长不是这样讲啊，他觉得对不对，也不公布名单，那也护航业者，觉得那个业者也很无辜啊、哦、反正他今天他就已经刚刚在讲说中联油脂不负责任好的社会企业，说他没有诚信，然后不提供真实的一个资料，而且今天又发现了又有一个批号出现问题了。唉，请问一下院长，现在有问题的油它的流向去哪里？听说下架的或是回收的，在你所有查出来有问题的油当中好像才占 3% 而已，那请问其他的油要藏去哪里，放到哪里去？所以、哦、就是整个一个沙不罗里来啊
啊，无一个方法嘞。你即马安尼讲，你即马安尼讲，中年油脂伊无负责任，然后伊没有诚信，伊延迟通报，跟隐匿事实，导致你真的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好全面的防堵。好，你都知道他们这样子啊，请问一下卓院长，你接下来要怎么做？你接下来你怎么样知道说你获得的消息是真实的消息，然后不是隐匿的情报？然后你怎么去对中年油脂相关的这些负责人去对他们速查速办啊，严查严办，你要怎么做？像昨天不是大家知道说那个中联油脂的总经理余林聪嘛，他本来是2000万元交保啊，后来因为是那个中检他们去抗告啊，就驳回哈啊，所以说撤销他2000万交保。可是这时只有中联的这个总经理他撤销这个他的交保，请问其他的那些董事长总经理不是有的1000万有的2000万，反正都全部交保了吗？那如果假设这个中联的总经理他就是说有串供之余，所以他不能够被交保的话，那请问其他的那些人是不是已经串供好了，他们都已经交保了啊，你现在又说这个重话来得及吗？请问是来得及吗？是不是负责的中联油脂那些负责的，甚至下面的这些福寿福茂然后泰山他们这些负责人，是不是全部都应该要禁止他们这个串供，全部都应该要收押才对嘞？我不知道说今天卓院长讲这些话是要对广大的老百姓讲给大家听，然后现在说哎，你哦哟，那个院长发现说原来他这个所有一切打给马姨就喊吧，然后第一时间弄啊啦，哎，这没不知道要怎么处置应对，可不可以今天一定这样讲啊，讲中联油脂都是他没负责任，他是没诚信的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呢，哎，我是无辜的，我行政院你别跟马娃好不好？院长现在你是最大最高的行政首长、哦、那你说你要速查速办严查严办，我就看你怎么样给社会一个交代。既然刚刚卓院长都这样讲了，好不好？蒋市长你就不用再号召民众什么上街头，那个卓院长都已经这样说，你要不要去查查这个那个宝林的那个茶室、哦、他们那几位无辜的丧命者到底是假丧命，其实因为什么毒致死的？那蒋市长你要不要也给一个说法，给一个真相？否则大家觉得说怎么样，食用油涉及的范围比较广，然后宝林茶室是只有六位丧命，所以你可以不用重视他们的真相吗？是不是现在对家属来讲、哎、到底是什么原因致死啊？怎么会产生是这样子？那请问一下蒋市长，你这件事情你处理好了吗？

0: 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常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6: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盛大登场，新北馆集结圣玛丽亲子乐园、大阪根森林温泉酒店、杰士堡悠扬酒店、金山凤辉啊、昌辉养蜂场、深澳铁道自行车特色品牌，超多优惠，还可抽亲子乐园 VIP 券、住宿券。7月17到20号，台北世贸一馆新北馆
5: Go Shoppa Yo 去了新北，
6: 探索山海风景，发现夏日感动。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Happy Radio。
14: 你即摆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时间12:39，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来，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啊，佩琪医师，他昨天在脸书上发文哦，来抱怨，抱怨什么？哦，他们收到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哦啊来要钱的这个函呐、啊，上次监察院呢是要2600万，这次又要一笔新的5800万，所以啊，柯文哲所有账户里面的钱全部都归零哦 ，zero 鸭蛋零哦，而且嘞，他还配出那个 po 文交易的明细哦，余额就剩下零的那个照片哦，那这个佩琪医师哦。哎，就感慨说活着真的是没有意义了，活着没意义了啦。那这当然啊，他们的小草就阿伯那家可怜，没我小草基金嘛，几万块存款，为什么阿伯拢全部是零呢、啊？哦，你看，听众朋友，来，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会去函跟他们要钱，他怎么不来跟我们？要钱呐、啊！啊，怎么不跟你要钱呐、啊？啊，为什么要去跟柯文哲要钱？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啊！啊，那他没有讲哈、哦，那个他只有说，上次监察院跟他们要2600万，这次要一笔新的啊5800万元，所以就是扣押掉他们所有的账户里面的钱。然后呢，陈佩琪就开始政治的语言了，什么叫政治的语言？这个民进党主导的法院好凶残哦，真的不是盖的，连人家退休俸不可以扣押哦，他们扣押的很爽啊，而且是全部扣押哦，就是要你零元生活、哦，哎。听到这边呢，我想问一下佩琪医师，佩琪医师，柯文哲还有你啊，柯文哲就算是零，还有你嘛？哦，好，再来，你自己身为一个医师，然后你PO出那个说活着真是没意义了，这很不好的示范吧？ 然后呢，你的活着没意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了，所以钱对你们来讲很重要嘛，因为爱我了去。我相信柯文哲就算那个户头是零，你陈佩琪你户头也不会是零嘛，哈。好，他这样一讲呢，当然他就是要靠腰一下说啊，你民进党就凶残呢，那奈安呢？后来一张啊，那几波文出来哈、哦，好，法务部的行政署哦，今天人家也来这个表示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是因为你老公柯文哲他违反政治现金法，所以他遭罚哦，要没入5800万啊！你们到现在都逾期没有缴哦，所以你也是。是这个法律也无误啊，你就是因为违反政治现金法，所以你被人家罚，就被人家罚说你要缴5800万啊，你不只是这个没有去缴哦，你现在还在那边靠腰，那所以台北分署要怎么办？他才会调查他现在有多少的这个财产，扣押他银行的一个存款哦，所以呢啊这个他现在就是说要让他们这个喝西北风啦、啊，零元哦，扣到拢清清哦，废话，当然嘛是安尼，你该立的无立啊，而且我看应该嘛唔是唔干啦，你的财产唔干呢，你唔是晚风徐徐，你刚去看厝，拢去看好奇异的豪宅，个看几啊间对不？所以啊、哦，这个你看伊无猛攻，为什么人要改扣押那些钱？基本上你就是违反了政治现金法嘛。而且你这个人家今天都出来讲了，在法定的期限内，哦，你都应该要给付的金额，你没给，那当然根据啊、这个先前那个向监察院，他是依行政执行署的第11条规定，所以嘞，他在日前就。那个检具移送书啦、裁处书啦、送达证书等等文件，他就移送到台北分署去执行啊。不然的话，台北分署他如果不执行啊，他公务人员大家都是领薪水做事的，总不能因为是你柯文哲，然后我就不给你扣押吧，对不对？所以行政执行署他们来这个强行扣押，他们是做他们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依法，因为那监察院就送到台北分署去执行了。那台北分署受理之后，他才是依行政执行法强制执行相关法规，因此啊，就是先去调查你有多少财产啊，发现银行还有存款呢啊，全部就一起对扣押，好不好？那我想啊，这个钱还是小事啊，是不是你老公柯文哲柯主席啊，还面临到这个还有其他的哦，挨个去关哦，这可能才是你应该。柯文哲应该很后悔吧，对不对？当初你没事，你都说那个财团是刀俎，然后你这个你要去当他的这个鱼肉，那有什么办法？沈庆金他从多久以前他就因为他的金华城一去跟郝龙斌共，郝龙斌都不为所动，人家郝龙斌都可以不鸟不甩沈庆金啊，偏偏就你你还要跟沈庆金一起去桃竹影园去那边欢唱啊，你现在要怪谁？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做的来，所有今天柯文哲的任何的国都是他自己以前造成的因，对不对？还记不记得哦？他在选举的时候呢，啊，那个一直跟小草募款呢，到晚上12点都要关账户，那个钱还是进来，一直募呢，对不对？那时候有多爽快，现在可能就有多痛苦吧。没人跟你比，还是你自己在这个市场你没有把持住、哦、啊，你为什么你要让他容积率变这么多啊？你怎么不去图利别家，对不对？你自己还说得过去吗？好不好？所以佩琪医师啊，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可能思想价值就会受他影响，但是好不好，恢复一下神智好不好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葫芦菜一件中美好康来咯，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速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Happy Radio。
14: 你即摆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好，今天台股大跌哦。对于没有进股市的人，或许你们会觉得，啊，看人进前安尼一直起，一直起，一直买，一直弹，你什么心中扭的啊？你看今嘛安尼股票蛮热爱哈，真正股票不打刚来起的啦哈，所以这样呢起起乐乐哈，你要自己能够承受得住啊，你再进股市了哦。不要再进去护盘了，好不好？该怎么跌就怎么跌啊，该要怎么涨就给它涨哈，没有没有都稳赚不赔的，没有这种事情呐哈。好，另外马英九基金会，先前啊，不是因为这个萧旭成、王光慈的事情啊，闹得沸沸扬扬嘛？那昨天马英九的大姐啊，突然发布了一个这个声明，就是说未来啊，如果还有以马英九的名义签署的文件，就要追究法律的责任哈。那马大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今天马英九基金会哦，也来发文表示说非常的遗憾哦，因为这个辅助宣告哦根本还没有裁定。昨天马大姐是说，哎呀，先前就已经有关于马英九先生申请辅助的宣告事件，现在就是由台北的家事法庭在审理当中，其实是还没有下来的。所以今天马英九基金会也在讲，就是说辅助宣告根本还没有裁定。那还没有裁定之前，马英九跌法律上或事实层面，他都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呐。而且基金会也强调说，绝对不是什么前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溥聪利用马英九来行政治的斗争。马总统本人特别针对此点来澄清。那我不知道马以南、马大姐，你现在人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你是凭什么来讲这个事情？这个也让外界觉得很奇怪哦。总是好不好？这个马英九基金会最后来强调说，不管是家人还是旧的部署，都是为了马前总统着想嘛，只是他们现在在方法上面没有共识哦。那家人之间应该误会宜解不宜结，希望这场风波赶快落幕哦。好，所以呢之后 基金会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正常运作，看后续如何吧，各说各话，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Sayonara，非常感谢您今日这波继续听，我是红林，明仔是拜六，后日是礼拜，周休二日，先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息哦，周休二日愉快，我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主。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感谢啦，感谢大家拢听这台啦。啊，听众朋友，你若听了若未歹，你着爱报予厝边头尾知，因为阿强有当时啊，逐工都予恁笑嗨嗨。啊，笑嗨！啊，不过有当时啊，若听你咧讲迄落混家的不好的啦，啊是讲做歹计啊，你着转伊转倒，啊这毋免转伊转倒，无是要甲鼓励，要甲娱乐你啦。你若讲着这個，当然要搁转伊转倒。就这啊，一摆弄死，另外一个搁咧急救啦。我感觉讲会好嘛，未完全啦。一个当场就死，二十几岁啊，少年家。你暗时啊唔困，干那踮咧外口浪溜咧，就去 KTV 卡拉 OK 唱歌、啉烧酒哦，啉到梦酥酥，迄啉到家己开车都唔知影人，啊，规条路逆向呢，你有知条线了啦？迄伫遐咧等车红灯，无代无志，一台车对对面带冲倒过来，你要走你倒位去啦？要走去倒死啦？啊，咧当场共搞搞死，唉，咱的节目有哪有水准？净化社会是为子孙，全国即卖是强强滚，我是希望治安会较顺。啊，若食酒开车是逐工有，我是节目定定吐，你是天气啊开车路，想要后悔已经未赴啊，已经未赴。哎呦，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啦，我以后不敢了啦。你敢知影讲，因为你一句对不起啊，你害死一两条的性命咧。死去的人，惨要听你，惨要讲一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拢无呢。你要做任何的代志，进前你会当先想后果无？食酒的人啊，我嘛定定苦劝讲食较少咧啦。有当时啊吼，咱台湾人食酒的文化是足歹。小酒你就有论哪事，有论哪来就好，加减啊罔开讲，加减啊罔谈心。你若会当吼啉五杯酒醉，你啉三杯就唔通搁啉啊，因为过来你会失态啦。啊，唔是啦，一个欢喜干杯啦，干杯啦，来，强啊，干杯啦，好大。安尼一杯无够，就搁摕鸟仔嘴来斗，甚至有诶啦，秘鲁透来透去，高粱诶透来透去，威士忌透来透去，嘿，雄雄啊！你片段的失忆呢？你安怎回去的？你都唔知呢？你若有这种现象的，我跟你讲，一天啊，你若出代志的时阵哦，清醒拢装未赴啊啦，无效啦，伤身体吼，佮破坏感情啊，尔啦。真正有当时啊，咱若行过路，你翻头佮佮看，你会感觉讲恐惊你啊，恐惊你较早摊啊，拢做一挂怣代志，啉的烧酒拢装无效啦。桌面上的酒肉朋友啦，明仔载我甲你讲，你若出啥物代志哦，无人要插潲你啦。来，台中啊，啊，我袂输来爆咧呢。这节目毋是干来讲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呢？这嘛得来输来爆一个比较较有精神啦、啊。干来参像讲咱的节目的扛棒伫咧花口好共款，即卖若听到输来爆啊，大家拢知影讲啊，迄度阿强啊。啊，就安尼定定穿乌裤啊，乌马送迄个啦。讲阿强准时，又搁准时来，感谢大家听这台，听了心情也袂歹，报厝边头尾大家知，因为我逐工都互恁笑嗨嗨啊，笑嗨嗨。咱的节目有水准，净化社会为子孙，全国即卖强强滚，希望治安会较顺。食酒开车逐工有，我是节目定定吐，你是天气开车路，想要后悔已经袂赴啊。今仔日吼，咱的古秘书来啊呢，食过骨头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你长时间甲食脚骨加上有力，要互你苦累爬起来，要互你爬上楼梯拢总无问题。过来，若要讲嚣摆嘛，会使你安尼讲啦，讲话会动声，会红声，广告会红声，会骄傲，就是讲咱这食素食的，你拢会当食。咱这是素的哈，你无听唔对。我常常讲过去当中，你若食素，朋友看来要食一个骨骨头的找无啦。敢若亲像阮老母食素食三十多年啦，即卖食甲吼，
迄落楼梯会当用跳的呢，爬楼梯吼，有当时啊，我惊死伊呢。嗯，啊，都你都摕迄物件，互我食，你要趁要惊赢我啊？真个呢，我袂骗你呢，阮老母佫强力推荐介绍讲强啊，即你爱甲只阿公阿嬷讲，唔通欠，啊，其实嘛无贵啦。即卖世界先进的国家药房拢卖你3600块，啊，恁都甲犹太一日嘛。咱拢用犹太介绍，伫个只甲咱的好朋友交陪呢。啊，你敢无希望讲脚骨较有力？啊，你敢无希望讲吼？即、這个骨头的密度若无够的话，有可能会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呢。骨头的密度，尤其是查某人，超过40岁、50岁了后，嘿，比查甫人诶钙质的流失搁较紧。有诶讲，哎呦，人阮拢有咧补钙，迄钙质的吸收都未赴伊老掉啦。啊！咱这爱尔兰的红枣钙是所有要补钙一个当中上钙好吸收的，嘛有那是上钙好，而且是素食的哈。你一天教我吃2粒，你一天教我吃2粒，就好甲咱餐上山呢。你规间厝搁钉甲死啊个，砖啊搁一天甲贴2地，一天甲贴2地，贴久了后，你规间厝哦都会比较较坚固。啊，厝若有钉死啊个过了后，就会无同款，住着嘛较会舒服。啊，我讲的敢无影呢啦？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你的脚骨较有力，屈会落背起？有诶，偌久无去楼尾顶烧香，我问你就好啊。啊，你是安怎毋食？你是安怎毋食？台中，23岁啊，尔啊，唱歌唱几暗啦，唱到透中昼，食到茫酥酥啦。我著讲食酒汤有效。甲你去食酒的遐人，敢毋知讲你开车去呢啦？敢毋知你开车去呢啦？伊嘛是甲你啉啦。结果你食酒刷了后，你摊下歹叫代驾，歹摊下讲车怎下你啊？等过顶天清醒的时阵，也是讲拜托人来开，毋是呢？你车开也要转去呢？迄对面车道你嘛咧开？一名44岁，甲一名68岁的走人。拄拄啊，去学即个23岁，食烧酒醉，啉到拢已经唔知影人啦。迄酒精一酒测甲测落，拢超过有够悬的啦。迄种数据哦，拢已经唔知影人啊啦。一个当场就死啊，一个即摆送去病院咧急救啊。69岁即个死啊，唉，可怜。44岁即摆踮在病院内底咧急救。你甲看讲酒驾，毒驾，咱的节目敢无定定咧讲玲珑人，这是政府在发的口号啦，看那口号啊，尔看那口号啊，尔啦，嘛是毒酒驾滴滴隆，毒驾滴滴隆，你若参像这种的，唔通发口号，玲珑人意思就是讲不可原谅啊，但是真来去甲法院哦，拢嘛原谅比较较济啊。你食酒食毒，只要若弄死人诶啦，都一命赔一命啦。啊，若无一命赔一命，你嘛爱甲判无期徒刑啦，互伊踮在监狱诶内底吼，一世人都无再条出来啦。若讲弄当伤害，嘿，有当时啊，互你弄落甲地变残障呢，爱一世人坐轮椅呢。啊，这20几岁啊，尔命还要讨财产啦。厝内如果若好起来话吼，老爸老母背甲你哩哩啦，你别人个囝就是毋是囝，我咧按。阿强，你咧讲阁对呢，你阁等伊等到，因为我有当时我会去想着讲，即受害者个家属，我一个老母44岁，囝有可能拢还阁咧读书呢，我一个老母69岁，总囝拢已经大汉啦。这个囡仔大汉了，后认真拍拼赚钱，要来讨好老母。结果是因为你食烧酒，你共结束着人的性命，破坏着两个家庭。44岁，这个如果那救我，身躯那沾浆哩，那乎你弄掉的。如果那身躯那沾浆哩，你命下无财产，你的老爸老母钱足济啦。钱足济啦，但是嘛，甲你赔甲里里里啦，伊都未甘愿提出来赔哩。啊，即落囝你规气爱甲关死啊！你个老爸老母都唔替你擦尻川啊！啊，想讲讲真个啦，老爸老母嘛唔免有迄个条件，自家讲都爱替囝，已经23岁啊！你做任何个代志，你拢爱家己负责任嘛！唉，看着足艰苦，
一下啊，两个家庭有可能就安尼去互你毁点在你的手头啊，人个家庭破碎呀！即卖少年囡仔二十外岁啊，二十几岁出头啊，出头都足济啦，暗时啊唔困啦，拢啥七头月娘啊，啥都七头月娘，月娘无出来，伊都唔起床啊。啊，拢七头月娘，拢踮在月娘当中在活动啊！啊，到天光的时阵哦，啊，拢去倒，啊，唔是去跳舞啦，无就去唱歌啦，哈、啊，像起哄人咧啦！啊，即卖二时的时阵哦，感觉讲爱困啊，烧酒食食，有当时啊开车啦，有当时啊食毒啦，啊，食酒食毒，跋筊啦，学到大行个啦！你看即卖这个世界杯在踢卡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想讲，恁遐囝囝孙孙，大家哦，遮尔热爱足球，半暝啊拢爬起来看踢卡球，哦，佮踢看点啊只爱的酷酷撞，迄唔是讲爱卡球呢，迄拢有咧鲁棒，拢有咧输赢呢，拢有咧跋筊呢，无啦，他有咧跋筊，啊，伫电视咧播到卡球啊呢，即卖政府嘛有迄个运动彩券啊，你要鲁5万，你要鲁10万，你要鲁100万。伊唔较济，伊都唔惊，甲你输赢，伊敢那抽档啊，上着 A 哎呦，啊无就冒电脑棒啊！你唔当想讲半暝啊唔困，点啊咧看卡球，拢咧跋筊啦！怎啦？你若讲到这，我的家乡六国乡，嘛是一个少年军啊，因厝内的人吼，知影讲伊跋筊输真济啦。但是这个囡仔若拄到代志，伊家己就唔讲，哭伫咧心肝内啦。看那知影咧，知影讲吼，唔知是伊卡球、伊棒球啊，已经输一裤底啊。结果一暗无转去啊，咧厝内人各各撞啦。上歹看到的结果就是讲，迄台车去停伫桥边啊。阮六国，你若要去小半天，还有一条桥吼，足深的啦。要起迄条桥，实在是足无简单。啊，迄条桥若无起起来吼，迄爱爬几个山头啦。就是讲，你即摆若要踮咧六国乡，要过小半天，本底是爱爬几个山头啦。人伊就踮咧只直接都嵌过，好，迄加偌紧呢？真济一挂想袂开，拢走去遐跳溪、跳桥，桥跳咧就是溪啦。结果，迄台车拄在桥边去吹掉，即个敬二小哭哭撞。我讲啊，迄都去吊碑仔去，就知影讲这人是毋是有出现点在即个所在啊？因为阮一挂孙仔拢是遐二小啦。伊讲吼，昨去吊机啊，碑仔机就是摄影机啦，摄影机啦，一日吊出来讲啊，害咯，有了。车一个停伫桥边了后，向桥的方向行去呢，人就无去啊！我讲安尼包跳落去，三更半暝啊，十一二点嘛，规阵人哭哭撞啦，要去找，要怎找有？阮咧内有一个群主啦，啊，为什么我怎加入到这个群主？我就顾问啦，我一年吼给因赞助的啦，因的装备啦，有哪有开一数啊呢？啊，咱做会到的。我讲暗时啊，找无啦，暗时啊，找嘛危险啦。即摆天气热啦，毒蛇、毒虫拢走出来啦，迄跳落嘛未活啦。明仔载天光的时阵再去找啦，唔是无落去找呢，拢撩落去溪底咧找啊呢。啊，暗时啊，暗摸摸要怎来找？虽然有电火啦，啊，迄若要踮咧桥顶捉来吼，迄几落十楼悬呢，迄若落到溪底，尸体拢脆啊，你嘛无材料去捡啦。天光才做有工课啦，甲天光爆的时阵，规阵少的又搁去啊，免一点钟啊，尔都吹掉啊，迄人就死啊，规区拢凹翘，你甲看讲伫二三十楼悬安尼甲凿落来呢，家属一个听着讲吹掉啊，尔都伫桥顶都翻啦。哎呦喂啊！我一个戆阿兄咯，你是啊哩戆要死哦，阿兄咯，我一个戆阿兄咯，啊，你是要啊戆要死啊，阿兄哦！警察甲门口惊啊，讲啊恁阿兄是最近拄着啥物代志，无通会跳桥自杀？
啊，都跋筊啦，应该是跋筊啦，跋迄帮啦，讲输真济啦，啊，拜伊都爱对会啊啦，啊，胖是哦，人来咧讨，人来咧相吹啊啦，惊啦，毋知是安那，可能是啦，哎哟，警察你都爱。

搁伫个呢，你只债务也搁伫个呢，会开放互你地，会只个人啊，伊想讲，你想讲，你会，你死了后，伊会放你煞，袂啦，啊袂要安怎？找厝内人讨这条钱啊，伊毋是食菜呢，伊也咧插手你，你有去死也无去死，因只个人拢是食重甲食铁个呢，啊你看即卖青少年，食酒。吃毒、跋筊，迄无甲教呢？你会去教恁囝跋筊吗？你会去教恁囝吃毒吗？你会去教恁囝哈？吃酒、吃毒、跋筊吗？袂吧？啊，无人教伊呾会。啊，较早老师叫伊要读册，甲教伊讲要读册，逐项都叫伊讲爱读爱读，伊都读袂会，教奇怪。因为吃酒啦、跋筊啦。吃酒、跋筊、吃毒啦，这上盖好学啦。少年人暗时也唔困啦，你甲看啦。吃烧酒、开车啦，安尼共弄弄死。台中的新闻咱甲摕来报。吃酒、开车是偌偌事。出门上惊讲出差错，哪有失格差，你就死命无。你若要过马路啊，阿公阿妈去啊，乌巴桑了。你透早爬起来要运动，注意目睭闭好紧。在过马路的时阵，唔通背手机啊！啊，你就想讲这边向都看到无人，你还看对面向呢？啊，对面向他有可能冲对家来。昨这个就是啊，今日透早这个就是啊，二十三岁这个冲对对面向来，你要去躲闪？酒醉，汽车你牵来驶。天地偌大，伊毋知，无冤无仇，比你害。即种诶卡笑，我真正咧臭，臭。无天无地诶主地，食酒食毒是踢倒街，网络跋筊逐工卖，毋免人家伊家己诶。你若咧描述到即卖少年家哦，真正是安尼很贴切哦。佮用这四句咧呐哦，安尼净化这个社会，听着真好，听着真好。你若用纸甲包起来藏啊，我看会当讲一个月影响几个啊，迄个不好的啦，做歹囝的啦。五伦无分思想有，弄死无辜，你来做莽夫。病院急救啊，急诊救未赴啊！甘愿犯罪，甘愿苦，无关呢。你要做啥物代志，进前你爱想讲，有可能会落工呢。即卖即落天气，你是感觉袂来底啊，看若热，你就热死啊啦！一旦讲你若失去着自由了后，你才知影讲自由的可贵。再来望对窗外出去，哎呦，阿爸阿母，我知影我做唔对啊啦，我知影我做唔对啊啦，我出工了后要做一个好囝。跋筊食毒，做酒鬼，开车油门，死命吹，登上前途的一大堆，一个家庭来破碎，嘛有狗肉来吞腹内。酒醉失态，伊毋知；车祸未堪的拄一摆，大人则来害死囡仔知。厝内若有囝，恁爱教事；大汉较袂急皮皮，家庭和乐是福气，佚佗绝对无了事。劝咱的时势啊，你莫放肆。对待着父母吼，爱温和。四句七字阿强来讲规套，这种的节目我甲你讲啊，真正百威无啊，百威无。讲台中的新闻提来报，食酒开车乱乱踅，出门上惊出差错，哪有失格死命无？啊，酒醉汽车牵来驶，天地偌大伊唔知，无冤无仇比你害。这种的卡笑臭，臭一摆。无天无地的主地，食酒食毒踢倒街，网络跋筊逐工卖，毋免人家家己下。五伦无分思想有，弄死无辜做莽夫。病院急诊救未赴，甘愿犯罪甘愿苦。啊

0: 叫吃毒做酒鬼，开车油门死命吹，登上前途一大堆，一个家庭来破碎。嘛有狗肉吞腹内，酒醉失态伊唔知，车祸未堪要拄一摆，大人害死囡仔知。啊，厝内有囝爱教事，大汉较未急皮皮，家庭和乐是福气，佚佗绝对无了事。劝咱事事卖放手，对待父母爱温和，四句七字讲几套，这种的节目百威无啊，百威无来。包括讲今日是古秘书，即嘛白位无咧卖，有啦要房啦，但是都贵咧，3600块啦。我两，阿强啊，你卖偌济，遐嘛讲出来。我今日是阁特别来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犹太，为虾米我要甲你做犹太？因为我希望讲看到我的老爸老母，看咱的老爸老母，看咱的阿公阿妈，食食的你后吼会当脚骨脚会行。啊，咱都爱脚行、手行，才有法度养生命。啊，你若唔食，我嘛实在是无法度呢。佫较好的仙丹妙药吼，我若手中若有哦，你听袂落哦。有若敢若亲像伫咧教肥火车呢？你甲看讲安尼，遮尔济好朋友安尼食了好，得甲咱学咯。我若咧讲听袂落啊，听众朋友啊，遮个老东西咧讲，你爱捡起来吧。
1: 大伯，那在你。
2: 代理是对，
1: 代理就台中啊。
2: 哦，台中代理吼。
1: 靠骨我一说吼，楼梯袂行，加袂落，得爱靠骨落，一脚两脚爱坐一杆行个。
2: 你本地落楼梯无法度讲一脚一
1: 杆。我坐落来。
2: 哦，无法度，无法度站立了啦。
1: 哈。
2: 无法度站立了。
1: 唔是，我你脚骨不大部是当袂行，
2: 袂行哈。
1: 哎，啊，袂行当。
2: 啊，迄你那落楼梯那袂落来都用练的都好啊，讲。
1: 哈。
2: 落楼梯那落袂落来，你都用练的，唔只系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用高的用练的，几足紧的。嗯，
1: 这样袂歹。
2: 吼、哦，啊袂歹，你都爱阁继续维持哈、
1: 啊，
2: 身体、啊、身体爱顾啦，有食老啊吼，骨头拢生生爱顾啦。啊，
1: 干嘛啊？就了豆鼓，过安尼较过，就了安旧筋一个安。
2: 哦，
1: 旧一个啦。
2: 会旧筋好啊！哎、欸，阿母啊，安尼较有力量，较袂无聊。
1: 啊，咱这个诶把。手骨会硬的，变咯。
2: 手骨会麻吓。
1: 嘿。
2: 手骨会麻，可能循环歹。
1: 我解啊，袂讲不是啦，袂讲不是咧麻。
2: 可能是循环歹啦。啊，你用再来佚佗哈。
1: 好啦，好好。
2: 再来，阮六国佚佗哈。啊，即摆。
1: 好好。
2: 即摆骨甲脚骨肌真有力，你来互我看看。
1: 诶，脚脚较有力，较行。
2: 来，互我看看啊！我这吼。有力无力，我互你试着知，我才互你站站看卖啊！吼，
1: 好，站吼，
2: 哈，你甲站看卖。
1: 我走。
2: 你着起脚甲站咧，我着知影讲哦，安尼有影加
1: 进步啦。哦，那爱有站，爱有站。
2: 哈，啊，无你若乌白甲讲，我拢嘛乌白信信的你。
1: 嘿嘿嘿嘿嘿。好啦好啦，多谢啦。
2: 好，阿母谢谢哈。
1: 哎。
2: 好，再见再见再见。你甲听，这阿母啊，安尼欢喜甲笑甲夹夹叫哦，阿强哦，计真会行，脚骨计真有力，当然会笑甲夹夹叫。当然，我会招你来南投六国佚佗，你嘛着爱脚行手行，用生命你才行会出来呢。啊，无要来六国佚佗来，才爬山是无在调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即摆若唔紧食，若唔紧顾的话吼，会愈来愈严重，会愈来愈袂行。
3: 帅哥，
2: 啊，我帅哥，我帅哥，阿母啊，
3: 啊，
2: 阿母啊，你好哈、啊。
3: 哎、欸，你好，你好，我老公。
2: 恁老公安那呀？娶查某呀？
3: 腰嘛有啦，膝盖嘛有。
2: 恁老公腰甲膝盖安那？
3: 甲膝盖。
2: 嘿。
3: 这两行。
2: 这两行安怎？本地安那？
3: 拢都腰都。
2: 伊
3: 都
2: 腰都疼啦，伊腰会疼哦。几岁？今年几岁？
3: 80，也快要90了。
2: 恁人要90岁啊？
3: 哎呀，
2: 啊你唔着差几啊十岁？
3: 现在。
4: 我听你的声音都还够足少年的呀。
3: 啊，无少年无啊，我八十啦。
4: 哦，你八十，暗猜差不多正十岁，安尼嘛无济，安尼嘛无济啦。
3: 哎啦哎啦。
4: 哦，啊，要九十岁啊，本地腰的腰的无爽快。
3: 哎呀，都腰啦。
4: 啊，过来就脚头乌晓。
3: 嘿嘿嘿。
4: 好、哦，啊，即卖你甲顾甲安那好。
3: 啊，都算讲未搞啊，未搞啊，爱就好啊。
4: 哦，未甲你爱哦。
3: 哎呀，啊，都行拢顺顺来就好啊。
4: 哎呦，啊，即卖若无甲你爱，那出去甲外口的查某爱呢？
3: 啊，勿紧啦，啊，迄个爱就好啦。
4: 爱好伊哦。
3: 哎啦哎啦。
4: 哦，啊，你甲。
3: 要闹啊，人要治要
4: 好。哎，你即卖甲，你即卖甲顾甲伊的腰啊，未疼，脚头乌啊，拢未疼，啊，即卖。行路计足好势，啊腰腰嘛有力，无得卡出去，佫
3: 佫。阿强，
4: 啊，
3: 本来也要起来，啊，拢爱我解，爱小淡者。
4: 哎呦，安尼哦。
3: 哎，真正，即马他都自己起来了。
4: 啊，阿母啊，安尼你有教讲，迄个我吼，我那你我就歹甲顾啊。
3: 迄个，阿乔你都无迄心肝出去吹。
4: 唔是啦，啊，都逐工嘛静淡嘛是迄个淡得好，啊，你甲顾到即马都免甲淡嘛哩。
3: 我话调好，安尼我爱。
4: 哈、哦，本地若要起床爬袂起来，拢、叫老、老婆，你来甲我揽一下啦，来甲我揽一下啦。
3: 阿强，阿强，哈，你帅哥爱又去甲你揽，我这老啊老懵。
4: 好安尼哦。
3: 哎啦，叫又去甲你揽啦，啊，无是叫阿官啦，阿官啦。
4: 好。哎呀，啊，阮拢顾较足好，唔免担。伊即摆就是安那，我知啦。要起来时阵无力啦。
3: 嘿啦。
4: 眠床要爬起来无力，啊，拢爱叫老婆来揽啦。
3: 啊，
4: 拢爱叫老婆来甲揽啦。
3: 无啦，安尼揽就则爬起较好，较好势啊。
4: 较好势吼。啊，即摆顾家拢唔免揽啊。
3: 即唔免嘛，即我家己卡迄个腰拢家己起来。
4: 安尼哦。
3: 嗯。啊，
4: 行。
3: 欢喜啊。
4: 啊，行路嘛，加真好势啊吼。
3: 嘿，无行路是慢，慢伊个膝盖慢疼到。
4: 哦，有较袂疼袂？
3: 嘿。
4: 有较袂疼无？
3: 有啦，膝盖较袂疼，啊腰拢无啊。
4: 好好，安尼我就听到足欢喜啊！啊你
3: 赢，你欢喜我欢喜，我你听我听你。
4: 安尼哦，啊你赢赢吼，才招恁翁来阮乐国佚佗。
3: 好啦，你的声都到阮宜兰腔讲讲讲。
4: 好好，安尼好啊，阿母啊，阿赢再来佚佗哈。
3: 好啦，
4: 好，再见再见，
3: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3: 好，拜拜。
5: 感谢来，
4: 稍等下再来讲哈。
2: 阿强哦，啊，都拍天嘛，都爱趁者偌济，
4: 要安怎甲恁犹太，互恁负担较少哩？因为物件好吼，一定爱甲恁犹太，啊，负担较少的，这就是我做节目的用意，互恁大家食好健康，互恁大家食好养壮嘛，阁唔免开遐尼济钱嘛。啊，若无这去药房的买是三千人呢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台北金呀，冷清清。

去远路边的招牌，闪烁的风景，照我无奈的心情。老日的，老日的，老日的过去。

情，有情的人人想夜景，孤单的人徘徊。

非常感谢来。哇，我都还没说过呢，都电话在等待呢。所以说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代表说我强烈说你心里的。代表说我们这些可爱的欧巴桑鹅在空中在跟我们分享你听的乐。倒一个无希望讲脚骨较会行，我问你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踮在收音机边啊，你敢无希望讲你的脚骨较会行？你敢无希望讲你爬楼梯无问题？你敢无希望讲你爬你落楼梯袂安尼凿凿叫？来，即卖上新的配方，上新的配方啊！即一开始的设计是伫互囡仔咧食当请的。就是讲，伊个钙质甲保护够位啦，互伊骨头会当承担啦，迄人就量会悬啦。即阿公阿嬷上年纪个讲，哎呦，即孙食了遮尼好，咱更加爱食正确。即卖食古秘素个人口啊，老大人啦、啊，上年纪个比少年人佫较济啦。你甲看讲，你骨头个密度若无够，为虾米咱会无够？我就讲钙质流失啦。即卖病院拢会当做检查。正一是正常，你若负1.5以上啊，就是无正常，就是意思讲你的骨头已经含烧，啊，若骨头若含烧足连回哦，溜溜啊，就拍断着脚手骨咯。哎，有当时啊，看那靠着量着啊，呢，啊是讲跋倒看那支着啊，呢，手骨就断去呢，啊，唔是看那安尼呢，骨头你若含烧的话吼，有奈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来。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咱做60粒装的，60粒装的，会当让你吃一个月份，哒哒哒！今仔日要哪甲你犹太？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店在右旁，这卖是卖你3600块啊，卖你3600块啊！今仔日你若药房买一盒啊，有可能会当来阿强家买到两盒都要食2个月，食2个月哒哒哒。你若敲电话来甲阿强咨询呢，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我又带你一盒2500块，2500块，你唔免去药房的买3600。啊，你若食了好，我再来欠回2500，若无咧卖。你再去药房买3600个就好，0800889887，看那100盒呢，啊100盒要哪会有够？一日那买2盒，拄啊好50个人客啊，尔呢，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啊，吼！啊，你今仔日若敲电话现场，甲我咨询，现场甲我登记，我拢搁摕一袋迄个抹草杀蚊送你，好无？我搁摕一袋抹草杀蚊送你，拢买一盒就好啊。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你若有感觉讲，哎呦，身躯酸痛了了，有可能是因为骨头含烧。你若有感觉讲，你爬上楼梯吼，愈来愈困难，愈来愈有问题，你都爱赶紧来甲食。你若感觉讲，哎呦，屈啊袂落，爬啊袂起来，啊，食老啊吼，看啦，这个骨头啦，骨头啦，啊是讲吼，咱这个骨肉甲骨肉的所在吼，安尼痛甲住哦，啧啧叫哦吼，爱经过啦。这适合每一个上年纪的朋友，你拢一天甲食2粒，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咱唔免开3600块。今仔日阿强又抬你一暗2500，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登记注文，看那100盒尔，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来。后手时间剩十几分钟久吼，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已经来啊，你唔免等啦。阿公哦，阿妈哦，这食食你的脚骨咧，皆真有烂呢，嘛会改善到你的酸痛呢。腰来酸，背来痛，迄有诶，规身躯酸痛了了，钙质流失伤过头济，骨头伤过头怕，即卖业界当中上钙新诶哈，拜托拜托，你一天甲我食两粒哦，你敢知影讲对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都有够好，伊有自家店在药房卖你3600块，其实无贵啦。但是你若来阿强家买一模一样的哦，你会当摕去药房的核看卖啊？因卖3600，阿强今仔日优待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才2500块，2500块，差千几块呢。我著讲，若药房的买一盒，咱家通啊买到2盒呢，人客啊，你都要会晓算啦，唔通捌算唔捌钱，摕米在换韩纸。0800889887，过来就是讲，我真正讲到的红声，我对听众朋友有一个交代，包括对我阿母嘛有一个交代，因为伊是素的啦。哎呦，阿强哦，若要食骨头的吼，若要找素的，真正有影找无呢？迄电视吼，拢嘛有在广告，拢嘛用迄动物的骨类练，到变成敢若亲像点啊加安尼。讲到外好拄外好，总讲啦，足好诶！阮这食素食诶嘛未吃哩。你即卖唯一诶选择就是即盒古秘素，伊最介主要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但是即卖受到政府诶保护下，伊有开放几个月时间，互恁做采收，互工厂做采收。所以讲，即个物件是愈来愈珍贵。我希望讲阿公阿嬷，即个爸爸妈妈过去当中哦，你若食迄个骨骨头的啦，已经食有够济啊啦，你不妨来甲试看卖啊。即店在一寡先进的国家，店在药妆店内底拢有伫咧卖，较早过去吼、哦。若知影讲人若要去日本，若要去韩国佚佗，拢拜托因。对那边阁买倒转啊！啊，即卖唔免，你嘛免开遐尼济钱哈、啊，2500块，2500块，我要互你每一暗啦，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强啊！即我若无来甲你娱乐两句啊，若无来甲你做见证哦，我讲惊讲咱这老东西这阿公阿妈心较袂落。喂，你好。
1: 阿强啊，你好哈、
0: 哦。嘿。
1: 啊，我唔捌食到这啦，啊，要来叫。
0: 啊，唔捌食听就好啊，听我罔背啦。嗯。
1: 哈？
0: 唔捌食听我罔背就好啊，就搁要来叫。
1: 无啦。
0: 啊，你几岁啊？几岁啊？
1: 我
0: 80岁啊。啊，80岁啊！我你讲你一定爱食哦，你骨骼较硬的。阿母啊，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吼。我若无会，我唔敢讲啦。啊，我若有会的时阵哦，我要甲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真正你若上年纪啊，尤其是查某人。伊个钙质的流失是比查甫人较紧，也尤其是查某人，你若钙质若流失，迄有诶吼，我讲真诶，参厝诶吼，要行出去都成问题啦。要行出去都成问题，你若常常看到一挂阿公阿嬷吼，安尼踮咧脚头乌安尼捶安尼，哎呦，阿太安尼遮尼酸，安尼遮尼疼，啊拢找无原因，我甲你讲。有可能就是钙质流失，有可能就是骨头含烧。嗯啊，强哦，钙质流失啊，骨头含烧嘛，引起着酸痛，你唔知哦。我前啊有访问过咱迄个张医师啊，伊讲甲是有够清楚的清楚，因为即卖病院内底吼，毛机械、毛仪器会当来检查出讲你的骨头是唔是有含烧，啊，再来对症落药。啊，这个物件吼，即卖是踮在业界当中是上界新的啦，而且食素的朋友真正吼，你一定爱食看卖啊，吼你食到了后，你会替我到广告、到介绍，下咱外口的电话接较紧的啊。卖红单收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只有一百阿万尔。啊，你像安尼啦，卡来现场甲我注文，大部分老板咧拢买两盒，啊，若毋捌买过，拢买一盒倒落。喂，你好。
1: 你好， 我要买古秘书。
0: 要买几盒？
1: 买两盒。
0: 你捌买过迄款吼？
1: 唔
0: 捌。唔捌咯？我唔捌一摆买到两盒，我提。
1: 我拢甲你买白酒药啊。
0: 好，安尼我提两袋啊，迄个抹草杀蚊送你试下。
1: 好，谢谢我。我是婚林的。
0: 婚林，吼啊！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1: 前旧年听
0: 啊，
1: 是吗？
0: 啊，听了安尼会下无？
1: 啊，就是吼，阮家内拢准你的节目拢，哦，准足久才准得到。
0: 准足久才准得到，啊！你若准到了后，你落去固定啊。
1: 好啦，我迄收音机会在时啊，你听报新闻咧，我听规日拢咧听，啊，今仔奈都奈去互你接到。
0: 嗯，啊，你稍等咧，你稍等咧，稍等咧，稍等咧，吼，来。你若准了，若固定了后吼，都卖刷对边啊去就会使哩啊。因为咱的节目真济旁滴的，不管你住伫倒位，你住伫个倒位吼，哦，譬如讲我都住台北、住高雄啊，迄有当时啊凊彩准都有啦。嗯啊，强你做遐尼济台哦，啊有个人若唔做，都来甲咱拜托讲强啊，加减啊罔做啦。啊，像你这个节目，佫啊别位无对唔？喂，你好。喂。
2: 喂，阿强
0: 诶。嘿，喂。
2: 喂，有听无？
0: 有啦，有听的啦，安怎要请伊啦？
2: 不是啊，我安尼迄骨头疼啦，医生看讲我是烧的啊。
0: 烧伊就骨头含烧，安尼你稍等下，你食这正确，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2: 喂，你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2: 你甲我介绍下来。
0: 好好，你捌买过无？唔捌了。
2: 捌
0: 啊！哦，捌安尼稍等一下啊！若捌买过，我都免甲你问伤济啊。因为若捌买过，你食完就搁买；若捌买过，你食完就搁买。你家己倒会当去体会啦。诶，朋友啊，看那一百万尔呢？啊，即卖时间搁四十八分啊呢，四十八分啊呢。你若唔紧注文的话吼，难免就又搁无啊呢。啊，后礼拜会啥物时阵要到位，我唔知影呢。你一天甲我食两粒，即六十粒装啊，六十粒装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都讲食食，你后脚骨加真有力。喂，你好。
3: 你那是阿强呀？哟。
0: 哟。
3: 啊？
0: 哟，我阿强，你好。
3: 哦，我那吼，那脚吼，常常莫名其妙安疼。
0: 好。
3: 啊，你为啥半暝嘛在疼？
0: 好。
3: 啊，半暝想唔知要食什么药啊？我即马请伊滴广告，我想来食看卖。
0: 啊，疼都疼到一个二两二两，较袂无聊咧。嗯。
3: 迄个。我知影你就爱讲话，我就爱。
0: 啊！阿姐，我咧讲，你一天加食两粒，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喂。
3: 咱你做梦哦。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3: 你阿强呀？
0: 有。
3: 我要买两盒呢。
0: 两盒，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吼，因为我电话拢满线，你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其实我阿强咧广告介绍的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拢比电脑更贵，还佫较人啦。我著讲物件若无好用，第一爱食了有安全性，佫来再来求效果，上盖好拢总，你甲看我拢总维持着天然的物件，原形食物。嘿，那物件那无好吼，钱贴到我宾馆，要点一只叫我广告，我有那未交言呢？你甲看啦，古秘术啦，杜莎早教人啦，啊，过来就是咱的纳豆姊妹都无几项啊，你啊？喂，我实在吼，你等伤久吼，你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889-887啊，我讲敢无影？骨头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敢若参像一间厝吼，内底钢骨啦。你讲你外头起厝，你看那阿妈土刷石啊，都在了起厝哦，无钢骨哦，厝敢有歪了？
4: 阿强哦，
0: 好喏。哎呦，安怎
4: 呀？
0: 啊，来我呼呼的哦。
4: 好。
0: 啊，我你。
4: 脚
0: 头有痛，啊痛了安怎？嗯，啊是安怎哪会痛？
4: 唔知啊。
0: 哦，
4: 我三十岁，敢会当食这個？
0: 三十岁你脚头有都咧痛，你敢歹去予医生看卖啊？
4: 哦，好啊。
0: 吓、啊，
4: 先
0: 吓、啊、先去看医生哦嘿。
4: 好。
0: 哦，医生看好了后吼，啊问看医生到底是安怎，有病先找医生啦嘿。
4: 好。
0: 哈，安尼乖哈。
4: 谢谢阿娇。
0: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唔是讲你要加买，我就要买你呢。哼哼，你有听到无？我就讲，哪有病爱看医生？哎呦，我三十岁啊，尔，脚脚还在疼，脚哪里疼有足侪种啦。先去看医生较重要。喂，你好。喂。喂，换你啊哦！来外口甲你听下，你电话那卡来的时阵，收音机爱关起来听电话档啊。这是讲做人也好，做节目卖物件，有那爱有良心啦。哎呦，阿强哦，我这安尼来吃好无？好咯，紧买哦，大行嘛好，为着要做生意哦，啥物笑话嘛敢讲会出嘴啦？哎呦，你那讲安尼啊，当然。不是你要加买，我就要卖你。啊，我不是卖了壳啦，是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啦。你有病爱找医生啦，有病不是找我啦。啊，那平常时也要照顾哦。譬如讲，咱都惊讲食老吼，脚骨无力无法多行哦。你来食骨秘素正班的啦，正班的啦。因为这食素的朋友会当吃啊。啊，即卖咱台湾食素的人口是有够济济。我看啊，讲一个，阮老母食素食三十多年啊，看啊，食古秘素食到即卖有材料去满地啦，有材料爬去哩满地啦。哎，有当时啊，行路路，伊就扛累呢。我讲母啊，卖啦，卖去慢啦啦。哎呦，敢若参照咧运动。我讲啊，趁啊，趁得唔惊死，啊，都是唔是为着要趁钱啦，啊，都出去猛行，啊，有影咧满地吼。大家咧开讲啊，靠一个伴啦，哦，咧开讲啊，即卖地山哇，万山，喂，你好，
5: 喂，
0: 你好，我阿强，
5: 听到，你的药是中药啊，西药啊？
0: 我这唔是药啊呢，我这算食品，你稍等一下哈、啊，我这唔是药啊，啊，我倒来听从卡来，哎呦，阿强，我要买目睭药啊，我都无咧买目睭药啊，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买迄落食通血咯药啊，我都无咧买药啊。啊！你产品的名讲好就好啊，卖讲药啊啦，讲药啊，有当时啊，有哪样罚钱呢？各位，0800-889-88-7，0800-889-88-7，就是因为唔是药啊，而且佫会当哦保养你的身体。你甲看讲哦，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个古秘术哦，是因为阿强都较含慢推销，较含慢广告。但是真正对恁有年纪的士大人真正足好啊！予你一个月，啊无你来去药房的买爱3600块，咱犹太你2500，啊像安尼电话呐卡来注文，我阁送你一袋麦草三文。这精品吼、哦、是无咧稀罕呐，但是古秘术真正足好。喂，
5: 我要卡卡。
0: 有啊，就是啊，你稍等一下哈、啊，来，这就是啊哈、啊，你电话已经卡通啊吼，来，我时间点要到位啊、哦，啊来还未注文的吼、哦，电话已经卡0800-889-88-7，喂，你好，
6: 你好，
0: 哎、欸，我阿强，
6: 哦，你好，
0: 幼
6: 气的，你好，
0: 啊，我这个度数，敢要还算幼气的哈、
6: 啊，哎、欸，对，
0: 安尼，你唔就错啊？
6: 对
0: 对，哈哈哈哈，安尼歹听啦，无讲叫做后站啦，啊，又去个后站啦，
6: 哦哦，对啦，好啦，我袂接啊哈，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啊，听节目听会下无？
6: 会啦，啊，万个啊，夹着好啊啦，
0: 好，啊，敢有人咧听？我看敢那拢无啥人咧听呢？
6: 有啦，无人咧听，听大家嘛有。
0: 哦，安尼，啊，听吼，较袂偷客呀，这是有影。因为无时间，
6: 无偷看呀，我看对时代袂
0: 对。啊，对，哎呦，哎，咱阮咧庄阿来吼，庄阿头一个偷看遐偷到有牌呢。
6: 人啊，无讲，啊你也对人走诶，伊讲，啊我嘛无偷看呀，对时代袂对。
0: 好啦，你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喂。
7: 哎呀，强你好。
0: 啊，你好。
7: 我咧请教你啦，吼，下问题，食迄下搁较疼咯。
0: 下拄啊开始食下哦。
7: 我安尼要食啥？食三阿味啊！我即摆咧，
0: 啊，你爱听好贵，好听好贵咧。
7: 较久啦，两久啦，听啊，脚头也听，脚板也听哦。啊，那怎那听咧？
0: 哈，爱听好贵，听好贵就好嘿。
7: 安尼哦，
0: 嘿，小朋
7: 友系安尼哦。
0: 系啊，有当时啊，反应就是安尼，因为伊即摆吼，伊即摆对，你若讲拄啊开始咧，就一般真济有诶反应拢会安尼啦。啊，你若甲听好贵，你熬就好啊。有可能你迄个所在可能有伤滴诶啦。
7: 我吃三盒吧。
0: 嘿，啊三盒也卖你啦，我要甲你，唔来要甲你赚三盒啦。
7: 我不来要交盒面。
0: 嘿，啊，搁食，真好，你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够呀，来，明仔再接过来，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再接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阿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也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9: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8: 安尼是要安怎？
9: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百款，卡一六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0: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4:00。

0: 这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正确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每一天伫下晡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俊英林秘书以及咱将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对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那么接续落去呢，今日去林秘书赶快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 PRP 甲这个玻尿酸的这个比较。那么伫过去呢，林秘书有甲大家报告吼，希望讲这个玻尿酸实际上伊有受到咱政府的承认，全世界的承认，有制作药品。然后这个药品呢，有法度通啊来，互咱的关节吼，会搁较退化会较少咧，迄个软骨吼会搁较生咧，会当然保持着咱这个脚踏乌未歹。那么林秘书呢，因为进前家己定爱爬山。这个脚踏乌有迄个声音起咳咳，所以我每年呢照时间，每半年就是做一轮，到即马为止拢总已经完成14。那么一轮一边五支，一礼拜做一支，安尼连续咧做。那么到即阵已经做140支吼，这是林秘书对着这玻尿酸。那么我有甲咱空中兵报告讲，这个玻尿酸吼。效果是受到全世界来肯定。那么嘛，伊所制作出来这个玻尿酸，这是药啊，嘛受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认定，那么会当来治疗咱的任何关节，那么来保持着关节的退化，算讲把迄个退化的部分会当甲修复，哦，会当较好咧。那么我家己本身咧做到，我会记得卡起各国。太严重了齁。那么住在改成第三季第四季过了就无啥会哭啊。啊为着保护讲我的脚会当长期个爬山，所以我拢照时间咧做。那么伫过去呢，林秘书甲咱讲这个 PRP 齁，到目前为止是完了同款。就是讲伊这个方法，伊这做做的这个方法齁，并算讲美国的 FDA 哈，算美国咱的美国咱的卫福部啊，那咱卫生署啊，那么伊对这个所做的这一并无讲，伊就是100%讲啊做有效，啊嘛无讲伊无效，啊但是伊要安怎做，伊有甲伊规则规定讲，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哈。你若要做 PRP 的人，就按哪做，爱注意上面会有一挂广告一挂，比如，所以实际上，这个方法算伫国家，伫美国这个国家来讲，伊算讲合法的。爱按哪做，按哪做，伊个兼叫你教你按哪做呢？那么，但是呢，伊效果呢，一直这几年有伫咧期刊呐，都正式的医学期刊是非常多的报告哦。那么林秘书这段期间。因为我有讲我的脚后脚筋吼，叫断裂，这个阿基腱吼，后脚正脚后脚筋断裂，那么断一半，所以我有家己本身做三届吼，诶，这个 PRP 的迄个所在，啊，佮兼其中有一届吼，我血抽较济咧吼，我抽40cc 的血吼，佮兼除了做这个后脚筋以外，佮算讲有较济，会当抽较济血就会当。做较侪这个血小板嘛，那么当时我两个脚踏乌吼，我有那个做看卖下来，做也无感觉安怎吼。那么总是要甲咱空中朋友报告讲，这个 PRP 吼，现主席全世界的即个报告起来是有效。那么大部分的报告呢，真认真研究这个物件是变哪制作， 那么伊该有的机械仪器拢甲进入来，啊，然后刷落去，要安怎才会当得到上好的这个上悬的浓度的皮，这个血小板的对。那么要安怎来做？啊，甲伊有好什么款效果？因为家己卡等于说，一轮以后那坐一两个月的啦吼，唔敢点动。那我即马做一个，哎，效果阁袂歹。那么倒转来这段期间，伊病我那袂话歹，是查一个讲，伊实际上全世界即马所做出来即医学报告咧，是讲伊袂歹。我相信第一无话久以后，正式政府吼。每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开始认定，这是一个真正常应该在医学上爱做的一个会当做的一个处理方法，应该伊效果会受到肯定啦。那么问题是出在这个 PRPA 这介绍的外口面，因为这阵算暗默默。你若讲健保会当通过了，所有的药品啥，大行拢会俗啊。制作的过程拢会缩，而且缩起来了后，有可能会做的物件，但即阵现主持的，即个市面上大部分吼，拢收伫15000块以上啦。那么实际上，经过安尼研究起来，成本吼，其实是便宜。诊所伊要甲你收偌济钱，当然你每一个人拢爱去问看卖啊咧。大约啊，我是甲咱空中朋友讲，即个效果上吼，那么是在各地。你就地就近，你讲讲要试看卖啊？原则上，林秘书经过这段期间都这么侪年吼，进前我拢讲小档的慢些做吼。那么经过这一档，这个临床报告我认真咧甲看起来，结果应该 PRP 呐，如果要做我那会使。那么伊的效果应该是还袂歹，大部分的报告内底是 PRP B 这个玻尿酸效果较好一点嘛。那么甚至有真侪报告拢讲，这个 PRP 甲玻尿酸做伙，这个落去算讲啊做 PRP 啊做玻尿酸啦。啊报告内底嘛有一种 PRP 加玻尿酸加做伙怎啊做诶？啊嘛有一种分开落去做诶。哦，那么因为玻尿酸诶时阵伊是算讲较高啊有多爱有款胶性啊，所以伊。伊本身是跟用干那种原料啦，讲较紧的，你咱大家听较有咧讲，玻尿酸是咱的关节内底应该有的一寡物件，伊的原料，伊本来就这个物件，是因为咱年纪一个愈侪了后，咱的比如卡达乌来讲，卡达乌这个年纪愈侪了，你的关节内底面这个玻尿酸愈少，就到一个程度，你的算讲软骨的部分哦，会叫磨损怎啊袂？好，包括咱个本身嘛，有含有真侪应该有的玻尿酸的成分底下。但是你今仔日如果你那个直接个注玻尿酸落去吃，话讲啊，这是改成咧煎油哈。但是实际上，伊原来有这个作用啦，因为伊你即马玻尿酸加注落去，因为玻尿酸是几啊百倍哈，吸水的，吸水的量就对了，哦，几啊百倍。比如讲，一公斤。一公克的玻尿酸，我当吸，比如讲500cc 的水吼，伊一公克能吸了，伊有迄款会吸水，吼、哦、啊，所以本身水果里头个吸味安尼吸味，拢会吸水，吸到变高高安尼就对。那么，所以玻尿酸通常即卖玻尿酸25毫米，几乎所有的玻尿酸的倾向拢是25毫米的，2.5cc 差不多几乎拢是安尼，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即马所煮的玻尿酸，拢是伊制作的，拢是差不多是安尼。这个物件2.5cc 煮了一个罐在内底，拄好煮的是拄好差不多，定在罐在内底。啊，伊个数一个水咧，所以会予咱的卡达乌会感觉小个较硬，伊会定规。那么卡达乌的都较袂小肚，而且这个玻尿酸伊本身，伊算讲会影响咱的软骨，影响咱的关节。那么观察会利用这个所在会当修复，因为我有一定的效果。我头头有讲过讲，这个物件是咱全世界所有的卫生机关拢认同，这个物件有效。所以实际上，现主席你若讲卡达乌上有效，政府这个医疗机构有正式认定的，当然就是玻尿酸无比这较好。但是后壁面做出来的这个方法 PRP， 伊是一种。 利用恁身躯所抽出来的血了后，那么要安怎甲内底边的血遐个唔是血小板的部分甲除掉？啊，除血小板的部分，啊，除掉这血小板的部分呢，那么可以倍数比咱的血内底边的倍数继续高。啊，因为这个血小板本身，伊都有迄个修复的功能，内底有真济即款生长因子，有真济。伊本身都一二十种的这个生长因子，啊，所以你呐，这个物件可以在咱的，比如讲咱的关节内底关节的问题，啊，那么咧伤害，啊，你怎么个注破呢？你个注这 PRP 内底有真济这个血小板，啊，这个血小板拄着咱组织，有的是伫外口边要注的进程，先用这个氯化钙，先把这血小板打破的，还是活化。啊，然后再个注入去观察，啊，有的是直接注入观察，因为伊这个血小板去拄着这个观察内底组织，伊就自然会活化，爱破去，爱活化，遐生长因子呢，都有法度通啊来做功能。大概是利用这个观念，那么来借着这所谓 PRP 的原理叫做就是讲血真丰富的血小板的血浆安尼意思啦。就是讲，那么呢，把咱丢落来血，真哩一血，咩那个变做是分离伊个血小板出来，一种血浆。啊，当然你若抽愈侪血，比如讲正常一般来讲，做一个卡达乌来讲，大概抽20cc 的血，就做20cc 血来底，迄个血小板给浓缩，哦，看浓缩做2cc、2cc 半，那么把你注入去，本来20cc 的物件，你浓缩做2cc 啊，2cc 半，然后这个物件，把你注入去卡达乌来底，因为伊都底来底会活化，伊即个血小板的活化，然后即个血小板来底边有即个真侪即个生长因子哦，伊就会去修复附近对歹去的所在，伊会去甲修复，去甲补，做工课就对了。比如讲一间厝啊，哦，里里落落个风台啊，然后弄甲弄壁去啊，壁壁去落去啥？你总是爱去修复，要修复，你总是爱有啥？爱有像阮老爸咧做陶水筛啊，哦，阮老爸陶水筛啊，我做筛啊，我专门咧做小工啊。那么，蛮算筛啊，我算小工啦。小工甲筛啊无共，筛啊是要教迄师傅学好会晓吼。啊，后摆伊家己要做师傅的，即马叫做师啊，后摆是师傅。但是我较早做囡仔，阮老爸都唔爱我做陶水啊，但是欠工拢会叫我出去，所以我拢做小工。迄个土棚吼，甲迄个抹刀绝对无要我忘的。伊讲今年啊，你唔通忘这吼，加这刀吼，做工无出头，讲啊，做工字无出头，伊拢电工人甲我讲这句，讲叫我啊，你来去做一种哦，你像我这做工啊，一工哦，人。那安尼，咱你阵拢住喺山林埔啊，拢风台淹大水啊！哦，啊那安尼，风台来淹大水，吼、哦！啊，世界拢要叫讲咱去修理厝啦，创啥？结果二三十个来叫，干来当出去做一工尔，你也袂当逐工做。哦，啊，你今日无人去做，人现咧老厝咧歹，人爱叫别人啊。所以，足侪人咧叫你嘛做一工，啊，那无人叫就无半工啊。所以讲做工哦，定咧甲我讲哦，实在是对这工人哦，咱讲起来歹势。但是这是阮老爸甲我讲的教育，伊甲我讲的观念，唔讲你着做一种哦，比如做医生啦，或做啥物啊，就安尼甲我讲哦。啊，你若一个患者来看一个，两个来患者看两个，啊，十个患者看十个啊，一百个看一百个安尼，你着爱做一种的安尼较有效啊。哦，啊，所以你唔通拿这抹刀，唔通摕这土棒，拢。我做小工尔，总是咱一间厝歹去，都爱这个土水师傅哈来去给你修理。这个土水师有迄个能力，有迄个头壳要安怎来给你修理啊？这就参像咱的 PRP 艺术修墙。那么 PRP 伊就是利用这个 PRP 内底的黑小板。那么这个黑小板哩本身就是伫咧修复的，专门咧修复的。因为血管叫破去啊，等于啊，上面话对是咧安怎？咱问题有身体任何所在有问题，这个血出血还是安怎的时阵，那么就是利用这血来的这个小板，黑小板除了会当和咱的血做凝固以外，以凝固的结果，比如讲你怎么对镜头个倒灯啊，我怎么开始老的啊老的会跟伫个这个倒灯这个所在，这是记忆，不是叫你倒灯哦。那么迄个跟就是因为这血小板有法倒灯啊，吼，以做血液凝固，会当和咱的这个。空嘴吼，转变血角跟底下，了后呢， 伊唔是建议啊，了后伊家己本身就会释出一挂叫做生长因子，啊，这个生长因子就会对这个空脆吼，家己修好，所以空脆也好，是靠这个血小板。那这个血小板是一个秘书脱水工、脱水师，伊会当去做。但是伊要去做的时候，伊们是需要原料啊。哦，你若一般空脆的原料，大概会咧老就拢有啊。但是你若卡刀有啊好啦，吼，关在内底，伊一个脱水师要做。工课伊有需要迄个原料，如果今仔日年纪是一个相当的年纪，啊，伊这个抽水塞 PRP 伊有需要要去修复，这个关节有需要去修复啊。但是伊爱找原料过来，结果伊的原料上重要的原料上欠的，对这个年纪上侪上欠的原料叫做玻尿酸呐、啊。那么所以讲，这个玻尿酸掺 PRP 作为咧煮，哦，那我是会建议分开煮啦。就是讲，比如讲，一礼拜煮玻尿酸，一礼拜煮 PRP， 大概分开煮的效果应该，原来感官足好，啊，个未讲做伙煮，做伙煮的时阵哦，他多咧讲，咱的这个玻尿酸一升落去2.5cc 落去，差不多卡头落，差不多暗暗，你个甲煮，另外个再煮这个 PRP， 安尼接落去哦，恁卡头一盖煮上济落去，哦，这是第一点。哦，啊，第二点，迄、那个玻尿酸伊迄个经溃，吸到迄个经溃迄个烂哦，会受到你注入去这个血浆哦，影响伊的弹性哦，崩开的力量哦，会无够，伤过头，较袂遐尼高就对了，啊，较无迄个力溃烂，哎，这是我临床上，我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最近。哦，近超两三个月，因为我卡安尼了，我就认真咧看，所有全世界发表的 PRP 的报告来对，我所整理出来，甲咱空中朋友讲吼、哦。那么其中嘛，真侪是美国伊个卫生组织的伊个 FDA， 就是讲等于美国的卫生署、美国的卫福部的，伊家己本身诶有一个实验室，本身是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有足侪钱。啊，专门咧，互别人咧做这个报告。啊，然后做报告也未歹，底下我来发表。包括讲伊政府正式、政府所发表的一挂论文呐、啊，那么内底什么有拢甲看拢整理出来，大概是安尼。所以，林秘书的建议讲，这当然当可以吼、哦，就是讲 PRP 也做，但是玻尿酸也做，但是上好是我的建议吼、哦，你要男做会做，我那有人报告讲男做会做，我那会使，但是。咱也无咧赶时间啦，咁样咧吼，就分开做吼，应该未歹。那么，伫喺这个市面上，我看有真侪医疗的广告，写讲免开刀啦，免开刀来做 PRP 就好啊。这敢那有一点啊像，那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啦，我无讲对一间，阿嘛无去甲注意对一间，但是以林秘书的看法，我有感觉做一个医生讲这个话，有一点啊像网络啊，个网络啊是真呐。佮有可能讲，你今仔即个脚都歹去，拢退化，拢变形去啊！变形到都真严重的程度啊！然后你即个脚呢，怎么要行去？佮你开刀，医生讲这无开刀，当袂行路，痛到要死啊！当都拢危险，拢歹呀！啊，那伊即马你佮注这 PRP 伊怎好起来？哎，歪起骨头嘛，拢怎得起来？拢变好去啊呢？啊，唔免开刀。这徛伫我是医生的立场来讲，我嘛感觉这广告有所过分啦，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啊，你即马你的脚都小块的问题啊，啊拄着会酸，走路袂直啦，爬楼梯又感觉较无力啦，脚头有安来讲，那么走路啊较袂顺时啊拄着会疼，有甚至有当下会烧，啊走路即阵时个 OK， 不过有当下会发作当下歹，比如讲即阵。才发作无偌久啊呢？那么你若无爱插伊，还是讲你无甲处理，你无正确的处理方法，那呢有可能以后你真正无开刀不可啊！以后你真正你都你脚头无去开刀，吼、哦，总是你安尼落到地到尾就是爱开刀啦，吼、哦、啊！那即阵呐，就开始来个保养，比如讲来做 PRP 做。

后唔免开刀啊呢。我活到八十岁，我到九十岁，我只双脚都唔免开刀，唔像人安尼换咧，我人工咧。哦，再来咧问你看，要用电力锁，要用除陶瓷的，要用啥的，安尼加偌济钱？再来问上万啊！如果即阵就来甲处理安尼，免开刀安尼，那安尼讲是合理的。如果讲你阵已经是非刀不可啊，讲来主主讲好去，我是不认为啦，我是甲咱空中朋友讲，我不认为。所以我唔知迄个广告吼，表面上看起来讲啊，就免开刀，什么做 PRP 就好啊咧。看起来敢那真奇怪，我头壳听起来真奇怪。啊，但是伊是不是伊？伊若去到伊的诊所啊，伊的病院的时阵，伊是不是甲你解释讲，无啦，这个、意思就讲你即阵哦，小可问题你就处理，住这下，你后摆你就免开刀啦呢，那呢就有可能会啊。啊，为着要广告吼，很互人较清楚的啊，那个怎啊直接来写，这我就唔知啦吼、哦。不过我总是甲咱空中朋友报告吼、哦。那么我当然。在这方面有所了解了，我在这个所在，能跟咱空中朋友啊做一个解说，和咱空中朋友来了解。那么以目前来讲，100%确定 PRP 无副作用啦，因为伊是抽你来对面的血，抽你家己的血，啊，差不多半点钟头啊，差不多半点钟久后，要把这个血小板分离出来，差不多半点钟，你才爱滴。病院还是诊所内底，你要等半点钟，然后就会等甲你做安尼就对。哦，那么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安尼。啊，收偌济钱，你到附近哦，就你方便的病院，甲方便的诊所。那么就你的地区就近哦，你有那如果你有想要住这個，你会当附近甲问看卖下咧吼，介绍安装的。一般我知影差不多拢伫个啊15,000。或者是以上，甚至有的啊，大金病院会收个30,000，我有听讲吼、哦。那么这总是成本偌济，我是未使讲真啦。但我太多有透露啦吼、哦，有透露啦吼、哦，透露是未使讲真啦，因为这等下去用讲惊恐怕吼啊，完全相像咧。那么实际上，伊的成本。实在话，我长期以来对这个 BRB 我遐尼啊反对吼、哦，都、就是收遐贵啊。实在是足无道理的啦，哦，啊，当然，这个多出来，大家唔知影啊，要安怎，总是伫伊家，我也未使想讲的，会当加讲两句啊，讲安怎，啊，迄、那个立场讲总是较舒适嘛，吼，啊，你即阵，你阵家己讲，我都已经证实，这个物件的效果，啊，甲各方面都未歹啊，咱机械都甲传入来，技术啊拢有啊，然后。这个时阵，咱讲啊，讲服务啊，你讲人安怎，这袂使一啦。这实际上，咱即马爱讲的是讲，你每一间拢会使吼。所有你各地区、各诊所、各病院，你伫附近闹咧做 PRP， 原则上，哦，人我林秘书拢无甲你反对，因这是抽你家己本身的血去做。啊，我提钱，你若开得起就好啊，你家己去处理安尼吼。啊，林秘书不便伫这个方面，搁再讲安怎？咱袂使讲，恁兜会安怎？因兜会安怎？我袂输，拢领导甲调引导拢啊，较早咱无咧做，讲哎，伊咧袂使啦，伊安怎吼？介绍讲提安尼想过头安怎去？但即阵咱袂使安尼讲啊，吼，咁只呢？所以我即上总共一句，就是无甲大家报告，无反对大家去做这个处理啊，就近吼、哦。你若像讲台北地区啦，什么人咯？咱这个。放上头是全台湾的嘛吼，咱是希望咱全台湾所有的咱这时代，你对着这医学的观念，你有一个了解嘛？吼、哦，那么放上头是归台湾，那么咱大家若有听到感觉讲林秘书有直接甲咱报告讲 OK 啊 ，OK 啊，长期你咧听我的节目，你知道林秘书袂何必讲，我每一句话讲出来拢是为咱好，拢为咱身体好，绝对无带着任何的商业。商业气息就对了，拢是为着大家好呀嘞。那么你都有自信，讲啊，林秘书，我呀过去我咧听伊讲的，拢真正拢对心肝讲得出来哈。啊哪嘞？吼、哦，你都感觉讲你都有淡薄仔钱吼，啊都要甲卡吼，无论即卖现主席有啥问题也是，迄条意思，你别你开淡薄仔钱甲处理好，原则上林秘书即阵无甲你反对哈、哦。当然来当小可甲出淡薄仔价哈。减淡薄啊！你成本我达到有偷工，今嘛袂使阁讲，总是有知影吼、哦，啊，咱就要安怎甲人讨论。

0: 吼，你才去处理。那么今天特别要跟咱空中朋友讲来讲，这个玻尿酸哦，是对关节有效呢，一滴关节来滴，一些咧处理关节。但过去玻尿酸冇人替人咧做美容的有无啊？咧，啊咧面皮上面会啊，这 TRP 冇人替人做美容的，这部分美容的部分，林秘书冇咧提起。那么我咧讲的是，个另外一项经常真济人有这个毛病，就是伫关节边的筋肌腱，肌腱就是咱的肉要去挖伫这个骨头的身体。附着在骨头进前是变一条筋，像林秘书我咧讲，我正脚的后脚筋进前叫断呢，断一半，这就是筋。这个筋，你注筋，你去甲注玻尿酸，伊未生不好。所以有真侪人筋有问题的时阵，这其实是玻尿酸不好，注 PRP 会有效，因为 PRP 是对人身内任何一个所在哪有受伤，伊会当去甲修复，会当帮忙去修复。那么所以讲，除了讲你的关节、脚头骨内底，你的肩胛头的关节，即顶顶关节有问题，你会当用 PRP 处理以外，佮有一种就是筋，像我这一届住三届，哦，我算我家己本身是住三届，伫个我的后脚筋啦，吼，伊是 PRP 哦。那么总是要甲大家报告讲 ，PRP 唔是干那伫个关节尔，伊是。对着这个筋，其实不是筋呀，身骨任何所在那是有受伤。比如讲，你照一个伤口要较紧好，你做 PRP 然后对伤口，但是成本贵哈，可能较袂下呢。你若讲哇，我到做好呀，我无差遐钱，那做一下 PRP 伫迄个伤口吼，即马伤口唔离开嘛，啊，怎么伤口两旁边个做一挂这个 PRP 做出来 ，PRP 甲做出来，伊咧伤口咧生足紧，咧好真紧。因为任何受伤的拢会使得着，那么伤口你甲放咧一礼拜、两礼拜好，你变一礼拜好，安尼哦，你感觉有价值，当然会当处理。但是如果有另外一种，就是筋受伤，常常有的就是讲，比如讲肩胛头，我这肩胛头呐，安尼扭一个动作哦，唔是关节来咧疼，是外口面这个筋甲网哦、甲刺哦，这个筋呐、啊、是筋肌腱咧疼。那么肌腱那条不是正常关节内底那条，是肌腱那块。但是我长期咱个空中，比如讲关节内底那条其实的应对关节炎嘛，我那应对这个筋呐、啊。所以关节炎其实那是如果处理有好，那筋有打就好去啊。但是有一种人，伊关节根本无法连，干那筋去受伤，扭拉伤的呀，足厉害哦。那个筋，哦，这个手穿也袂惯，唔是关节的问题，是筋的问题。那类似像迄啦吼。人如所在筋卡嘛，同款呢，卡达乌的边啊嘛，有当个筋会去受伤，直接会当用 PRP 直接个注入去迄个筋，怎个注入迄个肌腱对？那么迄个肌腱对，伊就会生，伊就会生哦，那个生来补，肾功平较用嘞，爱修复哦，这是PRP 较特别的除了关节以外，一个会当对肌腱、韧带、肌腱哦，肌腱跟韧带。哦，肌腱就是肌肉的微流啊，跟韧带，韧带就是哦，你呢有一个所在特别个刺的足疼，哦，唔是来电面骨在咧疼，是有一个所在的足疼，还是迄种通常啦，唔是韧带，啊无就是肌腱来发生会发炎。那么最后吼、哦，今日时间无足济，最后要甲咱空中朋友报告就是讲，那么理由上这个 PRP 就是一个做修复，但是伊咧做修复。诶，期间你注 P 啊，你啊注玻尿酸，你啊注玻尿酸，都无这个限制，讲未使食啥药啊。咱的关节炎发炎，然后筋发炎，然后咱的常常常的医生在咧处理上常用的两种药啊，一种就是讲叫做止疼、止痛、止热镇痛消痉的，消痉的，哦，啊消痉的药啊，包括讲凤梨酵素，我们来告诉嘛消痉的。往来加速，我听你讲往来加速啊！糖尿病的人应该长期来吃往来加速，咱的这个细胞膜通透性较好。那么你今天你来注玻尿酸，你吃止疼，你比如脚头有咧疼，你注玻尿酸啊，但是吃一寡止疼，甚至吃类固醇。那么这脚头有酸疼会较好，这关节炎会较好，基本上无要紧。你吃你注玻尿酸哦，啊你吃也是注有关这个酸疼的药啊。啊，是讲类固醇，这无要紧，因为这 的时阵，袂影响到这个玻尿酸本身的功能啊。但是今天特别跟咱空中提醒的，就是讲，如果你若去做 PRP， 你绝对袂使去用到影响到血小板、黑小板功能的药啊。什么款药啊会影响黑小板的功能呢？黑小板伊是做啥工作？伊这成长因子伊是做啥工作？伊会引起一挂类似干那发炎的镜头。症状了，对，伊小瓜跟他化验，像那化验，伊会当刮一刮，白血球一刮，伊的原料上来，伊这个所在可以处理，伊会去叫一刮原料来，所以伊会吼，即个血筋吼，比如讲，细条血筋会放较快，啊，会运送一刮物件来，所以小瓜一点点无足厉害，比如讲你做 BRP 咧搞到，大部分是拢无安那一部分的人会感觉等于小瓜丢掉，丢一两工啊，迄是拢正常的。有的会涨，有的袂涨哈。小可涨涨，这是正常的，因为伊会伫来店面做一挂，甲袂输是化验反应安尼啦。类似像化验反应，讲较紧的 PRP 这黑小板，伊就是和迄个局部，比如讲你我头先讲的伤口，你对两边的伤口、两边的肉啊，甲做一挂 PRP 落，伊即马伊会生足紧。但伊在生的过程内底，伊就是有一点点啊，意思就是要和迄个局部类似发炎安尼啦，发炎。发炎的意思，然后发炎了后，伊咧修复才会紧。但是什么物件会会袂发炎呢？所有止疼的药啊，拢会乎迄个发炎的这个功能下降。所以今仔日你的时阵注射一好食药啊，食一款止疼的哦，食即足侪任何止疼，包括普拿疼啊。那么这类物件拢会乎咱的血小板的修复功能会下降。伊有所在较袂痛，恁今日关节内底关节咧发炎，啊，我常咧讲关节发炎是因为咱身躯内底下关抵抗力，咱的免疫系统，伊有可能伊认为讲你关节伊袂无熟悉，唔知家己的关节是家己的，所以伊派出大队的人马走去迄个关节内底，甲伊相拍冤家，家己弄家己嘛，啊，你要去甲动咧，让伊卖发炎，甲动咧，当然这都爱。讲较紧的，类固醇上好啦。类固醇住了身躯个，食药落去了后，伊会去甲伊讲啊，即家己个人啦，卖相拍啦，卖冤家啦，啊怎啊消伊啊？即止疼就袂疼啊。当然，即个关，我常咧讲一分钟就袂使有疼，就是讲，即、這个关节呐是拢总卖有发炎的反应的时阵，伊袂去乌白生嘛。因为你呐，只要发炎，伊就会乌白生，就会生唔掉去，就变形去啊。所以关节那是发炎久来变形，你都无法度恢复噶。所以这个关节内底面吼，那是伫咧疼，你爱食止疼的吼，甚至类固醇嘛，无要紧，就是爱好迄个关节卖酸卖疼怎啊，也是能保持，可以好好的现象，伊就家己本身也慢慢来去修复。咁是安尼，即我听你讲的问题。但是真个炎的部分，卖讲，即马唔是发炎的问题，问题是已经败去啊。所以你若当地咧发炎，伊。关节当然发炎，其实上好的办法就是爱先去甲控制，好一慢发炎，可能爱做普通的止疼的消炎的啊，迄时阵甚至类固醇先甲处理哦，较袂使疼了后，再来做 PRP 效果才会走出来。那总共如果你 PRP 做了了后，你搁底下咧甲食止疼的，你搁底下咧甲食这个类固醇。啊，等于是咧叫 PRP， 叫你的血小板讲你唔通做工过，你点点倒，你卖差。啊，你注入去个血小板固定一个时间内底伊个作用都无伊啊，效果都歹伊啊。啊，所以这个是特别爱甲咱空中朋友啊报告讲，互你爱注意个。如果你若做 PRP， 遐止疼个厝个有诶啥，茫家己学别食。啊，类固醇尤其是茫食，你类固醇食了屁。一、那个血小板怎啊点点，无做任何工课，无修复啦，无修复，无采工你咧开钱，无采工你咧处理，哦，啊，所以这个原来是一个啊，真重要，爱提醒咱空中好朋友，哦，忙一边咧食止疼，一边伫咧诶时阵做类固醇，食类固醇，啊，搁一边伫咧做 PRP 也无采工迄个，所以一定爱伫这个所在注意。但那如果是玻尿酸是无要紧， 哦，啊，唔是每一个棺材拢唔通食消炎的，唔通食类固醇，唔是安尼，是每一个呐，脚头发炎，每一个颈颈头啊关节发炎，脚盘啥对啦，任何关节发炎，有讲脚底筋膜炎，迄其实就是关节炎嘛。哦，啊，关节炎起来也引起个筋发生问题。哦，因为脚底筋膜炎，而且都来做 PRP 嘛 ，OK， 问题你嘛是爱先食一寡止疼的，食一寡消炎，让伊迄个发炎反应无去，家己卖对家己的关节来伤害啊，卖家己底下伤杀啊，家己卖底下伤杀。那么降落了后，咱就做 PRP， 安尼可能唔免阁再食类固醇，唔免阁食迄个消炎的。啊，总是消炎跟类固醇这药啊，拢是超一缸都。一缸药啊，都拢白了呀。所以你今天做 PRP， 你说一缸前开始，你的药啊卖价，一缸都有够啊，都会当啊，这个做这 PRP， 我想是安尼足简单。你那如果有要做一款呢，你当然你都在附近的诊所、附近的病院吼，你都该询问吼，啊来直接给咱大家报告。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多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管区会给你加控制。
1: 爸爸，你是坐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2: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迄个迄罐迄个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食看下较好无啊？
1: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买较改善。
2: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我听听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平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多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1: 林博士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4: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而且要甲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博士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个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博士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非常合理。林博士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刚刚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介绍，直接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开放现场。诶，这个口音哈，0700-000，高雄0700-000，
3: 空中好朋友，什么医疗问题，免客气哈，卡这个电话过。喂，我林秘书林，
5: 你好，你好，
3: 你请讲。
5: 我就讲您嘛，
3: 哎，
5: 你知道哦，我那个摄入腺癌还是缺失哈，
3: 哎，
5: 啊，当然
3: 了，你慢慢问啥，摄入腺癌啊，别问啥，
5: 摄入腺癌缺失的啊。
3: 摄入腺癌手术，我有听到啊，过来。
5: 如果啊，阿无啥正常，已经讲可能我是去伤到，我伤神经的款。
3: 你安那无正常？你安讲迄个无正常？你安那讲我听？你是咧问？你现在是要问我，要讲我听？
5: 要问
3: 啥？你直接问。
5: 那是伤的神经，是不是有药啊？
3: 我多，你若讲开刀伤着神经，你无任何药啊通治疗。
5: 啊，这咪鬼死人个啊！
3: 对，
5: 哇，好呀，我咯，好，谢谢。
3: 喂，喂，你好，我林秘书，你好，请讲话。喂，
6: 哎，你好，
3: 你请讲，还是？
6: 我本身吼，僵直性脊椎炎。
3: 你讲你安怎？
6: 我本身我僵直性脊椎炎。
3: 僵直性脊椎炎
6: 啊！我去看那个免疫公司科了。
3: 哦，
6: 啊，今嘛我。髋关节、大骨髋关节啊，你讲我三级的，你讲的软骨啦，磨损安尼。啊，我拢按问啊，我今年43岁，啊，我会问啊，听问啊，听啊，我是讲，那像你讲的注意讲，你讲的迄
3: 有效，但有效，但是吼，你首先像我头头讲的，你爱注意，你有。你有免疫的问题，你有我咧头拄仔咧讲的，你家己自体免疫，家己本身咧家己的关节咧受怕，你敢听我意思？啊，所以你会僵直性脊椎炎，所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拢是因为家己本身甲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甲家己的关节咧受怕。啊，所以才会引起跟我黏黏做伙，发炎跟我黏黏做伙。所以你上重要，我相信医生有登记了，你食类固醇吧。
6: 有啊，
3: 是啊，啊！你有咧长期咧食类固醇，就是咧防止你的时阵，这个卖药卖家己受怕就对啦。
6: 对啊。
3: 哦，啊！你若讲的时阵是不是有伤害？要做 PRP 是会使，但你要注意着我头拄咧讲的，你做 PRP 的时间就袂使过用类固醇。
6: 爱停止。
3: 爱停止，可能爱停止几个月，因为 PRP 的效果会几个月来
6: 就能。那你咩进度搞咧做？
3: 但是你这个脚头，这个你脚头有诶，我是有咧做，但是肩胛头诶，我有咧做。啊，不过你啦，脚床头诶，这脚床头诶，不是我遮无，我今仔遮个，我遮无着。原因我讲你听，原因是因为脚床头遮一定都爱用超音波，超音波落去看啊，
0: 针插落去，才会当插入去棺材内底。我这个所在目前无准备迄个遐尼好的超音波。
6: 我那拢爱插入去，食老会疼会痛吼。
0: 到尾可能还是爱换人工的啊。十波人足侪拢只爱换人工的观察，我听你讲的，你这经营真歹啊！你这后摆换人工的机会非常的大。
6: 对啊，我就是在惊。
0: 换人工的啊，这有可能到尾就是安尼啊。
6: 啊，这么补救嘛是有。
0: 哎呀，你买上去做 PRP
6: 哦，去骨科的。
0: 骨科啊，就较大间的。
6: 哦 ，PRP 啊，
0: 较大间的吼，伊有咧做 PRP 的病院啊。啊，较大间的对不对吼？伊还拢有迄个设备。有法度通啊用超音波。把你照迄个所在看到棺材对不对？啊，即马再用针来当塞对棺材来。啊，无咱这个坑遐尼大吼，你这个针遐尼长，一定是较软。啊，变迄个针唔是定的，迄针是软的，对外口面要插到楼底面，要插到对迄棺材内底面入去。
6: 哦，我们都听啊。
0: 没啦，听是没啦，唔是听的问题，是根本要插入你的棺材，你咪脚头骨足简单插入，唔免都爱用迄、那个。唔免就过用什么超音波去做问，安尼咁听歪数。
6: 我知。
0: 哦，啊，但是你迄度需要超音波，所以爱设备。
6: 哎，我费用卖足贵。
0: 我无了解你问哦。安尼
6: 好。嘿。好啊。
0: 哦，那是一个基础嘛，吼。
6: 谢谢。
0: 人要跟咱收话就基础，咱唔知嘛。
6: 好。
4: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肌，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林经理，林秘书，你出工未？
7: 林秘书，你好
0: 啊！
7: 我借问你哈，我最后就接无线，那个鼻端哈，医生是甲建议讲爱用镭射的啦，啊来，你
0: 讲雕镭射
7: 啊，镭射，
0: 雕镭射，那个通常那种雕镭射
7: 啊，镭射啊，镭射该用传统的较好。
0: 较好较歹，伊即卖医学上是讲用雕镭射较好啦。
7: 好
0: 啊，雕镭射
7: 伊来来出钱啦。
0: 我知啦，啊就是安尼，即卖到底是偌济钱？你问我啥物较好，我会甲你讲，应该镭射较好啦。
7: 哦，镭射较好。
0: 啊，不过
7: 现在即卖我讲哦，你是我讲，我讲你是，即卖是用镭射手术了后是后摆后遗症什么款的？
0: 不是啊，我讲啥？这手术拢感觉有后遗症，差一个讲你用镭射吼，伊出血较袂遐尼济啦。
7: 啊，你明了？
0: 吓，对啦，出血啦。
7: 哦，
0: 咱普通的手术伊会怎样流血流较久，啊流较济小块。啊，你若镭射落去做，伊当场就会做一部分的，伊很切落去吼，啊很会小块血液的凝固。啊，就较血筋的凝固较袂流啊济血。啊，所以差别是安尼尔。
7: 啊，后摆有什么副作用无？
0: 无啊，你既然要开啊，就是要开啊，卖去讲。 副作用代志啊，你着像你若开了，若伤过头大，开了伤济吼，后摆当然有，当然即副作用歹讲来，大部分是拢无问题啦。
7: 啊，拢无问题。
0: 大部分啦。
7: 爱无手术，无手术在，我是也得六十啦。
0: 无，迄不是几回问题，只嘛无手术顶半腰。
7: 指数六十。
0: 哦，你我你讲指数六十，不一定是良性的，你是恶性啊，良性。
7: 我良性的，我唔是咁。
0: 唔是咁咯，走个六十去。诶，
7: 你讲五十九啦，五十九
0: 嘛，小姐一般袂当超过二十啊。安
7: 尼啊，对唔对？啊，伊拉讲唔是咁啦。
0: 好啦，伊那确定唔是咁，安尼就无要紧啦。
7: 诶，
0: 迄个话几十也无关系，因为是唔是咁的问题啦。
7: 哦。
0: 不过那唔是咁吼，你对一般的手术是拢无啥问题啦。
7: 哦，安尼啊，阿伯无什副作用了。
0: 大部分拢无啦，
7: 安尼吼，啊，再来送看人的运气就对啦，运气就对啦。
0: 真少人有问题啦，
7: 安尼吼，
0: 因为生癌吼，生癌会开较深嘛，
7: 哦，安尼吼，
0: 开较深，到有可能去伤到神经，就当作卡来迄个嘛，伤到神经嘛。
7: 哎呀，我就甲问人，我讲个上关是六十年，是吧？伊讲，
0: 无啦，
7: 医生讲，
0: 有诶青蛙咧，有诶青蛙咧。
7: 医生是讲讲，有几啊百种药，那是外口诶，
0: 青蛙青蛙。啊，你那如果有肾癌吼，迄 PSA 啊，你在讲迄基础是 PSA 吼，迄有诶青蛙咧。
7: 安尼吼，啊，伊外口就对啦，伊安个
0: 讲。唔是讲外口诶，肾癌。
7: 啊，肾癌吼，
0: 肾癌即系安尼。
7: 啊，
0: 基本上即个 PSA 是肾癌诶基础啦。
7: 哦，
0: 但是有诶良性诶。不一多，我那也较关小挂掉了。
7: 啊，伊来讲来我就到了，
0: 你是不如。好，
7: 你
0: 好
7: 哈。啊，你搞真好，谢谢。
0: 我林建廷林秘书，你请讲喂。
8: 林秘书，请讲问者。
0: 哎，你请讲。
8: 我这个手呢，甲这肩头后，这个肌大头，我到手温肩头后啊，拢会疼，还是什么原因啊？
0: 你的胸肌是有开的了？
8: 啊？
0: 你的胸肌够紧起来？
8: 有啊。
0: 有啊，你讲你的肩头对一支？
8: 那个大头后。
0: 你的正平的豆饼
8: 豆手
0: 的筋头啊，大骨骨，
8: 拿
0: 后来，后来疼，疼在关节的吧？
8: 蛋白什么的我唔知。
0: 应该是关节，一般大部分这种关节炎嘛。
8: 哦，
0: 安尼哦。啊，你那是，那较严重，个往会小块烧烧，啊，那过一段期间过，伊会变形去。你正手甲豆手的筋，大骨骨甲撑过来看吼，两边的那个骨白的无同。
8: 未烧烧啦，会疼，这个条根本慢掉的。
0: 啊，过来就会肿。爱变形，
8: 你
0: 爱处理，你先叫经理了吼，个骨科也是家庭医也可以，也是内科先把这个关节处理就好。
8: 你爱挂骨科呢？
0: 骨科、内科、家庭医也可以拢会使。
8: 我嘞哦，你这个手是，你是不是跟我联系是？
0: 我问你对你听，你讲你不要讲，我唔知
8: 啊。是讲我那有在听，是讲你不要跟安尼。
0: 我跟你讲。可能关节炎较大面，啊，冇可能是筋来去扭掉，冇可能，筋发炎冇可能。但是你爱哦，医生去诊断，我甲你问你，无法度当回答的清楚，我无法度甲你讲你啥病。
8: 好，
0: 拍摄哈，我林建廷林秘书，你有参考没？
7: 林秘书你好哈，
0: 你好。
7: 我拄啊早哦去恁病哦验一个骨头是拢哦三度半啦吼，
0: 负 T 值负3.5哟，
7: 我负22.9。
0: 哦，负2.9真严重呢，查甫人哦，
7: 真严重。
0: 那我顶一两个月前，我去检查还阁正的呢，正5.2呢，正0.52啦，讲对。我还阁正的呢，我因为弄些运动哦，骨头有作用呢。
7: 啊，照讲是爱食迄个做钙片嘛吼。
0: 是，还磷酸钙。
7: 这么问题吼，出现讲我一天的病吼，无法度人啉超过差不多1000cc尔啦，你话要紧。
0: 是安怎那？地啉较少，
7: 因为我即下有一个膀胱病吼，差不多3年话拢医袂好吼。我一天放尿吼，拢40几摆啊，40摆以上啊，真诶拢吃差不多
0: 10摆。你吼，你若是因为安尼怎唔爱啉水，你诶人一定就对怎啊身体歹。
7: 啊，我
0: 腰子吼，腰子也歹去啊，过来过会结石。
7: 是啊，
0: 我
7: 今
0: 仔
7: 就是讲，
0: 恁
7: 唔得
0: 靠，
7: 我
0: 都
7: 吃迄个，
0: 吃
7: 迄个钙片
0: 无？我甲你讲，你水啉了
7: 你少
0: 吼，你
7: 吃
0: 钙片，结石会
7: 佫
0: 愈严重。
7: 没有，啊，我讲你话，迄个
0: 啥，
7: 迄个红
0: 血。我甲你建议，你最爱啉较济，你袂使讲你干来当啉一千四四，迄是唔对。
7: 我其实是白白啊，咱若食汤嘛。
0: 医生绝对，那我徛伫医生的立场，绝对叫你最爱啉较济的，要放较济钙无要紧。
7: 我四五十钙，迄真正拢无。
0: 无啊，嘛是都爱放，嘛是袂使因为安尼最早唔敢啉，你身体怎办？
7: 唔是唔敢啉，啉啊少，都变三十千。
0: 袂使啦，袂使，你上少嘛爱啉2000。
7: 2000哦。
0: 对啦，你安尼唔对，你若啉2000哦，你拢免惊食钙片安怎啦？ 哦，啊，所以你即卖你啉酒，你放尿拢一定黄的嘛，你的尿尿的先讲黄的嘛，嗯、啊，尿先黄一定绝对身体问题一直来啊。
7: 对啊，就这个病医未好啊，拢医三年外。
0: 迄、那个病另外肯定别位卖讲，尊重有迄个病嘛，袂使水啉较少啦。
7: 嗯嗯嗯。
0: 水是无理由会使啉酒的啦。
7: 嗯嗯嗯嗯。
0: 你袂使讲因为迄个理由，所以最多啉酒安尼。
7: 哦，
0: 你最爱啉有够，啊！你骨头已经受伤到这么严重啊！啊！你讲钙片无要吃，啊！你一定绝对将来会严重的，你的后壁面接的一块肺病拢一直来。
7: 怎
0: 样？这么严重的，后壁骨头会崩去啊！
7: 哎呀，我直接烦恼啊！
0: 我就一定的，你像你怎么几岁啊？
7: 我有68的。
0: 是啊，你68岁，你骨头安尼算真歹啊！
7: 哎呀，我刚开始验嘛，刚验两项啊，个验。
0: 哦，啊你男性我都讲加一个，吼、哦。
7: 啊，男性我都讲多啊，咱有抽血啊，抽血检查。
0: 男性，你现在坐血啊？爱检查，讲检查啦，哎、嗯，男性我拢差拢爱加，吼、
7: 哦。
0: 啊个的时阵，这个化成的 D3，吼、哦，啊，迄个柠檬酸钙嘛爱加，
7: 哦，
0: 哎，吼、
7: 哦。
0: 你若讲惊你，但讲两间个加一粒吧。
7: 哦，算了，
0: 两样就对了。对吧？那个柠檬酸钙啊。
7: 哦，柠檬
0: 酸。对啊，但是你袂使水食少的，水食少我唔敢让你保证哦。你可能无食钙片嘛，有可能得少啊。
7: 没有，我还佫有红血球管呢，有红，拢有放着佫有红血球呢。
0: 哦，那就是有血啦，那另外那个病啦，即马唔是我咧讲的这个部分啦。
7: 嗯。
9: 阿嬷，我出门啊、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充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5: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4: 安尼是要安怎？
15: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6: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1: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22: 无钱；
21: 气温也要换设备，
22: 无钱；
21: 温室要翻新，
22: 同款无钱。
2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2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21: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3: 以上广告由龙抓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5: 97.5，
24: 快乐混家男
25: 92.3，
24: 快乐大台中
25: 89.5，
24: 快乐大台北
25: 89.3，
24: 快乐华东
25: 98.3，
24: 快乐配偶
25: 96.7，
24: 快乐红虾
25: 91.3，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3: 在这个礼拜，民进党党中央大得改选，重新改组。我阿如身为中执委，压力嘛非常的大，民意的寄托感觉甲无能为力。无你的在野党两党外来一再在乱台背夹，国政难得推行。毋忘新的执政党党中央强阁有力的组织，为台湾人民来付出负责。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仔讲出其他心声。感谢咱大家收听。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十七，旧历六月初四，拜五。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世界不可缺的台湾，世界不可缺的台湾。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日前在国会一再重申，华府无接受中国政府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并呼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邻邦。进一步加强和台湾的交流和合作，并强调面对中国持续施加政治和外交的压力，这些国家不应该下局，更不应该中断和台湾的伙伴关系。美国之音VOA 中文网十六日也有报道，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第十四日举行听证会，检视川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如何重新定位。西半球事务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高阶官员科扎克也在会中指出，美国将持续反对北京当局所推动的一中原则，并鼓励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深化和台湾的关系，因为台湾是世界上同值得信赖的邻邦。主持这场听证会的小组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匡西恒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近年来有真多国家在中国施压之下陆续和台湾断交，转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刷落而迎合北京的一中原则。匡西恒主席有来问起到，这个过去曾经和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未来是不是有机会重新调整其政策，并在某一种程度上恢复还是加强和台湾的实质联系，对台湾是不是有想要继续保持某一种的关系。对此科扎克重申，台湾在各方面都是极为优秀的伙伴，并和西半球国家维持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阮将持续鼓励这些承认台湾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良好的关系，嘛会尽可能在各场合反驳中国的宣传，包括在遐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那嘛，拢一再地推荐台湾的优先。科扎克强调，我的意思是，南美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无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在中国目前正企图用此危机强行收回台湾，讲台湾是属该国的领土，也提供各种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法律和政治的操作。美国想要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各国不应该被中国吓惊到，正义拒绝承认台湾，或者拒绝和台湾来互相交配打交道。 西半球小组委员会成员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凯恩向 VOA 也表示，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实际参与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出现战略缺失或是政策失误，中国将会趁虚而入，利用机会介入，其中也包括进一步压缩台湾在西半球的国际生存空间。黄锡恒主席阁特别强调，未来美国必须将西半球事务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位置，以纠正并调整过去在政策上的失衡。伊同时嘛呼吁，即使部分国家并无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的关系，嘛应该挺身支持台湾参与世界。会当发挥甲实质作用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台湾的医疗、公共卫生、科技等多项专业领域上，拢拥有世界顶尖第一名的实力，会当为国际社会及全球事务做出显著的贡献，而且一再称赞俄乐台湾在国际上，不管经济贸易。AI 最先进科技晶片，更是掌握着世界的命脉。不管亚太地区，还是在国际上，是世界永远不可缺的好伙伴。讲到这，阮姊妹啊，有那是非常的感叹，如此优秀、民主自由的咱台湾，全世界拢在挺咱台湾。咱台湾却有人要将台湾送予中国吞掉，实在是使人感叹不已。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世界不可缺的台湾，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机空模一定影响后，成功百变不地方官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所以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当我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啊，毕总统议员伫今仔日的拜五，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当我来收听阿弥陀佛。咱车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娃台湾事台湾情一再来提起到台湾是世界不可缺。在北京重要的官员家的参政国会跨党派议员啊，一再在长昨日啊，共同的听证会来的俄罗斯参战台湾，所以有的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老沙弥哥同我，的两位孙我含万人阿公，我来做一个补充。空中的朋友都吃孙我讲个真清楚。特别讲重要官员，佮是参政议员、跨党派党领级，拢来咧开听证会，要求全世界各国来注重着台湾。伊无讲注重中华民国，请听咧，注重台湾，确实啊，事实上存在伫世界上，有邦交的爱继续加强，无邦交的爱向台湾更加扩张。来去来往，因为台湾不管是这是美国黄锡恒这个主席伊所讲的，伊讲台湾不管是医学、 医师、医生、治病人这医学，包括其他无论讲种种所有的技术，涵盖的一切啊 ，AI 啦，啊，甲种种所有啊，那就着最先进科技的精品。啊，讲到这，今日伊讲凄惨微微，过来十个拍电话给我，念我痛苦啊，等等。拢总排伫世界第一名。顺我拄只讲了后，阁无来讲到，伫美国时间昨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伫美东时间的十五日，啊，这是昨日，咱台湾是怎表决通过今年度的听呢？啊！那我当年拢咧讲，啊，当年咧讲，啊，毋是拢翕笔经费，一年一年无共个经费。我今仔讲个是，等于咱台湾时间长，啊，美国时间昨日通过2027年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将提出总额大约473亿。一年等于台湾32亿，哦，473亿，安尼加乘38，哦，诶，美元的预算，而且这多项纳入到对台湾支持的措施里咧。佮另外，佮特别伫对外军事用资，哦，诶，项目下对台湾提供不得超逾5亿美金，是代表161亿。一军事援助无聊哦，这军事援助美元呢？那就阮做囡仔米粉美元呢？哈、哦，加迄个军事援助，而且伫国务院啊加众议院，因在共同通过这个法案了后，强调，这拢有具备着对台湾非常强烈的战争。来去预防的意涵伫咧，目的就是要强化台湾，甲其他这些民邦坚定支持反对，请听斟酌反对中国的威胁，直接点啊中国威胁。这几天来，传播对伊朗发动所处的大攻击，声声过分拢咧，伊无指名中国。拢在讲共产党的恶习，共产党的恶化，共产党内行的听无声，这毋是指桑骂槐。因为9月份，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咧，吼、哦、啊，所以讲哦，伊绝对伊的伫个总统任内，共产党无可能互其扩大生存。当我拄则咧讲的该法案。因为明明真明确写出着有关台湾国家甲外交空间的条文，首先伊对着台湾军事用资的计划项目之下，必须爱提拨代表161个至少，就是讲以上5亿美金代表161亿。无相无聊的无相，哦，无聊的军事援助款项，以协助台湾强化伊家己防卫的能力，而且国务卿彭彪同时必须嘛爱含战争部长进行密切的这个协调，美国国务卿一再。同时和战争部长，因为本来有这国防部长，即嘛改做战争部长，密切马上的协调。这是台湾时间早，美国时间最近通过，将援交予台湾，要防御性的。卢比奥特别交代，这是有关台湾重要的军备甲后勤服啊，这个服务，嘛日日第一。优先的要件，讲到这，咱真正想到实在是哪想哪硬啊！哦，硬心的硬。 这个言文有疑啦吼，怀疑的疑边啊，等两点水来讲叫做言，哪来哪收哪给。他都说侬啊讲一头拉骨，我都直接讲招亲的美元呢。安尼，逐天在要将台湾的政府啊，本土政权印了到要交我中国去通调。所以，同款将伊所通过，这种跨党派为着要拓展台湾的国界，参与到发案精力，有一个约束力的新港区，值得各位大家听一下。当国务卿在评估，若要对着其他世界各国、美国要援助的时阵，经济要帮忙的时阵，安全提供保护的时阵，必须先了解该国政府的国家在联合国投票的行为，是有支持台湾啊，无支持台湾，用这做考虑。啊，的观点，那是的，一般的对待人无优先，拢咧配合中国个一国政策，一国个政策，伊含中国建交了，我三等人，我就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你还伫遐挂牢讲讲，即款个无符合美国利益，必须得爱来制止，因为该国。该国政府无支持台湾，以观察我的新闻参与世界国际其他的组织团体啊委员会活动，那反对的以后，美国无要援助，甚至加种种的支援，因为美国的国内法就是台湾管理法，拄则在甲咱讲啊，美国国务卿。公开地证明安尼表达，美国要援助其他这国家，先了解因对台湾有善意无，有帮到无帮到基础。你若是含中国，逐天拢伫安尼对台湾种种无去咧尊重的话，就是等于无尊重美国。安尼，要美元要援助，考虑之内，讲安尼咱就听有啊。该法案。特别注明到，任何美国政府机关未使用即马甲咱拨落即个资金，以前、甲即马、甲以后，拢总未使用来制作、采购、电视、传播错误，来去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是台湾尽所管辖的领土，那就太平岛、西沙群岛啊，好。好、哦，也是金门、马祖、离岛等等，讲这是中国部分。那是伊讲的话呢，美国国机关即行为的冻结，甚至对着台湾的地图未使和中国共识，

啊，是干那会使讲台湾？啊，这是咱的同位安尼。你若讲我讲这无影，拜托开15块，再买一份自由时报。另外，伫美国国家安全投资计划的经费之中，特别过来指导，有哪有共款？伊有着啊，毕竟来拨出专款。来帮助伫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台湾、日本、澳洲伙伴共同即马要来建立或者四顶岗四方会谈啊，全球合作去训练的架构，就是台湾、日本、澳洲等等，即马加菲律宾，以来去维系着，来去保持着台湾伫全球。种种会当参与甲合作，诶，即个倡议，倡议拨款委员会主席科尔，款人拢已签落，伊特别伫啊美国时间的昨日，台湾时间昨昏强调，即个法案加强对以色列甲台湾即个两个国家盟友的支持，而且直接爱反制。来自共产中国和其他条件对美国利益有所损失的原则，对着以色列、对着台湾有所去威胁，等于威胁着美国本身同款。伊嘛提高着美国对着伙伴期望、对台湾的期望、对以色列期望，共同来承担责任，毋是。台湾甲以色列安全，爱靠着美国全部来甲咱负担。永久的同盟的关系，必须得爱靠着家己，有哪尽责任？讲安尼内行的，你就跳舞啊！吼，咱的无人机，等一下我会讲。原来中国北京下令的，讲咱的无人机未使做军用，爱做民用的。啊，得阁含中国合作咧采购。啊，个看到鬼啊！啊，所以咧鼓励台湾家己军备爱要充足。台湾伫亚洲四小龙，也是即个亚太地区 GDP 经济收入，拢走伫迄个前段班咧。按咱做咱家己的军备，啊，家己硬咧步骤，我都想无。即个拨款的目的。就是要对台湾加强来支持。有人讲我这拢我改生话，我不如果是用台湾的读出来。恁今日个闹自由时报，啊，都有七篇字咧，报作大篇。我是读出来，有咱大家听尔尔。各位，所以台湾的安全，唔是亚太地区的安全，更唔是美国的安全。在刚才孙华说的跟我刚才在美国众议院参议院跨党派甚至同样在他们的国务卿他们一再再再显示台湾是美国研究的良方台湾有所失美国更大损失到他的权力啊，照着他都啊，孙老所讲的，真怨叹，家境也在一档，真多阿未三档两档，完了讲几个台湾都完全要拔草去啊，硬要叫来哦，中国统掉，世间头一群人安尼甘愿，安尼将家己的老母、家己的母亲台湾，硬塞去荷兰做小三。做人的后生，世间都有一款道理。这讲起来真的脑梗的甜。暂时跟咱讲到这，所以咱有哪爱做生意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三四十年来对咱的节目的捧场，咱的产品会真结实，有需要恁拢甲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优惠赠送中，还佫继续啊！尤其是特别甲咱推荐的 MAM， 无佫较好。

0: 产品。最简单的见证，面色有清气，啊，你家照镜，看个真足个。以前讲一组啊，厂商甲我讲，唔通讲一组，都唔是仙丹个，两组那无效，你就卖买啊。讲啊，这个产品无效，哈、哦，面啊无较经过，你就卖买。有需要啊，咱咧正常啊，你若拍过厂商，所有的产品难难的拢做为什么紧？拍3828-9755，有需要拍电话，谢谢，感谢。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八关八阶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元，买2罐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吃9粒，吃袂到2个月，康柏吃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 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尸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咱民国淡家加啰嗦，对身体袂歹。那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来服务。咱有那插一个跳闸嘛？昨日罗马镇的头家来找我，阿伯个进广告，我讲卖啦。我讲真吼，广告足歹做了，生意足歹做。啊，你个即马个，你这罗马个贵，啊个掉价数快。我讲，听我即马即旁的吼，拢手面趁食的啦。啊，我个讲哦，生意有够歹做，我都卖卖。啊，我讲大家拢咧升股市，走去股票市场去啦。啊，迄大商家因安怎呢？两面人就挂住我买啊啦，两面人就挂住我买啊！我唔敢讲，我做伊就只么干啦，讲伊来找我俩，对不对？哥，伊甲我讲安怎呢？老大诶，两面人就挂住我买啊，对不对？挂住我买。今日个我会再去出去，主任喊我做位出去，等来安尼哦，公布。中华民国在台湾啦吼，中华民国在台湾有史以来破2000多点破中街啦。啊，我头摆拍电话，迄家罗马镇等等个，你若捌你个拍电话来个讲一下安尼吼，安尼吼。我讲啊，你有够破鸡嘴哩！你吼，连伊人都挂电话未啊？那无照性命碰机，我那今日。我甲看要上节目，电视台积电落十八，落一支拨180000来，我看话就真正着爱走路啊。咱安尼欠欠啊谈，咱你讲啊无够得行赚一款钱，一工一支了180000，你惊死人哦！这是讲笑话。另外，看到个朋友，咱伫后个月的交易哦。啊，古历个6月27，啊，7点半雨出之外，8点出了1日游，再需要准备早餐，你看北来就好，哈、啊，啊，中途游览喜欢，要去河南川，啊，德山来去用餐，德山的啊，迄餐厅拢用袂歹，吼、啊，哈，啊，另外，咱就是要去主要目的台中乐成宫、汉溪妈妈祖庙。哦，阿连啦，哦，妈祖庙一间汉街嘛，足久听的风声，但是无停车场。就阮特别，伊讲要留停车场，两台车会当停，要给咱。倒转来来去蒜藤文化村区，讲我做再见新疆啊，这個、我都唔知。食餐厅了后，快快乐乐登出哦。每一个人1300块，拜托食素食的交代对得我。对着喊我出去一日留诶，食素食诶，你拢免烦恼。我家己食素食诶，关系涵盖一切诶保险甲定位吼。你等下服务处报名吼。啊，空中诶朋友，拄着咱来佚佗咧。特别我诶主任退休，会再捧我出去。哎，嘿，啊，拄着无看到尔，太较迟钝啦。我讲好呀，吼。看家大命的人退休了，是讲要逍遥一番，来这你吼来叫阿妈嘞，可能吃辣。我甲调讲后个月开始上班，喏、哦，因为老人家无事做，有人要70岁，我哪里敢讲？我咧啊呢，伊讲我要70啊，靠呀！我给你17岁都无咧讲啊嘞，哦，老人家爱生活品质该调整。我无用规矩嘞，我以前我过得足充实，一工一工咧过非常紧嘞。我每礼拜礼拜哪有咧拼内面咧，目睭呢一个礼拜啊， 后日就过礼拜，那顶刚我病回来过一礼拜啊，时间咧过足紧，足充实，所以我甲讲，会再我甲阿如议员、阮孙阿讲，咱的主任佫调转来上班，吼、哦、有工作做，安尼啦吼，较、哦、袂，所以咱就你一日游，你的心情会较快乐一下，等等，吼、哦，目的安尼念念啊。另外，我那含咱的空中的朋友讲。很重要的是嘛，国民党大在反弹。你有甲伫今仔日电视闹看到，来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见笑登上去，公开一切报昆奇，讲要求行政院长落台，啊，要求总统道歉，讲即款的所有恶友的关系、毒友的关系，我尊重。毒油害死人，一根手枪，大个下刀，迄那中国，吼、哦，中国即马煞咧出声，我叫孙女啊四点唔啦讲这個问题，中国家己迄食到的大头病，因咧是检查，那是你敢知？因咧，买因即款的所有的臭豆腐，总直接进蛋晒人咧，真正进蛋晒人咧，因咧是检查，唔是用汤啊呢？因总用个土弄到迄个咧臭水沟啊吼，啊全乌青咧，全大地啊，啊即嘛那客家那死死的安尼咧，你甲看伊管咧要收咧偏向台湾，讲台湾毒油，毒油不管怎咧执政，去卡掉诶，拢总伊就爱严重处分，民进党也共款，国民党也共款，但是台北市六九万安。也讲七月二五要发动，因为伊即嘛吼啊，新北洋吓惊着，沈波阳我怎有讲啊？讲叫啊，警来配合伊，为公司的金主啊啊，来咧摆平人呢，啊，卖去介入顶的哦，做形成做党哦，其实。这足显然的，我怎哦？比如以前十几县市、三县嘛，拢直接拢在咧，拢咧拍中国当有票的。啊，即马新北洋内无二五，风声伫咧加灌溉，各地台北市的民进党提名嘛是同款。啊，所以就万咱讲七月二五要发动啊，这个人民去台北市要抗议这个毒油案，哦。蒋万安为了独立完，公开向行政院长，今仔日佫走去日本去找报昆奇，讲叫台大力一个小，伊要转移目标，因为即个甘金汤匙出身呢，所以拢甲打炸条条，伊拢总唔捌记得记红火顶的，这那就真废的，何不食肉糜？真废的有一工伫红乡，因为大机远。风城之外，咬死偌济人！伊伫风城外看一个老人，安尼行行行，从倒落问伊个太，问伊个太监。啊，迄个老人行行个太，从倒落啊！太监甲讲报告风城，迄个人无食物件，咬死个。风城甲讲，爱算唔食肉糜，喏、哦，何不吃肉？何不食肉糜？幸福安尼。蒋万安英国仔囝，甘金汤匙的，今仔来选了入去了台北市长，中国上挂中国两字就对啊。向行政院长叫窦英台下台，甚至叫咱的总统向全民道歉，而且逼叫咱的总统召开国安会议。北京是开啥的支援呢？哦，言语。在今天的集训大，你有看到台北市议员啊，这个苗博雅、苗鹏啊，公开的集训跟闹鬼。伊讲你伫你咧支持中央的时阵，台北市家己的实案会议汇报，你七成三无来啦，十成你当来七成三尔尔，包括王品集团中毒案。死人的保林地色的 开会，你那种无出席，对着这个问题，伊安怎应？伊讲我虽然无去，啊，我都拢有在补习，拢有掌握嘞。这样台中市长罗秀文同款，不然叫中央得安怎？靠！要我当时非洲低温发生的时阵，你从走一边，用恁的话说，讲掉出来台大。副市长台大，周文安拢用伊个好话出来在台大。周文安即嘛议员逼伊个好话，无当真牛逼尔尔。起码无你嘛先甲做发言人，也是做副市长，安尼无话讲。伊是真个无聊，毋是伫你身躯边个人。人即嘛本来伊那咧搭船，啊伫伊边啊拍电脑咧甲回，等等。那是说他们的议员很调定，那人我在问他回不了，如果我做议员在问周文安，你看他旁边一百人打电脑就回不了，我想到那里问到那里太回不了，是不是？各位新北洋今天直接就说了，说要家在台北市的治安那个卫生会缺失这样的一边，这双标啊，双标对市民无负责，这是互人保护好好。公子哥和北京去讲的，英国阿囝甘金汤匙的，今晚咱为着要转移目标，今仔日台北市的市议员啊，有哪公开咧甲讲？你一个雨伞47万比740万，啊是安怎用的？用用用不落。人阮底有一丛树啊，底下因你树啊总甲乌走，为着要插一支雨伞740万，迄丛树啊总甲乌走，等等。结果总掠公开，啊都无影讲外边掠过，因目睹内无过用不落嘛。咱像我的节目。我是杨三托事，甲咪当来甲我斗主持，好啊！来来讲来，啊来听君一个，无人讲。伊讲恁这口音以外千变万化，无法度当准备去啊，对不对？啊，我靠着我的经验，达波，你样样问到，咱我到应付咯，我也无法度当去，是不是？明报啊，第二回直接甲闹开。台北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你身为市长周文安，你是召集人，但是上个月来15遍的会议，你缺席11遍，干那来4遍。周文安在今仔日台北市议会答复，若有重大事案事件，我拢亲身来主持会议。这个苗博啊！当面就甲先退配，王品集团中毒案、柏林地涉食案、临时案，这拢有死人的哦。周满案例全部拢欠息。你伫指责中央的时阵，你才家己无检讨家己啊，规个面气损损。周满案到尾啊，总含咪，本来这个人袂掠讲，伊就弄另外一套。18番组去到遐，拢讲一套，这安尼尔种面登世界，总也咪笑咩？周万安，指桑骂槐啦，喏、哦，问 A 答 B 啦，苗博啊，直直在甲咪讲，安怎啊有6条人命？你袂来主持会议，伊就讲为中央啦、盖牌啦、啥话啦，等等，可见这个人目度无高，喏、哦。新北洋今天去西湖市场拜票，有人甲转达周万安伫今天去市议会掠公开，伊讲哦，安尼拄啊算开100%、73%，拢无欠息，啊在指责中央，毋是中央无责任，顶部中央爱裁决，对中央若无责任，今天去台中。所发生的啊，非洲猪瘟案上台受审的，不是中央受审的吗？ 是中央一个手甲你接卡装的嘛？你爱报去哩，等等，中央无可能讲个骨力千吨的油，中央派人去来在检查，等等，拢是地方基层甲中央合作发现到，你就会用去发现到天选之作啊，台中啊，哈、啊。安尼无代无志，台中讲一块地吧，上交讲内底有毒，啊，结果化验过来，全台湾的台中的地吧拢无毒，干那迄条毒，迄都是伫化验室染着嘛，偷着嘛。所以咧，第二公二四年，甚至两年，加进一所缺失的本身的主持的，安尼。一睏头，七成我无来，三成我有来。进一在咧面中央，啊，拜托部分局讲发动七月二五要行上街头，哦，未讲别人的时阵，问阿家己要检讨家己。手越难，这是靠因讲啊，靠伊个周围来去动算的，确实无伊来咧。我会当讲安尼啦，尔，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产品，你甲拍过招商，和咱的节目会当伫空中继续来发声。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廿廿。若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 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嘛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各位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速美。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若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00-9000哦。强烈的加速反应真强，三天后都有感觉，非常好。咱唔敢贪完了，特别这个产品。利润是大非常薄哦，我有甲讲讲，生意做歹做，等等诶，你本人做药品公司诶人，而且利润较薄咧，积水等于挖，吼、哦，我若在心里咧惊大，人得轻松，安尼了了。所以你会当含你甲别人买加速，含咱这加速，你会当去甲做一个比较哦。特别人5000块以上送咱1个月份啦，哈，万2个月份1000块，一盒60粒2个月份，买10000块，送咱3盒，哈，多3盒，一盒2个月都会当吃半当6个月，哈，感谢你。另外，一关着我中午开始宣布啊，咱个涉事人民青金报甲3个人。这我甲看是2002年录音的，20几年前啊，那即马无性命当录，所以咧啊，即马能够顶做大菜哦。原底2啊5啊，拜托加贴50块300，挂基本车，挂两挂只个大，拢录在因内底比较2点钟。特别啊，300块啊，上单有哪感觉？叫咱就叫讲的哈啊，咱啊老皮文厂啊。以及到增加人的粗鲁话，哪有需要啊？这个粗鲁话你爱家己讲哈啊！300块啊，这两本书上，不哩个邮资无甲咱带在来哈，邮资无的，因为这寄快递出来爱100块嘞，你哈，这先甲咱讲啊，啊，这两本那煞赠送啊，老皮文厂本来都无咧卖啊，非常的感谢啊！特别我那是甲观众的朋友拜托。是嘛？因所有国民党合作的咧拍这个毒药啊！民进党在支持者，那假使讲无耳光要来，目睭睇有金，有当下就中着因的奸计，每个无一块掉，政治中毒会干。因国民党安怎出？你甲想，非洲猪瘟的偌厉害，去影响全台湾所有的猪肉。所有外省的猪业全部去这个经济，无听国民党一个咧讲，罗啊咧罗秀文从美丹边啊拢无看人，等到代志中央处理完毕，爱到外面，即晚咧你嘛带头出来咧啊，一在咧攻打中央，因而且这个独议员发生，嘛是伫因咧，伫因台中家己发生出来，因讲。那一年三年不知染没几遍，染的药品也没留咧，天选之肉。以前你就会去老板家，佮甲招待记者讲，迄地染着，无你讲迄地就是伫，唔是讲伊调工染的，伫迄款化验室去染着。所以乡亲，伫因国民党知影危机，引起台湾人民的公愤，中国后壁站起来，啊，安尼雷到底。 对着讲，安尼民进党无顾生死，咧破美国，干那买咧军火啊！台湾人哦，拢咧食毒的物件来咧医生，中国的毒敢输台湾？以前啊，咧台湾牛奶粉买了了，因中国啥物出头了了，我特别交代孙啊，四点讲较清楚。伟大乡亲，伫即番年底搞合一咧。假使讲台湾的选情那个败笔，美情再度失地，且民主进步党第二八年江山尽弃，无法度当保掉了。啊，靠着咱台湾人的地位，千万啊心头了定。外口安怎风声，咱袂去惊。本土政权哪会当来撼着咱2300万台湾人民？民主、自由、快乐、甲幸福，这点再三甲人拜托。天气即几天的温度，虽然讲雨有滴，都有当时爱落雨，但是嘛是同款。再见。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8: 去，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到心肝着你支持。
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是快乐相知麦，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西苏论坛的时间。
2: 无论伫中东乌克兰战事阿未煞，中国各一在伫沿海一带，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的军演耀武扬威，含全世界为敌。咱台湾人有关老心在在。无论伫经济、民生、自由、先进科技方面，一再在进步向前。咱爱珍惜得来不易的成果，共同来守护台湾。西苏论坛欢迎收听、看、甲指教。

0: 中国国台办就指出，中联油资本偏僻桥标事件，指控台湾政府拖延处置，企图盖白，蔑视民生，甚至上纲为执政失灵。阮姊妹也认为，这毋是基于食品安全的善意评论，而是利用民生议题介入台湾的政治，意图影响台湾民众的认知。咱嘛感觉加非常的奇怪，一个食安问题当年层出不穷、层出不穷、一再出错的政权，有啥物资格对台湾的食安地理之啥的是出头有了了？台湾对食用油脂中苯偏皮的含量标准为每公斤二微克，也是全球最严格的标准。反观中国，用温度为每公斤十微克，显示台湾采取更高标准及风险管理的政策。而非国台办所指控的蔑视民生，真正是家己得到太高病，煞替人以埋毒。最讽刺的就是，中国历年重大食安事件，从来毋捌间断过。为害死囡仔仔的动物灵魂、大头娃娃、大头囡仔的事件、三聚氰胺毒灵魂、地沟油、苏丹红鸭卵、瘦肉精猪肉、台地土地的酸咸菜、用水杯车、油罐车在装食用油。到近年来的臭酸肉、固体饮料、无冲特种高级牛灵魂等案件，每一件夭寿骨的事件，拢蛮引发重大社会的不安，嘛创伤着中国人民对食品安全的信任。阮姊妹也记得，讲这个拢是伫中国实在的案例，不只是企业违法的问题，更反映出资讯透明不足、监督机制有限、行政救济不容易等制度上的缺陷。一个至今还阁难以建立人民食安的信任、资讯公开、欠缺制度保障的微观政权，却反倒转来指责台湾食安地理失灵，不但是见效毋捌，也欠缺正当性，更不如中国的政治宣传凌驾公共治理的本质，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讲这的话，国台办拢是属典型的临敌作战，透过民生议题放大政府施政争议，削弱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进一步分化人民甲政府的感情，无理由故意骗想执政党政府治理的能力，并企图影响2026地方选举及2028总统大选的政治氛围。这是对地雷文甲早期韩国瑜的选举事件再度恶质的翻版。国台办相关论述和台湾部分在亚定亚的政治攻防高度重叠重叠，互相量背为艰，国共双方可能基于无同政治的考量，但客观效果却形成放大政府失灵的印象，削弱社会信任。这种借由民生议题介入台湾民主政治的操作，真正的目的就是利用公共危机累积政治的无信任，进一步影响台湾选民的判断。近年来，北京不但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经济博弈施压等手段干涉台湾的民主，更渐渐将民生议题纳入政治操作的工具。如今连台湾食安事件也成为宣传的素材，其目的早的不是食安问题，而是借由放大社会疑虑，削弱人民对民主治理的信任。这已经牵涉到台湾的民主论性和国家的安全， 影响台湾的民心是非常的恶骨甲无理。台湾是按地理接受的是法律、科学甲人民的监督。中国威权政权的是按地理，却长期受制于监督机制的不足，甲资讯的无透明。北京若真正关心人民的健康，应先面对家己一再违反人民的意志，甲不断发生层出不穷的涉案恶劣事。阮姊妹啊，讲到遮，非常唔甘愿甲怨叹。世界上非常优秀徛伫尖端的咱台湾，却有人伫违背良心出卖台湾，非常的无天理。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顺路来论述涉案的问题，北京下指导机由台中市长罗秀燕，这讲2018年总统来入门的人选，嘛是国民党的代表者，以及到台北市长周万安，这两个。有可能是代表国民党要参选2028的总统的选举，所以因伫遐量背为干，唔是安尼尔尔。从行政院一条2500个军购案，来被美国一再对着国民党，当时咧国民党若无美国爆料，早就死伫太平洋啊，因为佮摕入了太平洋啊嘛，台湾海峡上陆。你后啊，搁地了，就拢规个伫太平洋起海洋啊，大占4,700亿。北京对台湾的干，所有对台湾的即款各方的干涉，更加下重手。根据北京方面的消息，咱有关单位会指出，中国中央伫5月甲6月。现在是7月，等于顶个月甲前个月，5月甲6月分别伫北京甲台北。5月伫北京，6月伫台北，直接向着蔡英文表达关切，讲伊北京未爽，希望伫后续过来删除掉国防的预算，未使过即个国防预算来去增加。要做出到让北京可以信任的做法，特别就到新扎无人机的条例，无人机全台湾应用的数十万人的就业，没人敢动，没一个敢动。台北、台中和台北市，甚至国民党执政的所在在经营无人机的业者还更多，不敢动。所以呢，北京来有三条指令，给因国民党的政府，有伊的原则，讲叫伊北京指定的原则。5月份甲6月份，特别到有关无人机的条例，北京主动提出这三个原则，为着台海情势，甲种种因共产党的看法手段。甲安怎来剥死掉执政党？5月份两岸文化这个文化论坛期间，北京透过着国台办主任宋涛，在一党有派人去参加两岸文化论坛这个论坛，对着在一党对一条2500通过7800的强烈表达不满。国台办直接参加的5月份两岸文化论坛的国民党这个人讲，这是向美国 在亲美的势力，含对赖清德的政府，释出着错误信号，哦，认为讲结合着美国，会当阻挡着两岸统一，因为美国是在干涉中国，对台湾以身为一省的国内事，对中国。家己国内代志无必要美国来咧参与，直接透过着五月份国民党派去北京参加两岸论坛，大角色要人安尼讲。国台办认为，你甲占4700亿内，但是民进党个政府若阁退出来，绝对袂使有通过。不管讲伊用特别条咧。也是正常的医生的手续，拢无法度予北京方面来去认为讲安尼，国民党对北京有优先，是非常无优先的态度哦。对着北京方面以后你所占掉4800亿，一角都未使有通过，这通过了后。对中国的经济，对台海的战争非常的不利。另外，在六月份，行政院提出无人机啊，这款所有啊有关一切条例了后，北京透过台北的台商啊，向着在野党的国民党中央表达关切，并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移民大军，无人机未使做军用诶；第二，西屯大线九月份是习近平未含川普总统到美国见面，九月进程这个代志拢未使论，一定要想办法拖过。第三，释出强硬联的机会，无人机，台湾的无人机世界。拢有在认定，但是未使做军用诶，而且连接采购，爱和中国配合，这三个原则，命令到国民党，尤其是戴立文，伊一手牵在好，用这做着最高指导原则的依据。北京希望伫今后，调压攻防之上。用发展民用，啊！你知嘛？因国民党个立委正式提出啊，搞过经济委员会以民用为主，军用为辅。广播讲无啦，即军用为主，民用为辅啊！军人大生爱采港啊，唔是唔免钱哦。军人大生采港，了后有出呢，看他要卖哦，民间还是咧外销哦。但是北京指令。叫在国民党以后的攻防之上，以发展民用、商用、和平用途为标准，和平用途就是普药啊啦、用三维啦等等，作为发展无人机产业的正确方向，北京硬性的指定，任何提出用军用为目标主张，拢是北京非常反对，北京认为讲是在含伊作对。在立法的过程中，中方表达九月到十月期间，无人机也未当过，你甲看会当过也未当过，哦，绝对硬拖死哦。因为习近平无可能传播在美国见面，在此之前，未使用这个无人机来去发展，造成习近平起码几摆安尼就对了，哦。这是中国大陆关键的要素，必须爱国民党的彻底遵守。特别注意讲飞扬的供应链，中国特别注明台湾无人机的产业，爱准着国际上的所有的投资者会当共同参与，伊无讲明中国。伊讲外国会当来互吸收外国资金投资，外金面都洗钱啊，外资啊， 中国都透过越南啊，透过柬埔寨啊，透过印尼，也是讲对其他的国度为第三好入来投资啊。讲几万非强硬的呢，的发展，不是干那你台湾在做。第啊，国际上要投资，你爱来去合作。国际上投资含中国什么牵连啦？伊遐好心在替别人，安尼在拍人，在替别人在开路头啊。所以呢，这个商界人士，有哪讲伫中国经营车济，啊，有哪国民党的金主，马上就召回郑丽文，甲国民党团安尼交代，以后要做，爱开放国际标。国际人拢会使咩？国际来投资，伊无讲中国，国际会使投资。中国派人伫国际第三手转手入来台，入来台湾，这规个整个都拢我六条链嘛。伊个意思讲，迄只若要着开放大陆个台商产业，有提供强硬个机会。我讲安尼，各位安尼有清楚啊？媒体报甲足清楚，国民党扑不掉，讲无影无食，无影无食，你著甲过，喏、哦。讲这拢白差嘞，无咯，国民党，啊，你甲看九月份、十月份会过未？人讲甲真勃勃，透露出来，台湾的国安的单位有哪偌强的啦？当中国的社会大，咱的侦察阁比美国的阁较准。所以扑不掉，讲这无影啊无影，媒体咧报你得甲告告死，对啦，国民党无影，你就直接甲告嘛，人直接签名，直接讲到有口酒啊，是不是安尼？我相信各位有遐赞同着我的讲法。另外，含各位空中的朋友，咱过来探讨，为着要。国民党再多，加民众党，民众党有食着甜，食啊呢，阿未啉着羹，先食着甜，啊，着你的选举了，着知是毋是食着甜啊，食着羹。因为前晚迄个公投一边开票，一边啊，一边开票，一边咧投票啊。那要入推六项的公投案，包括变形、反贿选。移转投票，移转投票就是中国，也是伫美国，其他台湾人拢总会当投票。交通罚款专用，废黑加黄，加安乐死的公道。调阅立委长的立法院，下内政委员会非常关切。那年底的行公道，啊加这个选票。高雄的选举，咱即马是选高雄的，高雄的选举甲行公道难嘞，选务是毋是当顺利进行？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公开答复，以2022年高雄市的选举合并修宪公道案例，比一个例来用安尼来解释，那公道案四案呐，卖讲人干那四案。爱开到隔灯光的三点四案，卖讲六案，干那四案爱开到隔灯的三点。国民党的立委张智伦一巡，目前六个公道案，恁中选会敢有准备好势？有人讲，考量到高合一的选举能量极限，足侪人遐老师的教其他。选务人员拢无人要参加，无人去讲，互政府请来参加，迄毋是公务人员呢？今年的公道所，你若讲一个较苦啊，安尼有法度负担未起？那两个都已经记载未掉啊，三个根本就爱倒单，受不了。民进党个立委李坤城，我那赶快对得一顺，那六项公道。那立法院通过，

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甲困扰。伊讲2022年高雄的选举，敢若合并一人修宪的公投，开票开到暗时啊，11:40，用此推估，那增加甲两项的公投，会开过超过12:00，那超过四项。要开到早时要3:00，这是客观的事实。啊，若选举当选人，无法度当面通公布，就爱隔顿工来公布。国际社会会认为台湾真奇怪，比罗马国家搁较吃力。按照选举了无公布的，隔顿工当来公布，是不是做票做手，会造成大乱？我有那来印证的东西，中立的事件，为着安尼个赶快压制事件嘛，选票开袂出来嘛，好、哦。民进党立委王美惠，我这个小妹温柔一顺，有民众报名参加选务工作，但听到讲公道所限咧济，啊，结果大家拢取消报名。敢那伊接到取消报名过来位，伊文龙坦白安尼先啊讲，顶选委会有哪有改反应，千万唔当含公投人做伙。目前选务人员是非常紧张，非常的困难。有当时啊，来去甲聘请做迄间个选务人员，为了拜托老师在，无人要去担当，哦。真济人讲，2018年的选举开到三更半暝，惊就惊死啊！好唔好煞总互拍死哦。结果国民党个立委安敏改，哎呀，即个安尼要求访问啊，即安敏改要求，既然有顶次公投失败经验，啊，你重选会，你爱事先先准备好势，如果你若通过，你就会安尼实行。你甲看讲的是啥物十正啊话，你甲看嘛。我相信各位对着我拄只甲咱说明，咱心理上拢有一个答案。生活进广告了，咱是开放国营，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哦，各位老师呀，特别即马现时有在优惠中，你得多多利用，拍过轻松。那只拍38289000哦，我波头加控制38289000哦。特别我那甲恁讲啊，一款即时现文青金宝啊，甲三国音这三地我拢都有六大，未到2点钟哦。啊，这么大台北做的哦，啊，这挂这三本节合作会啊，这3点钟的大哦，啊，你总共。给我一块一用一样，我就买300啊！拜托，这个300块哦啊！咱个甲咱敬上大明国师六品文章啊！正确的粗鲁话，你也家己讲讲细本啊，那我教好你哦。油资家己付哈、哦，先甲咱讲，油资爱100块哦啊！拜托，老师要拍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高。

0: 会战，一定爱看北韩西，又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刀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吃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五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佮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佮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阁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食八粒，多食两个话位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有用的产品，你会听歌脑欠眠，啊，你那直接拍过轻松，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我们服务，特别跟空中的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明天在拜六3点到5点，真的这些听众朋友要求等过我的特助了，就是我们的快乐广播网法律顾问重庆大学正式法律硕士班毕业的，明天在要上节目请我们大家锁定频道，要将我的案例，将我所有案例已经做一个结束。去年到今，我那是和和灭灭，我家己的律师团拢讲叫我卖插卖插的安尼吼，安尼二三十栋来拆回手肉头等鹅啊炒面线，安尼回国国，我到底欠人偌济我唔知啦吼，我都计较，拢叫我地菩萨等伊人来等签都签哩，啊侬做一遍清气秀。啊！我讲你用这个案例去讲给人听，安尼啦哈。明仔再锁定频道，咱今麦给刷开放38286386386866，外波头加控制，欢迎进刷。国事家事，拢是咱大家要事。无国，起来无家， 无国就无家，月山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咱先听一段来，你好，请讲话，哎，
2: 陈国代，
1: 啊，你好，
2: 这个双击议员会应该有权吗？你是搞讲伊迄落甲公布迄个，吼、哦，伊论也是无照迄落无照四点收缩起来吼、哦，嗯，佮倒落去吼，弃权取消，迄个无算，安尼吼，应该是安尼，
1: 较对啦。无啦，安尼就发生成重大事件，人就去放火烧啊。哈、哦！你讲袂去这中立事件，就是安尼，才予人去放火，规个种诶投票站种个咧啊，其他发生事件，冤家相拍，我看着开枪呢。诶，选啊，你再选无人员，
2: 再选那只，
1: 对啦，啊，选无人员，你譬如讲恁的家庭，选无
2: 人员有权啊，伊
1: 对啦，你听我讲，
2: 无恁的，
1: 无啦，你听，你对啦，恁着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那领导的人，方请做选务人员，你四点未买到未到的，领导的人，咱未去石头哦。你甲想安尼倒啦，哦，啊，你就听无啊，唔是咱在讲的，嘿，因为立法院要通过的案，嗯、就是安尼调啦。咱到的大资小买去底下唔正，啊，骗你讲人去投票投无，啊，你讲怎卖要投，迄、那个总也未用怕死。
2: 啊！就四点拢甲修改，拢都买无啊，拢都未使啊！
1: 啊，未使啊！对啊，遐个人要走去倒位，人啊围开，遐个人要走去倒位啊！我问你啦，啊，你四点围开，你要开，你唔免开票，你未好，人拢拖出来巴士，讲你做酒。
2: 票是爱开啦，我是讲
1: 计。啊，开票遐个人，无人要入去，无人要做，你敢要入去做？那我问你啦，你敢买？你敢唔敢？看你的
2: 工作，投票安尼
1: 袂使哦，袂使。你讲迄个都是你的客，他们安尼电台唔通讲的，讲总卖予人去投票，敢总讲你要去投，无你投你敢买？哦，你袂掠公开，你带一堆人还袂投票，你袂掠公开，无你去查你几票，恁朋友就对完嘞。哦，尤其是李长是几票啊？咧上三年嘞，李长嘛，计算伊王开放，所以唔是咱伫讲的遐简单。你为咱穿好人这样糟蹋，啊！人讲着拢爱硬改，啊！拜托人甲罢免，一个都罢免袂改。你讲个时间够长，卖向投，卖向投，遐投票员啥物人要负责啊？啊！讲我做卖向投，总照常开票，咱袂白费烧，袂冤家相拍。啊！甲安尼着，你法院通过，卖插社会，咱的政府改革做到啊，安着变周盖少的时代，周盖少咧开票，开安尼着，安尼无人敢讲。哦，所以咱未讲这個，咱就咧讲咧开玩笑的。我必须话，因为法律立法拟定的，立法委员能上传，立法委员定义的法律，要将台湾人民锁死。啊，你即马我都卖插伊，你算何伊出来？法律本来就伊咧定的啊，佮听一动，你好，请讲话，系。
3: 喂，郭大伯，你好，阿扁总统好。这吼、哦，这阿明开这个吼、哦，这个夭寿啊吼，这个那伊那有影像是有影，是台北那有影像是有影这款的吼、哦，不是一定都爱予伊嫁啦，唔、哦、是啦，咁像是完全拢无啥物办法通对付伊。
1: 拢无啊多，你个办咩无办
3: 的？哦，这种台湾人咁像是阮目睭。去过啦吧，你嘛唔通等我这种妖兽人啊！这款的是啥兽呀？这款的行业，甲这款的为着台湾丢掉，要卖去安尼啦。
1: 就讲
3: 国外，种个先是听是在混乱端，是在无当提出做台湾这款在糟糕在妖兽啊，在这款的有影啥兽人有够可恶的。
1: 好，所谓经纬，伊食饱应该食饱。做不分开，你们拢在三年的结果，三到无半点，想到我三到我蛋糕，你选蛋糕，变三个就过来立法院定心意。立法委员有权通选，啊，本来就是立法委员在监督。以后以前民进党做在野党，马阁无遮好玩呢，但是因为调小也大，意思同时咱选到啊虾米？那讲副总统啊，是行政院长好做的，无这个代志，安得不是咱咧执政啊呢？安得不是咱咧执政啊？吼、哦、啊！所以咱咧讲这种生气话， 咱家己选好嘢嘛，所以我伫咧拜托即个年底较困难的，甲即个年底过两个月月尔尔，即两个月月一定爱选赢，未使选输。啊，即马大家拢气不不，我那就出气筒咧，我那足可怜咧。迄位呐无欢喜，拍来服务处养阮的左囡仔咧，甚至嘛，互阮内底小姐红扯，我伊讲伫电台都有讲啊，用吊的呢，事实上佫用勒勒迄落勒迄落，迄女性迄是袂使骂一个迄呢，哦。叶双玉王开号，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来，你请讲话。啊，我这个哈，来你好，请讲话。
4: 新左表你好，
1: 啊、你好嘿。
4: 我今麦有四点要来讲哈、哦，我尽量缩短。啊，迄、那个头一项就是讲，你这公道的问题哈，绝对袂用甲大选哈白做伙。安怎讲？因为咱要看，咱要迄个到这个公道的时阵，咱要看伊的事由、正正的内容，对不对哈？伊的造成讲哈，咱的投票时间哈会延迟。
1: 拖住，
4: 拖住。过来就是讲，咱要迄个开票的时阵吼，迄时间都免讲啊啦。吼，你若讲一案来讲吼，是会使两案就真正加啦。吼，啊，第二点吼，咱讲迄个毒油的问题吼，毒油的问题，你地方政府是徛第一线呀。
1: 哦，
4: 啊，为什么你遐尼无担当啊？甲责任拢提哦，迄个中央安怎唔对啊？你无担当，要选总统，安尼你敢无法度？啊！你这政策有问题嘛？啊，第三点吼，咱讲无人机的问题啦吼，无人机吼，咱迄、那个电池吼，啊，那莫大吼，啊，伊 AI 的迄个晶片吼，吼啊过来伊的镜头，这拢是咱台湾吼上界好的这个功能的啦，
1: 对
4: 哦，你无这个 AI 吼，咱竞争吼。那边跟那也赢啦，过来 AI 吼，佫有一个真好的功能，就是讲吼，伊对方伊那是用着迄电波来干扰的时阵，对不对吼？咱卫星吼无啊大通啊发信号，收到信号来讲，伊会当用迄个量子导航吼来克服这个问题，伊的迄个镜头会当佮禁起来，迄种无问题，嘿啦，好，安尼到这为止哈。
1: 所以无人机一下子到伊。第三点，甚至都家你讲啊，第一点就是讲上民用、商用不准啊、军用。第二，吼爱拖过执未过。第三，厂商爱包含中国大陆的厂商，伊无讲大陆的厂商，是讲爱荷兰第三国的投资，伊是大商啊，大商就共产党派的大商，安尼就台湾去了了啊嘞，来个听一段。你好，请讲话。
5: 喂，师傅你好，
1: 蔡、啊、
5: 总统、副总统、蔡总统你好。
1: 系。
5: 啊，国民党嘛提啊，强啊提偌济钱啦？今日拢落为啊，强啊设想啦，要做台湾上华强啊，啊什么王华贵啊、王华贵，你怕谁话？迄唔知提啊强啊提偌济钱，怎么做台湾上华强啊？
1: 大家心知噶。啊，无你讲年底佫开出一票，有哪输啊？大哥哥。哦，大家在昨天，我实在讲，我无加油添醋，我是从报纸、电视咧播用台湾的讲法咱听，因为因咧讲国语无法度用从未无法度人讲台湾话，孙女啊、阿芬啊咧讲台湾话，都有人讲，唔来，阮只有那讲报告20分的新闻，是要请的，我讲遐个查作在，伊会过得去我甲写，以后我都同你家家咧用过。就无，伊讲阮找过，啊，我要照伊个声尔尔，用台湾的要表达所有则清楚。我唔敢讲我咱只代尔尔，讲我足清楚，详细拢甲恁讲个，互咱听有。啊，结果大家气不喷，啊，气不喷叫你讲个罢免一两个开，讲啊都好做我头得讲啊，那有人可以咪讲？嘛，有人是我拍电话，都做我头啦，较歹就死人，啊，做啊未头，都说两单个过啊，个二月一日两单，个过四五个月，你就记载未了，规个台湾都要变经过啊，来个听一通了，先讲话。 来，你请讲。
6: 第二问你好。
1: 哎，
6: 这上届未清楚，就是去中国十个死狗的呢。你过趁钱，你敢唔知条寄转来互厝内的人去做？
1: 哦。
6: 啊，你那是伫遐趁的，买领出来有限的。
1: 哦，对了。
6: 好在在我即阵无过，啊，无我即阵嘛无伫遮讲话。
1: 好，谢谢。感谢哈。拜托各位，能够再强调，无论如何。三四十人来，我拢安尼讲，啊，我拢无甲人骗哦。老百姓参写个遐个名，买来变安怎？局势照我二三十当前咧讲个照，那咧行。但是感情啊，天数之定，天数之义，民意之定，天数之定，民意会当改变呢？日本时代咧烧新民不落，新民态就拢提一场啊，啊，无照常甲你烧伊，新民态袂总家己背啊，无法度。啊，得神啊，得人！迄、那个天命，你的命运，你用做流人呐、啊？安怎啊？啥个？我相信杨君龙遐，我若讲有咧做流人，无讲我电信多，食八十七个，还搁咧主持电台。古早时代要领子杨文来出事，因煞有电台。开放电台嘛是，伫即阵啊，我通去争取出来，本来嘛是地下电台，是不是？那命運是你自己去創造的，今天去台灣為民主自由，是台灣人民犧牲過多少才會英勇好漢先進好傑，所以我們不要珍惜，我們不用拿刀拿劍去跟人相抬，抬到老火老地，我們只要這條選票回來，這樣你有困難，真的在萬丹事事受束縛，因為那階段他們都不差了，因固定吃青年的军工搞那帮人在台湾超过300万了，退休了的薪水比我的助理更高，因退休了的薪水在领比我真的服务处的助理更高，当然票会回给他们，那一定的道理嘛，请一动你好请说话，
7: 对
1: 啊，你请说，
7: 我说哦，这个选举吼足重要个啦，啊，所以讲吼，哎，全国所牵手啦，还有一党，还有个唔得阿扁小英总统是无有全国所牵手，一个选了就好。
1: 哦，真哦，你听我讲，
7: 足重要嘿。
1: 迄所无啦，我先、啊、我甲你解释一下。无啦，这个所牵手是以前。是所牵所是以前农业时代阿扁总统迄个时代，李登辉时代，现在老人家现等于到伫进前二三十当中，迄个人要所牵，进所牵所叫会知要叫啥？叫出来都拢七八十岁，要个所牵所，我今日就伊个砍呢，真正伊个砍咧咧行所牵所，少年的叫未出来嘛？真少年的他叫会行，因为小猪话。所以我你妈演讲流利，我广告类，我起码要带动，得控制一边拢二十台游览车，这三十台游览车，起码干那出钱招游览的啦，啊、哦，要招两台车招我老皮岗位，因为起码小组嘛，囡仔少，今日去电视报道，高雄市嘛报道，一个人一户的占三四成，两个人一户的，原来占三四成。两个人一户尔尔，老王公婆啊，囡仔拢伫外口，要安怎手牵手？起码人济，即马老人较济囡仔嘛，啊，所以手牵手钓无人嘛。演讲场若要举办几遍啊，啊，得阁拜托，安尼得阁出便当，讲较歹听呢，派遮伊家在当要来甲你听咧啦。啊，即马嘛拢伫室内办，伫外口通上加班。我讲完，咱就会了解，所牵所引带动几啊百万人，每都叫遐个人出来。是，迄三十当前，啊，三十当后，今仔日，迄老人都听我节目话，都拢讲，会使讲拢讲，我若看到，啊，拢吐大亏啊！哦，经过二三十当后，迄三十当前，同我徛伫战场诶，三十当后，今仔日你甲想，要剩我个八十外岁，还佫会做工过？真少呢，啊！即卖少年来叫伊出来， 要安怎手牵手？拢个民进党咧叫，有哪得个派家啦，得个变动，互人啊得个扬沙托市实在呾，高桥呾要出来甲你解决，即大家拢咧上班啦，透法度讲安尼，各位卖甲我浪费。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哦。啊，群众的朋友有需要，拍过招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那因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生牌几乎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了。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8: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冬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1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
9: 是。
10: 另外，清一白、一成坤、零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西瓜啊！哦，
9: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听一下。
10: 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拍摄老师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我波头甲空七，特别伫8月9日啊，农历7月的进前6月27日礼拜日，咱一日留7点半候不住就啊，8点准时出来，咱准备两台车吼，菜市要甲咱用早餐。中途休息啊，经过就讲做德源碧河南川，未记德山啊，来用午餐哈、哦。德山圣人堂啊，讲我作少念我，讲叫我明仔暗达爱去，我明仔载录节目要赶去德山圣人堂哦。啊，煞咧，咱未记台中乐成宫汉溪妈妈祖庙哦，未记汉溪妈妈祖庙，算煞倒转来来嘉义关。啊，即、这个讲做文创园区，这个无了解，食唔等啊。咱的餐厅拢全袂歹吼，啊，每一个人1300块，涵盖一切所有的车费、保险费啊、甲餐费等等啊。食素食的，大拜托你做面好食一个吼。明仔啊，下几日吼啊，拜托你当来好物做报名吼。啊，那是的。明仔啊，即、这个明仔暗拜六，我爱赶过吼啊，因为我爱注意嘛，怕我去啊，伊转来阿妈，即嘛70多岁，伊车拢插伫我服务处吼，佫无法度，我爱淡仔过暝，所以若要相催啊，伫后日礼拜日10点前，我佫有伫德山圣人堂吼啊，足济人拢要见面吼，你呾10点前德山圣人堂拍电话甲德山圣人堂，我伫遐等吼。感谢哦！另外，佫特别安排到陈正贤，特别我有甲讲，我这脚骨折，安尼吼，一骨啊公斤啊，干那我诶这吼，等我来，你甲整理，欠人欠几台元呢？迄欠人诶钱，我毋知影啥物人啊！哎，起码来得，当借30万呢，我著甲签；借10万呢，也甲签，签签未签出头那股，吼、哦、啊，拢一变清，我拢家己讲。啊，这都差不多能够顶剃头的人为化身啦，前去受了。我讲用我案例讲出来，宏听。伫去年开始办到这，值得有哪有耽误的时间吧？哦，有哪有耽误的时间哈、哦？所以咱未使今明仔载节目你爱听，用我做案例，我心情暴躁啊！哦，我这人心情暴躁哈，我也无啥物秘密安尼啦哈。啊，你那锁定的。最后甲空中的朋友拜托，你和我同款，足济人讲叫我唔通想去遐了啊！我若出去，趁我等一日5点落节目，我就拜托出声加载，我爱个出去哦。老翁老拢爱走走，出去人拢讲叫我唔好想去尼维乌啊，连考入来都会想去啊，考入来都会掠工啊，安怎这张票？人无热情的，甲咱啦，你甲邓火家来，邓火家的海西台湾的人，我怎想得想？选这的人，各位的听众朋友，你去咧做，比佫较好。嗯，啊，你才会讲安尼，起码你去咧做，你不你袂去害人啊，你袂去要求，佮要将台湾卖掉啊，你袂去安尼讲去啊，设计跟白旗骨种种出头了了啊，选你。起码讲未去害人安尼多，而且修正办法要将台湾抹倒，无影讲台湾和中国江山一统，因会得到偌济好利，这我无要相信哦。中国自头至尾建国甲今80多年来，因对一讲对因的人民有实在，即马即个水灾过了，啊，结果解放军。条目讲，当不咧食便当，好得难。啊，原来人甲头拍出来，用手机啊，原来就叫诶追风车、诶消防车，当不咧储水啦，啊储水啊，当不咧食饭啊，讲伊咧救灾，当大火咧食饭啦，安尼。 啊，人家要人家偷摄出来，啊，你看伊管的工过啊，你做暗时啊，安尼排队。啊！去恁咱恁恁恁华人咧救灾，咱咧国军到安尼，安尼话一二一二，安尼给吵死人！救灾得个话一二一二，话可话教练哦啊！迄、那个日本这么压，也都压低头都压袂离，他们话一二气死人！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不知。
11: 阿妈，我出门啊、哦！
12: 乖孙诶，徛靠板诶哈！
11: 知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9: 葫芦在井下，中内好康来喽！
2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搁重返。职场对抗新疆波走，
2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块。
2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20: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2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2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2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2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2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2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7: 97.5，
26: 快乐混家男
27: 92.3，
26: 快乐大台中
27: 89.5，
26: 快乐大台北
27: 89.3，
26: 快乐华灯
27: 98.3，
26: 快乐配偶
27: 96.7，
26: 快乐红虾
27: 91.3，
2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8: 现在时间17点整。
29: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各位快乐联播榜的听众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哎呀，七一七惨案，到底今天发生了这么恐怖的惨案哦，很多人在喊救人哦。哎呀，今天对透早九点开始，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咱阿强哦，主持人阿强最爱叫的爸爸妈妈，大家应该是真有做阿脏啦哦。哎，不过嘞，人迄无算股票，应该无尴尬啦。可是嘞，即卖感觉咱台湾甲南韩淡薄仔性吼，无买股票的实在是介少吼，尤其迄长辈吼，出侪拢诶诶资深股民吼，啊那是资深股民，今仔日看到这七一七惨案吼，应该是面嘛青顺顺啦哦。好，所以咱台湾今仔日又上演了绿色诶拜五，台股哦崩跌了2953点，啊那历史上上大的跌点呐、啊，惊到人哦！今日透早的时阵吼，股票一直落，一直落，什么45000点、44000点，啊新闻哦，不是拢会推波吗？就底下讲嘞，哎呀，第几惨，史上第几惨，哇惨嘛吼，干杯啊，史上最惨。那上侪吼，2953点啦吼，哎呦，实在是那会安尼哦。今仔日吼，即、這个股市一路往下灌破的时阵吼，本来拢想讲哦，应该一停啊，最后这个空方尾盘哦，根本要放手啦吼。再砍247点齁，好，所以最终就是安尼啦，跌了快3000点来收盘喔。那其中咧，台积电暴跌了180块。啊，主要原因就是受到 AI 股走弱啦，美股拜习又全面收黑啦，海力士崩跌13%啦齁、喔。啊，费半咧让4%齁、喔。啊，股灾就整个延续到这个雅股啦齁、喔。那不是烂而齁。第一今天的时阵哦，日本的股票吼、哦、嘛是青顺顺都丢了。啊，你讲啊，南韩呢是不是又熔断了？无啦，今天休市啦吼、哦，逃过一劫。所以有时吼、哦，麦克讲放假无好啊，亲像这款时阵放假都都啊好哇、哦，这逃过一劫吼、哦。啊，无南韩股市一定会更加惨吼。我个案吼，今天啦，南韩哪个有开市啦吼、哦？嘿，应该又熔断了吼、哦，霸面熔断的啦哦。好，那咱讲点吼，即个会使讲是半导体啦、矽晶圆啦、记忆体啦、什么载板啦、IC 设计、AI 股，反正咧无差别的下杀、喔。那原本咧，那亲像这下杀吼、喔，资金拢会拢去一挂所在吼，比如讲金融股、传产啊，第一今仔日的时阵咧，啊一样吼、喔，规个拢钱顺顺都丢啦，钱吼、喔、就整个被大或获利了结啦吼，啊没有再转到其他的地方投资吼、喔，所以在开低走低，一路狂泻狂跌哦。好，跌给那个时候已经跌破这个季线哈、哦，哎，今麦黑龙尾快什么月线啊，几日线哈、哦，哎，这次已经跌破了季线哦，所以有咧升股票的人哈、哦，哇，跌破季线，有的人讲这是较无好的征兆哦，因为跌破季线了，表示支撑点啊啦会。有可能哦，继续往下探哦哟，安尼都灾死啊吼！那第二今仔日你想会跌几乎跌停啦吼，台积电无啦，伊无跌停啦，那180块，联电跌停哦，联发科嘛无跌停啦，干嘛那330块吼？然后呢，南亚科跌停哦，南亚嘛跌停哦，国巨跌停哦，这些人卡在国巨的这高楼，他说上面很冷哦，千几块呗，我看要安那办哦，那星星嘞？跌停了哦，好，加在跌停啦，包括南电哦，南电跌两港景是涨停板哦，那涨跌停，今仔日嘛继续跌停了哦，啊，就是安尼吼，我拄啊念的只哎吼，到底今仔日的时阵，搁咧讲业绩袂歹哦，业绩不错哦，好像立基电嘛讲哦，业绩很好哦，哈。啊，业绩好，为什么股价不涨？哈，为什么股民不买单？怎么会是这样？到底在上台啦，对不？战犯出来啦，是上台。后来有的人讲是不是台积电？啊，鸟喂，哎呦，怎么台积电变战犯了？哈，啊，为什么安尼讲？哦，今嘛有人讲嘞，明明是好好的法说会变法会。
爱念经啊，爱祝祷啊，好好的一个法说会哦，公家转变化会啦哦。好，那为什么呢？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变化会爱翘多嘞哦。主要是因为啦齁，因为有一个这股市专家是说啊，因为其实台积电是一个好股啊，对不对？啊，以前他都扣100分啊，啊，但是呢，这次不小心扣96分而已，啊，市场认为说你哪会使扣96，你要扣105分啊，这样不好啦，不行，你变不好，我要给你修理啦齁。啊，那无啦，一涨啦吼，涨就是人讲，未歹呢。每股盈余有27.5元，你知无吼？啊，伊讲呢，那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77%呢。涨够真侪新闻讲，哇，一片看好对无吼？赚翻了吼，反正就是有赚钱就对了。啊，但是为什么那今仔日变爱超多，落差那安尼大吼？啊，当然这嘛是算事后诸葛啦。哎，大概就开始咧找原因啦。哦，因为今仔日啦去，你来讲吼，因为台积电趁钱嘛，啊，但是无啊，人涨美股吼，整个 AI 迄几个都就刚有讲到吼，都已经落盘都对啊吼。好，所以咧市场为什么不买单吼？一定有一个足大的原因伫涨吼，魏哲家有讲到吼，就是讲有关呐哦，要个投资1000亿去美国吼。未来2奈米嘛要过安尼啦，啊，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嘛知影讲应该是无法度吼，无过未使吼，这可能川普架着台积电的脖子吼，要抹脖子了，要甲你顶颔棍啊吼，你无怪未使吼，人拳头不大对不吼，来帮美国爸爸提高就业率，啊，咱台湾只好乖乖听话哦，所以唔是讲投资，搁再投资哦，再唔是进前的尔吼。台积电底下这法说会，魏哲家讲嘞，再度哈，一个再投资1000亿美金哦，扩大美国的晶片制造的产能的对哦，啊，所以嘞，伊原本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投资的金额来加2650亿美金啦哦，好，那这可能是一个真大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嘞，这一般你那是投资你，你就认为讲哦鸟啊。投资哈尼啊多对不？那就等于你的一挂现金流拢无去啊吼，啊所以市场咧烦恼多啦，就等于说你为着要投资，当然你产能扩大好啊，表示未来生意好才会扩大，但是你辛苦有的现金流全部被榨干啦哦。好，所以这有可能是真侪人不看好台积电的一个正大的原因哦。啊，再来啦吼，就是讲咧，因为即卖吼网络顶面有两个讲法嘛，一个对未来看好，啊，一个是看不好的。那刚提到的吼，就是讲你那是认为较无看好的吼，分析师是认为讲你不要贸然的接刀，吼，足侪人伫咧这个时阵讲我要来捡便宜吼，就开始往下。低的时候的给个猛扣啊，是不是会有更低的吼？那低到然后真正咧走下坡的时阵哦，有诶，即马有人预估呢，讲有可能会落超过1000元，台积电落超过1000元，啊，你话我想着就去给母赔吼，啊，就等于咱股市要个落来2万几点嘛吼，落1000元吼，已经有分析师啊吼，分析师，嘿，你讲咧，有可能会有这款的回档啦哦，但是嘛，有人看好啊，讲。啊！伫咧美国生产那无好，辉达啦、高通、苹果，即个国际大厂更加愿意甲订单给台积电啦、啊，因为因会使排除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啊，所以咧，伊产能扩大了吼，啊，佮袂有较侪人生意就会好啊，对不？所以就认为讲咧，那对未来哦，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哦。好，所以咧，乐观的人就认为讲咧，你进吼，莫用放大镜来看啦，吼，你若用放大镜来看吼，这是一场悲剧啦。但你用望远镜看较远诶，你用望远镜来看吼，这有可能是一场喜剧哦。好，那这当然宰人啦，看你是悲观呢还是乐观呢吼？
哦、我感觉讲咧，你的子弹如果很深的、哦、你应该会是个乐观派，马劲哦。有的人无听到，阿袂一千块就买啊，对不？哎，拢加赚的啊，落一寡阿马劲大就不大就不哦。阿、啊、你那是最高点呢，哎呦，底下哦高点很冷呢，底下上悬的时候在就刮风头加刮呢，哎，底下黑的都卡冻袂掉了哈、哦，就可能会比较悲观哦。那不管是怎么样呢？其实吼，这法说会啦吼，看起来应该理论上是，是一件好代志吼，啊，想袂到讲市场变。避免的速度啦吼，前一秒在咧话讲喷哦喷哦，股票上五万点哦，台积电吼可以目标四千哦五千哦五千块安尼吼，啊想不到下一秒就变利多进出了吼。所以今麦枸杞实在是真的哦，就是讲吼我先把句话白白吼，专门咧升股票的人拢认为讲这种现象真的是。无啥好吼，无啥好，就感觉不是一个很常态诶现象啦哦。好啦，那讲点吼，早战饭当然一个是讲人上台，台积电台对不吼？对，我会分析思想来讲啦哦。啊，但是咧，财讯传媒当属丢谢金河讲，唔是啦，我们根本都唔是台积电台对不？这市场不买单，股价下跌吼，拢是因为南韩呐、啊，南韩杠杆吼，伊诶这个东西啊，杠杆已经断裂，伊诶后坐力所引起诶啦哦。谢金河伊伫诶面册的表示啦，伊讲。一堆六月以来的一直吼，咧看海力士啊、三星吼，这逐天股市的波动，你知无？那跌股价大涨40倍了嘞，南韩竟然哦核准单一股的这两倍杠杆 ETF 哦，啊，这就是安那啊。这终究就是一场灾难哦！一共对一点一的认为，这是一定会造成灾难啊！只是你看，真正后坐力来啊！吼，时间点到啊！吼，啊，要来套啊啦！吼，后坐力来了哦！啊，尤其吼，上海就是伊的政府哦，李在明政府无警觉心啦，啊，个推波助澜吼，那伊影响的已经不是南韩的股市吼，伊就带来哦，全世界全球资本市场的灾难呐！哦。那你甲看哦，香港吼、哦、有发行伊南方海力士吼、哦，那三星咧嘛是有得着了吼，因迄短短几工内呢，会使对193块下杀到45块的港币，有恐怖无？所以你进来要去买迄、那、落、個，因为伊毋是前两工才伫美股上市呢吼，你去买看卖。这很很好，你看哈，193块下杀到45块港币哦。那南方三星嘛是赶快243块拉个拉咋拉块，这不是腰斩呢，这是对折又对折呢。啊，做这杠杆呢都断头呢，有可能无？就恐怖的哦。那根据嘞，因南韩的统计哦。到7月13号啦，吼，讲全市场累积超过120万户咧算杠杆，吼，这散户都对啦，在玩杠杆呐，啊，要被追加保证金，也就是讲咧，甲换算每30个韩国的成年人都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险，每30个都有一个呢，安尼无恐怖吗？很可怕呢，哦，那即卖咧，真侪股市。那个个股都被炒过头啦，譬如说矽光子啦，被动元件啦齁，啊矽光子熊惨齁，咱台湾矽光子刚刚嘛腰斩又腰斩了齁，啊就惨美啦，很多个股都很惨哦，啊今麦爱注意就是高档的大股东大额的杀出啊，然后再来又来了一重重一锤齁，我跟你讲齁，不是3万点齁，我们再来2万齁，怕死人啦齁，反正这个后坐力一定会很大哦。那在这个时阵呢，有一个人已经好假好假，甲惊死人啊！他卡啦，一时咧想要趁钱哦。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啦。你敢知影川普吼、哦？他真的是无极限吼、哦。嘿，你会使讲有够含吼，不然咱讲发生一件代志，你感觉就含。但是耶，伊含的挺多吼，和你感觉一直在探底，你知无？吼、哦，没有最后，只有更，你知无？原本一定以为到底板啦哦，我那含到底板，结果发现无够。地下线，有恐怖。
泡沫哦。好，那最近他有哪一个无极限哦，下这个下限呢哦。一人讲伊自画 K 线无够吼，啊，恰恰炒股嘛，穿头股嘛吼，啊，即卖咧，伊要卖一项物件吼，卖伊个贴文呐、啊。上面也是卖伊个贴文的，咱即卖网络唔是拢会伫顶面 po 文章吗？那川普嘛是赶快恰恰会伫伊个社群平台 po 文章嘛？那这个时阵呢，川普家族哦，伊有掌控一个叫做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这个所在咧，伊这个公司就对吼，讲要杀出一个服务啦吼。这个服务就是讲哦，你会使甲订阅哦，你爱付钱哦，你有付钱的人客吼，你会使比一般的民众提早毫秒，佮无佮一秒哦，毫秒吼，几唔是几秒钟哦，是唔是一秒？你知无？毫秒，毫秒吼，提早这个毫秒时间点要创啊？看川普的发文哦。因为咧，川普恰恰伫社群平台啊，这讲什么枸杞的代志啦，还是讲影响汇市啊、油市啊，反正一只要一个贴文吼，整个金融市场就会有剧烈的一个变动嘛哦。啊，所以伊讲好啊，啊你若安尼要知影川普到底讲什么话对不？啊，你要比别人更加知影市场吼，就是抢时间嘛吼，抢时间吼，就可以占先机安尼吼。啊啊，把紧吼，你来付费，你来变阮的客吼，付费的客户哦。啊，伫个这个时阵，你就可以。就可以，不是几秒呢？我如果没看错是毫秒呢，毫秒都不个就比几秒更加短，你知无？啊，安尼叫人。叫人立钱啦，讲你会使先看到川普的文章啦。那咱知影讲川普常常哦，拢会啊讲一寡伊朗的战事啊，美国的股票啦吼。啊，伊只要讲了吼，股市通常都会有一些震荡哦。啊，无伊就讲赶快买股顶顶吼。啊，结果嘞，你看哦，这干那都人不人家叫穿头股，唔是叫假嘛。啊，所以呢，是不是伊讲的话会影响股市？当然会啊。哦，唔是吼市值增加，就是吼市值蒸发。哦、啊，你那是。大户啦吼，这确实有影有差吼，啊，所以即卖咧要卖这就对啦。有人讲，哎呦，够咸咧，连这也使卖啦，实在有够过分咯。那对一寡吼，那速度都是竞争力的公司，确实有影。伊迄譬如讲，逐天爱交易吼，数万笔的迄款的啦吼。加人一秒，也许确实迄动作有无？迄滑鼠下单会较紧啦。哎、欸，你想想，跟他嘛是有差呢吼。迄、那个滑鼠按键，你一个试了一秒钟了对吼。你比人早一秒，你可能就会先买掉，还是先买掉？嗯，这好像也蛮有道理啦吼。啊，但是因为安尼，你看要讲卖钱啦，有过分无？很扯啦。亏他想得出来吼，你是一个总统呢，你叫你真是生理人呢？生理人变咧做会使，但你是美国总统呢，你哪会使规个头壳拢咧想钱？而且他是赚自己的哦，伊唔是赚哦国家呢。伊探讨一家的公司呢哦，好，所以我是觉得很夸张啦。有人在讲咧，啊，这落台了一定会向掠去关啦。你敢知影 ？CNN 昨就公布一份数字啦，就是讲，伊即卖用 AI 吼，甲川普过去哦。

0: 我先买辉达的股票，我买了，我后礼拜二了辉达，所以不是你已经逢低买进了嘛？啊，你一二了了，大家就进去买，进去买了，哦，啊，伊就炒高了之后，伊就甲卖掉吼。好，所以这算不算涉及内线交易嘞？这马紧啦吼，咱得看美国的司法是不是达到你信任，啊是美国人真正对这个总统宽容度很高吼，你得甲看落去啦哦。好啦，来第一阶段做我底下先过一段了，等下再个等来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是唔是惊咯啊听，唔惊啊听，坐啊听，徛啊听。咱讲人咧听的时阵吼，一般人比较会去承受到大概就是脚踏乌，然后膝盖关节疼痛。那我有看这个资料，确实嘛是有影吼，讲咱全台湾超过10%以上的人有关节的问题哦。那甚至每年有超过50,000的人爱换关节哦。这怎么会这样呢？赶紧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就是生保国际的文亮总经理。
2: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的人听当然看医生啦，这正正常。阿伯就吃保健品，
2: 保健品，
0: 保健品也不是不好，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你阿伯遐严重的时候过诶。
2: 其实吼，咱
0: 讲一下，
2: 咱讲骨头不好吼，伫咱台湾算通病啊，是虾米通病？差不多50岁以上的算通病啊。你也发现一开始你也
0: 生，年纪高就会疼，
2: 有当时走路会软脚，
0: 哎呀，
2: 会容易会生，对吧？所以其实生软疼，伊就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你会生，再来你会软脚，再来开始会疼，好啊，这就是退化伊的三部曲。所以你也发现就是讲，咱有咧做使用，伊就会磨损，伊就会退化。那尤其是一寡你看，容易做生理的，像诶，伫早餐店上班咧，徛几工，啊，伫什么菜市场上班，剁鸡啊，还手无？肌肉韧带，
0: 你刚刚你动作机器啊，你剁剁剁一直来。
2: 对啊，所以你只要长时间去使用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安怎，伊就会退化。所以咱一般都会发现，有咧使用，重点是你敢有咧做保养。好，那保养方式足侪嘛，比如讲，会当食保健品无？可以食骷髅沙片啊，头龙精啊，骨头里生加，这都是当去个营养素去做补充。所以当你有咧使用的时阵，你食出来保健品就是啥？Bonus，就是一正一负，有够。但是如果你是负的较侪，正的较少，补袂入去，你个伫咧输用，
0: 补不够，
2: 得愈来愈退化，愈来愈严重。所以如果你有咧用，你有咧食保健品，你的观念就算真好。噶，你会发现，当种保健品食袂行，就进入到第二个 cycle 啊。你可能爱去讲爱食药啊，我们的药啊是不是不是天然的？唔是消炎咩？就是
0: 鸡片
2: 啊，所以你发现不一样哦，吼。咱食保健品是咧食营养，咱食药是咧食啥？鸡片。所以你也发现同时间在吃药的人哦，伊买同时间咧啥？食保健品，但是伊也发现伊食药嘛食袂好，保健品佫食袂行，有无？这时候伊也继续退化，吃药之后就变啥？注射注射了佫来变啥？开刀。所以你看，吃药、打针、开刀，开刀了嘞，继续吃药，变严重。继续打针，打完针，其他的所在出问题，搁亏得，所以吃药、打针、亏得，就要变成结下
0: 循环，
2: 恶性循环。好，咱来讲，食药啊，是不是其中什么止疼药啊？
0: 对，
2: 注射要注射，
0: 注玻尿酸。
2: 对，所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啊，来注一支玻尿酸，
0: 是
2: 听讲咱骨头会酸疼，注一支玻尿酸，较袂疼。但是你讲听讲玻尿酸注射怎样好去？没有，
0: 哎呦，我要再来煮啊！
2: 但是你煮的那几天感觉较舒服，三天五天过了，那感觉
0: 无法度啊，要再来煮啊，
2: 对吧？那是无煮是咪会开刀？
0: 对，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很多银发族都唔敢开刀，一讲完煮下食药，伊嘛不爱开刀，为虾米？开刀是不是有恢复的问题？个人那因为较大抵抗力也无好，开刀有感染的问题，所以很多银发族，他不管是开卡塔乌，还是开辛苦开任何刀。70-80岁以上的银发族，只要感染，一到可能无得回来，
0: 而且他承受复健的过程艰苦，
2: 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很多长辈一根本不爱开刀，所以他宁可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打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打针。药就是啥消炎跟止疼，打针就是啥注玻尿酸，玻尿酸本身就是一个润滑剂，让咱的软骨啦较润滑，较袂磨损。但是可能磨两三天过，玻尿酸。伊就无去啊，所以另外一种就是叫做类似像 PRP 啊，

0: 皮。
1: 对。
0: 哎，我这把煮了去了，我给你抽血，抽十 CC 的血，然后去纯化两 CC， 所以十 CC 抽两 CC。那因为这点血小板去抽来的啥生长因子，所以给你抽十 CC 的血，里面有两 CC 是啥血小板里面。生长因子，因为你若是无包生长因子，你会一直退化，所以两 CC 的生长因子就注定去你的啥关节，所以一开始也生，但是只有两 CC 呀、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打了 PRP 之后，过几两礼拜，那个奇怪，佮开始在疼，因为它是生长因子，伊袂消炎，伊袂止疼，伊嘛袂甲你生软骨啦，袂甲你生胶原蛋白，但是伊或多做几件代志，互你一挂下。再生的生长因子、所以你知道说我们把骨骨头骨好对吧、除了再生的生长因子之外，你现在的发炎要消炎吗？所以你本身要有一个消炎的功能，再来你的软骨跟你的所谓的胶原蛋白要不要再生，要，但是你的血小板它就没有办法制造出这一些东西、血小板都要说是为我们的血去抽的嘛，所以 PRP 是一个叫血液纯化技术、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叫 PCP， 它一样叫血液纯化技术，所以你发现、好像 PRP 跟 PCP 名词类似但是不一样、因为我刚才说到 PRP 是纯化你的血小板，里面有少量的生长因子、现在 PCP 是最新的科技、它纯化了你的单核球、就是说为你的血小板去提炼单核球，这个单核球有第一个功能，它帮你把一些垃圾吧发炎物质消炎，垃圾撇掉，所以它清除了你老旧的废物跟细胞，再来是把你做消炎，所以你发现没痛、再来第二里面的单核球细胞对吧，它是我们身体的活细胞、也促进你的胶原蛋白再生、再来你的软骨再生，你会发现白血球里面这个单核球也让消炎、再来也让促进软骨跟胶原蛋白再生，所以它是唯一能够有再生的活细胞，所以 PCP 的真正的技术是来自于单核球抗发炎，然后活化软骨跟活化胶原蛋白，但是它一样是血液的纯化技术对吧、所以它一样赶快也为你的血小板里面去纯化生长因子、就是说 PCP 抽的血是 100cc， 刚才说到 PRP 是 10cc， 所以一定要抽 PRP 的几倍的血
1: 10倍，
0: 所以一样会纯化里面的啥生长因子、所以 PCP 它纯化的血小板对不对、它拥有10倍的 PRP 里面的生长因子、所以 PCP 有点像是比较双向，
1: 一般人对 PRP 稍微有一点概念，不然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去煮过，那我们刚才说的 PCP 它是最新的科技，
0: 最新的科技，
1: 那它可以说是 PRP 的进阶版 Pro 版，
0: 应该是升级再
1: 升级版哦，升级再升级。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给你生长因子了，而且生长因子十 CC 它萃取
0: 两 CC，
1: 两 CC 啊，现在这是100cc 呢，
0: 好，里面有20cc，
1: 对，你个煮入面，就本来是煮两 CC， 佮煮20cc， 啊，当
0: 然量无同啊。所以你去想一个问题哈、假设你去煮一支 PRP， 可能开几万，十倍是偌济？哎，十万呐。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它的价格也没有到这么高。那你把骨头不好分四级，一级、二级的是生软疼，那二级到三级的开始生骨刺，所以你会疼，佮会生骨刺。那通常到第四级的时候，就是讲你可能会疼。可能你个人爱生骨刺，但是你骨头可能安怎暗烧，所以通常只要到三四级的时阵，医生是咪建议你要开刀。所以这个所谓的 PCP 的疗法，就是讲有这个所谓的纯化血小板，跟纯化这个白血球的单核球，它就是要取代开刀的风险。因为基本上现在很多长辈都怕开刀，所以伊伫咧买保健品，而且咧食一寡消炎的，而且去做一寡有诶无诶。现在的最新医学这个 PCP， 它就是比较是全方位，用你自体的活细胞、活力的关节、韧带。或者是你的那些所谓的组织，它有修复能力跟再生能力。
1: 以我观念啦，吼，就讲你真正已经行到这样疼吼，你得卖劲嘛，疼实在是足艰苦啦。
0: 我咧讲吼，你也是，如果你逐天咧出去疼，你生不如死。
1: 哎呀、
0: 其实骨头咧疼同款哦。如果你家中有长辈，逐天咧疼。
1: 嘿，容易看忧郁症呢、欸，一定食止疼药啊，吼啊，不是讲食止疼药袂疼呢，伊讲食止疼药啊，嘛是疼，
0: 嘛是疼，所以你也想很多长辈对吧？吼、大家拢看你很早，听讲哦，这几天啊，吼、看还有听个要死啊、但我问你，你做你的早间，你又能怎么样？
1: 是，
0: 如果你无一个好的工具或一个好的方法，你妈妈嘛是逐天看的，和你讲啥？讲、我早间我嘛是逐天在听，
1: 无我甲讲妈，我带你来做 PCP，、
0: 就是这种概念。所以当你不晓得，起码有最新在。 再生的活细胞技术的时候，你唔知有 PCP 这个项目的时阵，你的讯息一样停留在注射，啊，无得啥食药啊，注射玻尿酸。
1: 所以就等于你卖个停留谷歌啊啦，人即卖弄 ChatGPT 的 AI 啊啦，
0: 就是这个结构。哦，所以医疗是越来越发达，我即卖让我先去达芬奇手术的奎德啊嘛，一样针对这种关节退化，比方说让你颈椎加颈椎的退化，让你腰我。脊椎的退化，还是咱的髋关节加的磨损，还是膝关节，还是有人在打什么高尔夫球、网球手的这些，不管是骨骼、肌肉、韧带，它都是可以去做修复的。所以，不是只有局限在关节哦，你只要是组织跟部位，或是关节的部分，你这个组成起对吧？哈，这些所谓的 PCP 里面，血小板来的生长因子，而且这个白血球来的单核球，伊就是这个部位给你做活化。根据临床哦，哈。通常 PCP 的疗程是两年外住一次，但是你会发现像 PRP 它是一年要住三次至四次，再来你要每一年都要住三次至四次，所以你会发现一样就是在做一个疗法，你可能有的是一年要做几次，你选择 PCP 是两年外做一次，那它的落差就非常的大，
1: 它可以动比较久，你换人工关节不是不行啦，但你如果年轻换对你风险越大，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会有使用时间的问题嘛，譬如说你60岁换你跟75岁、可能已经用一段时间了，对不？你要再去给它提起来再定换吗？80岁开刀跟70岁开刀跟60岁开刀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复原的速度是不一样，你倒在那里爱会疼，那不一样，感受不一样。
0: 你像我妈妈，我妈妈给你70几岁、我住家居当家嘛，当然要儿啊，她在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她就去换一个人工关节，她一样每天在工作的磨损、她的腰椎其他的顶下巴啊，会磨损无？
1: 哎呦，
0: 会退化啊！我们爱伊卡塔乌也髋关节会损无？会，所以我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我出来去做这些治疗，后来一出来怀疑该不是，他早只要稍微搬物件，伊就会痛，还是天气咧变，伊就讲啊，明仔载要落雨啊，足准嘞！经过医生的一概诊断嘛，伊讲你这就是脊椎加柱部分的 PCP， 你的髋关节加某小块有迄、那个。磨损去啊，再把住部分的 PCP，但是你上大部分是你的膝盖磨损最严重，所以可能60%至70%的 PCP 一起住在的你的膝盖，那吞了40%是给分散的髋关节跟腰椎加。哦，即马做这两条也发现哦不一样，因为较早拢会疼嘛，即马过三天五天，他一礼拜了，他习惯了，发现哎。奇怪，那最近无啥会听，
1: 好
0: 像在最近欢喜个要死，讲你有这么较早讲嘞，较早我特平均半年吼，因为还没有这个讯息之前，我差不多三四个我才从某某某某骨科去做一支玻尿酸，还是 PRP， 其实这两支对来讲拢干嘛讲，有点像安慰剂。他自从做这量，你知道哦，今嘛吼欢喜个要死，一较早弄个还护腰，你知无？今嘛唔免还护腰，为什么？我都要讲点。这个所谓的单核球细胞，它具有再生能力，一旦血液嫩固啦，过来以它会再生你的什么二型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是透过补充的哦，你会发现，请问家底类这保健品，你别个真正别个嫩固啦，它这二型胶原蛋白爆腾以后生出来，真的很难，因为肠胃吸收也能力有限，但是直接透过这样血液的纯化技术，注射给特殊部位，它就一天一天的生长给你看，对啊，一直就明显的。
1: 哎呀，有啦，食的和胃去消化，跟直接给注去那个部位，当然差很多啊，对不对？那效果也是差很多。
0: 请问家弟哈，像我自己，我是椎间盘有滑脱，所以有一包的血块一照进去，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常常就容易磨损？我就很容易会血块
1: 腰生
0: 。我讲保健品，伊嘛是腰生。所以医生在关滑脱的部位上跟下，就直接打了 PCP， 周边的这些肌肉韧带，去改去做修复的时候，对吧？慢慢我就开始会长一些软骨出来，起码不容易腰酸了。对，那剩下是不是多的剂量，对吧？一共我髋关节有些块，我一下磨损，他再把剩下的那个 PCP 的注射在髋关节来的，
1: 就等于一盖给你抽100cc 的量啦。对啊，就看你还注对来一注的比较。
0: 因为这个是属于二级医材，所以一定要到配合的诊所或医院去执行。
1: 啊，这爱找医生啦，不是找吴亮总经理。
0: 无好无好，不好你找爱找医生。
1: 对啦，咱这是要跟大家讲，好管来科技才进步。我够几款物件啦！哎呦，好，那今天呢，其实都是提供真好的这些资讯给大家啊。当然，咱听众朋友总共呢，你啦，想要更了解较详细啦吼。我知道这个好像有一个学会，对不对？
0: 单核细胞的再生医疗学会，
1: 对
0: 啊，这个在医学会已经推广差不多3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你只要帮我去搜寻 PCP， 它就会跳出来，就是单核球的一个。活细胞的治疗技术，
1: 对。啊，不管你进来做 PRP 啊，还是讲你想要了解 PCP， 还是讲你进，拢唔捌。 都人咧无爽快啊，想要了解，哎、欸，其实我们有一些卫教哈，哎，稍后你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哈，啊，所以让我加入几个电位哈，0800252525。空八空空二五二五二五，这是学会等位哈。刚我们提到这个学会的电话了，所以有专人给大家来这接听哈，就是可以跟你。
0: 你说你可能你自己啊，是说你可能你的爸爸妈妈长辈、嗯、有这方面的困扰，而且没一些了解，或是你想索取一些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资料介绍的，
1: 是
0: 都可以透过这个专线。
1: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也可以打电话去哈，电话是空八空空二五二五二五0800252525哦，非常感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生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总经理，
0: 谢谢阿佩，
1: 拜拜
0: 拜拜。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我们刚才说到股票对吧，为什么大家要销股票，就是要赚钱嘛对吧，为什么 有一些人会陷入诈骗的陷阱啊，就一个念头喔，投资啦，可以赚钱啊喔，好，所以咱人真辛苦啦，为着赚钱在生活。啊，但是我嘛知影有的人其实足够投资的，你知无喔？事业有成嘛是有啦，反正就是真好嘅，真有钱啦。我把诶，伫网络顶面吼，大家拢嘛是诶找迄拢真方便嘛吼，都拢会分享一寡经验，就是啥物经验？去领钱啦吼，即摆少年人较少咧领钱啊吼，无咧用 ATM 领钱吼，拢用路卡哦。但是一寡较长辈拢也是去 ATM 领钱吼，就你看陈佩琪吼，欠钱拢银行哒哒哒哒哒安尼，哦用 ATM 嘛咧哦。好啦，讲到吼，都有人讲咧去领钱的时阵啊啦，经济咧吼有这个明细哦，无提走去啦吼。丁姐去领钱，还明细无提，伊就改明细提开看，阿鸟话惊倒人吼，有诶看过千几万，冇看过两千几万吼，啊上下面咧，有人去捡着一亿诶吼，我想一亿诶人，伊嘛会提提款卡去领钱吗？哦，这应该毋是都市传说吼，诶，有诶人拢实际拄着吼，啊分享案例啦哦。那较接的是几来千万哦，亿也较少啦吼。那就动不动就讲哦，经济个个未记提吼，啊，伊个迄个经济个领钱的存款吼，嘿，明细顶面讲哦，几千万安尼哦。好，那确实有影吼，高手在人间吼，咱台湾足侪人拢隐性的富有吼，隐性的较低调啦，啊，毋过其实盖好个哦。我嘛捌听过东森购物哦，早期弄个卖珠宝吼，卖钻石哦，爱钻石毋是进迄几万块、十几万无啦，进前拢卖几千万嘞。你啊想迄种迄丽晶个伫个购物台的时阵，迄拢卖几千万嘞，你知无？按真经嘞卖一个钻石一粒两千万吼，迄阵台湾钱嘛用卡。一粒钻石两千万呐，那一栋卖出两粒，所以卖四千万就对了。啊，因为这钻石要哪送去客户因兜，哦，还是用保全放伫迄保管箱内底，啊，亲自爱一群人甲送过哦。那我伊哦，有一天就是要甲迄。好，一定购一些钻戒吼，送去客户引导嘛吼，就购买者引导吼，啊，结果迄个人都要台中啦，那台中有一挂吼，就拢产，你知无？即摆可能拢开发吼，因为那是早期的代志吼，迄拢产啦吼，哎，你用迄车迄导航吼，迄找无，你知无吼？导来导去就导不到，啊，拢改带去产内底啦吼，哎，就想讲，啊，要安怎吼？啊，就找人问嘛吼，啊，拄啊有一个阿伯啊吼，底下咧进产啦。伊就甲阿伯啊讲，阿伯啊吼，你敢知某咪人因到底对？想讲问看卖嘛吼，啊，结果无问无答见，讲一问就是迄个阿伯啊吼。你看好巧不巧吼，啊，这不是讲故事，这实际哦，这是就是第一手的人出来跟我讲的吼。啊，结果咧，迄个阿伯啊吼，讲伊讲阿伯啊，你敢知某咪人啦吼？啊，结果一问就是迄个阿伯啊，名伊的啦，然后起来保全啊，就讲啊。其实阿伯啊，看开，你要进产，那我可能买一辆两千万的这钻戒吼，啊，就甲闹者讲，嗯，啊，阮是什么购物的啦吼，啊，你刚好买钻戒，讲有啊，我头发白啊，啊，可真正是本人吼，好，所以嘞，高手在人间吼，你伫个路的行，你要安怎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钱哦？那有的人讲咧，因为即卖有的人穿，除非你穿甲迄种名牌啦，但有一个讲法咯，你若是规身躯吼，衫都看会出什么吼，有诶数字诶名牌，有诶英文字母诶名牌吼，拢看会着。其实迄种假好假人，他说很多有钱诶人拢足低调，吼，比如讲你讲郭台铭以前诶衫可能嘛真低调，但是你袂看出讲有啥物特别啦，吼。好，那虽然清茶吼，真低调食嘛，袂讲食个什么吼，和你感觉足恐怖的吼，啊什么很浪费买吼，但是有一挂所在看得出伊的身份吼，有的人看手表啊吼，啊当然啦吼，讲衫嘛是一款，但是这个比较难判断。那结果去问着一个银行家，专门咧处理高资产人士的人吼，伊讲吼低调的人很多，但是咧荣誉。你也可以对两个所在去看，伊这人是不是有钱？一个就是 包啊，吼、哦、包包啦，吼牌啊都对。另外一个就是鞋啊啦，哦。啊牌啊，就是你要看，不是什么名牌呢啊，吼、哦。有钱的人，伊的这牌啊嘞，拢是即使很有，就是知名品牌吼，因嘞拢是细心的保养，因为长期爱惜使用嘛吼，所以即使迄个牌啊吼，讲已经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伫伊的手干的时阵，你会感觉哪新呢？因为伊过了真好吼，袂因为安尼露气啦吼，还是磨损吼，拢做珍惜使用，伊讲哪。换这款牌的人吼，哎，应该财务背景拢袂歹吼，这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你敢知看什么所在？哎，不是看手表吼，是看鞋啊，很难想象吼，看伊的鞋啊啦哦。基本上只要伊的这个钱吼超过一两千万以上资产的人吼，虽然穿差很朴素，但是伊的鞋啊，第一吼有几个吼。整洁啦，一定是保持良好，吼、哦。然后嘞，一定是迄款较好行的，吼。即使不是昂贵的品牌哦，吼，嘛是拢迄款算较好的就对。你袂看到什么鞋底磨损啦、鞋啊、垃圾去啦、变形去啦，无可能，吼、哦。伊讲这是算记者去问啦，问迄款长期去接触哦，这高档或者较有钱的人哦，诶，银行家来分享讲好嘅人大概穿啥是安怎啦哦。因为因讲这好嘅人吼，不会盲目的去追求流行吼，啊，所以足侪会甲昂贵衫穿伫身躯诶，足少诶啦。除非重大场合，因可能会穿，但是你若讲比如讲去走一个银行办什么代志啊，日常生活吼，拢未看到这好嘅人穿迄款吼，会使改名吼，啊，印足侪所在伫身躯迄款大品牌吼，还是欧美品牌啊，迄卖吼，讲足少安尼啦哦。好，那要来讲为什么一双鞋啊吼？很重要齁，啊，好嘅人为什么重要啊？其实我蛮能理解的齁。伊的这个，我阿未，原本我咧看这个新闻，阿未看到答案的时候，我就认为应该是鞋啊，啊，佮叫我要点齁。那为什么会是鞋子哦？行路，会使行这件代志，对咱人实在是太重要哦。啊，当你资产愈侪的人齁，伊的你会随着年，你的资产会随着年纪增加嘛？啊，通常你的脚头有得诶无好，膝盖就会不好啦。啊，要爱行对不？无你爱坐轮椅啊，怎么办？吼，食饭没有差，对不对？吃好吃坏你可以坐着，但是嘞，你要寸拎到迄个门的，一定爱行吼。那你的脚如果不好，对你生活影响诶就无好吼。再好，你山顶海边，你可能嘛食袂落啦哦。好，所以嘞，一双好鞋哦，会使讲是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讲像咱无钱的吼，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鞋啊嘞是承载咱一天哦吼，你要创什么代志吼，咱全身躯的重量吼，伊的压力吼，都是在最底下吼，你的鞋啊底的对。所以嘞，刚提到为什么讲伊的鞋啊的底面一定袂变形，因为你一旦鞋啊呐变形起，你人得歪歪，你的姿势就不对，以后你就会生骨刺，伊后续影响得非常大，包括你的脚踏乌得无好哦，啊所以一双鞋啊，会使决定你要安怎走路，要安怎徛，啊，你和你的身躯啊，甚至你的腰哦，因为你那鞋啊无好的话吼，你身躯会无平衡，你爱用脚踏乌，用髋关节，用腰去代偿嘛哦，那骨料嘞。多一点的这部分都拢会这个派去吼，都会害去个掉了。啊，来看医生，啊，来互你艰苦啊嘛，对不？啊，那生骨刺，爱开刀呢哦。好，所以嘞，一双鞋啊，实在是太重要吼。你那是买无好的话吼，伤硬、伤软、伤太紧啦，没有包覆性，反正拢总无好就对了吼。有诶，主体筋膜炎呐，有诶，拇指外翻呐，吼啊，甚至嘞老了嘞，啊那连你的这個。脊椎哦，吼腰椎、脊椎也拢无好啦哦，好所以吼、哦，要甲大家讲啦吼、哦，你一双鞋啊足重要啦。刚因为听到吴总吼咧讲迄脚头有开刀的代志吼，你哪无好好啊先顾的话啦吼、哦，你到尾啊都是爱行向开刀的这个路。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像阿佩，我嘛是真朴素啦吼，啊，嘛袂开真侪钱去买衫哦、喔。我其实什么牌呀啦，什么名牌啦吼，老爸搞我计较过吼，从来没有在我身上看过吼。但是咧，我的鞋啊一定会买就好。我唔是一定爱什么大牌子，嘿，我大牌子歹行无好啦。我什么年纪啊，搁咧穿大牌子管大诶对吧？我高跟鞋，其实高跟鞋真伤腰，你知无吼？我会好行，我会选好走，因为你一双吼。 不好行的啊，你有可能吼，行行的歪去闹掉，啊，没办法让你久坐，没办法让你久站，吼，啊，你的脚痛，你的脚痛了嘞，你脚头有在堆在痛，你脚头有在痛，你就腰啊，吼，又回来，环环相扣，啊，当有一天你的脚已经歹去啊，当然你就会使去找吴总，吴总吼，哎，看要哪治疗，用食的膏也好，用煮的拢会使吼，哦，你就会爱去做处理，但是嘞。啊，袂惊这个步的时候，你一定爱买一双好的这鞋啊，吼，趁钱，你也使食较省的，吼，一顿一百、两百把斤，你免食一两千的，但是鞋啊，一定爱买较好的啦，哦，好啦，因为今日拜五时间，咱就讲较轻松的话题，欢迎我咱所有的乡亲哦，今日这部直接搁一大楼，非常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6: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停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讨论的是，从乌俄战争还有新的中东战争，给我们台湾的新的启发。那么，这次从乌俄战争，还有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呢，带给我们台湾一些什么新的启示啦、啊？以前啊，大家拢一直讲啊，现代的战争因为武器啊，愈来愈发达，愈来愈厉害啦。将来战争啊，时间啊，会愈来愈缩短啦。讲诶，足简单啦、啊，武器愈来愈厉害，今嘛战争啊，短短时间都会当决定啊。啊，未拖到遮久呢。但是呢，实际上呢，甲咱想象诶无共啊。譬如讲乌俄战争来讲啊，当初普京啊发动俄罗斯的军队去拍即个乌克兰啊，伊讲啊，是要三工啊，还是讲三礼拜呢，都解决即个乌克兰啊，俄罗斯都会当甲乌克兰啊解决啦，啊结果是安怎？大家看得足清楚啊！乌克兰甲俄罗斯的作战啊，起码已经超过4年了呢。乌克兰甲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到间隔月了，已经超过4年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啊。俄罗斯国无法度将乌克兰给拍赢啊！不但是俄罗斯拍无将乌克兰解诶拍赢呢，俄罗斯呢，搁互乌克兰用这个无人机炸个密密麻麻呢。乌克兰的无人机还打到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去呢，从莫斯科周边的几个大炼油厂呢，炸个密密麻麻。俄罗斯是世界上产油的大国家呢，结果俄罗斯呢，从最大的炼油厂，在俄罗斯的后方的大炼油厂，归来大炼油厂，拢和俄罗斯用乌克兰用无人机鬼拢炸掉，炸到今嘛俄罗斯呢，连伊飞机、战斗机要用的油拢无够，都要从别个国家去买，去给调度呢。所以，以前咱的观念认为呢，这个现代战争呢，武器愈发达呢，真简单，就会当缩短，会当真短的时间就解决一个战争呢。结果，咱想拢想无，就讲战争武器越来越发达，结果战争的时间并无缩短啦，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嘛，常常讲啊，讲要足短的时间会当解决台湾的这个战争啊。那中国啊，若要拍台湾啊，足短的时间就会当解决台湾的问题呢。甚至台湾呢，这个前总统啊，这个大家拢骂他这个头壳歹个，这个，咱的前总统，北区的北总统马英九讲啊，初战就是终战，中国若拍台湾啊，拍一战就结束了啦。结果从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作战来看，马英九所讲的，中国若要拍台湾啊，第一战就结束了啦，敢有影？从乌克兰的战争来讲，它都无影嘛。至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嘛是同款。咱咧想，以美国甲以色列这么强大的武力来讲，怕伊朗来讲，真简单嘛就结束了。但是呢，怕到今嘛嘛过啊个月啊。也没有把伊朗整个把它打垮啊，虽然把伊朗打得很惨，
但是目前也还是没有把伊朗、古耶把它征服。所以整个来讲，战争的形态并没有因为武器的发达、武器的锐利，使得时间把它缩短。我们认为武器越发达，战争的时间会缩短。认为呢，武器这么发达，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战争结束。事实上，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现代的战争呢，已经不是单对单的战争了。表面上是两国交战，譬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呢，表面上是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一个国家啊，表面上看是俄罗斯怕乌克兰两个国家在修建，但是咱实际上了解这条战争的人拢知影，乌克兰的背后有整个北约呢，还加上美国呢。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在跟俄罗斯修建的，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抵得住。俄罗斯的侵略背后有整个北约的国家的系统。北约后面是20多个呢，所以乌克兰背后提供武器的有德国啦，有法国啦，有英国啦，有瑞典啦，这些国家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美国当时是拜登在当总统，拜登也提供了美国很多的武器给乌克兰呢。报告，这个美国给了乌克兰很多的，包括针刺会弹，这些都是美国给了乌克兰的武器呀、啊，还有打坦克的这种啊。肩扛式的飞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北约国家和美国这国家呢，提供了卫星照片、卫星的连接给乌克兰，所以俄罗斯军队的调动，每一个俄罗斯的。军队的调动的每一个队伍怎么调动，甚至每一辆坦克怎么调动，乌克兰都了如指掌。谁给他的？美国提供他的卫星图片呢？卫星的讯息啊，还有包括北约提供他的这个讯息啊，所以。俄罗斯要去军队要怎么前进？要去哪里？乌克兰的军队，他的俄罗斯的军队还没有到，乌克兰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再加上美国提供他的这个打坦克的飞弹、肩扛式的飞弹，第一批就把俄罗斯在陆地上。最强的坦克部队，通通把它打垮掉了。所以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乌克兰和俄国在打，这哪里是一对一的战争呢？乌克兰背后有20、30个国家在支援他，所以它不是一对一的战争呢，它是一对多的战争呢。现在的战争。每一个国家的背后都有一堆国家在和他打仗。同样的，伊朗的战争，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伊朗的背后，你以为只有伊朗吗？如果只有伊朗，美国早就把伊朗给解决掉了。伊朗的背后有中共啊，有俄罗斯啊。偷偷的给伊朗一些武器呀、啊，
也偷偷的给伊朗一些卫星的讯息啊，在支持伊朗，要不然伊朗哪里有办法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突袭到今天，早就被消灭掉了。所以现代的战争第一个条件，它所牵涉到的对象已经不是一对一了，表面上是一对一，但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复杂，表面上的一对一的战争，但是背后牵扯到的对象就非常复杂。那么同样的关系，你可以想象得到，将来中共如果要越过台湾海峡打台湾的话，你讲会是中共打台湾一个国家吗？当然不可能嘛。台湾如果是只有一个台湾去和中共对打的话，台湾怎么会是中共这么大国家、这么大武器的对手呢？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嘛，明知呀，伊那是越过台湾海峡，伊要来拍台湾的时阵，背后有上起码有美国跟日本嘛，那更不用谈。还有别的北约的这些资助呢？中共敢那想呢？他要越过台湾海峡，有美国和日本在背后的武器的支援系统，再加上台湾背后有美国提供的卫星的这种资源，他每一艘船要越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台湾都了如指掌，他要怎么越过台湾海峡？每一架准备越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台湾都了如指掌，你每一架准阿袂过台湾海峡，在中国那边的对岸的时候，你的船在装载坦克车，在装载什么东西？美国都已经了如指掌，你的准阿袂出发。都要离开港口尔，台湾的飞弹都甲你拍定在的对方的港口内面啊！你是要安那出发，越过台湾海峡？我请问你，所以现代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每一场战争都不是单纯的一对一的战争了，它牵涉到的关系是千端万端了。它的利害关系也不是只有一个的地缘的战略，也不会容许你只是一对一的战争。因为台湾是美国防卫的第一岛链的中央的位置，它不会容许你，美国不会容许你中共在他第一岛链的防卫位置里面，把台湾给拿掉。中共拿掉了台湾，美国的第一防卫的中间位置，美国就再也挡不住。他第一岛链，他突破了第一岛链，中共以台湾为第一岛链的中间位置，他在花莲、台东设一个核潜艇的基地。从台东一出去就是太平洋，美国就再也控制不住中共的核潜艇从太平洋那边一潜水下去，中共的核潜艇从太平洋那边一出去，去到汪洋不见的太平洋，美国再也追踪不到它的核潜艇会去到哪里，跨过太平洋再冒上来的时候就到美国西岸了。所以，台湾，美国不可能让台湾让中共拿去的原因在这里。台湾被中共拿去，中共以台湾为海军基地的时候，美国让中共出了台湾为基地的潜艇或者是军队一出去，再过去就是美国的西岸了。他怎么可能让台湾失去呢？所以战争已经变成不是单独的国与国的战争，
因为它牵涉到很多同盟国很多条线的牵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战争它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的原因，因为它千头万绪，它牵动的国家很多，就像乌俄战争，它牵动的不是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后面有整个北约，还有美国，所以它不会在短期结束的原因。第二个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什么？是无人机的发明，无人机器的发明，它打破了战争的几个原则。第一个打破了无人机的军事的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以前啊，传统的战争就是讲，你的兵啊较侪，相对这个乌克兰兵呢较少，兵啊较侪的国家会占优势。譬如说，俄罗斯他的正规军，伊的军队啊，正规的军队呢，有203,000呢、啊，203,000的俄罗斯的军队啊，他的正规军有203,000。乌克兰只有多少呢？乌克兰的军队敢那80几万，无够90万呢。俄罗斯的军队是200几万呢。乌克兰的军队敢那80几万尔呢？这差距呢，不是2倍尔呢。这些正规军呢，俄罗斯还没有全国动员呢。俄罗斯如果把下这个全国动员令的话，俄罗斯的军队会到300-400万呢，因为也人口1亿4千几万人啊，因为全国动员也兵啊会到300-400万呢、俄罗斯的人口，伊今嘛人口本来有400几万，但是修建战争发生以后，乌克兰的人已经逃出去国内，已经在国内乌克兰人剩3千几万人。他的军队再怎么动员，目前乌克兰的军队80几万人了，哎，再怎么动员，也差不多到100万了。啊，那人家全国动员起来，俄罗斯的军队也到300几万。乌克兰到无到100万啊？那300个人到无到100万，要安那修台啊？要安那修建啊？人数差遐济，卖讲人数差遐济啦。啊，佫一个问题佫较严重啊？为甚物？俄罗斯诶？军队的武器啊，伊的战斗机啦，伊的战车啦，伊的海军啦，伊的武器呢是全世界第二强的呢，伊的武器啊，伊的空军的苏凯的战机，伊的战车，伊的海军的舰艇，伊是敢若输美国尔呢？伊诶武器诶进步是全世界第二名呢，敢若输美国尔呢？啊，乌克兰呢？乌克兰拄啊离开苏联诶时阵，伊诶军队诶武器是零零落落呢。乌克兰虽然也是军工大国啦，但是伊离开苏联诶时阵，伊个原子弹的武器已经解毒啊！啊，伊个军队个武器是旧苏联时代个武器啊！伊个武器个排名是全世界第22名啊！表示伊个武器拢足落伍个旧个武器啊！旧苏联时代个
战斗机啊，旧苏联时代的坦克车，伊连海军都无啊，伊海军干那十几只尔，伊甲苏联休战的时阵，拄开战的时阵，伊十几只的海军的军舰都走对苏联迄边去投降啊，乌克兰变都无海军啊，一只军舰都无啊。乌克兰是变作武器落后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乌克兰军队人数这么少，武器这么落后，啊，会当甲苏联拍遮久呢？拍个4年哇，拍无。

0: 诶，即个远程的飞弹，你都马上会晓用吗？当然未晓用嘛。但是这期间，乌克兰的总统头脑是好的多，就是讲，伊心里有准备啊。有一天反射呢，伊会甲苏联意见未合的时阵会修正的。所以呢，伊将一个军就三个师的兵力啊，先派去北约呢。接受北约的军队的训练，接受现代化的军队的训练，都是呢，毋是像以前的苏联的军队训练呢？以前苏联的共产党的军队训练是落伍的，伊今嘛去接受北约的军队美军的训练。因为北约爱送新武器给伊啊，他送新武器给伊，送新武器给你，你未晓用新武器，你嘛未晓用新武器修正啊。所以乌克兰毋但派伊的军队去接受新的北约的新的武器的作战的这方法。啊，上重要是新的概念，新的军队的作战的观念，这个最重要的啊。就像今嘛，台湾的军队今嘛派去美国训练啊，一批一批，每一夜拢派去美军那边训练啊。因为今嘛台湾用美军新的武器，用新的武器来用新的训练，所以呢，乌克兰。都有新的军队的训练，安尼我无够。上重要的就是乌克兰有一个所在，有了新的大突破，代替伊的军队无够的问题，是啥物大突破呢？来休息一下，慢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华。从乌俄战争、美国、以色列跟伊朗战争，给我们台湾的对军队的新的启发观念。乌克兰的这个时阵，

突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观念的启发的讲，乌克兰家己发现呢，如果要用80万的军队去对抗俄罗斯呢，100万的军队，那是无法度作战的。为什么呢？你80万的军队，俄罗斯100万，强要200万的军队落来的时阵，你要安怎甲伊作战？伊甲你包围掉的咧。啊，伊的武器比你比较进步啊，传统的武器比你比较进步啊。啊，你乌克兰用的军队、用的武器，你的人比俄罗斯的人较少，少遐济。啊，伊的武器，赶快用苏联的武器。啊，这个乌克兰诶，武器虽然已经有北约的新武器加入，但是他的军队少那么多。啊，你被俄罗斯整个团团包围，你被安纳亚俄罗斯呢？除非你有新武器，现在有啊，北约给你新武器，但是你的岗位，你要守住你的岗位，对方是攻，你是守啊。你要突破到后方去打击对方，你怎么办？在这个时阵呢，乌克兰它是一个军工大，它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什么？就是它发明了无人机啊。俄罗斯也是从伊朗支持俄罗斯。俄罗斯用无人机来打击乌克兰的军队，但是伊朗的无人机有它的缺点呢，用来用去就只有一种无人机。但是乌克兰的科学家、军工专家呢，比俄罗斯用伊朗的无人机呢还要厉害。乌克兰发明的无人机比俄罗斯用伊朗的无人机是进步的速度更快，所以乌克兰发明的无人机比苏联的、比俄罗斯的无人机更进步、更多样化，电脑的进步性比俄罗斯用伊朗的无人机呢更厉害。而且形态更多，所以没多久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就已经进步到了足以呢打击俄罗斯的士兵，打得俄罗斯呢抱头鼠窜了。那么因为用无人机成功的作战，把这个前线的战争呢，把它颠倒过来，那么也扭转了乌克兰的军队人数的不足了。因为一个士兵在乌克兰的后线，在后方就可以躲在一个坑洞里面操纵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很远的后方的军队。一架无人机呢，就可以打击俄罗斯整个队伍。都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进步的迅速呢，进步的速度呢，超乎全世界的这个武器专家的这个想象。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发明，不只是用在打击敌人的单人的军队或者一个小队伍的军队，它还打击整个坦克车，后来是打击整个碉堡，到后来是连整个军舰都把它打击掉，还有最后发展到打击他整个机场，
到最近是他可以打击到俄罗斯大后方的储油厂、炼油厂，甚至他的无人机已经可以打击到克里米亚的军港。到最后这个月，他已经可以打击到俄罗斯的首都的莫斯科周边的炼油厂，通通给他打掉。然后最后还打到最北方的，它最重要的第二大都市，也是代表很有代表性的普京的故乡圣彼得堡的军港。这两个都市对俄罗斯的打击非常大。莫斯科那更不用说，莫斯科是他们俄罗斯永远不倒的首都啊。连首都的周边都在跑警报，都在爆炸。莫斯科周边的炼油厂被打了以后，莫斯科下黑雨，下石油的黑雨。圣彼得堡是俄罗斯人的精神之地呀，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呀。它是俄罗斯历史上彼得大帝所盖的都市啊，圣彼得堡啊，它是俄罗斯的海军的圣地呀，不可侵犯的圣地呀，也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圣彼得堡的军港里面把它的军舰把它轰炸。你想想看，这两个在精神的层面上，给俄国人多大的打击？这个不是打成了什么军舰的问题而已，是把俄罗斯人骄傲的俄罗斯人，永远不败的俄罗斯人的精神，整个当头打击，当头棒喝。而乌克兰把这两个重要的俄罗斯人骄傲的精神支柱呢，都把它打断。这个就是乌克兰给我们的教育，就是靠无人机，他已经把这场战争颠倒过来，也就是再也没有前线后线。以前战争有所谓战争的前线，有所谓战争的后线，因为乌克兰靠着这个战争的科技、无人机的科技，把战争的前线、后线这样的观念、这种战争观念，把它抹掉了，把它抹平了。那在这里，发哥也要讲，这个机密终是掩盖不住。以前乌克兰的无人机没有厉害到这样，那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会一日千里，进步到这样呢？以前乌克兰的无人机，俄罗斯可以用脉冲、电子脉冲，让它无人机掉下来，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用电子脉冲，让无人机掉下来。现在整个秘密世界上已经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公开、半公开的，大家知道，因为他用了台湾的无人机呀、啊，它里面的零件、晶片是台湾供给的，这是透过台湾卖到捷克，由捷克输送到乌克兰去，在战场上的实战经验的无人机啊，所以现在台湾的无人机在世界上军工界已经是公开，已经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无人机不得了啊。只有在台湾的蓝白立委、台湾的国民党立委和这个民众党立委一直在立法院阻挡我们无人机的这个研发费用和研制造的费用，正是混蛋到了极点啊！
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在乌俄战场扬眉立万了啊。好，台湾正要冲上科技的最高点了。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在中东那边的战争，也一样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里面，伊朗也是用无人机里面去和美国轰炸里面对峙，伊朗也用无人机。但是美国也用无人机呀，两边在对战呢。美国用的无人机也是和别的国家在合作啊，和哪一些国家在合作，我们就不要再探索下去了，免得很多的机密的东西我们不要再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么积极和台湾要去探讨这个问题，要去合作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到台湾来，要讨论美国和台湾的无人机合作的模式，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状况是怎么样。那么伊朗也是用无人机在攻击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用无人机在攻击那些海湾国家和美国合作的国家。但是伊朗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乌克兰这样？用无人机用得那么顺利呢？因为乌克兰跑去海湾国家去帮忙，海湾国家去把伊朗的无人机打下来啊。那么为什么海湾国家非常欢迎这个乌克兰的专家去帮忙把伊朗的无人机打下来？伊朗的无人机使得伊朗的无人机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威风。啊，18面呢？因为乌克兰这批部队已经在乌俄战争的前线里面，用他们发明的反无人机的无人机，把伊朗送给俄罗斯的无人机通通打下来，有实战的经验，所以美国向乌克兰订了一大批的无人机，专门对付伊朗的无人机，用无人机对无人机的作战方法，去把伊朗的无人机把它打下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教育是什么？如果台湾的军队，我们现在台湾少子化，就算是没有少子化，我们的军队再怎么样去征召再多的部队，我们的部队是没有办法和中共的人民解放军相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部队，就现在的常规部队就有230万了。200多万呢、他没有动员，现在目前还没有全部动员，就230万呢、台湾现有的常规军也不过18万、19万呢、我们要那比赛正式的人员、正式的人员布置，我们怎么有办法和他比那个兵员的人数呢？他有10几亿的人口啊，台湾只有2000多万人口啊，他十几亿的人口随便动员，他现在没有动员就已经有200多万军队啊，我们才十几万军队啊，人口的数本来就再怎么动员，我们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动员那么多，因为我才2000多万人口。但是现在无人机的这个技术，就像乌克兰一样，无人机的使用，使得我们可以去制造战斗的人数。所谓战斗人数，就是不一定要用血肉之躯啊。我们在台湾可以制造100万台的无人机啊，
100万台的无人就是100万台的人替我们在打仗了。我们如果制造200万台的无人机，就是200万台的军人在服役呀、啊。我们不必去生儿子来当军队啊，我们可以制造200万个无人机啊，不必去生200万个孩子来等他长大当兵呢、啊。这样你就听懂了，很简单嘛。所以台湾的科技能力里面，我们就会制造200个军队、200万个军队无人机来服役，各种功能的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上潜水艇的，海军、空军、潜水的无人机都可以制造，在台湾海峡里面保卫整个台湾呢、啊。所以无人机战术是台湾将来的战术，相对的中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在哪里？因为无人机战术使得整个战场已经没有前线和后线。台湾岛小小的，我们要防御自己一个小小的范围可以防御。中国光是海岸线从北边从辽宁省南边一直到海南岛，它的海岸线有多长，你知道吗？它的精华区都是在海岸旁边的工业区，它的工业区、它的炼油厂、它的所有的军事重地、海港、军港都在沿海地区。它要怎么防御？如果台湾有几百万架的无人机，我们要攻击他的沿海线，他要怎么防御？就像现在乌克兰这样，他要怎么防御？他要从何防御起？这个就是整个科技防御里面最大的战术，台湾最有力的攻击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再加上台湾已经是世界晶圆体 AI 科技是全世界的重地，全世界的重地是什么意思？全世界都要和台湾连结来保护台湾，因为台湾一旦被破坏，全世界的经济都要被破坏，所以全世界的联盟民主国家都要保护台湾。这个就是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在改变。台湾不会孤独的面对中共的战争。如果要有战争，就是全世界一条线，和台湾联合来对抗恶霸的势力。这个就是台湾从乌俄战争和中共战争里面得到的新的观念和新的契机。花哥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啊，让花哥用短的时间介绍一些花哥朋友里面所种植的一些茶叶花哥尽量的收集一些资料，尽量的和大家讨论一些观念，也请各位呢对花哥所推动的农产品加以支持，让花哥的努力呢也有得到一点小小的回馈。多谢你的收听。啊，明天再讲，有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福禄在增加中的好康来咯，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4: 快乐混家男
3: 92.3，
14: 快乐大台中
3: 89.5，
14: 快乐大台北
3: 89.3，
14: 快乐华东
3: 98.3，
14: 快乐配鹅
3: 96.7，
14: 快乐红虾
3: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00。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也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感谢啦，感谢大家拢听这台啦。啊，听众朋友，你若听了若未歹，你着爱报予厝边头尾知，因为阿强有当时啊，逐工都予恁笑嗨嗨。啊，笑嗨！啊，不过有当时啊，若听你咧讲迄落混蛋不好的啦，啊是讲做歹计啊，你着转伊转倒，啊这毋免转伊转倒，无是要甲鼓励，要甲娱乐你啦。你若讲着这，等下要搁转伊转倒，就这啊，一摆弄死。另外一个搁咧急救啦，我感觉讲会好嘛，未完全啦，一个当场就死，二十几岁啊，少年家。你暗时啊唔困，干那踮咧外口浪溜咧，就去 KTV 卡拉 OK 唱歌、啉烧酒哦，啉甲梦酥酥，迄啉甲家己开车都唔知影人，啊，规条路逆向呢，你有知条线了啦？迄伫遐咧等车红灯，无代无志，一台车对对面大冲倒过来，你要走你倒位去啦？要走去倒死啦？啊，咧当场共搞搞死，唉，咱的节目有哪有水准？净化社会是为子孙，全国即卖是强强滚，我是希望治安会较顺。啊，若食酒开车是逐工有，我是节目定定吐，你是天气啊开车路，想要后悔已经未赴啊，已经未赴。哎呦，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啦，我以后不敢了啦。你敢知影讲，因为你一句对不起啊，你害死一两条的性命嘞！死去的人，惨要听你，惨要讲一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拢无呢。你要做任何的代志，进前你会当先想后果无？食酒的人啊，我嘛常常苦劝讲食较少嘞啦。有当时啊吼，咱台湾人食酒的文化是足歹的歹。小酒你就有论哪事，有论哪来就好，加减啊罔开讲，加减啊罔谈心。你若会当吼啉五杯酒醉，你啉三杯都唔通阁啉啊，因为过来你会失态啦。啊，唔是啦，一个欢喜干杯啦，干杯啦，来，强啊，干杯啦，好大。安尼一杯无够，就阁摕鸟仔嘴来斗，甚至有诶啦，米露透来透去，高粱诶透来透去，威士忌透来透去，嘿，雄雄啊！你片段的失忆呢？你安怎回去的？你都唔知呢？你若有这种现象的，我跟你讲，一天啊，你若出代志的时阵哦，清醒拢装未赴啊啦，无效啦，伤身体吼，佮破坏感情啊，尔啦。真正有当时啊，咱若行过的路，你翻头佮佮看，你会感觉讲狂惊你啊，狂惊你较早摊啊，拢做一挂戆代志，啉的烧酒拢装无效啦。桌面上的酒肉朋友啦，明仔载我甲你讲，你若出啥物代志哦，无人要插潲你啦。来，台中啊，啊我也袂输来报咧呢。这节目毋是干来讲斗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呢？这嘛得来输来报一个比较较有精神啦、啊。敢若参像讲咱的节目的扛棒伫咧花口好共款，即摆若听到输来报啊，大家拢知影讲啊，迄度阿强啊。啊，就安尼定定穿乌裤啊，乌马上迄个啦。讲阿强准时，又搁准时来，感谢大家听这台，听了心情也袂歹，报厝边头尾大家知，因为我逐工都互恁笑嗨嗨啊，笑嗨嗨。咱的节目有水准，净化社会为子孙，全国即卖强强滚，希望治安会较顺。食酒开车，逐工有，我是节目定定吐，你是天气开车路，想要后悔已经袂赴啊。今仔日吼，咱的古秘书来啊呢，食骨骨头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即你长时间甲食脚骨加真有力，要互你苦累爬起来，要互你爬上楼梯拢总无问题。过来，若要讲嚣摆嘛，会使你安尼讲啦，讲话会动声，会红声，广告会红声，会骄傲，就是讲咱这食素食的，你拢会当食。咱这是素的哈，你无听唔对。我常常讲过去当中，你若食素，朋友看来要食一个骨骨头的找无啦。敢若亲像阮老母食素食30多年啦，即摆食到吼，迄落楼梯会当用跳的呢。 爬楼梯吼，有当时啊，我惊输伊呢。嗯，啊，都你都摕物件给我吃，你要贪也要惊赢我啊！真个呢，我袂骗你呢。阮老母佫强力推荐介绍讲强啊，即你爱甲只阿公阿妈讲，唔通欠啊，其实嘛无贵啦。即卖世界先进个国家药房拢卖你3600块，啊，恁都甲犹太一日嘛。咱拢用犹太介绍，伫个只甲咱个好朋友交陪呢。啊，你敢无希望讲脚骨较有力？啊，你敢无希望讲吼？即、這个骨头个密度若无够个话，有可能会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呢。骨头个密度，尤其是查某人超过40岁、50岁了后，迄比查甫人个钙质个流失佫较紧。有个讲，哎呦，人阮拢有咧补钙，补钙，迄钙质个吸收都袂赴伊老掉啦。啊，咱这爱尔兰的红枣钙是所有要补钙一个当中上钙好吸收的，嘛有那是上钙好，而且是素食的哈。你一天给我吃两粒，你一天给我吃两粒，就好像参上山呢。你规间厝搁钉甲死啊个，砖啊搁一天甲贴两块，一天甲贴两块，贴久了后，你规间厝哦，都会比较较坚固。啊，厝若有钉死啊个过了后，就会无同款，住着嘛较会舒服。啊，我讲的敢无影呢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敢无希望讲你的脚骨较有力，屈会落背会起來？有诶，偌久无去楼尾顶烧香，我问你就好啊。啊，你是安怎毋食？你是安怎毋食？台中23岁啊，尔唱歌唱几暗啦，唱到透中昼，食到梦酥酥啦。我著讲食酒太有效。甲你去食酒的人，敢毋知讲你开车去呢啦？敢毋知你开车去呢啦？伊嘛是甲你啉啦。结果你食酒刷了后，你摊下歹叫代志啊，歹摊下讲车怎下你啊？等过顶天清醒的时阵，也是讲拜托人来开，毋是呢？你车开也要转去呢？迄对面车道你嘛咧开？一名44岁，甲一名68岁的查某人。拄拄我去学即个23岁，食烧酒醉，啉到拢已经唔知影人啦。迄酒精一酒测甲测落，拢超过有够悬的啦。迄种数据哦，拢已经唔知影人啊啦。一个当场就死啊，一个即摆送去病院咧急救啊，69岁即个死啊。唉，可怜，44岁即摆踮在病院内底咧急救。你甲看讲酒驾、酒驾、酒驾、毒驾、毒驾、毒驾，咱的节目敢无定定咧讲玲珑人？玲珑人，这是政府在发的口号啦，看那口号啊，尔看那口号啊，尔啦，嘛是毒酒驾直直弄，直直弄，直直弄，毒驾直直弄，直直弄，直直弄。你若参像这种的，唔通发口号，玲珑人意思就是讲不可原谅啊。但是这若去到法院哦，拢嘛原谅比较较济啊。你食酒、食毒，只要若弄死人个啦，都一命赔一命啦。啊，若无一命赔一命，你嘛爱甲判无期徒刑啦，互伊踮在监狱个内底吼，一世人都无再条出来啦。若共弄当伤害，迄有当时啊，互你弄落甲地变残障呢，爱一世人坐轮椅呢。啊，这20几岁啊，尔命下要讨财产啦。厝内如果若好起来话吼，老爸老母背甲你哩哩啦，你别人个囝就是毋是囝哦，我咧按。阿强，你咧讲阁对呢，你阁转去转倒，因为我有当时啊，我会去想着讲，即受害者个家属，我一个老母44岁，囝有可能拢还阁咧读书呢，我一个老母69岁，总囝拢已经大汉啦。是啊，囡仔大汉了后认真拍拼赚钱，要来讨好老母。结果是因为你食烧酒，你共结束着人的性命，破坏着两个家庭。44岁，这个如果若救我，身躯若沾浆哩，若互你弄掉的，如果若身躯若沾浆哩，你命下无财产，你的老爸老母钱足济啦。钱足济啦，但是嘛，甲你赔甲里里里啦，伊都未甘愿提出来赔哩。啊，即落囝你规气爱甲关到死啊！你个老爸老母都唔替你擦尻川啊！啊，想讲讲真个啦，老爸老母嘛唔免有迄个条件，自家讲都爱替囝，已经23岁啊！你做任何个代志，你拢爱家己负责任嘛！唉，看着足艰苦。 一下啊，两个家庭有可能就安尼去让你毁点在你的手头啊，人个家庭破碎啊！即卖少年囡仔二十外岁啊，二十几岁出头啊，出头都足济啦，暗时啊唔困啦，拢啥七头月娘啊，啥都七头月娘，月娘无出来，伊都唔起床啊！啊，拢七头月娘，拢踮在月娘当中在活动啊！啊，到天光的时阵哦，啊，拢去倒，啊，唔是去跳舞啦，无就去唱歌啦，哈、啊，像起戆人咧啦！啊，即卖二时的时阵哦，感觉讲爱困啊，烧酒食食，有当时啊开车啦，有当时啊食毒啦，啊，食酒食毒，跋筊啦，学到大项个啦！你看即卖这个世界杯在踢卡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当想讲，你遐囝囝孙孙，大家哦，这么热爱足球，半暝啊拢爬起来看踢骹球，哦，佮踢看点啊只爱的酷酷撞，迄唔是讲爱骹球呢，迄拢有咧鲁班，拢有咧输赢呢，拢有咧跋筊呢，无啦，他有咧跋筊，啊，伫电视咧播到骹球啊呢，即卖政府嘛有迄个运动彩券啊，你要鲁5万，你要鲁10万，你要鲁100万。伊唔较济，伊都唔惊，甲你输赢，伊敢若抽档啊，上就A，哎呦，啊无就冒电脑班啊。唉，你唔当想讲半暝啊唔困，踮啊咧看骹球，拢咧跋筊啦。昨啦，你若讲到这個，我的家乡六国乡，嘛是一个少年军啊。因厝内的人吼，知影讲伊跋筊输真济啦。但是这个囡仔若拄到代志，伊家己都唔讲，屈伫咧心肝内啦。看那知影咧，知影讲吼，唔知是移骹球、移棒球啊，已经输一裤底啊。结果一暗无转去啊，咧厝内人各各撞啦。上歹看到的结果就是讲，迄台车去停伫桥边啊。阮六国你若要去小半天，遐有一条桥吼，足深的啦。要起迄条桥，实在是足无简单。啊，迄条桥若无起起来吼，迄爱爬规个山头啦。就是讲，你即摆若要踮咧六国乡，要过小半天，本底是爱爬规个山头啦。人伊就踮咧遮直接都嵌过，吼，迄加偌紧呢？真济一挂想袂开，拢走去遐跳溪、跳桥，桥跳咧就是溪啦。结果，迄台车拄拄啊伫桥边去吹掉，即个敬意小哭哭撞。我讲啊，迄都去吊碑仔去，就知影讲这人是毋是有出现点在即个所在啊？因为阮一挂孙仔拢是遐意小啦。伊讲遐哦，上去吊机啊，碑仔机就是摄影机啦，摄影机啦，一个吊出来讲啊，害咯，有了。车一个停伫桥边了后，向桥的方向行去呢，人就无去啊！我讲安尼包跳落去，三更半暝啊，11、12点嘛，规阵人哭哭撞啦，要去找要摊来找有。阮咧内有一个群主啦，啊，为什么我摊来加入着这个群主？我就过问啦，我一年吼甲因赞助的啦，因的装逼啦，有哪有开一数啊呢？啊，咱做会到的。我讲暗时啊，找无啦，暗时啊，找嘛危险啦。即摆天气热啦，毒蛇、毒虫拢走出来啦，迄跳落嘛未活啦。明仔载天光的时阵再去找啦，唔是无落去找呢，拢撩落去溪底咧找啊呢。啊，暗时啊，暗摸摸要摊来找有，虽然有电火啦，啊，迄若要踮喺桥顶捉来吼，迄几落十楼悬呢，迄若落到溪底，尸体拢脆啊，你嘛无在了去捡啦。天光才做有工课啦，甲天光饱的时阵，规阵少的又搁去啊，免一点钟啊，尔都找到啊，迄人就死啊，全区拢拗翘，你甲看讲伫20、30楼悬，安尼甲捉落来呢？家属一日听着讲找到啊，尔都伫桥顶就喊啦。哎呦喂啊！我一个戆阿兄咯，你是啊哩戆要死哦，阿兄咯，我一个戆阿兄咯，啊，你是要啊戆要死啊，阿兄！警察甲门口惊啊，讲啊恁阿兄是最近拄着啥物代志，无通跳桥自杀。
1: 啊，都跋筊啦，应该是跋筊啦，跋迄帮啦，讲输真济啦，啊，拜伊都爱对会啊啦，啊，胖是哦，人来咧，人来咧讨，人来咧相催啊啦，惊啦，唔知是安那，可能是啦，哎呦，警察你都爱调查好清楚哦。
0: 因为跋输叫去自杀，这算叫小好呢，迄桥过了十楼呢，安尼怎甲跳了？但是我甲你讲。我即摆讲嘛袂有啊，你已经死啊，你用唔着所在啦。迄遐尼啊悬，你有勇气甲捉落？你竟然无勇气来处理着你的小母？你是用上纲的方式来处罚着你家己啊？你一个跳落死去了后，你只个债务还佫伫个呢？你只个债务还佫伫个呢？会开放互你地的这个人啊？伊想讲，你想讲，你会，伊会，你死了后，伊会放你煞，袂啦。啊，袂要安怎？找厝内人讨这条钱啊！伊毋是食菜的呢，伊也咧插手你，你有去死也无去死。因遮的人拢是食糖甲食铁的呢。啊，你看即卖青少年，食酒、食毒、跋筊，迄无甲教呢？你会去教恁囝跋筊吗？你会去教恁囝食毒吗？你会去教恁囝，哈？食酒、食毒、跋筊吗？袂吧？啊，无人教伊，怎会？啊，较早老师叫伊要读册，甲教伊讲要读册，逐项都叫伊讲爱读爱读，伊都读袂会，加奇怪。因为食酒啦、跋筊啦，食酒、跋筊、食毒啦，这上盖好学啦。少年人暗时也毋困啦，你甲看啦，食烧酒、开车啦，安尼共弄弄死。台中的新闻，咱甲摕来报。食酒开车是偌偌踅，出门上惊讲出差错，若有失甲擦，你就性命无。你若要过马路，阿公阿嬷去来乌巴桑了。你透早爬起来要运动，注意目睭闭好紧。伫过马路时阵，唔通背手机啊。啊，你就想讲这边向都看到无人，你爱看对面向呢？啊！对面向透可能冲对遮来，昨这个就是啊，今日透早这个就是啊，二十三岁这个冲对对面向来，你要去躲闪？酒醉，汽车你牵来驶，天地偌大伊唔知，无冤无仇比你害，这种的卡笑我真正咧臭，臭！无天无地的主地，食酒食毒是踢倒家，网络跋筊逐工卖，毋免人家伊家己的。哦，阿强，你若咧描述着即卖少年家哦，真正是安尼很贴切哦。佮用这四句咧，那哦安尼净化这个社会，听着真好，听着真好，你若用纸甲包起来藏啊。我看会当讲一个月影响几个啊，迄个不好的啦，做歹囝的啦。五伦无分思想有，弄死无辜你来做莽夫，病院急救啊，急诊救袂赴啊，甘愿犯罪甘入去，无关呢。你要做啥物代志，进前你爱想讲有可能会落案呢。

0: 嘛有狗肉来吞腹内，酒醉失态伊毋知，车祸未堪的拄一摆，大人则来害死囡仔知。厝内若有囝恁来教事，大汉较袂急皮皮，家庭和乐是福气，佚佗绝对无了事。劝咱的时势啊，你莫放肆，对待着父母吼爱温和。四句七字阿强来讲规套，这种的节目我甲你讲啊，真正别位无啊，别位无。讲台中的新闻摕来报，食酒开车乱乱踅，出门上惊出差错，哪有失格性命无？啊，酒醉汽车牵来驶。天地偌大，伊毋知，无冤无仇比你害，即种个卡潲臭臭一摆。无天无地的子弟，食酒食毒踢倒街，网络跋筊逐工骂，毋免人家家己下。五伦无分是上有，拢是无辜做亡夫，病院急诊救袂赴，甘愿犯罪甘甲苦。啊，跋筊食毒做酒鬼。开车油门死命吹，当上前途一大堆，一个家庭来破碎。嘛有狗肉吞腹内，酒醉失态伊毋知，车祸袂堪要拄一摆，大人害死囡仔知。啊，厝内有囝爱教事，大汉较袂急皮皮，家庭和乐是福气，佚佗绝对无了事。劝咱时势莫放肆，对待父母爱温和，四句七字讲几套，即种个节目别位无啊！白威无来，包括讲今仔日古秘书这嘛白威无咧卖，有啦有房啦，但是都贵咧，3600块啦。我两，阿强啊，你卖偌济，遐嘛讲出来。我今仔日阁特别来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犹太，为虾米我要甲你做犹太？因为我希望讲看到我的老爸老母，看咱的老爸老母，看咱的阿公阿妈，食只的你后吼会当脚骨脚会行。啊，咱都爱脚行、手行，才有法度养生命。啊，你若唔食，我嘛实在是无法度呢。佫较好的仙丹妙药吼，我若手中若有哦，你听袂落哦。有若敢若参像伫咧高背火车呢？你甲看讲安尼，遮呢一好朋友安尼食了好，得甲咱学落。我若咧讲听袂落啊，听种朋友啊，遮个老东西咧讲，你爱捡起来吧。
1: 大伯，那在你。
2: 台里伫对，
1: 台里伫台中啊。
2: 哦，台中台里吼。
1: 靠骨我一说吼，楼梯袂行，加袂落，倒爱靠骨落，一脚两脚爱倒一杆行个。
2: 你本地落楼梯无法度讲一脚一杆。
1: 我倒来。
2: 哦，无法度站得了啦。
1: 哈。
2: 无法度站得了。
1: 唔是，我你脚骨不大，无是怎袂行？
2: 袂行哈？
1: 哎，啊，袂行当。
2: 啊，迄你若落楼梯，若袂落来，都用练的就好啊，讲。
1: 哈。
2: 落楼梯若落袂落来，你都用练的，唔只系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拢免出力，我拢甲阮老母啊讲吼，你若平段啦，落楼梯啊，爬楼梯啦，平段。用高的用练的，几足紧的。
1: 这也袂歹。
2: 吼、哦，啊袂歹，你都爱阁继续维持哈、
1: 啊，
2: 身体爱顾啦，有食老啊吼，骨头拢生生爱顾啦。啊，
1: 感觉啊，就了啊，就骨安尼较贵，就了安旧筋一个安。
2: 哦，旧
1: 一个安啦。
2: 会旧筋好啊，阿母啊，安尼较有余量，较袂无聊。
1: 啊，咱切骨会。
2: 脚骨肌真有力，你着来给我看看。
1: 哎，脚足较有力，哈行。
2: 来给我看看，啊，我这吼有力无力，我给你试着知，我这给你站站看卖哎。吼，
1: 好。站吼。
2: 哈，你甲站看卖。
1: 我走。
2: 你着起脚甲站咧，我着知影讲哦，安尼有影肌真有力。
1: 哦，那爱有力。
2: 哈，啊，无你若乌白甲讲，我拢嘛乌白信信的。

0: 好啦好啦，哎，多谢啦。
1: 好，阿母谢谢哈。
0: 哎，
1: 好，再见再见再见。你甲听，这阿母啊，安尼欢喜甲笑甲夹夹叫哦。阿强哦，加真会行，脚骨加真有力。当然会笑甲夹夹叫，当然我会招你来南投六国佚佗。你嘛着爱脚行手行，用心命你才行会出来呢。啊，无要来六国佚佗，来只爬山是无在调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即摆若唔紧食，若唔紧顾的话吼，会愈来愈严重，会愈来愈袂行。
0: 帅哥，
1: 啊，我帅哥，我帅哥，阿母啊。阿母啊，你好哈、啊！
0: 哎、欸，你好，你好，我老公。
1: 恁老公安那呀？娶查某呀？
0: 腰腰嘛有啦，膝盖嘛有。
1: 恁老公腰甲膝盖安那？
0: 甲膝盖。
1: 嘿。
0: 这两项。
1: 这两项安怎？本地安那？
0: 拢啊，都腰都，伊都哎腰都疼啦。
1: 伊的腰会疼呀？几岁？今年几岁？
0: 八十，也快要九十了。
1: 恁人要九十岁啊？啊！你唔都差几啊十岁？
0: 你也知
1: 道。啊！我听你的声音都还阁足少年的啊！
0: 啊，无少年无啊，我八十
1: 啊。哦，你八十啊，唔差差不多正十岁，安尼嘛无济，安尼嘛无济啦。
0: 哎啦哎啦。
1: 哦，啊，要九十岁啊，本地腰会无爽快。
0: 哎呀，都腰啊。
1: 啊，过来就脚头乌晓。
0: 哎哎哎。
1: 吼、哦！啊，即摆你甲顾甲安那好？
0: 啊，都是讲袂甲我，袂甲我爱就好啊。
1: 哦，袂甲你爱哦。
0: 啊，
1: 都行
0: 到
1: 顺顺，哪样都好啊！哎呦，啊，即摆若无甲你爱，若处理甲外口的查某爱呢？
0: 啊，无紧啦，啊，迄个爱就好啦。
1: 爱好伊啊！哎
0: 啦
1: 哎
0: 啦！
1: 好，
0: 啊，你甲人
1: 要治要好。哎，你即摆甲顾甲伊的腰啊，袂疼，脚头乌啊，拢袂疼。啊，即摆行路加足好势，啊，腰嘛有力，哎，无得卡处理，过
0: 阿强。
1: 啊。
0: 本来啊要起来啊，拢爱我改，爱小淡者。
1: 哎呦，安尼哦！
0: 哎、
1: 欸，
0: 真正即马他都自己起来了。
1: 啊，阿母啊，安尼你有教讲，迄、欸、若我吼、欸，我若你我就歹甲顾啊。
0: 迄逐、嗯、啊，叫你都无迄心肝出去吹。
1: 唔是啦，啊都逐工嘛静烂嘛是迄个烂得好，啊你甲顾到即马都免甲烂嘛你。
0: 我袂调好，安尼我爱。
1: 哈、啊，本地若要起床爬袂起来，
0: 嗯，
1: 拢叫老、欸、老婆，你来甲我烂一下啦。来甲我揽一下啦！
0: 阿强，阿强，你帅哥爱又去甲你揽，我这老人难忘。
1: 好安尼吼。
0: 哎啦，叫又去甲你揽啦，啊，无是叫阿官啦，官啦。
1: 好。哎呀，阮拢顾甲照顾，唔免担。伊即摆就是安那，我知啦。要起来时阵无力啦。
0: 嘿啦。
1: 眠床要爬起来无力，啊，拢爱叫老婆来揽啦。
0: 啊。
1: 拢爱叫老婆来甲揽啦。
0: 哎，无啦，安尼揽就则爬起较好势啊。
1: 较好势吼。啊，即卖国家拢唔免揽嘛？
0: 即也免嘛，即我家己脚迄个腰拢家己起来。
1: 安尼哦。
0: 嗯。啊，
1: 行。
0: 欢喜啊！
1: 啊，行路嘛，加真好势啊！吼。
0: 哎，无行路是慢，慢伊个膝盖慢疼到。
1: 吼，有较袂疼袂？
0: 袂。
1: 有较袂疼无？
0: 有啦，膝盖较袂疼，啊腰拢无啊。
1: 好好，安尼我就听着足欢喜啊！啊你
0: 用。啊你欢喜我欢喜，啊我你听我听你。
1: 安尼哦，啊你用用吼。
0: 哎。
1: 才招恁翁来阮六国佚佗。
0: 你的声就到阮宜兰腔，刚刚刚。
1: 好，好，安尼好啊，阿母啊，阿英再来佚佗哈。
0: 好啦，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感谢来。稍等下再来讲哈。阿强哦，啊，都拍天嘛，都爱趁一个外债。要安怎甲恁犹太，互恁负担较少哩？因为物件好吼，一定爱甲恁犹太，啊，负担较少的，这就是我做节目的用意。予恁大家食好健康，予恁大家食好养壮嘛，阁毋免开遐尼济钱嘛。啊，若无即去药房个买是3000人呢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台北金夜。

情，有情的人人想也近，孤单的人徘徊。

非常感谢来。哇，我都还没说过呢，都电话在等待了呢。所以说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代表说，我强烈说你心里的代表说，咱这些可爱的乌肉送鹅在空中在跟咱分享，你听会到？倒一个无希望讲脚骨卡会行？我问你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踮在收音机边啊？你敢无希望讲你的脚骨卡会行？你敢无希望讲你爬楼梯无问题？你敢无希望讲你爬你落楼梯袂安尼作作叫？来，即卖上新的配方，上新的配方啊！即一开始的设计是伫互囡仔咧食当请的啦，就是讲伊的钙质甲保护够位啦，互伊骨头会当承担啦，迄人就量会悬啦。即阿公阿嬷上年纪的讲，哎呦，即孙食了遮尼好，咱更加爱食正确。即卖食古秘素的人口啊，老大人啊，上年纪的比少年人搁较侪啦。你甲看讲你骨头的密度那无够，为什么那会无够？我就讲钙质流失啦。即卖病医拢会当做检查，正一是正常，你若负1.5以上啊，就是无正常，就是意思讲你的骨头已经含烧，啊那骨头那含烧足连回哦。尿尿啊，都拍断着脚手骨咯。迄有当时啊，看那靠着量着啊，呢，也是讲跋倒看那支着啊，呢，手骨都断去呢。啊，唔是看那安尼呢，骨头你那含烧的话吼，有奈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来，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咱做60粒装的，60粒装的，会当我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今仔日要哪甲你犹太？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点在药房这卖是卖你3600块啊，卖你3600块啊。今仔日你若药房买一盒啊，有可能会当来阿强家买到两盒，都要食2个月，食2个月哒哒哒。你若打电话来甲阿强咨询呢，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我又带你一盒2500块，2500块，你唔免去药房的买3600。啊，你若食了好，我再若欠费2500，若无咧卖。你再去药房买3600的就好，0800889887，看那100盒呢，啊100盒要哪会有够？一日那买2盒，拄啊好50个人客啊，尔呢，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啊，吼！啊，你今仔日那敲电话现场，甲我注文，现场甲我登记，我拢搁摕一袋迄个麦草沙文送你，好无？我搁摕一袋麦草沙文送你，拢买一盒就好啊。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家己，你若有感觉讲，哎呦，身躯酸痛了了，有可能是因为骨头含烧。你若有感觉讲，你爬上楼梯吼，愈来愈困难，愈来愈有问题，你都爱赶紧来甲食。你若感觉讲，哎呦，屈也袂落，爬也袂起来，啊，食老啊吼，看来这个骨头啦，骨头啦，啊是讲吼，咱这个骨肉甲骨肉的所在吼，安尼痛甲死哦，作作叫哦吼，爱经过啦。这适合每一个上年纪的朋友，你拢一天甲食两粒，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咱唔免开3600块。今仔日阿强优待你一盒2500，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看阿100盒尔，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来。后手时间剩十几分钟久吼，今仔日咱的古秘书已经来啊，你唔免等啦。阿公哦，阿妈哦，这食食你的脚骨咧，计真有烂呢，嘛会改善到你的酸痛呢。腰来酸，背来痛，迄有诶规身躯酸痛了了，钙质流失伤过头济，骨头伤过头怕。即卖业界当中上钙新诶哈，拜托拜托，你一工甲我食两粒哦。你敢知影讲对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都有够好。伊有自家店在药房卖你3600块，其实无贵啦。但是你若来阿强遮买一模一样的哦，你会当摕去药房的去看卖啊。因卖3600，阿强今仔日优待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才2500块，2500块，差千几块呢。我著讲，若药房的买一盒，咱遮通啊买到两盒呢，人客啊，你都要会晓算啦，唔通捌算，唔捌甜，摕米伫换汉字。0800889887，过来就是讲，我真正讲到的红声，我对听众朋友有一个交代，包括对我阿母嘛有一个交代，因为伊是素的啦。哎呦，阿强哦，若要食骨头的吼，若要找素的，真正有影找无呢？迄电视吼，拢嘛有在广告，拢嘛用迄动物的骨类练，到变成敢若亲像点啊加安尼。讲到偌好，拄偌好，准讲啦，足好诶！阮这食素食诶嘛未吃哩。你即卖唯一诶选择就是即盒古秘素，伊最介主要就是爱尔兰的红枣介，但是即卖受到政府诶保护下，伊有开放几个月时间，互恁做采收，互工厂做采收。所以讲，即落物件是愈来愈珍贵。我希望讲阿公阿嬷，遮个爸爸妈妈过去当中哦，你若食迄个骨骨头的啦，已经食有够济啊啦，你不妨来甲试看卖啊。即店在一寡先进的国家，店在药妆店内底拢有伫咧卖。较早过去吼，若知影讲人若要去日本，若要去韩国佚佗，拢韩国拜托因。对那边又买倒回来，现在不用，你也不用开那么多钱，2500块，我要让你每一晚上吃完之后，你会感觉说，哎呦，强啊，这我如果没来给你呵啰两句，如果没来给你做见证，我说怕说咱这些老东西，阿公阿嬷心比较不乐。喂，你好。
1: 阿强啊，你好哈。
0: 嘿。
1: 啊，我不吃到这啦，啊，要来叫。
0: 啊，唔捌食听就好啊，听我罔吠啦。
1: 哈？
0: 唔捌食听我罔吠就好啊，就搁要来叫。
1: 无啦。
0: 啊，你几岁啊？几岁啊？
1: 我
0: 80岁啊。啊，80岁啊！我你讲你一定爱食哦，你骨骼较硬的。阿母啊，你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吼。我若无会，我唔敢讲啦。啊，我若有会的时阵哦，我要甲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真正你若上年纪啊，尤其是查某人。伊个钙质的流失是比查甫人较紧，也尤其是查某人，你若钙质若流失，迄有诶吼，我讲真诶，参厝诶吼，要行出去都成问题啦。要行出去都成问题，你若常常看到一挂阿公阿嬷吼，安尼踮咧脚头乌安尼捶安尼，哎呦，阿太安尼遮尼酸，安尼遮尼疼，啊拢找无原因，我甲你讲。有可能就是钙质流失，有可能就是骨头含烧。啊，强哦，钙质流失啊，骨头含烧嘛，引起着酸痛，你唔知哦。我前啊有访问过咱迄个张医师啊，伊讲甲是有够清楚的清楚，因为即卖病院内底吼，毛机械、毛仪器会当来检查出讲你的骨头是唔是有含烧，啊，再来对症落药。啊，即落物件吼，即卖是踮在业界当中是上界新的啦，而且食素的朋友真正吼，你一定爱食看卖啊，吼你食着了后，你会替我到广告、到介绍，下咱外口的电话接较紧的啊。卖红单收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只有100盒尔。啊，你像安尼啦，卡来现场甲我注文，大部分老板咧拢买2盒，啊，若毋捌买过，拢买1盒就好。喂，你好。
1: 你好。 我要买
0: 古秘书。要
1: 买几盒？买
0: 两盒。你捌买过迄款吼？
1: 唔
0: 捌。唔捌咯？我唔捌一摆买到两盒，我提。
1: 啊，我拢有甲你买目睭药啊。
0: 好，安尼我提两袋啊，迄个抹草杀蚊送你洗啊。
1: 好，谢谢我。我是分林的。
0: 分林吼，啊，听我的节目听偌久啊？
1: 上旧年听
0: 啊，
1: 是嘛？
0: 啊，听了安尼会下无？
1: 啊，就是吼，阮遮内拢顺利的节目拢，哦，顺足久才顺得着的。
0: 顺足久才顺得着，啊！你若顺着了后，你落去固定啊。
1: 无啦，我迄收音机会使是啊，你听报新闻的，我听规日拢咧听，啊，今仔奈拄奈去互你接到。
0: 嗯，啊，你稍等下，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吼，来。你若存了，若固定了后吼，都莫刷对边啊去，就会使你啊。因为咱的节目真济旁滴的，不管你住伫倒位，你住伫个倒位吼，哦，譬如讲我都住台北、住高雄啊，迄有当时啊凊彩存都有啦。嗯啊，强你做遐尼济台哦，啊有个人若唔做，都来甲咱拜托讲强啊，加减啊罔做啦。啊，像你这个节目，佫啊别位无对唔？喂，你好。喂。
2: 阿强
0: 诶。嘿，喂。
2: 喂，有听无？
0: 有啦，有听啦，安怎要请伊啦？
2: 不是啊，我安尼迄骨头疼啦，医生看讲我是烧的。
0: 烧伊就骨头含烧，安尼你稍等下，你食这正确，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2: 喂，你阿强呀？
0: 嘿，我阿强，你好。
2: 你甲我介绍下来。
0: 好好，你捌买过无？唔捌了。
2: 捌
0: 啊！哦，捌安尼，稍等一下哈。若捌买过，我都唔免甲你问伤济啊。因为若捌买过，你食完就搁买；若捌买过，你食完就搁买。你家己倒会当去体会啦。诶，朋友啊，看那一百万尔呢？啊，即卖时间搁四十八分啊呢，四十八分啊呢。你若唔紧注文的话吼，难免就又搁无安呢。啊，后礼拜会啥物时阵要到位，我唔知影呢。你一天甲我食两粒，即六十粒装啊，六十粒装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都讲食食了后，脚骨加真有力。喂，你好。
3: 你那是阿强呀？哟。
0: 哟。
3: 啊？
0: 哟，我阿强，你好。
3: 哦，我那哦，迄脚吼，常常莫名其妙安尼疼。
0: 好。
3: 啊，你为啥半暝嘛在疼？
0: 好。
3: 啊，半暝想唔特别食什么药啊？我即马请伊滴广告，我想来食看卖。
0: 啊，疼都疼到一个二两二两，较袂无聊咧。嗯。
3: 迄就。我知影你最爱讲话，我最爱。
0: 啊！阿姐，我咧讲，你一天加食两粒，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
3: 咱你叫问哦。
0: 好，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喂。
3: 你阿强呀？
0: 有。
3: 我要买两盒呢。
0: 两盒，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吼，因为我电话拢满线，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其实我阿强咧广告介绍的物件无几项，但是逐项拢比电脑更贵，还佫较人啦。我著讲物件若无好用，第一爱食了有安全性，佫来再来求效果，上盖好拢总，你甲看我拢总维持着天然的物件，原型食物。嘿，那物件若无好吼，钱贴到我宾馆，要点一只叫我广告，我有那未交言呢？你甲看啦，古秘术啦，杜莎早教人啦，啊，过来就是咱的纳豆姊妹都无几项啊，你啊？喂，我实在吼，你等伤久吼，你爱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889-887啊，我讲敢无影？骨头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敢若参像一间厝吼，内底钢筋啦。你讲你外头起厝，你敢若阿妈土刷石啊，都在了起厝哦，无钢筋哦，厝敢有歪了？
4: 阿强哦，
0: 晓喏。哎呦，安怎
4: 个？
0: 啊，来我呼呼的哦。
4: 好。
0: 啊，我你。
4: 脚头有疼。
0: 啊，疼疼了安怎？啊是安那哪会疼？
4: 唔知啊。
0: 哦。
4: 我三十岁，敢会当食这個？
0: 三十岁你脚头有都咧疼，你敢歹去予医生看麦啊呀？
4: 哦，好啊。
0: 嘿啊，先去看医生哦嘿。
4: 好。
0: 哦，医生看好了后吼，啊问看医生到底是安那，有病先找医生啦嘿。
4: 好。
0: 哦，安尼乖吼。
4: 谢谢阿强。 啊，
0: 好，谢谢，唔是讲你要加买，我就要卖你呢。哼哼，你有听到无？我就讲，哪有病爱看医生？哎呦，我三十岁啊，尔，脚还在疼，脚那里疼有足侪种啦。先去看医生较重要。喂，你好。喂，换你啊哦。来外口甲你听下，你电话那卡来的时阵，收音机爱关起来听电话档啊。这是讲做人也好，做节目卖物件，有那爱有良心啦。哎呦，阿强哦，我这安尼来吃好无？好咯，紧买哦，大行嘛好，为着要做生意哦，啥物笑话嘛敢讲会出嘴啦？哎呦，你若讲安尼，啊，都有影，唔是你要加买，我就要卖你。啊，我唔是卖了壳啦。是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啦，你有病爱找医生啦，有病唔是找我啦。啊，若平常时要照顾哦，譬如讲，咱都惊讲食老吼，脚骨无力无法多行哦，你来食骨秘素正班的啦，正班的啦。因为这食素的朋友会当食啊，即卖咱台湾食素的人口是有够侪侪。我看啊，讲一个，阮老母食素食三十多年啊，看啊食骨秘素食到即卖有材料去满地啦。有材料爬去你满地啦，哎，有当时啊，走路路，伊就扛落呢。我讲母啊，卖啦，卖去慢啦啦。哎呦，敢那参照咧运动，我讲啊，趁啊，趁咧，唔惊死，啊，都是唔是为着要趁钱啦，啊，都出去猛行，啊，有影咧满地吼，大家咧开讲啊，较有一个伴啦，吼，咧开讲啊，即卖地山哇，满山，喂，你好，
5: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5: 听到。你
0: 的
5: 药是中药还是西药啊？
0: 我这不是药啊呢，我这算食品，你稍等一下哈。我这不是药啊，我倒来听从卡来。哎呦，阿强，我要买目睭药啊，我都无咧买目睭药啊。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买迄啰食通血咯药啊，我都无咧卖药啊。啊，你产品的名讲好就好啊，卖讲药啊啦，讲药啊有当时啊有哪样罚钱呢？各位，0800-889-88-7 0800-889-88-7，就是因为唔是药啊，而且佫会当哦保养你的身体。你甲看讲哦，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个古秘书哦，是因为阿强都较含慢推销，较含慢广告。但是真正对恁有年纪的士大人真正足好啊！予你一个月，啊无你来去药房诶买爱3600块，咱犹太你2500，啊像安尼电话若卡来注文，我阁送你一块麦草三文。这精品吼、哦、是无咧稀罕呐，但是古秘书真正足好。喂，
5: 我咧卡。
0: 有啊，就是啊，你稍等一下哈、啊，来，这就是啊哈、啊，你电话已经卡通啊吼，来，我时间点要到位啊，啊来还未注文的吼，电话已经卡，0800-889-88-7，喂，你好，
6: 你好，
0: 欸、我阿强，
6: 哦，你好，幼
0: 气的，
6: 你好，
0: 啊，我，我这个度数，敢咪还阁算幼气的哈、
6: 啊，对，
0: 安尼，你唔就错个。
6: 对，
0: 啊，安尼歹听啦，无讲我做后站啦，啊，又去个后站啦，
6: 对啦，好啦，啊、我袂接啊，
0: 好好，你稍等一下，啊，听节目听会下无？
6: 会啦，啊，万个啊，夹着好啊啦，
0: 好，啊，敢有人咧听？我看敢那拢无啥人咧听呢。
6: 有啦，无人咧听、嗯，听大家嘛有。
0: 哦，安尼，啊，听吼，较袂偷客呀，这是有影。因为无时间，
6: 无偷客呀，我看对时代袂对。
0: 啊，对，哎呦，哎，咱阮咧庄阿来吼，庄阿头一个偷客呀，偷到有牌呢。
6: 人啊，无讲，啊你也对人到诶，伊讲，啊嘛无偷客呀，对时代袂对。
0: 好啦，你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喂。
7: 哎，阿强
0: 你好。啊，你好。
7: 我咧请教你啦，嘿，你下问题，食迄下佫较疼咯。
0: 下拄啊开始食下哦。
7: 我安尼要食三碗尔吼，食三阿米啊吼。我即满咧。
0: 啊，你爱疼好过，好疼好过咧。
7: 较骨力，两骨力疼啊，脚头也疼，脚板也疼哦。啊，那怎那疼咧？
0: 哈，爱疼好过，疼好过就好嘿。
7: 安尼哦。
0: 嘿嘿。
7: 迄小本仔安尼哦。
0: 系啊，有当时啊反应就是安尼，因为伊即卖吼，伊即卖对，你若讲拄啊开始咧食一般。真济有诶反应拢会安尼啦，啊你若甲听好过，你后就好啊。有可能你迄个所在可能有伤滴诶啦。
7: 我吃三盒吧。
0: 嘿，啊三盒也卖你啦，我要甲你，唔来要甲你赚三盒啦。
7: 我不甲你买九盒呢。
0: 嘿，啊，搁食，搁食，真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够呀。来，明仔再接过来，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再接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11: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信法佛像行恭敬，积积安宁成家慧，不依不归不放肆，依法自由为上父。做人做事啊，咱爱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人伫世间啊，做啥物代志拢爱正派，所以做人做事，咱爱有信用。信用教咱做正确的代志，教咱做即个生活当中，咱啊未去违反着道德规矩、法律的行为。所以信用是咱茫茫大海的渡船，予咱啊渡向着即个美好的港湾。人生在世，人啊爱有道德观念。生活当中，如果自己有道德，咱则袂来为非作歹，则袂占人便宜。人生在世啊，上惊的就是拄到愚痴的人。俗语讲：“秀才拄到兵，有理讲袂清。”有的人无讲理，无明理。不过这种人啊，咱只要莫插伊就好。咱来用智慧来应对伊。咱知影一个有智慧的人，伊袂乌白发脾气，甚至袂去讲人闲话，袂去糟蹋人、错怪人，时时管理好自己，时时和家己家己正道当中。如此，咱的生活就袂偏差，人生当然就会正派。做一个正派、明理、慈悲、有智慧的人，咱啊用佛法、信仰来作为着咱的靠山。如此，人生的过程，逐天就会当安康，生活会当自在，人生啊嘛叫做光明，叫做有希望。你讲是不是啊？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倒立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邓律师来听这条詹雅文所唱的《晶莹目屎》。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台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去朋友耍水。哎呦，陈律师，哦，啊朋友做水做菜好耍呢，啊是安那要特别去耍水？其实朋友耍水吼，会当讲是朋友的一个重大的项目。真侪爱耍水的人吼，那个朋友吼，耍水是耍甲真欢喜。啊，咱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大家叫伊讲哦，啊，我未爱耍水，我去朋友咧，是不是咧？都无其他所在好去吼。其实咧，那个朋友咧，不管你是要耍水吼，还是要看烟火，甚至咧，你咧要去各大景点，还是要到地的美食小吃，拢非常的丰富，应付着每一种的游客吼。啊，不过讲到热天吼，其实咧，咱台湾离岛咧，第一想到就是澎湖啊，吼，因为咧，澎湖这个所在咧，不单单咧，真侪漂亮美丽景点，热天当中来个澎湖平湖吼，耍水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咧，海水阁真清气，啊，这个安尼吼，佚佗起来吼，足尽兴，啊，今仔陈律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其实真侪人来陪我佚佗吼，啊陪我确实嘞，真侪所在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哟，邓老师啊，啊澎湖吼、哦、有花火节呢，吼、哦、会当地海上游船吼，啊看烟火，唔免人客人吼、哦。哦，啊去海上看烟火无大劲哦，可以当饮一杯啊，真好吼、哦。啊你吼、哦、买当嘞来澎湖哦玩水，哇，不单单嘞会当有跳岛之旅吼。哦甚至咧，会当去海中、水中咧，生啊真欢喜，非常的清凉，佮加上着各种的水上活动。啊，当然啊，来个澎湖吼，哦，真侪道地美食佮海产，食咖哩非常的欢喜。来个澎湖实在是真好耍吼，啊，看你要用甚物款的方式，会来游修着咱澎湖吼，其实咧，拢有伊咧相当的乐趣吼。啊，那呢，今仔日咱那个机会吼，但就说出来的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咱咧诶来到无同款吼，朋友吼，咱咧来海边啊耍水吼。哎呦，邓老师，哦，啊这海边啊吼，诶景色真水真漂亮呢。咱朋友有一个十里沙滩吼，这十里沙滩景色真水，那只吹海风吼，啊而且咧看海景，哦，绵延几公里长的这个这个海边景色吼，加上着风起沙丘的景观吼，佮湛蓝的海水吼。哦，这铺一个野餐垫吼，啊，扎一个游泳圈吼，爱、啊、游泳的来海边啊游泳，有够好，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适吼。哎、这是咱平湖吼，这个十里沙滩吼，啊，来够一个叫做山水沙滩吼，这山水沙滩都真趣味哦。大哥啊，大姐啊，山水沙滩过去叫做猪毛水，哎呦，啊，现在叫猪毛水来入口，你有看到无？有一个大型的彩绘山堤，有无？顶管话咧，就是猪毛落水吼。较早这片海滩就是猪毛水，啊，因为吼、哦，这猪毛水啊，听起来吼，那就真这个安尼，真抽象安尼吼，所以搞尾啊，较个换做这个安尼真很主席的山水沙滩吼、哦。啊，其实山水沙滩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伊的海沙非常的幽密，而且咧，伊的海水是有渐层的，有蓝有绿。啊，伊咧非常的清气，啊，附近咧各有民宿，真侪人来个只民宿住，啊吼，规工咧海边啊吼，来只优秀生水有够赞吼，会当讲是咱澎湖南环足重要的一个人气沙滩，吼、哦，啊来个只咧斯巴利桨啦，一挂水上游戏啦，你买当耍个真欢喜，啊，当然偏哦，生水上有名的咧，就是爱门沙滩吼、哦，爱门沙滩有真侪业者伫只吼举办着各种的水上活动。有斯巴利桨啦，有透明独木舟啦，有海钓啦，有潜水啦，哦，应有尽有呢。啊吼，算了忝吼，边啊个会当来食 BBQ， 安尼有赞无？有赞吼，莫怪咧，真侪人咧吼、哦、来到这个爱门沙滩吼、哦，算啊真欢喜。啊，佫有一个吼、哦，卖人客人的所在，就是林头沙沙滩吼、哦。哎呦，林头金沙滩，林头金沙滩离爱门沙滩的边啊，其实两个沙滩是相连的啦。吼、哦，海岸线吼、哦、加起来是全平湖上长的。啊，不过咧，为着爱门沙滩行过来，甲林头金沙滩吼，其实你会发现着人愈来愈少，有影无？啊，这林头金沙滩附近拢有咖啡店，吼、哦，你也无想要人客人吼、哦，你就行过来这边。啊，林头金沙滩顶管有一个贝壳意象的装置艺术，有看到无？哎呦，用贝壳作为教堂呢，真特别吼、哦。系啊，有机会咧，拢会当来看卖吼、哦。啊，最后吼、哦，搁揣着听众朋友来到内安沙滩吼、哦，哇，啊，这内安沙滩真水真漂亮呢。哦，沿途当中吼、哦，顶管够这木栈道呢，徛伫这木栈道，安尼慢慢行，慢慢散步，无想要耍水的人，你咪当伫海边啊游赏。哦，轻松自在，规个海岸线哦，非常的清爽，啊，清澈的海水，含着规大片的草原，好你咧来个这咧，耍个真欢喜吼，风景真水真漂亮。哇，邓老师，啊，无想到吼、哦，来个澎湖哦，耍水嘛真趣味呢，会当去爱民沙滩吼、哦。做着各种的水上游戏，啊，甚至搁食着 BBQ 吼，啊，你买当去十里沙滩吼，去一块野餐垫吼，坐里啊看风景，看个真漂亮。啊，你咧买当咧去山水沙滩吼，这个安尼，这个咱号称的这个猪毛水吼，来较这所在吼，海水真绵，海沙真绵，啊，海水吼真有渐层。哇，风景吼非常的舒服舒适，当然啦、啊、吼、哦，你买当去内安沙滩吼，咱们家散步游赏，
所以找期间来咱朋友佚佗，嘛是一个热天当中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养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0800-77-33-55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替身，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食老有会吼，打挂一块本色吼，一块啊，哦，安尼荡起起无荡紧吼，甚至咧，夹到门口时阵，本色家已经走去啊吼，啊，这较早过去吼，老大哥啦、老大姐啦、爬楼梯啦、落楼梯啦，安尼走来走去，走几下全无问题。啊，真有会啊吼，哦，要爬楼梯、落楼梯咧，感觉咧真吃力咧，甚至咧袂舒适。啊，较早吼，过去当中的时阵哦，生活吼，有诶老大哥、老大姐。你会发现着讲，真正呢，要去菜市啊买菜啦吼，有诶老大姐要去买菜，安尼去菜市啊，安尼行远哦，有当时啊行要20分钟、半点钟无打紧，迄菜吼搁荡起起呢，哦啊大包细包吼、哦、买一大堆，双手挂咧吼，安尼行咧行咧就倒来家厝啊，啊这毋是，哦，真老打单单要行路去菜市啊买菜，挂一个菜篮就感觉真辛苦，啊你来发现着讲，有影呢，真侪。大哥大姐吼，较早过去少年做简单的代志，真食落来做那就较简单吼。今仔日吼，陈老师吼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阿明啊吼。这个阿明啊吼，伊的爸爸吼，阿明的爸爸吼已经97岁，妈妈90岁，啊阿明啊吼差不多这个70岁左右。啊，当中吼、哦，伊无看爸爸妈妈带做伙，所以时时吼真烦恼。老爸老母因为老爸97岁啊，啊妈妈嘛90岁啊，啊爸爸吼、哦、其实真吼、哦、有当时啊出门吼爱坐轮椅啊，因为行路无法度行袂久，行袂远，行袂到，出门爱坐轮椅吼、哦。啊妈妈迄个有食到90岁啊吼，当中的时阵呢。哦，搭要红台爸爸吼、哦、坐轮椅吼、哦，两个都真真超车的，甚至要杀个杀袂行。所以阿明啊吼，逐工拢真烦恼，爱看老爸老母无带做伙，伊只好咧，逐工拢用手机啊做视讯啦。哦，啊爸爸妈妈，恁囡仔有较好无？啊有食无？啊有出门去活动无？啊身体吼、哦、有舒适无？吼、哦、阿明也是真友好，真关心。爸爸妈妈吼，惊阿明啊烦恼，有啦有啦，真好啦，免烦恼啦，吼、哦。阿明讲，来，啊你视讯来开啦，我爱看恁者，我吼，逐工无看看恁吼，有较好无？啊，身体有健康无吼？我袂安心啦，吼、哦，都爱叫爸爸妈妈吼，迄手机啊视讯都爱开开，吼、哦、阿明啊看好清楚安尼，吼、哦，小看吼、哦，爸爸妈妈吼，啊感觉伊安尼手机啊看吼，视讯怪怪吼，伊就开始问，开始对啊就对。啊，这阿明啊，吼，其实心心念念哦，因为伊个老爸97岁，啊，妈妈嘛90岁，啊，伊吼食到70岁啊，因为无带做伙哦，伊实在是袂放心，哦，实在是袂放心吼。啊吼，即个因为吼爸爸妈妈吼食到有岁啊时阵吼，真济代志对着因来讲，其实拢变食难啦，其实拢变食难啦，因为咧。较早过去少年吼，你要上关北京吼，游山玩水吼是无问题哦。啊，真吼，食老有岁啊吼，单单吼妈妈吼要撑一个针，就讲吼，你我落去吼，啊要撑针吼撑袂过，但要撑一波久啊，撑甲生气。啊，爸爸看着讲啊是安怎啦？吼、哦，啊一支针吼，啊要撑线啊撑袂过，想讲你我甲天天啊吼。啊，拢爱撑袂掉诶！我看有连工等阿明啊，等来吼，吓啊，叫伊甲我撑线。哦，连工啊等后生等来，较甲妈妈撑线。啊，爸爸吼，食老话啊，目睭歹，目睭愈来愈雾，啊，目睭愈来愈歹。啊，所以有当下行路拢安尼雾雾袂清。啊，甚至吼、哦，有一次吼、哦，行路伫厝内吼，行到跋倒去，弄一个大坑细里，好加在骨头无断去。所以生活当中，这时代其实因伫生活吼，已经拄着真侪困难艰苦啊。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较早少年哦，换一个电火炮啊，吼、哦，嘿吼、哦，一个啊啦，迄个，就是这个椅啊吼，开咧吼，啊人背管哦，电火炮换换，即要开椅啊吼。太太你莫爬椅啊啦，食老话叫跋落来要安那，也推来啦，吼、哦，也推吼，搁要爬吼，爬起啊顶悬，搁爬袂起哩，手搁也袂悬，搭要换一个电。

阿婆啊，吼，就安尼千山万水两个红阿婆吼，无几工。啊，甚至迄冷气，冷气要换耳房啊，有无？要洗耳房啊，老翁个啊。啊，迄吼冷气个耳房啊吼，无洗袂动，迄两工会脱掉个呢。啊，真久吼拢无洗啊。啊，这吼啊想办法吼，啊爬起你家耳房啊，起落来我洗洗。老大哥吼，好，安尼吼就赶紧来举腿来吼，安尼千山万水爬起你。哦，当中的时阵哦，要安尼半一个工吼、哦，要甲迄冷气的耳房啊咧揢落来吼，要甲拔落来吼，抹一波久，抹一波久呢，甚至咧差一点仔阁拔落来。所以，即个本来足轻松的代志，老大哥、老大姐对着因食老有回来讲，又食到要九十岁、要一百岁啊，这对因来讲，有当时啊变甲真困难。迄大嫂吼，大嫂啊，要换一个床单，要换一个床单啊，系啊，啊床单啊，咧揉诶揉诶，一角一角揉诶吼，系啊，啊床单吼，一个安尼钱卡入面吼，钱卡入面啊，要揉床单要小块甲变起来，要甲揉起来吼，现无啥会起来，搬袂叮当，搬袂叮老翁诶啊，来甲我斗用诶啦，哎哟，是安怎啦？啊，老大哥家己九十七岁啊吼，要行到来遮吼，嘛毋是真好行呢。好不容易，因为伊都行动不便啊，行路都行袂去啊。啊是安怎啦？无啦，啊到迄个床单哦，要换袂去。较早大哥会当啊斗用诶，啊真大哥行路歹行吼，九十七岁啊吼，哦要甲斗用咧，千山万水咧，两个阿婆当要换一个床垫床单吼，得当要补一波久伊啊。啊过去吼。安尼吼，老大哥、老大姐吼，两个翁仔某互相照顾吼。有当时啊，要去出门去病院看医生。啊，要看医生吼，啊上车落车真方便呢。啊，这毋是呢，伊大哥无啥会行啊。啊，要上车落车吼，大嫂夫咧惊好、惊好、惊好。因为咧出门吼，两个老翁公婆啊要载轮椅也无方便。啊，大嫂吼甲大哥夫咧，搁惊伊跌倒，啊叫客人车就塞卡入来。啊！然后两个行咧行咧，啊！大哥用要行袂到迄个客轮车，无大紧，行到啊吼，要坐入面吼，哎呦，跍袂落呢！哎呦，司机先生啊，麻烦一下啦！吼、哦，阮坐会啊吼，阮老翁吼、哦、行动无方便啦，啊吼，伊那要跍袂跍袂，你来甲阮斗花一下。啊，花入面吼，坐伊客轮车无大紧吼，要出来吼、哦，佫爬袂起来呢。所以吃老有会啊吼，真正有当时啊吼，你的视力、你的平衡力、你的肌力，一点一滴的流失。啊，这是确实啦。较早过去，咱做的足轻松简单的代志，其实真侪少年的唔知影，就是讲哦，阮爸爸妈妈看起来阁真勇敢。爸爸妈妈见侪回啊吼，人拢会老呢。啊，人会老吼，当中的时阵吼，真正。有当时啊，你看伊好好吼，伊要行路啦，啊要即个生活当中要做事啦，吼、哦、各方面啦，其实咧拢真需要人帮忙。迄较早过去，大嫂爱煮菜，去菜市啊买菜，挂着菜篮安尼一直去一直去，菜吼、哦、买一大堆，当来冰箱。哦，安尼哦，一手挂双袋，无大紧。哦，当来个厝尔吼。搁徛伫安尼灶骹吼，安尼徛安尼煮。啊，最近哦，大嫂无啥爱煮啊。伊咧甲老大哥讲啊，老翁个啊，真好啊，买菜吼吼，我袂砍钱啊，拢挂袂起。啊，甚至咧啊，搁煮菜吼，啊洗鼎，迄一支鼎吼，真正安尼，安尼鼎动起起吼，我一支鼎吼，迄炒鼎吼，当要起起来洗。擦擦也要洗吼，哦，压袂起来呢。顶一间我用双手可以烫着，所以咧，大哥啊，卖煮啊啦，用买的就好啊。自助餐买买，简单食食，咱两个也食无济啊，吼、哦，买两个便当食食啦。大嫂想想后你啦，哦，都即个本来是想讲家己煮较健康啦，啊吼、哦，真食老话啊，但要。煮一个食去菜市买菜吼，啊，搁倒来煮食吼，啊，得搁安尼洗鼎洗灶吼。
哦，原来真正无法度。所以咧，当中时阵咧，阿无得买便当点便当，啊，结果便当两个吼，佫食袂了呢。一个便当哦，中昼食一半，暗顿佫食。阿明啊来讲妈，啊你现在中昼便当佫在食？哎呦，阿无菜啊，剩一半，食袂起。哎呦，唔好啦，迄中昼伊佮真拢歹呀。啊是讲，哎呦，啊吼，迄好好吼，佫半个便当会淡掉嘛，无菜。所以咧，物件安尼便当安尼下咧吼，中昼食一半，暗时啊佫食。啊，这就是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因食老因面对的问题。今仔日陈老师吼，把这问题讲出来的时阵，照着阿明啊的经历吼，讲出来你听的时阵，听众朋友你会了解到讲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因食老这回啊，因生活有真侪艰难困苦，迄是无咧讲尔呢，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出八结的呢。啊，无必要像换一个电话簿啊，尔都个少年的麻烦，家己换，结果换一个跋倒嘞，是不是？系啊，啊有当时啊嘞，啊要出门，哦想讲要运动，结果嘞，即、这个安尼行路尔嘞，行袂去，行到吼脚哦酸软哦，坐伫路边，但要喘大气。啊，真侪时都安尼嘞，陈律师，顶一届我有一道，我经过。一个公啊吼，经在开车，我开车吼，开车经过，啊，看到一个老大哥吼，坐会啊，真正坐会啊吼，行路也乖也无大劲，行咧在路边嘛，啊，我停红灯，啊，大哥行，伊可能是去公啊散步啦，出来行，嘿，啊行吼，突然间吼，怎哭落呢？我看一个有要紧无吼？就讲哦，是不是爱过家扶一下吼？系啊，伊拐啊怎啊放开？啊怎啊吼？拐啊放开？啊人怎啊用要跍落安尼？我后尾去详细甲看的时阵吼，较知影讲伊是要坐落来休困啦。啊要坐落来休困，只拐啊放我开，啊都搬大慢慢啊下啦。吼，啊都惊未起啊，都对啊，惊未起啊。啊所以你得发现咧，讲这时段其实因食老有回的时阵吼。因食老火时阵，因拄着生活真侪问题。啊，这当中吼、哦，真正的，大家拢会老呢。啊，当一个人食老有火了后，年龄愈来愈大，伊的身体咧慢慢啊咧开始咧退化。这时阵，伊需要别人帮助的所在就愈来愈多。真侪少年的可能顾无用，你无去观察着讲，你的爸爸妈妈其实食老侪火啊，需要打三工。所以吼、哦，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其实咧，咱咧爱多多吼替着这时代着手，替着这时代着想。阿明啊吼、哦，决心嘛，哎呀，伊感觉吼安尼袂当，哎呀，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哦，伊咧要想办法咯、哦、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爸爸妈妈一个97岁啊，爸爸97岁啊，妈妈70岁，90岁啊，啊，爸爸都用要袂行，所以咧。伊咧，就是工作的关系吼，伊要阁无法度吼，伊要阁无法度，就是等于陪伴因，所以怎等于老厝吼，系啊，甲看看，哎呦，爸，啊你甲看卖啦，啊厝内底吼，你安尼顿顿一大堆物件啦，物件吼顿顿一大堆，老大哥老大姐吼足捡拾的吼，啊物件话就讲啊，阁用起来老的。老到尾也拢歹，真正我老了一大堆啊！啊，有一挂骨架骨啦，啊，有骨气骨啦，啊，拢蹲蹲伫厝间。阿明啊，吼，一人甲变出来。爸啊，啊这电风哦，这骨啊，这已经吼、哦，咧断吼，会起骨叫啊，这卖哎呀，啊，迄得阁修理会动的，哎呀，迄卖哎呀啦，哦，啊，想办法啦。把这物件清清我掉，啊，为老大哥、老大姐衫裤，大哥大姐啊，恁咧较早衫裤吼，恁感觉足好个呢。唔过咧，少年咧敢要甲你捡，啊，少年咧敢要清净，是不是？少年咧真拢会买新的啊啦。
所以你过去哦，你结婚的西装你唔敢单调，哎，少年嘛无要甲你穿啦，有影无？有影，你已经无法的时代潮流啊。所以有当时啊，一寡物件你也用未到的，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断舍离，爱甲清清的，吼、哦，因为呢，厝内底顿顿一大堆物件未清幽，有当时啊咧，人住伫内底吼，感觉做恶杂，吼、哦，啊第二吼、哦。阿明啊，看到讲，哎、欸，迄人的老吼，厝卖老呢，等下甲厝吼，安尼关关格格四周围吼，哎、欸，厝内底有诶所在壁吼生壁癌啊啦，啊有诶水龙头咧滴水啊啦，吼，啊有诶涂骹吼关格癌啦，啊有诶所在吼，灯源设工吼无方便啦，啊有诶电话歹去啊啦，啊有诶电线吼，哎、欸，已经安那老化啊啦。哦，一项一项去改修理，有些时段吼，有当下小工阿都用一刀啊，卡刀啊功夫，会用一刀啦，卡刀啊功夫，系啊，阿明啊看袂过啊，我一等啊这袂动啊这关节癌，爸爸走路无行跌倒，啊这病是病癌嘛，一带了无好，赶紧来，即个安尼哦，甲你抠抠清清的，吼、哦，啊甲你擦油擦擦擦的。啊，厝内底吼一寡咧里里扣扣的，顿顿一大堆，真正用袂着，阿明拢爱清清掉。哦，规间厝吼叫做清幽，因为吼、哦、人会老，厝嘛会老啦，厝嘛是爱整修啦。阿明啊，当然吼，爱厝个修理的两个老伙吼，总欢喜呢。哦，叫做舒适，是不是？啊，食老吼，佫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食老吼，哦，无方便呢。但要倒一个粪扫吼，爱出去外口倒呢，是不是？阿明阿小声讲袂动，阿、啊、阮老爸老母吼有火啊，阿你也要叫伊去外口吼，叫个粪扫车吼，逐工诶阿惊约袂到，拢提早七早八早吼，阿得慢慢靠慢慢去等。阿真诶有粪扫吼，阿动起起，阿、啊、爸爸妈妈吼惊伫路边路边危险，伊总好拜托厝边诶少年诶，伊拜托厝边诶少年诶，讲少年诶，我请你啦，我请你啦吼。用阿是安怎？无啦，拜托个啦，我一个月吼贴看你偌济钱。啊，你要倒粪扫的时阵吼，来阮兜甲阮爸爸妈妈倒赶去倒，因坐会啊，因家己无法度倒。吼，啊我吼，哎，逐个月吼我补贴你偌济，我请你。啊，少年的为爱打工啊，迄年轻人啊，吼、哦，为年轻人，诶，学生啊，年轻人，啊，想讲好哦，好哦，趁一下打工的收费哦，阿明啊吼，哎，当中呢。请遐个囡仔吼，少年的吼，来甲爸爸妈妈斗倒粪扫，啊贴面瓜收费啊！啊第二吼，厝内底八管八家，迄楼梯啊，老大哥、老大姐咧病吼，真正是无好病啊！所以阿明啊，当来吼，啊楼顶吼甲清清的，整理理的吼，一寡因咧用的物件甲搬搬落来楼卡，啊一寡无用着物件甲清去楼顶，好因咧，但楼卡生活较免八管八家，哦。啊，第三吼、哦，哎、欸，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大哥大姐有无？啊，食老话啊吼，啊，住伫下骹，啊，有当时啊吼，因吼、哦、要去病院，啊，要坐客轮车，啊，无方便，所以吼、哦，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吼，阿平啊，就去找去甲问，问看有专门吼、哦、有诶吼、哦，会当我挂轮椅煞去诶无？吼、哦，啊是讲吼、哦，哎、欸，迄、那个。客轮车司机吼，嘿啊，专门针对了这老人吼，嘿啊，你在病院当中吼，有较专业诶，即个辅助跟照顾，吼、哦，爸爸妈妈吼，要叫客轮车的时阵啊，叫人来用。啊，这吼老人的代志，你也甲斗解决，一样一样甲解决。哦，老爸老母讲，哦，阿明啊，差足济呢，真吼、哦，唔免当面叫粪扫吼，安尼吼，为着要担粪扫吼，啊，得个叫，得个去叫。叫粪扫车提早去，还阁赶未去，还阁安尼哦，诶，伊粪扫袋啊，阁荡起起，吼，啊真吼，诶，你回来哦，啊叫隔壁的囡仔吼来倒赶吼，好，真好，吼，伊若要倒粪扫，拢会来甲阮倒客，吼，吼，啊当中吼，有当大哥大姐有啥物汤啊饼，着阁客哦，即个少年的食，啊，这当中吼，诶，代志甲处理又好，因嘞生活吼咧大吼较轻巧，吼，啊再来吼。食老吼，佫拄着一个问题，孤单寂寞啊！大哥大姐，食老行动不便啊，走路歹行，规工拢只伫厝内，无啥咧出门呢。
所以阿明啊吼，常常袂当，特别是吼假日的时阵吼，回来的时阵有无？啊是上班完吼，你敢知影回来吼？阿明啊，就买寡物件啦，啊无吼，就即个安尼吼，拜托会向煮食的吼，来厝煮食吼，来厝煮食啊，叫亲戚朋友来食，来因兜食饭啊，啊联络感情啊，啊吼啊爸爸妈妈看到人吼，老见吼啊嘛真欢喜，互因吼食了较袂孤单，吼。啊，生活当中吼，佮拜托着吼，在地吼一寡邻里志工吼，有时间吼，较接过来甲爸爸妈妈关心的，系啊，因为因时大吼，拢真侪岁啊。我迄邻里志工人嘛足好，真正呢，迄逐个月吼来几啊斗呢，一个月来几啊斗呢，无大紧吼，啊，定定咧啊关心关怀，啊，甚至佮送礼物，有够好吼。啊，第三吼，迄爸爸妈妈吼，食老话啊吼，啊，想讲吼，变一寡工作较袂无聊。生活较袂无聊，阿明啊，甲爸爸讲，爸，啊你较早少年哦咧画图，你要加减画，系啊，妈，啊你爱穿衫裤，系啊，我真吼，甲你用这吼、個，你甲看卖，主动成尖，总编你免等我回来吼，啊你特别要成尖哦，全部即主动诶，你也看我厉害，吼，啊你要穿东穿西吼，也是吼，你要用我彩虹吼，拢真方便，妈妈笑眯眯，吼。啊，两个老人讲，不要有工作通变哦，嘛加足趣味。啊，最后一点就是医疗。其实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会上惊的，就是医疗照顾。因为大哥大姐做巴结的啦，不要少年的吼，不要少年的麻烦啦。所以咧，家己身体家己顾啦。啊，不过吼，食到九十七岁啊吼，确实啦，生活吼真正会当安尼加减的行，已经真够啊啦。哦，已经无简单啊！啊，就反倒讲哦，连工吼也未行吼，得阁请人来顾麻烦啊，是不是？阿明阿甲两个时代讲，爸妈，啊恁迄时阵退休老的退休金吼，啊存的钱吼拢有够用的，吼、哦、啊恁吼，即、這个尽量用，恁免烦恼，吼、哦、用存的无够吼，你也要用用了无够吼，你甲我讲。啊恁吼食老吼，如果需要请人照顾看护，咱真有长照吼、哦、长照服务，政府有长照服务，啊医疗吼、哦、有健保做后盾，啊毋过一寡自费的部分医疗费用吼、哦，恁若有吼，恁得加付，吼毋免烦恼，啊无够吼，你甲我讲，我拢会甲恁即个想办法到处理，吼、哦、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吼莫省。吼、哦，你若像一寡需要医疗啦，吼、哦、照顾啦，吼、哦、啊当中一寡即个就是支出啦、自费的部分啦，吼、哦、钱也无够，会当甲我讲，吼、哦、啊我吼、哦、已经拢有欠一笔基金吼，要吼、哦、来支援着吼，恁两个食老吼、哦、医疗兼照顾费用，老爸老母听了是足欢喜哦，阿明啊，你吼、哦、爸爸妈妈吼，安尼吼当中吼、哦、食老费啊。哦，阿哥，互你吼，安尼当中的时阵哦，真尽心尽孝，哦，爸爸妈妈真欢喜。啊，人生就是安尼吼，有当时啊，陈老师吼，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子孙啊，有孝吼是赚到的，对不？啊，子孙啊，无当来有孝你吼，你慢慢烦恼，你咧就是爱家己想办法，吼、哦，因为子孙啊有当来有孝你，那是捡到的，给啦，给出来的，哦，啊，咱就是自己爱甲自己顾用顾好。延长着咱食老的自由生活，这才是重点。人生的过程吼，人吼一定会老。啊，人老的时阵，身体一寡老化、退化的部分，迄吼面对着的吼，就是生活的不方便。吼，所以时代当中，食老有会哦，第一吼，伫厝内底，吼厝内底爱清幽啦，吼爱安全啦，爱舒适。吼，啊来第二吼。在环境当中吼，一寡需要人帮忙的，吼，就讲有当时啊，粪扫车啊叫袂到，哎呀，请厝边隔壁吼，甲你斗三工，吼啊贴人收费啊，叫一寡少年的来甲你斗客，是不是？啊，甚至咧，一寡爬楼梯的部分吼，尽量也无材料爬无好爬吼，咱咧就拜托吼，少年的也是想办法，叫人家有咧用的物件吼搬落来楼卡，吼，啊无咧用的搬去楼顶，互恁较方便，较免走来走去。啊，食饭吼，啊，无材料煮，无材料买，咱咧当然着找一间有信用的自助餐先食一餐嘛，吼、哦，几间啊小替换，是毋是？所以凡事当中拢爱想办法，
啊，孤单寂寞无聊，咱就是爱想办法。哦，有当时啊咧，诶，当中的时阵咧，亲戚朋友啊，招招做伙来厝食食饭的嘛好。哦，啊，无要招倒来食饭嘛不要紧。有当时啊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吼、哦，找寡人来开讲泡茶，吼、哦，嘛较袂寂寞孤单无聊，是不是？啊，最后医疗的部分，就是要做一笔卫生，因为咱虽然有健保，含着长照服务。唔过，也够一寡费用是爱自费的，啊，只自费的部分都要先留寡钱，就是医疗费用要用，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哦，较袂烦恼、忧心，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律师讲过者，讲过者，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像今仔阿明阿爸爸九十几岁啊，食到几百岁无简单。啊，毋过生活当中呢，伊爸爸目睭无好，所以呢，常常咧看模糊，看袂清楚，甚至咧会跋倒。迄时大人吼，身体也顾无好，跋倒咧足严重。所以大哥大姐咱拢知影，目睭真重要。生活当中，即个目睭顾袂紧，顾袂清，顾袂明，你着减足些趣味。你想要游山玩水看风景，目睭无方便看袂到。啊，你想要食饭食菜，你目睭看袂到，是毋是？生活当中看一本册，看一下电视，甚至来看你的囝囝孙孙，你看袂到，着减一份趣味。所以目睭是真重要的代志，毋过目睭的保养，这才是重要的关键。真正讲陈老师，啊，目睭是要哪顾？大哥啊，大姐啊，顾目睭有一个足重要的要理，什么要理？目睭伊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真侪人讲陈老师，啊，我目睭无好吼，我来食寡叶黄素吼。哎呀，叶黄素真好，毋过咧，你要食叶黄素？中药材内底都有，陈药师有一罐非常纯正、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的纯正中药，吼、哦、是 GMP 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伊不单单是目睭的专家，而且内底中药材，伊咧都你需要营养素，你爱的叶黄素伫枸杞内底，你爱的 PPLS 伫菊花内底，各种的营养伫中药材拢是真材实料，是天然的。而且咧，成分含量非常的杂种，所以你食陈药师狐狸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尤其食老岁啊，咱上惊的目睭歹，目睭啊开始咧歹啊，开始打酸咸老白油啊，甚至开始咧袂紧、袂清、袂明啊，赶紧甲食好。一位老大姊，伊讲陈药师，真的呢，你的狐狸金有够好用呢。大姊讲哦，较早吼，安尼为着要顾目睭吼，食过足侪物件。大姐讲，陈老师，较早吼为着要顾目睭，食过足侪物件，结果咧食无感觉，啊，食甲你即罐狐狸金，无想到吼，食遮尔目睭就好真济，而且咧蠓啊走了了，你来听看麦。
1: 来，你感谢谢。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欸、
2: 是
1: 食你的狐狸金吼，
2: 咱的狐狸金，嘿是嘿讲过来。
1: 半罐尔吼，
2: 半罐尔，嘿是。
1: 蠓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哦，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我早啊，拢食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呦，
1: 啊，我就想好你咧讲这，好你金我来买。嘿，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
1: 嘿啊，就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1: 嘿，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呢，差足济啊呢，吼，目睭继续好啊呢，有影无？一个大姐，伊用陈老师啊，有影呢，我嘛同款呢。我目睭吼，安尼吼，安尼开始咧无爽快，啊流目油吼，啊吼，安尼真无爽快，雾雾袂清楚，啊甚至咧搁咧拍闪电。结果咧，食你个狐狸金吼，食甲加看足明，加看足有，啊目睭咧流目油嘛，食好去啊！你来听看麦。
3: 你狐狸金袂歹哦。
2: 哎呦，有影，
3: 真正咧。
2: 咱个狐狸金
3: 吼，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流目油个，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3: 有一种个，敢若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3: 啊，迄拢好去啊咧。
2: 安尼哦。
3: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大志讲，真正真好用咧，陈老师。哦，你个狐狸金哦，真正，食了哦，加看作物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啊人生就是安尼呢，咱若食老岁啊，即对目睭歹去害去。辛苦的是咱家己，一位老大姊讲，哎呦，老兄老姊啊，咱食了话哦，目睭爱保养，啊，陈老师狐狸金做有效，真正有够赞，食了吼，目睭加看足清的，爱食就食这罐，
2: 我等你狐狸金吼，有影加赞吼，
1: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是是是，
1: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1: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来食，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大兄大姐啊，俺食老岁啊，目睭也看无，目睭雾雾，目睭未见，未清，未明，目睭爱打酸咸老白油，啊，目睭吼用要歹去害去啊，迄食老增加痛苦。啊，陈药师，互你金不但是目睭的救星，而且咧，互你目睭用较久，互你目睭较未打酸咸老白油，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靠这罐互你金，不但真材实料，价钱公道，一罐1800块就当食几个月呢。大哥大姐啊，你家想看卖讲？这罐狐狸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 你想要顾目睭、顾身体，即罐好你金已经在食了，而且咧中药只有底底啦。大哥大姐啊，咱食老花啊，你咧目睭已经遮尼无好啊，开始咧打算接老白，又开始咧看袂清啊，这无中药无够咱啦，是不是？中药材真在食了，啊，应用品质效果拢是一定一个赞。但要说好你金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公。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其实生活当中吼，像今仔陈老师讲的，人有一天年纪慢慢长，身体慢慢老化，会拄到足侪无能为力的物件。所以食到上惊的就是无人帮助啊，这嘛是相信是大哥大姐上烦恼的代志，烦恼讲啊。食老啊吼，有一挂代志无能为力，啊无人斗相共，无人斗相共。我记我细汉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我细汉啊，我对阿嬷大汉的嘛，所以我也是有闲吼，我着阿嬷搁伫的时阵，我定定去找阿嬷。啊，我阿嬷吼，倒不时看到我来啊，足欢喜的，啥物好食好料的，都拢变我食，我着足爱去。啊，其实我跟妈妈做亲的吼，我跟妈妈做亲的。啊，我一去吼，阿嬷吼，伊就开始啊，乖孙的啊，阿嬷吼，迄电话簿啊，甲阿嬷玩玩。啊吼，迄边吼，迄吼，你落擦啊，你甲搞搞的，甲补补的，嘿。啊，水道头吼，迄个滴水啊吼，你甲玩玩，伊去伊就教我做。啊，因为这阮少年会晓啊，吼啊，当中的时阵对我来讲真简单啊。啊，不过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吼，真困难的，有影无？啊吼，要叫人来修理吼，小工课吼，搁歹叫工。啊，家己人家己换换清清的就好啊，都真简单的工课啊，是不是？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因就是需要一寡帮忙帮助。你卖想讲啊，换一个电热泡啊，都背管背起你顶管啊，甲换掉呢。哎，迄位大哥大姐吼，背袂起你呢。啊，甚至手也袂管，头也袂起你呢。真正，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像阿明啊，伊安尼等伊吼，伊等伊的时阵，甲爸爸妈妈的居家环境甲改善啦，吼啊，甲因斗想办法啦，互因离生活吼大较舒适啦，啊厝内底较清清款款的啦，啊你这是大聚会啊，你要叫因摒扫内底伊嘛摒袂起呢，你啊打吼扫一个涂骹，留一个涂骹吼腰酸背痛，脚麻手臂。真正，所以有当时啊吼，卖想讲，真侪中年朋友，你卖想讲啊，阮爸爸妈妈都阁好好诶，看起来阁勇勇诶，其实是无讲尔啦。因吼真侪时段吼，因会看一个因家己勉强做，勉强去做，啊，毋过咧，都爱做勉强啊。甚至咧，啊话咧，做袂到，做袂起，啊，就放了害啊，啊无免啦，吼啊会当用就用啊，袂当用就准煞。所以现在时段吼，有当时也无有少年麻烦，啊，因就是咧，家己想办法。啊，人生吼有些物件，是你想要想办法吼嘛，做辛苦的，就是啥目睭。心灵法师有无？心灵法师因为少年糖尿病，食了目睭歹，哦，视网膜剥离，眼球钙化。所以心灵法师吼，伊的相干的。差不多2016年的时阵，就差不多失明去。啊，不过伊失明去啊吼，因为伊身躯边真济人甲斗相共嘛，吼伊的身躯边真济人甲斗相共嘛，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即个其实吼，伊个写着一笔字，吼伊个写着一笔字，吼啊当中作为着伊弘法重要的媒介。曾经心灵法师吼，伊讲过。修行的人有四种目睭的，这四种目睭是修行的人最重要的。这四种，拢不是你这两类目睭吼。第一是慈眼啊，爱慈悲；第二是慧眼啊，爱有智慧；第三是爱法眼啊，你爱明辨是非；第四是佛眼啊，你爱佛心。吼，所以这。这大师吼，其实伊呢为人处事啊吼，伊毋是用双眼去看人，伊是用心去看人。毋过咱一般人啊，咱当然做袂到大师因即个堪赞嘛。所以目睭对咱来讲，就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毋过我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我如果真我甲你讲，我真甲你讲，你糖尿病，你连讲食老目睭足紧歹。你目睭好好，你袂惊。
你目睭好，你袂惊。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你讲诶，像我拄爱讲诶，星云法师少年糖尿病，食老目睭不歹。其实台湾每十个人都有一个人糖尿病，甚至搁较侪。毋过我甲你讲吼，足侪糖尿病患者食老了目睭还去歹去，足侪。所以台湾失明的人啊，失明的人足侪拢是因为糖尿病。所以台湾目睭青未去，足侪拢是糖尿病哦。好，根据着统计吼，咱糖尿病失明率是一般人的25倍。只要是无白甲伊讲哦，我讲诶，你有糖尿病，你目睭连讲食到青梅，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唔过你著好好啊，你看有你爱惊，因为目睭礼拜是汹涌来。我讲我恁听吼，你阿妹啊，糖尿病患者吼，今仔去看有无？今仔你看有？啊，今仔看好，结果暗时啊困无好，再起来一对就乌去啊，目睭出血。青梅去啊！啊，另外安尼，哟，所以目睭有当下化害伊就害伊，化害的那就你拔到骨头就断伊。啊，目睭嘞化解伊出血嘞，目睭嘞可能就看无去。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吼。一般来讲，糖尿病的患者是一般人目睭失明的25倍。啊，糖尿病只要10年，大哥大姐啊，这拢有伊遐坚固的。我讲恁听吼，糖尿病吼只要10年，视网膜病变的几率上升60%。简单来讲，糖尿病20年，视网膜病变的几率攀升到90%。我要甲你提醒吼，如果你今仔日你有糖尿病，你40岁糖尿病，60岁，你目睭应该得比一般人来讲，比较起来讲，你目睭已经就是较无好啊。我讲起来就比较了解。简单来讲，糖尿病有真悬的几率会视网膜病变。糖尿病有真悬的几率会视网膜病变。唔过，你敢唔知影平常保持着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目睭歹，我来看医生。上班啊，目睭歹啊，你看医生啊，催眠啊。目睭歹，你目睭再写起来，长看好好，今仔看好好。过讲起来呢，目睭就看无呀，看无你要看医生，医生嘛讲我无法度。你目睭出血，视神经破坏去。我讲阿姐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啊，所以是安怎这样子糖尿病目睭催眠，什么原因？因为你唔知啊，什么时候目睭要歹，啊，这糖尿病吼，因为你血梗内底有糖分，所以目睭的血梗就真容易出血，不就真容易塌掉的。啊，这种现象塌掉的，就造成了目睭的视网膜开始黄斑部水肿、黄斑部出血的失明啊。啊，你用超市，啊，这边如何是好？保养啊，你做检查你目睭就好啊，你对不？真正我啊，我的检查还好啊，啊你无保养，等下出问题时你就袂赴啊。所以真侪糖尿病患者伊一个错误观念来讲，伊就是有保养就有够啊。糖尿病是第一，目睭爱保养无唔对，爱检查无唔对，唔过目睭爱保养啊。你保养比目睭检查搁较重要啊，是不是？因为有当检查无，等伊了无偌久就出问题啊！你目睭什么时候要出问题？唔知，所以你今仔日你有糖尿病患者，你目睭有保养无保养差真济。但有说无骗你，好、哦，简单来讲，如果你糖尿病超过10年啊，像我都爱讲的，我无骗你哦。好、哦，视网膜病变的加60%。如果你糖尿病20年啊，视网膜病变的几率加90%。啊，如果糖尿病30-40年，但你说来讲，足侪目睭拢歹，足侪三目睭拢歹去。意思就是，爱咱糖尿病患者，你爱提早保养，
真济人足够注意，我讲互恁听。伊讲，陈老师，我糖尿病，我有咧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视网膜病变是视网膜的血管病变，叶黄素是视神经的应用，所以你食叶黄素，跟你视网膜病变有啥物关系？根本就治袂好你的黄斑部病变，因为你黄斑部病变是黄斑部目睭的血管塌掉的破去，对不？所以呢，你呢食这个叶黄素，伊是视神经的应用。唔过你无法多好目睭的血管疏通，目睭的血管卖塌掉的，卖地疼，卖流水，和你目睭较袂水肿。你这都要中医中药才有法多嘛，对不？啊来，青光眼，青光眼是目睭的帮水循环脉。啊，你食叶黄素跟帮水有啥物关系？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叫伊讲。啊，我食叶黄素，我目睭就好啊。叶黄素是目睭的营养，真好。我甲你讲，叶黄素是目睭的营养，真好。唔过你食哪有会啊？你目睭唔是单单打视神经的营养呢？你爱营养爱保养，爱有目睭的血管循环好，爱促进目睭的血管循环，爱促进目睭的帮水循环，爱促进目油的循环，爱放松咱目睭的筋膜，甚至咧爱营养兼着照顾照顾你规律目睭。所以真侪人讲，哎呦，邓老师啊，听你讲我知影，我就是讲啊，我食了有血啊，我目睭歹啊，我叶黄素食食就好呀。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我无讲叶黄素无好，吼、哦，叶黄素真好，唔过伊是视神经的营养。啊，我讲的就是你食了啊，你一寡目睭黄斑部病变、青光眼、白内障，包括即个目睭大斜干眼症，各种目睭的问题，伊含视神经。相关的真有限，所以不是这些问题，不是你吃叶黄素就有法度去做治疗，不是。所以你有当时啊吃足久的结果呢，吃到你目睭这个吃不到所在，吃不到咯，结果吃到目睭派去害去，像你后悔目的。但有时候来说这是真的，所以咱来了解到身体需要什么，身体需要营养、保养、调养，你每项爱做得到，好好啊，把你的目睭顾好，因为食老目睭足重要啦。目睭也歹去啊，目睭咧打涩啊，目睭青光眼开始眼那咧管咧长啊，甚至咧目睭黄斑部病变开始咧血管未通咧地疼流水啊。啊，你阁唔保养，连干目睭歹去，你要找谁？我阁爱提醒一道，大部分伫台湾失明的人，大部分是糖尿病。所以你看，足侪台湾人有无目睭看无的？我讲食老目睭看无，足侪拢是糖尿病引起的。陈老师无骗你，所以这糖尿病威胁你的目睭真大，威胁你的目睭真大，你袂当无注意吼。算哈拢满算，助理来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佮佮继续进行来节目。目睭爱讲哈，目睭食老啊看无，啥人要甲你看？你要叫后生做囝当来看咯、哦。啊你咧，要出门，要活动，要运动。要佚佗，拢是无方便的啊，是不是？吼、哦，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0800-77-33-55，电话热线哈，加讲一句啦，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哦，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这个李大姐住在高雄，李大姐在问说她的祖子有幽门杆菌进来治疗、哦、啊，但跟这个过来、哦、去照胃镜之后、哦、要吃什么比较好、哦、李大姐来陈药师来说哦，昨天吼，如果带出来看您这会对不？如果有幽门杆菌，您大概可能拢会有哦。哈，但你说阿贤，那我哪有？您无检查呢？因为幽门杆菌的小微啊，吼、哦、啊，一个趣味的问题，我讲我聆听吼，你敢知啊？就是曾经，曾经一家伙啊吼，系啊，一家伙啊，这个太太吼有胃幽门杆菌，啊胃拢常常做会疼。吼、哦、啊！结果医生一照咧，胃镜一照咧，讲哎呦，胃破空个地方，吼、哦，胃迄个胃炎呐、啊，胃炎呐、啊，吼、哦，要用要胃溃疡啊，吼、哦，啊叫幽门杆菌来治疗，因为你有胃炎啊，胃溃疡啊嘛，幽门杆菌密伫你个胃黏膜内底嘛，啊，导致着你胃炎、胃溃疡啊，所以爱治疗嘛，啊，所以治疗就食迄个三合一的抗生素吼、哦，

杨医生啊，啊，我胃幽门杆菌跟我人有什么关系？伊讲你啊，有你人应该是有啊，吼、哦，对不？啊，因为第一啦，吼、哦，你阿公婆做伙啊，阿公婆做伙就会互相传染嘛。吼、哦，啊，第二，食物件佫分公家食啊，是不是？啊，所以太导幽门杆菌的传染无先生咩？会哦，爱讲啊，我人啊，我叫伊来吼，好，唔知要来无？伊讲安尼，你治疗要从啊？医生啊，讲啊，伊讲啊，你治疗要从啊？医生啊，啊，你唔是讲我胃炎嘛爱治疗？啊，你治疗好，你即马我用抗生素给治疗好，把这细菌抬死啊！啊，你等一个，你哪个胃掉？你有个掉啊？李大姐，你了解陈老师讲的意思无？我讲这实际案例，你听下时阵来讲，早间治疗好啊！如果恁厝内底人赶快有幽门杆菌，赶快有幽门杆菌，恁咧食物件、公家食啦、互相的小话啦，伊等于又个感染着。啊，这幽门杆菌吼，伊就是会小话，吼啊，厝内底人你做伙食物件，吼，还是阿婆做伙，拢有可能的未来未去，吼。所以你也给你，你甲祖囝讲，幽门杆菌治疗好的时阵爱注意吼，看食物件时爱小心注意。哦、可能咧，片面看人即个共识，做伙食物件，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因为有幽门杆菌嘛，所以可能你的胃黏膜，伊正好你的胃黏膜，你的胃应该是有发炎，所以幽门杆菌治疗好的时阵，胃可能医生过来要求食胃药啊一段时间。唔过伫食胃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了做囝一个问题，腹肚足够堵、足够胀、足艰苦，甚至足够厌胃酸。啊，是怎样呢？来，等下说来报告。因为胃药啊会甲胃酸拍补，所以你做起来胃也变作做歹消化。啊，因为伊爱食一段，伊食一礼拜的幽门杆菌的抗生素嘛。抗生素伊甲坏菌抬死，伊嘛甲好菌抬死。所以等伊幽门杆菌治疗了后，治疗一礼拜了后的时阵，伊也拄着一个问题，胃得足够堵，足够胀。做歹消化，吼、哦，啊，甚至咧大便袂顺，吼、哦，因为进前食抗生素会漏塞，吼、哦，啊，食了可能会便秘，吼、哦，会产生着这药的副作用。啊，钟超市，啊，哪里要注意啥？啊，要食啥？第一爱食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讲真呢，因为趁进医生甲坏菌抬死啊，你就是爱甲好菌补上来。啊，第二，因为你幽门杆菌治疗了啊，这个时阵。你该食胃药啊，爱食一针嘛，因为可能够胃炎的，医生会要求你搁食胃药啊，食一针嘛，吼。啊，你这段时间你的胃也足够胀胀、肚肚、歹消化。啊，如果有辅助，有酵素益生菌来辅助，胃较袂肚、较袂胀、较好消化，胃较袂胀、较袂疼，胃也较轻松，大便嘛较顺时。所以李大姐，你替左家问的嘛，吼，左家真的治疗，请你甲讲，如果胃镜吞了，医生讲幽门杆菌头死啊，吼。那呢，抗生素就会停止啊。抗生素就停止，可能医生会阁要求左囝阁食一段时间的胃药啊。好、哦，啊，伫这段时间当中，叫伊一定爱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好、哦，可以减轻着胃肠的不爽快，加强着胃肠的消化，啊，阁让你排便的正常，好、哦，啊，身体较健康，好不好、哦？所以简单甲李大姐报告的。啊，如果比如讲进行幽门杆菌，胃会较容易发炎，所以。治疗了后，回来食食方面爱食靠黏性的，比如秋葵啦，有无？比如莲藕茶啦，莲藕汁啊，黏黏香香的物件，食这黏黏香香的物件，保护胃黏膜，诶，保护胃黏膜，好、哦、来了解吼、哦。这生活当中会当煮个莲藕汁、莲藕汁、莲藕汁以固胃病，食寡秋葵，嘿，秋葵嘛固胃病，好、哦、了解意思吼、哦。食靠黏性的物件盖好，唔过。就是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辅助咱胃肠吼，诶消化含着健康的功能，吼、哦，这都真重要，好不好？简单甲李大姐报告，吼、哦。好，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来我看一下。高雄的吴太太咧问吼，脚有开过刀，铁片装伫内底，真咧连行福建真好。啊，行的时阵会按，一定会按的啊！哎呀，迄不要紧，来吴太太来，等下苏甲你报告。手术过一定会按，因为你手术过啊嘛。手术过就是你开刀过，开刀过了后佫钉铁嘛，所以这所在一定会按难。你家中只要是爱按外骨按。

0: 足久诶，甚至有当下口风落雨，天气变化伊都会按。啊，这无法度，这叫做手术的后遗症，这叫做手术的后遗症。好、哦，啊，这所在装铁片，内底铁片啊，医生可能是大哥大姐啊，这回都叫你卖去掉啊，固定伫内底。好、哦，唔过你要了解着，如果这铁片家己内底两工，只要你骨质疏松，还是你骨头即个退化，吼、哦。这铁片就容易伤伊、拧伊、连钢呢，得个开刀甲切出来，足麻烦。好、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哈、哦，所以骨头一定爱够用。好、哦，啊，真个安安，这是手术的后遗症。所以吴太太，请你放心哈、哦，因为手术开刀过了，铁片整体内底，好、哦，啊，真伫伤口的所在，好、哦，啊，包括着脚筋的所在，安安，食寡个经过的中药，伊经过较灵，啊，肉较袂安。吼、哦，食寡过经过的中药足好，过经过中药，互你上骹那上肩肩部如飞，伊会甲你通筋穿骨、收筋活骨、强筋健骨，所以筋骨的用啊，筋骨迄、那个筋骨的疗灵啊，而且佫帮助你筋骨的修补修复，尤其手术病后食过经过的中药就上好，食了较袂硬，啊较好做运动，啊筋骨较疗灵，啊通筋活骨了，你靠采工咧手术。啊，佫上重要是食过经过中药，互你片面连钢骨爬去，你爱铁片会灵伊，铁片会容易灵伊。但就是毋知你铁片有要揢起来无？吼、哦，毋过家己内底时阵，就是咱咧，就赶紧来甲骨头嚼用，骨头嚼在，无定着你骨头嚼十指，骨头嚼嚼定连钢铁片嘛，较袂伤伊，对无？所以咧，高雄的吴太太等于说来讲，吼、哦，你开刀过啊，安然迄袂要紧。食寡过经过的中药，伊会较灵，吼、哦，阿妈较袂酸痛，啊，以后较袂有后遗症的口风落雨，伊嘛较袂硬，较袂痛，吼、哦，啊来上重要的就是食过经诶过经过的中药，家己的经过过用，过用是真重要的，吼、哦，因为咧好不容易去手术啦，咱大哥大姐吼，食老要靠家己，这脚头乌吼，搁要行足侪年的呢，搁要行几啊年的，对不？搁要行路，搁要四界去佚佗的，所以一定爱甲过用，好不？吼、哦。所以咧，这个吴太太吼、哦，放心吼、哦，你我唔知道你是脚头啊卡啦吼，唔过反正骨头就是爱加固用，食到出门佚佗方便，游山玩水自由自在，吼、哦，你讲是唔是？所以食寡固经过的中药真好哦，吼、哦。后来桃园的陈大哥，小腿肌肉萎缩，有做垫脚尖的运动哦。陈大哥做厉害，一工做一千个吼，无、哦、简单吼、哦，啊做了。有无感觉较好，颠倒感觉较无爽快，强要昏倒的感觉，啊是安怎？好，来陈大哥，可能你一睏甲吵吵相响，做过头去吼，做过头去，我甲你报告一下是安怎，就是讲吼，系啊，做垫脚尖的活动真好，啊不过量力而为，吼，就是你的精神、你的体力，吼，你卖硬做，吼，陈老师甲桃园陈大哥讲的。你做这些运动绝对是对的，因为伊是肌肉萎缩，你增加着小腿肌力的，无唔对，吼、哦。啊，请你吼，只能刚刚休困一下就好啊，吼、哦，你免烦恼。啊，是安那，因为大哥做了伤凶，啊，这不要紧，你免烦恼，吼、哦。你做了伤凶去尔，吼、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小可休息一下，你就会较好、哦、啊，吼。啊，陈老师甲这个陈大哥报告一下来讲。基本上来讲，吼、哦，无问题，吼、哦。啊，不过有当时啊，因为你一困一开始，还是一困，你就做了伤勇气，啊，身体咧，有当时啊咧，感觉到咧，吼、哦，较袂感觉。现在身体袂感觉，我报告给你听，就讲你硬甲做嘛，啊，你硬甲操嘛，那就咱熊熊有无？比如讲，咱去爬山，我记一个哦，你听，吼、哦。有的人足久无爬山啊，你去爬山。哦，啊，爬山硬爬硬爬硬爬，爬起啊，那大粒汗、细粒汗，那规个人用要昏去，也要艰苦死。哦，啊，回来的时阵，规个人虚咧咧，甚至咧，规礼拜咧，吼、哦，拢感觉咧，退腿也无脚无，规身躯吼，拢安尼无力无元气。吼、哦，啊，这不是你身体较虚弱，是因为超过头去，超过头去，吼、哦。啊，所以桃园的陈大哥，请你放心，吼、哦，你做这运动是对的，吼、哦。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你足骨力咧，真正因为你一工做一千个。做者大哥大姐是做袂起来，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做袂起来。啊，你安尼做是对的，啊，可能咧头开始，就是讲咱做运动是渐进式的，就是量力而为。 比如讲咱查甫人爱做伏地挺身，对不？做伏地挺身一届，我头先一开始做，吼、哦，我会当做十个、二十个，好，啊来慢慢啊，第二天的时候我加，加一个、加两个，慢慢啊加，对不？啊，不过陈大哥就是一困就做上香，一困就甲做甲到，啊做甲到的时阵，几个人呢？硬做嘛，做一撮稀烈的，啊做一撮无爽快，吼、哦，啊所以你免烦恼，休息一下就较好啊，吼、哦，啊你这个当中的时阵，这两天啊，嘿，就休息一下，吼、哦，啊休息一下，会当做的时阵，后一道做的时阵，咱量力而为，卖超料过头，吼、哦，你感觉你会当做的时阵做，啊我相信你第二道较舒服了，你过来做的时阵，你就发现着讲比第一道较轻松做侪啊，吼、哦，较轻松做侪啊，啊所以。这两天啊，吼，陈大哥也无爽快，就小休困一下就好啊，吼啊，我相信真紧就好去啊，吼，袂安怎，你请你放心，吼啊，小腿阻力练习，训练小腿肌肉，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尤其小腿萎缩的人，吼，这个时阵呢，伊咧做的时阵，伊是训练小腿肌肉是无唔对的，吼，啊，有咱咧做吼，咱咧做的时阵，你会出力嘛，对不？啊，这一直出力，一直出力，一直出力的时阵有无？咱硬做一直出来的时阵，有当时啊嘞，因为嘞出了过头去，大哥大姐，你也讲少年嘞，可能就无问题。啊，大哥大姐，恁的身体有当时啊，你向上一棍甲做甲到的时阵，有当时啊，恁身体袂堪紧，身体袂堪紧，所以嘞，你的血吼，比如讲我脚拢会出来嘛，对不？我脚拢一直在出来，在出来，在出来，所以嘞，血嘞集中伫咱的脚步的循环，吼、哦，集中伫咱脚步的循环。啊，其他所在头壳个较戆，吼、哦，啊，人就较无爽快，吼、哦，啊，就是因为你的肌力进嘞，就是当咧操练的过程当中，身体的血液集中伫咱的下半身，啊，伊嘞无循环去上半身，啊，就滴到你头壳个戆，啊，就要晕要晕安尼，啊，这不要紧，坐落来休息一下就会好啊，吼、哦，啊，请陈大哥放心，啊，后一道咱咧做的时阵，咱就渐进式诶，吼、哦，啊，慢慢啊做，吼、哦，你卖一困吼，就甲做甲到。哦，做一下休困节，做一下休困节，我相信都无这个问题啊。好、哦，比如讲，在线三百个，你甲分三道做，好、哦，一百个甲分三道做，你卖一棍做甲到，但就是相信你做都无问题啊，好不？好、哦，爱简单甲陈大哥讲者，这不要紧，啊，休息节就好啊哈，好、哦，请陈大哥放心。来啊，陈老师看者哈，等我者哈、哦，这个。哦，咱屏东内埔的陈大姐在问哈，哎呀，好、哦，有咧顾目睭，阿嘛有咧顾筋骨哈。最近透早清晨的时阵，哦，脚都拢会掉筋，啊，因为拢压拐啊行路，啊，行坐的时阵，脚筋就会扭滴，就会无爽快，啊，暗时啊困脚都会掉筋，好、哦，啊，是不是身体受冷？啊，这边如何改善？来，这个。内埔的陈大姐来单就说吼，几个重点要甲你提醒哈，请你会记哩哦，吼、哦，系啊，就是讲，早时也是天气上冷的时阵，吼、哦，啊，咱的小腿肚，吼、哦，如果去拄着冷，可能会掉筋，所以大哥大姐，我拢甲恁讲，你困的时阵，请恁穿薄长裤。啊，第二，电风冷气风，卖去伸着脚，电风冷气风，卖去吹着脚，因为脚啊吹着冷风，尤其。透早的时阵，夜巡上冷的时阵，有的人吹着头，阿妈滚筋的按；有的人吹着脚，脚都会掉筋。尤其大哥大姐，恁的脚是足够掉筋的，因为只要顺着冷风，尤其透早的时阵，夜时阵都会掉筋，所以请恁来小心。来第二点，大哥大姐，恁要夹拐啊行路，在平常时我要去菜市啊，吼，还是我伫厝内底，我夹拐啊辅助无问题。唔过，请陈大姐爱会记哩。如果你要去运动的时阵，请你拿两支登山杖。登山杖拢轻轻啊，尔扎伫背包，吼、哦。是啊，那拿两支登山杖，陈老师甲陈大姐讲，我希望你进入咧食固筋骨啊，你会当甲身体够用，够甲唔免压拐啊。因为压拐啊，一边重一边轻，一边重一边轻的时阵，拐啊咧辅助变三支脚嘛。三支脚的时阵，脚就重轻烂嘛，吼、哦。这拢会影响到你的脚。甚至容易搞抖筋，啊，甚至咧，脚咧，两间的这个肌力也袂平衡，吼、哦，啊，甚至会影响到你的脚头、腰骨，拢对咧酸痛。所以，既然你进开始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但有事麻烦陈大姐来讲，厝内底我要牙齿卡椅啊、牙拐啊拢不要紧，吼、 出来得辅助嘛，辅助一下嘛，吼、哦，不要紧。我出门，吼、哦，我拿一个拐仔辅助，我要坐公车啦，啊是吼、哦，我要去菜市啊啦，吼、哦，啊是我吼、哦、要去这个找朋友啦，吼、哦，我拿拐仔不要紧，辅助。唔过，请你要去运动的时阵，请你要去运动的时阵，请你拿两支登山杖，吼、哦。两支登山杖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等下苏甲因提起钱。我吼、哦、有一次讲啊，我看到大哥大姐吼、哦、拿两支登山杖哦，结果你干嘛啦？你滑雪，滑雪恁听吼、哦，滑雪登山杖拿粗粗，吐起后边，吐起后边，吐起后边，迄无多训练你的卡力，你登山杖。咱要训练咱的脚力，大哥大姐，请您注意听。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恁也袂行，吼，恁脚无力，脚袂行，无想要练钢牙乖啊，咱得爱拿两支登山杖。登山杖去运动场，还是去公园啊运动要行路的时阵，请你爱记哩，腰爱挺，爱抬头挺胸，唔好翘骨。登山杖爱拿直嘞，登山杖拿直直吐着头壳，直嘞，嘿，直嘞。袂当也要滑雪粗粗哦，大哥大姐做这样讲也粗粗哦，我跟你讲，你听有意思哈、哦，嘿，也跌嘞，掉，也跌嘞，注意听哦哈，登山杖跌跌，哈、哦，手差不多九十度左右，手阿弯差不多九十度左右，嘿，掉，头前向头前行，脚向头前行，抬头挺胸行，袂当翘骨哦，安尼咧训练较有效哦，哈、哦，因为只要是吼训练到，有的大哥大姐去讲啊也。登山杖，结果压滑雪式，滑雪式就是登山杖压粗粗的行咯，迄就无效啊、哦！赶快拢驼背拢翘骨哦，登山杖爱压直嘞，吼压嘞吐伫头壳直嘞，嘿向前向前向前吐的直嘞，嘿对，登山杖爱压时来压直嘞，会晓未？吼压直嘞哦，唔是压粗粗的滑雪安尼斜坡的滑雪安尼哦，斜斜的唔是哦。好、哦、了解，哎、啊，请你一定要抬头挺胸，袂当翘骨，袂当歪腰，好不好？啊，也得嘞，安尼训练，你靠法度重心行咯，好不好？哦、啊，那呢，来吴大姐来，哎、陈大姐来，陈老师来报，屏东内埔的陈大姐来，你进入咧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啊，但是麻烦你运动的时阵，好、哦，也两支登山杖，训练你连钢行路免也乖啊，好不好？好、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脚倒会到抽筋的问题，两个重点，陈老师教你解决。第一，如果会动的时阵，暗时要睏双脚，穿落地，也去壁顶十分钟，又轻又柔的。好，了解哈，陈大姐，陈老师讲听有哈。咱吼，咱双脚嘿，跪起眠床头顶悬，吼，跪起眠床头顶悬，双脚穿落地，嘿对，好，咱倒伫眠床，啊，双脚穿落地，嘿，啊，跪伫眠床直直，嘿，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就好。诶，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然后咧，这个脚得当压了去放尿，因为你得想要放尿，吼、哦，啊去放尿放白，等下暗时也较好困，啊暗时也嘛较袂丢筋，好不好？啊，如果脚会丢筋，请你一定要注意，暗时啊你的小腿，你的小腿，吼、哦，但有时是建议大哥大姐脚会丢筋的，上好穿薄长裤啊，薄薄啊一定的话，用个薄薄啊薄长裤就好啊，薄长裤。吼、哦，保长裤哈啊，这是上安全的啦。吼、哦，啊来第二，就讲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尽量避免电风、冷气风去吹着脚。吼、哦，因为迄就是你的脚去拄着冷空气、冷空气的时阵，因为透早嘛，去拄着冷空气的时阵，伊肌肉紧绷、抽筋呢。好、哦，安尼简单的甲陈大姐报告一下，两件事甲你交代。第一件事，你去运动的时阵，拿两支登山杖，吼、哦，登山杖也要滴。吼，手阿弯就是九十度，吼向前行，抬头挺胸。训练，因为你进入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所以训练了你练钢唔免牙乖啊，好吧？吼、哦，一样吼。来第二，暗时要困的时阵，暗时要困的时阵，两支脚伸落地，吼、哦，也去壁顶十分钟，避免你这个该筋扭扭的，吼、哦，这暗时啊避免着你的脚到抽筋，吼、哦，啊上好要困穿薄长裤。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一下。好来，好、哦，好啊，先回大家家啦，好不好？ 陈老师啊，甲恁回答无对，卡哥啊，助理讲，吼，后来吼，陈老师讲过一个哦，讲过一个，卡哥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真个社会是爱靠家己，真个社会，你莫去谈咩小讲，哦，我吼、哦，等阮后生做囝等来友好我，少年啊吼，为因个生活，为因个家庭，吼、哦，啊，咱啊家己过用。咱家己过会好，吼、哦，行路唔免人扶，吼、哦，行路家己会行。那呢，你经过各样行，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家己去便所，家己去洗身躯，家己去公园散步，家己出门佚佗，是不是？啊，生活当中经过的是上重要的。唔过真侪大哥大姐开始行路咧夹拐啊，开始行路咧夹四脚椅啊，开始咧腰酸背疼，歪腰翘骨啊，开始跍咧爬袂起来。即筋骨病，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拢是真辛苦的代志。真正讲不要紧，超市，我筋骨有问题吼，我来看医生，我来手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该讲实在话，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的，手术是甲你带着歹去的所在，甲你处理又好，并不是手术了你的骨头就用，唔是。是乎你跌到神经的所在，你脱臼的所在，你无好的所在，医生就着手术给你矫正，对不？啊，唔过你不管有手术无手术，你咧筋骨就是爱顾，我安尼讲有理无？啊，你筋骨食老啊出无力，筋骨酸软痛，歪腰翘骨，规天酸痛，你逐天你嘛无心情，所以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真正我无骗你。四年开脚刀，脚头也开啊，吼、哦、髋关节也开啊，腰骨也开啊，啊结果咧，走路阁未行，所以唔是你开刀了就会行、哦。结果咧，伊在食咱的香煎白煎饭，食较紧吼，走路要坐要行，加做舒适啊。用单条树像你讲的有影，迄骨头哦，唔是靠手术尔，嘛爱保养，嘛爱营养，食咱的香煎白煎饭，食了较袂酸痛，啊你行咧坐拢较好啊。
1: 关节我有开刀嘛，嗯、啊，脊椎我开两届嘛，家里的肩部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嗯，到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啊，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0: 粘连
1: 我啊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了嘛，啊，家里的
0: 好。
1: 健保
0: 安，
1: 较
0: 早
1: 我吼，你走路
0: 嘛
1: 较有
0: 力，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大姐讲吼，陈老师真正好佳哉，食你的健保安吼，你走路较有力啊，有影无？有影吼，系啊。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呢，像你讲诶呢，吼、哦，安尼哦，较早安尼筋骨歹哦，跍落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前脚行后脚拖呢。伊讲好佳哉，我吼食你的香煎白健保安。食甲筋骨用行，真行路做好行。
2: 我就脚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安在。
0: 哎呦！
2: 脚下咧，这个倒下先行，啊脚下咧耍，啊即嘛则行，足好行，则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欸，咱的香煎白鸡饭做有效吼。
2: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再过了，都停袂起来，啊则行啊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吼、哦，食咱的香煎白鸡饭吼。
2: 哎。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2: 系。
0: 食咱的香煎排筋补丸。
2: 系啊，食了真正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个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大姐讲超市会行会行，真正安尼啊，人生就是安尼，是不是？一个大姐先生吼、哦。筋骨吼，安尼无得啦，较够酸痛。伊咧怎看陈老师介绍的香煎排筋饭哦？先生食，先生食了讲，有效呢。食食呢吼，筋骨较好，较溜力啊，筋骨嘛较有力呢。哦，对人去爬山，行13000步。
2: 我老公家里也健保完，他开始喝就多，一家差不多第一关了就打工，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13000步，
0: 安尼好，愈来就愈会爬山，啊，愈来就愈好哦，吼。
2: 所以我是讲，啊，搁订一关，我再订一关健保完。
0: 大姐讲，我搁要订我食，啊，先生食了较好，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啊，我吃好了哦，啊吼，即个安尼坐骨神经疼，啊，行路未行呢。啊，阮先生手术了后吼，啊，行路爱举拐啊呢， 啊好加载，啊食你的双肩白健步丸吼，食甲我吼，本来安尼车好坐骨神经疼哦，坐骨神经好啊，走路会行。啊，阮先生哦，走路唔免惊乖啊，你来听看麦。
3: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的。会骨神经痛，啊，我食健步丸吼，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即马是讲啊，系一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一脚好啊啦，跋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你
3: 食乖啊啦，
0: 有影吼。
3: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食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3: 系啦，因为伊有开刀骨。
0: 大哥啊，大姐，你来想看卖哦，这大哥大姐因中心的走路啊，筋骨袂酸痛，生活较快活。这大姐哦，爬山吼，走路吼，拢安尼哦，开始咧袂对动啊。伊讲超市，你敢知我脚咧疼？啊吼，去北部啊袂行，我赶紧的，你先减排减完食，食了吼，佫会走呢。啊，你爬山吼嘛，继续好爬啊呢。
4: 健步丸是完全也袂歹，
0: 真的好、哦，谢谢谢谢。
4: 我迄日挂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有会疼咧，我食迄只只会过走咧。
0: 对啊，会走吼、
4: 哦。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去山顶爬山个较快活就对，有影无？有影吼、哦。啊，这大哥大姐饮食那食还好，因为陈老师介绍双减白健步丸非常专业，这是一罐 GMP 纯正中药，伊咧不单单会当甲你保养筋骨。甲你疼扎筋骨，甲你强筋筋骨，甲你通筋穿骨，互你筋骨袂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坐骨神经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呢，有够好用。这老大姐歪腰足严重，坐咧无束腰带坐袂掉，走路关节病，安尼有严重无？有严重。结果咧，伊骨来食咱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食甲坐咧腰断免缩啊，坐会调啊，行路未过关节病啊，真好行啊！你听看麦。
5: 食健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未行啦咯。
0: 嘿嘿。
5: 啊吼，现在啊行路更加头拢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5: 我拢食好药。
0: 真诶吼、
5: 啊。你看我食即马几十罐，即要食罐本来听甲未受啦，拢无啥会行。
0: 是。
5: 啊，关节病呢？啊，人我即马拢好，我毋免太腰断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5: 啊，食足细了，一天食了九了，我食两遍。
0: 好，
5: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都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5: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5: 唔知都有穿什么的食？
0: 好，真好。
5: 我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大姐讲，我做穿什么的食？因为食身体有感觉啊，愈食愈好啊，是不是？一个老大姐。你敢知影？伊筋骨咧疼，啊，行路歹行，啊，厝边隔壁讲啊，你七十几岁啊，你无手术袂好啊啦。所以你着靠近咱民众，筋骨咧疼，着拢靠手术尔。啊，陈老师也讲过啊，筋骨是靠保养。今仔日食过几块中药，你筋骨用，互你咧筋骨较袂常常酸痛，互你生活较轻松，互你较好运动，你咧愈来着愈辛苦。大致食咱的双减白健步丸。食咖咧，筋骨袂酸痛，行路足够行，行比少年的较紧。厝边隔壁讲啊，你较好呀，哟，我食这罐双减白健步丸。
6: 你的药足好呢，迄个做健步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步丸来食，还袂疼。本来我有去互医生看，医生甲我讲，要搁甲开刀啦，我惊一跳。我赶紧来食健步丸，食一个，全好起啊呢。
0: 好，感谢。
6: 你都我迄件穿个健步丸咯，我七十外，行路行咧哦。
0: 嘿嘿。
6: 哦，我惊外紧的呢。
0: 安尼吼，
6: 你啊。吓，你拢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吼，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对对对。
6: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6: 然后因爹甲讲，哦，啊你个脚呐，今仔行紧，我讲系啊，哦，真
0: 正做好啦。出面隔壁阿公，啊你个行啊紧，啊你个脚较好呀，我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双减白健步丸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中药，让你吃老会行，让你吃老袂酸痛，较免规身躯搭个酸痛药包，较免规工特别吃消炎止痛， 一罐上减白健保丸，互你做有得，吼，互你省足侪钱，而且互你筋骨会用行。大哥啊，大姐啊，一罐外口买袂着，上减白健保丸 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解胃，袂热袂涩。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经过要用行，爱食这罐上减白健保丸。0800-77-33-55 0800-77-33-55 经过吃老买用怕吃老会出门的怕咯，经过不酸痛你每天就很快活，不要整天在那里酸痛艰苦，整身躯大到酸痛的药物每天在吃酸止痛，身体的筋骨我们要用到东西来保养，卡这个电话叫做你给你怕0800-77-33-55来以上公告。好，来感谢大哥大姐啊，算卡都没算，助理给你好不好？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同学，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在当国的理想都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哦，真的很大心的了，这样阿妈也可以放心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快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台湾最新。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姆，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山顶的乡亲时代，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时代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是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阮方圆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人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收，加吼加甲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买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小阿发。阿宅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宅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周率，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蛇的啦，
0: 哦，指尖的，
1: 嘿啊，指尖的用练的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那小可叫走去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准那个打咧，
0: 无，高兄你较简单， 我能甲人去教讲哦，你摕一个快杆啊粘起来，
1: 啊用快杆甲粘起来，
3: 我哪
1: 会用快杆粘起来，我哪会使啦？
0: 铁木匠会拎起走，
1: 但是用快杆有当时也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台，可去买另外一台的，无
0: 啦，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啊，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的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呐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诶、
0: 嗯，
1: 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长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吼。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互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爱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囝、后生、早囝、孙啊，啊，安尼同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阮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啦，
1: 系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若甲阮敲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
0: 嗯，
1: 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哦，恁听这么多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嗯、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有影。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诶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正侪啊啦。
0: 嘿啦，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偌热情啦，吼，啊，讲真正诶，平平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好，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尼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尼济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身体真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啊，镜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立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
1: 哎呀，
0: 甚至足济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好开药哩。
3: 偷买药哩
1: 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厝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嘿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我的电话是0800，这固定下这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哈，0800097098，哈，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甲98啦，
1: 对对对，
0: 啦空。097甲098，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的啦，
1: 是是是，
0: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的，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吼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吼，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的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0: 嗯，
1: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0: 系啦，
1: 啊，爱纳钱的电话，
0: 是，
1: 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接靠电台。啊，囡啊，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0: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几个老板？
1: 啊，因为你那买电台，你那买电台药啊，啊，保健品都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就加一点钟，
0: 对，
1: 为八点啊，就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0: 是
1: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甲两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无用。哎呀，
0: 卖啦吼，半暝十二点甲两点要上夜啦，
1: 因为我透早吼，
0: 六点
1: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佮爱开会，佮爱研究产品，佮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佮爱来遮，佮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0: 是。
1: 啊，你看阮一群遮尔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常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0: 是
1: 吼、哦，有诶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诶，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0: 嗯，
1: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 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到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予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只在厝甲全国的长辈是大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号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对哦，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段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你若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那不过你若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1: 是，
0: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恁若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仔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共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1: 啊。啊，我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0: 是
1: 啊，他都话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都讲啊，这什么一工？
0: 烟尘一工，
4: 烟尘啊，
1: 烟尘一工。我头都向阳听着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向阳想讲你是巴肚咧啊，
4: 伊都话
1: 无食，
0: 要煮烟尘。
1: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0: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1: 无我一定会讲慢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哎呀，读家南家乡哦，哎呀，进得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0: 哦食，
1: 你是食，
4: 你食，
1: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0: 你是想啦，你是想啦，
1: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的人讲夹，叉夹，
0: 叉夹，
1: 吼，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库，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
0: 同款啦，
1: 哎呀，
0: 啊，拢丢，无什么唔丢啦，
4: 拢是同款的啦，
1: 是啊，吼，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会无？
0: 嗯，
1: 哎呀、啊，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费，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0: 对啊，
1: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叔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啊，这首歌叫啥名？
0: 叫做《司机大哥》。
1: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家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去演吼。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阵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8点钟至12点钟。
1: 是，

0: 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什么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1: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意外嘛。
0: 系 啊， 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1: 对啊，
0: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什么意外，无人知。
1: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2: 是啊。
1: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这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嘛，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间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0: 啊！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1: 嗯，
0: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1: 差无真济岁，
0: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1: 哎、
0: 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囝啊，就伊个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1: 对。
0: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诶，
1: 足
0: 少走车人吼、啊，无咧补分两分诶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诶即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人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工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进港款，差不多5包薰啦。
1: 哦，安尼嘛真惊人嘞、
2: 欸！
0: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较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1: 迄是两，迄是两卡卡，
0: 两卡卡白诶，22块嘛。
1: 啊，定卡卡25，
0: 啊，定诶25嘛吼。哎呀、啊，啊，所以你咧讲电啊，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1: 无伊是黄色的电卡啊，无唔对啊，
0: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1: 昏啦，昏啦，
0: 昏。有当时啊，若要讲电能，你爱先讲啥物件，无迄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啊较敏感的吼，哎呀、啊，去误会讲当作熬夜咧讲黄色的，
1: 嗯，
0: 啊，迄个时阵伊食他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桶花啊，啊，我姨丈就得肺癌，翘起。爱、啊、的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
1: 嗯，
0: 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嗯、是肺癌翘伊的。
1: 嗯，
0: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1: 第
0: 二，长期食薰，
1: 薰过食重；
0: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1: 哦，这是真正
2: 多艰苦诶！
0: 你敢知我的丈人吼，配分两只比较大神煞咧放尿啦，
1: 嗯，
0: 我讲那多敢那一只内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为咧口头禅
1: 吼，是，
0: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工诶，
1: 嗯，
0: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1: 对，嗯，
0: 系啊，啊，开车诶人
1: 就是
0: 做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1: 因为无聊啊，
0: 啊，这是其中之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嗯
2: 啊，头前有头前有，
0: 对对对，哎呀、啊，头前有迄什么啊？红马路啊，
2: 贵头前有贵，
0: 哎呀、
1: 啊，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0: 的，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一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酒用啥物咧配？
2: 用什么？
0: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1: 汤啊，
2: 汤啊，大汤，
0: 你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那热得紧，
1: 顺刷
0: 底下就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喝500cc。
1: 嗯，
0: 啊来，
1: 伊个个算细罐嘞，嘿，今麦上大罐2000cc耶，
0: 今麦2000，
2: 再加久啦，再加
1: 久两千
0: 诶。啊，所以讲啊，较早迄比500较大罐，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诶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伫几cc诶，来我甲再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

0: 人上济欠着，欠到真崩溃，是
1: 500
0: 啦吼，
1: 是
0: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对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尿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俩。
0: 哦，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做严格呀、啊
0: 。是，系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安怎教爸爸妈妈来顾健康？当时我的丈人，就是拢用克林奶粉。吼、哦，真可怜，奶粉唔知够咧卖无，我替伊拍一
2: 下，啊，够有咧，
0: 我替伊拍一下广告咧，吼，
2: 愈来愈大款啊，
0: 安尼吼，连刚来甲收一下广告费咧，今日甲五秒甲算3000块得，啊，用迄个棒肉甲配分两只，啊，但是真济人吼，啊，那无咧补分两个，啊，有诶嘛无用遐大卡诶、嗯，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1: 是
0: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吼。
1: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0: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个后生伫高雄中坑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啊，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1: 赶快啦，
0: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当后你食，嗯，吼、哦，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坑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隔缘真深。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个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尿失禁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有无？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1: 是。
0: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尿道发炎，嘿啊，啊，即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那像挂包皮，我无阿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的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检查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项物件，食到伊讲家宏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十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这么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箱，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即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拢做过兵啦，吼。
1: 是。
0: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1: 嗯。
0: 哎呀，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2: 是。
0: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哦，伊若叫你锁肛，你甲迄个锁肛若甲放开，你啊，咱即个泌尿道、即、這个膀胱头遮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咧，那像一条树链咧，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尿，放尿自然你就会放尿。
1: 是，
0: 啊，迄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 控制你当时要烧肉，吼，人讲放肉头，闪肉尾，啊，要烧烧袂掉，嘿啊，亲像水转啊头咧，树冷却上来，树冷却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毋是干那即个问题尔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无？
1: 未使，未使，真正未使。
0: 在座各位，我相信毋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
1: 当然，无可能。
0: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1: 嗯，
0: 哎呀，那毋是咧大医吼，
1: 啊无你种啊，
0: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2: 一包啦，
0: 吼。拍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拢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1: 无唔对，
0: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诶，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诶膀胱会愈来愈大。
1: 对，
0: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
1: 嗯。
0: 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诶胃袋。恕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下做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啊！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1: 嗯，
0: 莫怪你小可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氏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迄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毋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1: 甲这药店
0: 甲这个药店的配方卖互阮。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哦，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即拢是少年落哦，带落边做伙落，甲喙齿。你甲差一样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1: 这人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0: 对，
2: 袂使讲。
0: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1: 咱的膀胱，
0: 迄、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少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1: 是，
0: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黄，食膀胱癌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诶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即个膀胱癌？少年拢禁尿，19岁是司机。我诶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着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1: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0: 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1: 嗯
0: 啊，尾啊嘛因为，互我伫这项物件 短短时间三天内，甲伊绕实紧，甲伊解决。所以讲，这个物件我甲叫做一二三，合作水坝，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陆新一队少年咯、哦。
1: 嗯，
0: 啊，今年要出碟，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年啦，吼、哦，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陆新你永远食袂到啊！
1: 对
0: 哦，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陆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陆新、甲陆边，然后甲陆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1: 拄啊几套
0: 的，嘿啊，吼，啊，有个人讲几户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啦，安尼啦，
1: 是
0: 生理你听有啦，
1: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0: 唔是咧拜拜的呢，咧拜拜的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1: 是。
0: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乐心啦，吼。你来当食到乐心、乐边、乐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或者舍利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证的，吼、哦！我著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2: 是
1: 是。
0: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2: 八遍。
0: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1: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0: 一届来，阿威你对一半吼。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要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1: 是，
0: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1: 嗯，
0: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1: 是，
0: 吼，啊，放尿八便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便啊？莫讲你一天八便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这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牵卡扫、撮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呐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啦，
1: 唱第一首就要走啊，
0: 我伊怎做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啊就出来，
1: 来互担面
0: 啊，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着膀胱的问题。热湿巾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1: 是
0: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1: 嗯，
0: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恰恰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来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1: 嗯，
0: 啊，这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 今日我这个水坝一二三六幺至一户，加上设立工，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讲家宏，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啊。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水坝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1: 嘿，
0: 吼、哦！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1: 当然爱啊！
0: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哦！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民宿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眠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系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啊若像较早年代，拄啊免穿内裤，系、啊，你拄啊开工用用，拄啊伫遐放着就好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方向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仔敢若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拼个，哎呀、啊，因为讲起来，加方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个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1: 对、哦，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啊，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恁免搁伫遐烦恼放石头、闪石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轻轻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1: 非常的珍贵啊！
0: 陆新贵妇的哦，吼、哦，恁捌听过陆药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药剂？
1: 是，
0: 落啊点迄个大中，吼，落、哦、食骨头酸疼。
1: 对对，
0: 哎呀，药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陆药剂就对啊啦，吼、哦。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一副，你唔免烦恼，你会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情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情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膀胱失禁。我吼，逐天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吃多久没包？一礼拜，
1: 一礼拜就不用包啊。
0: 对啊，
1: 嗯，
0: 啊，已经包着，主要包多久啊？你敢知啊？喂，
1: 哎，差不多包我包多久？
0: 已经中风中十年
1: 啊！我等于已经包十年了，主要呢。
0: 对啊，哇！啊，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着主啊？啊，今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悠然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一克啊。1600
1: 是
0: 啊，两克啊，3200啦，
1: 对，
0: 吼、哦，这30粒的，
1: 嗯，
0: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啦，淡淡的去挂着，
1: 对啊，
0: 哎呀、啊，吼、嗯哦，啊，暗时要爬起来放尿。啊，嘛歹睏眠，啊睏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 吼、哦，这拢会地疏着真侪关联
1: 啦。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两客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1: 是
0: 算恁3000块，啊，阿伟甲送一来，好不好？
1: 好啊，无问题。
0: 系啊，这应该爱。
1: 对啦，一定爱啦。
0: 啊，阿发甲送一来。
2: 好啊。
0: 吼、哦、啊。阿仔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一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听来？吼、哦，食膀胱无力嘞，食看 A G 无力嘞，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尿头闪尿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肿大的，赶紧甲食。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六药剂甲六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200送3000，买两盒送4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带伫仓库，啊，他带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1: 喂，你好。
0: 两盒三千来，喂你好。喂。
3: 我买一组，买一组。
0: 来，你买一组哈，来，来，来，来，来，
1: 哈。
0: 来，
1: 来，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妈。
0: 来，你要买水吧哈。好，来，来，来，来，来，哈。啊，爸爸妈妈。
1: 来，你等我一下。
0: 放着头，闪着尾，轻轻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都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伫啊，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下，搁滴着别人的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
1: 来，你好。
3: 水爸
1: 帮
3: 我
1: 写
3: 一组啊。
0: 来，电话甲你好，
1: 来来。
0: 啊，来，你好。来要嘴巴哦，
3: 来
0: 电话起来
1: 吼，
0: 啊，长辈时代拢新听友呢，吼，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嘴巴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药剂，这拢少年六在色的哈，这拢无交配过，六药剂一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交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壶线若肿大，医生叫你要靠咧慢只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壶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相骂骂啊阿妈啊，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香，会较臭，色会较重。
1: 这种正常
0: 的，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嘴巴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1600，两罐3200，买两罐送四罐，六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滴着的，啊请啊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带一寡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济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个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到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个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着爱食这個，互咱个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个膀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较互通，啊，咱今日着。这个优惠啦，吼，啊，200电话真多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1: 是，
0: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了，来信雄大哥，
4: 来
0: 了，
4: 我
0: 要水吧吼，好，来电话
1: 加咧，
0: 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放着头，无爱闪着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着，大声讲话啊带着的，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以上来
1: 电台工商哦，吼，等下叫我回来。

0: 快乐
1: 葫芦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0: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啊，来维六，
1: 哇，咱无好接伊啦哈！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独家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花莲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今麦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哈！来啊，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709870080009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吼！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的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啥物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绿油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这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这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直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2: 喂。
0: 嘿，来你好。哎，教授
2: 是咁会使变？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甲食。啊。
2: 是讲
0: 教授
2: 是
0: 会使变
2: 无？
0: 教授是会使变，但是看你要食无啊？哎呀、啊，这会使啦，
2: 啊，
0: 这会使啦，
2: 会使
0: 嘞，嘿啦嘿啦，这你家吃啦，吃吃嘞，唔只系膀胱有力，嘿啊，来电嘞家嘞吼，来电嘞家嘞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冇听过人咧卖绿药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药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對啊、
0: 一副成嘞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和美国索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尿路线，查甫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天要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食，第三天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天剩一半。吼、哦，啊你倒来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就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调。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到，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的。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倒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因为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下，
1: 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0: 系啊，3000块，
1: 是，
0: 阿发送啦吼，
3: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码送一下，买2盒送4盒，2500，长辈时代，
3: 啊，
1: 你是度假比
3: 3000啦，
1: 3000，不是2500啦，
3: 3000啦，
0: 3000，
1: 嘿啦，
0: 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3: 3000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
3: 过，全部拢红妹，
0: 阿他
1: 头，
0: 阿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他多买3000啊，今天我改2500啦，中不时段，2500买2盒送4盒，电话空吧空空。 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你好，来回你好要举办哦。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的啦。来电来个，
1: 来中华哈。
0: 来回你好，
1: 来回，
0: 来回你好，
1: 张大姐
0: 举办哦。
2: 哎，
0: 我再来电来个
1: 咧哈。
0: 来来回来你好要举办哦。来回你好，
4: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来电来家人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没事啊。
1: 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进通啊两千五。
3: 我袂使啦，
0: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位了，来了，要举办吼。
1: 来电来个了哈，今麦是拿两千五哈，
0: 来
1: 两
0: 千五来，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要举办
1: 好，
0: 来电来个
1: 哈，来电来个哈，
0: 今麦是大爸爸妈妈，啊，这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吃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顿头前我食较重的，我既然介绍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增加去啦。干单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两千五尔吼。
0: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位了，
5: 我要买一组。
0: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北市大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正常我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原图服输啦吼，来维了，
1: 来维了，来了，
0: 哎大姐，嘿来了，
1: 你别去嘴巴哈，
0: 嘿来
1: 来来来来哈，
0: 来维了，来嘴巴呢，来了别嘴巴哈，
4: 哎
0: 来等那个嘞，
1: 后来等
0: 那个，哎大组的就对啦啦哈，两小组十二下，加红个加上三。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代，
1: 来
0: 卢阿根，阿根大哥，嘿，来你要要举办吼，来电话
1: 来电话吼，
0: 大组的我加上三啊，啊阿伟斗上一啦哈，
1: 好无问题啦吼，
0: 啊，佮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啊吼，他拄啊卖三千的，啊进村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佮四盒第一点钟。他都还两百啊，拢甲改过啦。
1: 度假
0: 三千个拢甲改两千块，不要紧。
1: 度假有点讲好朋友，度假三千个，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啊、这五百块是家宏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到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发唔到啊，发唔到就要紧，这五百是交行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讲嘅，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到，讲唔到，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到，咱讲唔到，要紧咱承担啦吼，喂你好，
0: 好来，
5: 诶，我要改大
0: 组诶，你要改大组啊，来啦吼，
1: 后来你等会
0: 下啊，妈妈，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六幺子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六药剂，蓝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着喘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位了，来，要举办吼。
4: 拄则我听着
0: 恁讲
4: 大
0: 组，
4: 我要
0: 改
4: 大
0: 组。来来，要改大组，
1: 电话
0: 来咧。啊，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到这副啊老的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困眠无好，大脑就歹。来位了，嘿。
5: 我要
0: 去
5: 做大
0: 组的嘴巴，来等那个嘞哈。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两百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三千共卖了，唔对，卖位两千块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五百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着是无爱包这个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穿穿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酸做有效的啊，来
1: 喂你好。
5: 我
1: 要
5: 来大做
1: 诶。哦，你要加大做
0: 诶哈。我家己诶母姑中风吼，十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啊，来。
1: 徐大哥你好。
6: 你好。
0: 来你好。来水坝电话加咧吼，来电话加咧。来喂你好，来起个。
5: 喂，我要水坝一组。
0: 要水坝，水坝你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哦，你即届哦，你赚到，即届哦，你赚到啊！你啷食这食了有赚无？
5: 伊都改善足济啊，无伊啊，是迄正常啊，哦，迄要困啊，迄滴要放尿。
0: 哎，拄啊规暝咯，免困尿机，即卖来个寒人啊吼。
5: 吓、
0: 嗯、
5: 死！
0: 吓啊，
1: 对，吓死！
0: 啊，即卖
3: 袂啊啦，袂啊分开，
0: 即卖袂啊啦吼。
5: 袂啊啦，啊，即卖拢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行咧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色利康啦吼，啊，内底色利康就是咧食你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为了来水源兄。
4: 哎、欸、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 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5: 了来了平
1: 安
5: 啦，
1: 咧
5: 困拢起来六
1: 摆
5: 五六七
1: 摆
5: 啦。
1: 哦，六七摆，安尼算足
0: 侪届
1: 咧。
0: 你正常
5: 买
0: 过呢？
5: 对啦，都六七摆啦。哦。啊，即马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0: 好、哦，买过啊，都。
5: 报案拄啊，你搞报案，互我见着，即马来咧食，咧迄落食了咧放着足顺心
0: 的哦。啊，有买过就对啊。平安
5: 拢一届两届。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等你
1: 哦。
0: 好，等你来，等你来，哈，来为你来分蕉啊。
7: 嘿，
0: 妈妈，
7: 我
0: 家里
7: 装潢啊，开始在吃蘑菇缸了。
0: 哎，啊那，
7: 今麦搞了一点，看看。
1: 你别，
0: 你上班啊？嘿，几把
7: 啦？几把啦？
1: 你别
0: 点几把呢？啊，
1: 上网啦，
0: 上网吃了好不？
7: 上网啊，吃两缸、两三缸呀。
0: 你吃两三缸，
7: 哎，
0: 吃两三缸，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1: 每天吃哦，
0: 哈，来点那个阿嘞哈。
7: 哎，这样，白天吃啊，我想吃。
0: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哎呀，哈，来电脑拿出来，
1: 好，哦，你等我坐哦，我来电机的哈。
0: 妈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腔哦，啊，我想安尼啦，哈，阿伟，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面拢起来五六遍，
1: 系啊，
0: 啊，即马剩一两遍，今日爽快啦，哈，我搁加起两百，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起来啦，
1: 边爱斗出来，这一定无为了咱爸爸妈妈。
0: 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做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三十万，一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一万块，三十万，啊，恁奖送两啊，
1: 是
0: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五百弄我了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三十六个，一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定，给你吃不用再带着，吃不用再放不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给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个发炎来为了。
5: 哦，你看
1: 安尼，
5: 我买一
1: 组
5: 上大组的。
1: 哦，你买大组的，
0: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5: 我之前阿家
0: 宏买
5: 吼，
0: 阿家宏
5: 够好。
0: 啊，我都家宏，系啊。
5: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5: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到也要
0: 惊死。哦，我刚才挂一个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袂去啦。啊，其实伊唔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系啊。
6: 哎，啊，都有时要明年，都要搁家里咧紧，都要搁赶紧起来，啊，都规面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0: 好，安尼来。
6: 我本来是明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
1: 所以你来行人诶，
6: 我要上大，所以拢常常咧爬无会。
0: 好，好，好，今日佫捡到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鹿腰子呢，这个少年鹿在世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吓啊，吼！
6: 啊，你阮头的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人讲搁买无，你
0: 搞起
6: 两
0: 座
6: 大座。
0: 好，来，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的拢好啦，
1: 来，等我一下，
0: 啊，搁南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最初的吼，正六岁人的，啊，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乌鹿腰子都价值啦，
1: 是，
0: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油脂，甲绿边，吼、哦！啊，然后甲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淋，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哦！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乐，无交配过才有效哦。吼、哦，啊个南色利康啦，来为了。
8: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四五线，你是什么成分啊？
0: 色利康。
8: 色利康是
0: 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壶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嘿嘿，
1: 哈，嘿，
0: 来你等那个，伊
1: 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
0: 伊
1: 是一个专利蛋白生态吼，
0: 来
1: 等那个哈，
0: 哎，来，喂，你好，民主大姐，
9: 喂，
0: 哎，来你好，
9: 我
0: 要一座四座，来一座四座等那个咧哈，
1: 把
0: 四座拢不要紧买，钓就赚得钓啦。阿伯，对我跟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笑，砍卡哨啊，喘笑，请请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行到便所，干那要金金到便所无再条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卡都放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禁尿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的大姐咧卖衫，甲真济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那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总远的，
1: 是，
0: 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禁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咧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个，较开西药吼，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若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是大，食咱个水吧，食长紧个啊，食互你以后袂阁再行。一二三，三工，即支也做一二三水吧。三工改善你个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个。我就跟你讲啊，食到乎你的苦时啊，食到乎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尿酸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酸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搁送你六啊一万块，
1: 36总共一万块吼。喂，你好，
0: 喂，你好。
9: 你好，我要爱叠大组诶。
0: 你买叠大组？
1: 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还要叠大组诶。
9: 我要互阮爸爸食
0: 啊。哦，要阮爸爸食。
1: 好啊，好啊。
9: 啊，阮爸爸吼，下暗要变数，一暝拢起来四五遍啦。
0: 哦，四五遍拢超过啊。
9: 系啊，啊伊啊，阮兜吼，迄变数搁足远足远诶，啊搁爱迄爱吹风。
0: 嗯。
9: 啊，哦、老伙仔人即马，
0: 哎呀，你做过伊
9: 啊
0: 未？
9: 嘿啊，我想讲，哎，伊佫甲我讲，真好，家家方便啊。
0: 嗯。
9: 哎，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便所走四五转，拢超一转两转呢。
0: 哦，恭喜！
9: 哎，我即个佫听到咧，袂紧嘞。
0: 好。
1: 系啊，好，
2: 你讲你
1: 帮你投
0: 中
1: 大灾哈，
0: 今日来要得大灾，拢有智慧的啦。这世人未去碰讲无力啦吼，来你等
1: 来
0: 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的物件，啊，尤其今日佮本来一组3000块六阿，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块。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都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花2500，花一个头家进入个卡电话来啊。
1: 是。
0: 你甲头家听一个
3: 电话就聊上济无？
0: 买啦买啦，不要紧。啊，最后个这200盒写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百外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三组大组的就无伊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就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尿。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过来西里放一解尿，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1: 是，
0: 哎呀，来为了。
10: 喂，我要一
1: 组
10: 大
1: 组
10: 的。
1: 来，哦，
0: 来，明明的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 嗯，
0: 因为明明的进前，
10: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0: 因为明明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就便所走过来热，哎呀。
10: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哈。系啊，
10: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我甲你买啊。
0: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10: 系啊，安尼我算赚到。
1: 拢赚到，赚到啦，嘿啦。
10: 系啊，
0: 卖
10: 四
0: 组赚偌济啦，
1: 卖四组赚500
10: 啦。我讲两组大组个啊。
0: 好啦，好，等你个。
10: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我加买一组。
0: 好啦，啊，即个买嘛无啊，即落油纸，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哈。来，
1: 好来，等你来哈，
0: 来，
1: 来，你好。
0: 来，
11: 我早早甲你。
1: 好，你要改大组的吼，你等下来吼，来
0: 来为你好，
1: 来为你好。
12: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的。
1: 好，要大组的吼，
0: 来等下
1: 来，好来等下来吼。是嘿，来等下
13: 来。你好，
0: 来王爸爸。
14: 我要订一组那个水坝大，订大组的。
0: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有买过无？
14: 买，还要食寿鲜
0: 的啊。食寿鲜，那食了好不？
14: 好，好的，爸。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下来啊，哈，
0: 来，
1: 好来，
0: 啊，来为你好，来新朋友哦。来，你好，先生。
15: 你拢大组偌济？
0: 大组的5000，15盒，特大组的36盒，加送6盒啦，10000块。哎，来，你等下个咧，
1: 来等下哈。来，后夜伫只过来，咱空中是大好边，甲报告一届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6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块；特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块吼。买四组
3: 买
1: 大组，
0: 这是啊，买无啊，
3: 买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0: 来你要买大组啊，四组。
16: 我拄啊无买四组，我买大组。
1: 好，你改大组的吼。
0: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1: 好来呀，人人吼，好来哈。
0: 来，
1: 喂你好。
17: 喂，搞买一个特大组的啦。
0: 买特大组，你有食过呢？
17: 没啦。
0: 你有食过啊？
17: 哦，食了吼。感觉真好啦，
0: 哎，
17: 困
0: 归眠
17: 都免起来啊！
0: 哦，哦，真正内行啦，哎，哎呀，哦，这真正内行的咧卖，
1: 好
0: 来
1: 等一下哈，
3: 好啊，卖些啊，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3: 卖啦，卖个些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3: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细组就了500呢，
0: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吼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500我了啦吼，啊送了恁送啦吼，
1: 是，
0: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呐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只是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1: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那可能好。
0: 足侪人敢那因为这翁阿婆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分层困。分班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1: 是，
0: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一个啊在黑眠床盖着还袂烧嘞，特别放尿，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买唔买？随在恁我搁加200盒啦哈，200盒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啦，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13: 喂你好，
15: 我你讲大
0: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现场跟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11: 哎，你好。
0: 来，来，你好，要举牌哦。
11: 嘿，我改大组。
0: 来，电话起来哦。
1: 啊，
0: 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代，今日咱这内底煮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诶。

0: 他盖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甲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尿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甲你讲，这看人得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道尿这尿道结，啊，就有可能变成细腰子哦，哈、哦。来，你好。
2: 你好，我
1: 要
2: 一座大
1: 座诶。大座来，我来你等位来哈。哦，
0: 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123三工啦，吼、哦，这个产品都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嘉
3: 宏好，
0: 嘿嘿嘿，
3: 哎、
0: 欸，
3: 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不？
1: 好，
3: 大
1: 组的好不？
3: 对，
0: 有买过无啦？
3: 有。
0: 啊，吃了好不？吃了袂歹哈。好，来电话下来，袂歹就袂你电话
1: 做。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的，甲加咧食，我都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鸡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搁较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都拍卡枪都抓着，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抓着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绿油纸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绿油纸价值几啊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到台中，就要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解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绿油脂一副，绿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酸，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尿的毛猴，狗尿的毛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狗尿，食放无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开通，你都有救啊！0800-0997-0998，来位了，做哪样？
4: 哎、
0: 欸，
4: 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吼。
4: 你
0: 较知
4: 我
0: 啊！你要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等
1: 来吃咧
0: 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阮在了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栋水坝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5年禁止开采未成年的。落啊，
1: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1: 拢在
0: 在色的，
1: 是
0: 正少年落正用的落，注意的落叶子甲落边，啊，然后加上落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轻轻放一寡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着。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好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你的份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济，
1: 台湾人上济啦。
0: 因为台湾人上好禁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禁啊歹，都唔愿去放尿啦。来，你好。
5: 哎、
0: 欸，
5: 我
0: 买
5: 一座大座的啦。
1: 好，买大座的哈。
0: 妈妈，你捌买过啊、喔？
5: 捌啦，进前吼，哦，咱放无啥会出吼，给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0: 啊，你食偌久？
5: 食偌久哦？嘿，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0: 做感觉吼。
5: 你物件进前赞的
0: 嘿。嘿啊，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嘿啊。
5: 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嘿啊。我买恁兜的物件。
0: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嘿啊，吼，好，
1: 来电话来吼。
0: 啊，电话0800-0998，你看人家妈妈学到家呢。嗯。啊

0: 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凊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都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1: 对，
0: 你要相信无？
1: 嗯，
0: 系啊，哈，
1: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啊，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4盖5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回家，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对你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0: 对，这健康的啦吼。
1: 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哎，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0: 来，先听有来，你电话
1: 里头呀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剩无几下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喂你好。
3: 一组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组的吼，来电话里头哈。
1: 啊，谢谢
0: 东北时段，这先听有的要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种绿油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脂，讲的哦，挂路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路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讲，啊即马随放，等下5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错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请请，哎、欸，有话讲一句较歹听的啦。暗时包药煮啊，揣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防一解，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工要互我的嘴巴。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互你牙尿症，袂阁互你牵脚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哦、放尿我著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0800-097-098，食一副绿油脂。少年的在生的绿油脂吃一副看卖啦，来喂你好，来先听音哦，来你有要绿油脂哈，
1: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多细组，
2: 我细组，
1: 好来你等我一
0: 下咧哦，不管大细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
2: 哎，我
0: 买
2: 一
0: 组
2: 特大组的哦，
0: 来特大组的，好有买过哦，
2: 谢谢，
0: 哦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这订物件哪像咧赶火车咧。惊买无，啊，事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甲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你倒写电话来，喂，你好，郑大哥，
4: 来，
0: 细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
1: 起来哈，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赶紧卡0800-097-098，爸爸妈妈，食好你膀胱恢复弹性，食好你放牛尿，食好你免一暝起来爬到面。吃好你不用烦恼，暗时要睡就快到眠床会惊啦，谁人会惊？只要快到眠床去想说啊靠腰啊，等下又倒来又起来就又要放尿
1: 几暝，都不用睡啦，感觉照片瘦就照片
0: 你了，感觉不像你换内裤啦，人要去铁佗啦，人大家都自由缆车，刚才在那里等你， 哎呀，你个你红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话你要来先听有无？来你要要嘴巴哦。
4: 我要
0: 嘴巴。好，来等来行咧吼。来话你要来蔡伦阿妈妈。来话你要来要嘴巴哦。
2: 喂，我跟你
1: 在说。来等来行咧吼。
0: 啊，来话你要来刘妈妈。
5: 喂。
0: 来你要来要嘴巴哈。
5: 嘴巴
0: 咧，好来电
1: 来个咧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
1: 对对
0: 大家拢赶紧卡电来起来咧订件订无哦，你真难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来水用呀，来回你要买嘴巴哦，来电来电来个咧
1: 哈，电来个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朵在世有功啊，食酒落腰子，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这世人你袂膀胱癌，这世人你袂带尿无刷癌，爸爸妈妈尿无刷肿大，膀胱放无尿，狗尿、腺尿的拢总甲买当来食。来，话了，来先听伊话。
6: 好，我先听伊。
0: 来，你买嘴巴哦。
6: 啊？
0: 买嘴巴哦。哎，来，等来个，来，等来个咧。来，话了，来起个。
7: 哎呀，敢有大只？
0: 有大只啦，
1: 冇大只嘿。
0: 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1: 系啊，
0: 好，好啦，好啦，谢谢，多谢时间哦。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发唔对，我对2500，东北时段，加王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花落照袂照行。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5000块；特大组的30盒佫送6盒，10000块。来，中北时大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辈时代阁来关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123甲买当来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食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朵药店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若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药剂结石，你该食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该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沙、尿泥、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3遍的，赶紧甲买回来吃。你无算小块咧肿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3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算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妈妈，啊你若常常坎坷扫，就带尿，常常内裤拢澹澹的，啊我阿你讲吼，这你食食的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见到物件，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很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0800-097-098，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暗时8-9遍，3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123嘴巴，吼、哦，啊，着要叫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叫你搞尿，叫你袂喘尿，叫你袂。狂笑啦，
1: 对啦，
0: 安尼都记得
1: 啦。尤其啦，定定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
0: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副六药剂，等于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开你10000块，甲你换一个新膀胱。
1: 来，你好，来，
4: 来，你好，我要迄个水坝迄个特大组的。
0: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食过无？
4: 哦，有啊，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4: 好
0: 个，
4: 有啊，好个，真好咩？
0: 好个，真好哈，多谢多谢。好，来，等那个特大组的哈。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即届选择特大组的。水坝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把握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啊。
1: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哦，来。

暗时，心为人拢愿向天等头人。哎呀，好，偏偏也袂过一三年。

哈哈。

0: 来哦，这首歌叫《死也温啊命也》哈，全国免纳钱的电话：080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佮看来的嘛吼，哎呀，
2: 啊，咱台多即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佮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的孙啊佮小儿麻痹，啊，咧救伊阿嬷，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着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行，
0: 大
2: 方甘愿啦吼！啊，人阿伟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大放送。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常常咧搞搞尿，常常咧穿尿袋内裤内底，常常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嘿啊，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马无咧下尿珠啊，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诶，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哦，来，
0: 来维力，维力，
2: 来要嘴巴吼，
3: 刚过嘿嘴巴，哦、我被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是做啦吼、哦，好，等
0: 你
2: 下
0: 咧
2: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著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那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维力，
0: 你好，
2: 新听友吼，
4: 来
2: 新听友，你垃圾要爱乖，喂。
0: 我来来电话来吼，
2: 啊！你垃圾哦，你那听电话，你样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诶，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哦。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爸爸妈妈，尿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啦，锁尿锁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予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予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0: 但是哦，高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限哦。嘿，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
2: 嘿，来买水吧哈。
4: 嘿，我是水
2: 大。等
0: 下，后来大哥你等我下。
2: 好，尿珠啊，俗贵不强在啦。你真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啦，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啦，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宏的，我暂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喘尿头、闪尿尾，常常喘一点仔痰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喘尿啊，来回了，起个。
3: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安尼佫 我
2: 加
3: 一
2: 组，
3: 大
2: 组
3: 的。
2: 好，来，你等下过来，多谢多谢。好，来，威六，来，进正
5: 了。
2: 哎，来六。
5: 我出门大破，
2: 好来，等下过来哈。
0: 好来，你等下过
2: 来。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教皇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禁就禁，春禁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自由自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六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的南瓜子，甲咱的水包，我的妈妈食。我的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未好药，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尿珠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哦，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尿珠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要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插就讲啊！你这个后悔未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插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威廉。
5: 你好
2: 我
5: 是
2: 听有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5: 嘿，
2: 嘿，来，电话下咧，我叫人甲你操作起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我来回你够济，
2: 嘿，来回你个新听友吼。来，要嘴巴吼。喂。
5: 恁的嘴巴。
2: 来，你电话下咧，我叫人甲你解说哈。
0: 你电话下吼。
2: 啊，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一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部，感谢金台湾，感谢花莲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南都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掉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后礼拜啊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南都继续甲阮收听啊！
0: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朋友收听咱电台感想。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的，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各位快乐联播榜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哎呀，七一七惨案，到底今天发生了这么恐怖的惨案哦，很多人在喊救人哦。哎呀，今天对透早九点开始，我相信有很多爸爸妈妈，咱阿强哦，主持人阿强最爱叫的爸爸妈妈，大家应该是真有做阿脏啦哦。哎，不过嘞，人迄无算股票的应该无尴尬啦。可是嘞，即卖感觉咱台湾甲南韩淡薄仔性吼，无买股票的实在是介少吼，尤其咧长辈吼，出侪拢诶诶资深股民吼，啊那是资深股民，今日看到这七一七惨案吼，应该是面嘛青顺顺啦哦，好，所以咱台湾今日又上演了绿色诶拜五，台股哦崩跌了2953点，啊那历史上上大的跌点呐、啊，惊得人哦！今日透早的时阵吼，股票一直落，一直落，什么45000点、44000点，啊新闻哦，不是让我推波吗？就底下讲嘞，哎呀，第几惨，史上第几惨，哇惨嘛吼，干杯啊，史上最惨。那上侪哦，2953点啦吼，哎呦，实在是那安尼哦。今仔日吼，这个股市一路往下灌破的时阵吼，本来拢想讲哦，应该会停啊，会停啊，最后这个空方尾盘哦，根本要放手啦吼。再砍247点齁，好，所以最终就是安尼啦，跌了快3000点来收盘喔。那其中呢，台积电暴跌了180块。啊，主要原因就是受到 AI 股走弱啦，美股拜息又全面收黑啦，海力士崩跌13%啦齁、啊费半呢让4%齁、啊、股灾就整个延续到这个雅股啦齁、哦、那不是烂年齁，第一今天的时候齁，日本的股票齁、哦、也是青顺顺都丢啦。啊你讲啊南韩呢是不是又熔断了，没啦，今天休市啦齁、哦、逃过一劫。所以有时齁、哦、麦克说放假不好啊齁、哦、真有这款时候放假嘟嘟啊好齁、哦、这逃过一劫齁、哦、啊不南韩股市一定会更加惨齁、哦、我个案齁、哦、今天啦南韩哪个有开市啦齁、哦、应该又熔断了齁、哦霸屏的霸屏熔断的啦哦，好，那咱讲点吼，即个在恭喜半导体啦、矽晶圆呐、记忆体啦、什么窄板呐、IC 设计、AI 股，反正嘞无差别的下杀、哦。那原本嘞，那亲像这下杀吼，资金拢会拢去一挂所在吼，比如讲金融股、传产啊，跌跌那个的时阵嘞啊，一样吼，规个拢钱顺顺都丢啦，钱吼就整个被大会获利了结啦吼啊，没有再转到其他的地方投资吼，所以在开低。走低一路狂泻狂跌哦，好，跌给那个先生已经跌破这个季线吼、哦，今麦黑龙尾宽什么月线啊，几日线吼、哦，这次已经跌破了季线哦，所以有咧升股票的人吼、哦，哇，跌破季线，有的人讲这是较无好的征兆哦，因为跌破季线了，表示支撑点啊啦会。有可能哦，继续往下探哦哟，安尼都灾死啊吼！那跌今仔日咧，你想会跌几乎跌停啦吼，台积电无啦，伊无跌停啦，那180块，联电跌停哦，联发科嘛无跌停啦，我们干嘛那330块吼？然后呢，南亚科跌停哦，南亚嘛跌停哦，国巨跌停哦，这些人还卡在国巨的这高楼，他说上面很冷哦，千几块呗，我看要安那办哦，那信心咧。跌停啦哦，好，加在跌停啦，包括南电哦，南电跌两港景是涨停板哦，那涨跌停，今仔日嘛继续跌停啦哦，啊，就是安尼吼，我拄啊念的只吼，到底今仔日的时阵，搁咧讲业绩袂歹哦，业绩不错哦，吼，像立基电嘛讲哦，业绩很好哦，啊，业绩好，为什么股价不涨吼？为什么？股民不买单，怎么会是这样？到底在上台啦，对不？战犯出来啦，是上台。后来有人讲是不是台积电啊？鸟喂，哎呦，怎么台积电变战犯了？吼啊，为什么安尼讲？吼，今嘛有人讲嘞，明明是好好的法说会变法会。
爱念经啊，爱祝祷啊，好好的一个法说会哦，公告全变化会啦哦。好，那为什么呢？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变化会爱翘多嘞哦。主要是因为啦齁，因为有一个这股市专家是讲啊，因为其实台积电是一个好股啊，对不？啊，以前伊拢考100分啊，啊，但是咧，即个无小心考96分呀，啊，市场认为讲你哪会使考我考96，你还考105分啊，安尼唔好啦，未使你变无好，我要甲你修理啦齁。啊，那无啦，一涨啦齁，涨就是人讲诶，未歹呢，每股盈余有27块，你知无？啊，伊讲咧，那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77%呢。昨个正侪新闻讲，哇，一片看好对无吼，赚翻了吼，反正就是有赚钱就对了。啊，但是为什么那今仔日变爱翘多，落差那安尼大吼？啊，当然这嘛是算事后诸葛啦。哎，大家就开始咧找原因啦。哦，因为今仔日落去，你就讲吼，因为台积电。探级嘛，啊，但是无啊，人涨美股吼，整个 AI 迄几个都就刚有讲到吼，都已经落盘都跌了吼。好，所以咧，市场为什么不买单吼？一定有一个足大的原因的涨吼，为则叫供电吼，得讲有关呐哦，要个投资1000亿去美国吼。未来2纳米嘛要过安尼啦，啊，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嘛知影讲应该是无法度吼，无过未使哦，这可能川普架着台积电的脖子哦，要抹脖子了，要甲你地暗棍啊吼，你无怪未使吼，人拳头不大啊，对不吼？来帮美国爸爸提高就业率，啊，咱台湾只好乖乖听话哦。所以唔是讲投资，搁再投资哦，这唔是正经的呢吼。台积电底下这法说会，魏哲嘉讲咧，再度哈，一个再投资1000亿美金哦，扩大美国的晶片制造的产能的对哦，啊，所以咧。伊原本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投资的金额来加2650亿美金啦哦。好，那这可能是一个真大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咧，这一般你若是投资，你就认为讲哦鸟啊。投资哈尼啊济对不？那就等于你的一挂现金流拢无去啊吼啊，所以市场咧烦恼济啦，就等于说你为着要投资，当然你产能扩大好啊，表示未来生意好才会扩大，但是你辛苦有的现金流全部被榨干啦哦。好，所以这有可能是真济人不看好台积电的一个真大的原因哦。啊，再来啦吼，就是讲咧，因为即卖吼网络顶面有两个讲法嘛，一个对未来看好，啊，一个是看不好的。那刚提到的吼，就讲你那是认为较无看好诶吼，分析师是认为讲你不要贸然的接刀，哦，足侪人伫咧即个时阵讲我要来捡便宜吼，就开始往下。低的时候的给个猛跳啊，是不是会有更低的吼？你看低到我真正在走下坡的时阵哦，嘿，有诶，即马有人预估呢，讲有可能会落超过1000块，台积电落超过1000块，啊，你话我想着就去给母赔吼，啊，就等于咱股市要个落来2万几点嘛吼，落1000块吼，已经有分析师啊吼，分析师，嘿，你讲咧，有可能会有这款的回档啦哦，但是嘛有人看好啊，讲。啊！伫咧美国生产那无好，诶，辉达啦、高通、苹果，即个国际大厂更加愿意甲订单给台积电啦、啊，因为因会使排除地缘政治的风险嘛。啊，所以咧，伊产能扩大了吼，啊，佮袂有哈侪人生意就会好啊，对不？哦，所以就认为讲咧，那对未来哦，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哦。好，所以咧，乐观的人就认为讲咧，你进吼，莫用放大镜来看啦，哦，你若用放大镜来看哦，这是一场悲剧啦。但你用望远镜看较远诶，你用望远镜来看吼，这有可能是一场喜剧哦。好，那这当然在人啦，看你是悲观诶，还是乐观诶吼。我感觉讲咧，你的子弹如果很深的吼，你应该会是个乐观派，马紧哦。有诶人无听到，阿未1000块就买啊，对不？哎，拢加赚诶啊，落一寡阿马紧，大就不大就不吼。阿、啊、你那是追高点诶，吼、哦。哎
哟，底下哦，高点很冷呢，底下上关的时候在就关风头加关呢，哎，底下黑的都卡冻袂掉了哈，就可能会比较悲观哦。那不管是怎么样呢？其实吼，这法说会啦吼，看起来应该理论上是，是一件好代志吼，啊，想袂到讲市场并。避免的速度啦吼，前一秒在咧话讲喷哦喷哦吼，股票上50000点哦，台积电吼可以目标4000哦5000哦5000块安尼吼，啊想不到下一秒就变利多进出啦吼。所以今麦枸杞实在是真的哦，就是讲吼我先把句话白白吼，专门咧升股票的人拢认为讲这种现象真的是。无啥好吼，无啥好，就感觉不是一个很常态诶现象啦哦。好啦，那讲点吼，早战饭当然一个是讲人上台，台积电台对无吼，对我分析师是安尼讲啦哦。啊，但是咧，财讯传媒当属丁谢金河讲，唔是啦，我们根本都唔是台积电台对无。这市场不买单，股价下跌吼，拢是因为南韩呐，南韩杠杆吼，伊诶这个登起呀，杠杆已经断裂，伊诶后坐力所引起诶啦哦。谢金河伊伫诶面册的表示啦，伊讲。一堆六月以来的一直吼，咧看海力士啊、三星吼，这逐天股市的波动，你知无？那底股价大涨40倍了嘞！南韩竟然哦核准单一股的这2倍杠杆 ETF 哦，啊，这就是安那啊。这终究就是一场灾难哦！一共对以前的认为，这是一定会造成灾难啊！只是你看，真正后坐力来啊！吼，时间点到啊！吼，要来套啊啦！吼，后坐力来了哦！啊，尤其吼上海就是伊的政府哦，李在明政府无警觉心呐，啊，佮推波助澜吼，那伊影响的已经不是南韩的股市吼，伊就带来哦全世界全球资本市场的灾难呐哦！那你甲看哦，香港吼、哦、有发行伊南方海力士吼、哦，那三星咧嘛是有得着了吼，因迄短短几工内呢，会使对193块下杀到45块的港币，有恐怖无？所以你进来要去买迄、那、落、個，因为伊毋是前两工才伫美股上市尔吼，你去买看卖。这现在让你看哈，193块下杀到45块港币哦。那南方三星嘛是同款，243块拉个66块，这不是腰斩呢，这是对折又对折呢。啊，做这杠杆呢都断头呢，有可能无？足恐怖的哦。那根据呢，因南韩的统计哦。到7月13号啦，吼，讲全市场累积超过120万户咧算杠杆，吼，这散户都对啦，在玩杠杆呐，啊，要被追加保证金，也就是讲咧，甲换算每30个。韩国的成年人都有一个人面临爆仓的风险，每30个都有一个呢，安尼无恐怖吗？很可怕呢哦。那即卖咧，真侪个股都被炒过头啦，譬如讲矽光子啦、被动元件啦，吼啊，矽光子熊惨吼，咱台湾矽光子刚刚嘛腰斩又腰斩了吼，啊，就惨没了，很多个股都很惨哦。啊，今麦爱注意，就是高档的大股东大额的杀出啊，然后这俩又来了一重重一锤吼，我跟你讲吼，不是30000点吼，我们再落来20000无，惊死人啦吼，反正这个后坐力一定会很大哦。那在这个时阵呢，有一个人已经好假好假，甲惊死人啊！他卡啦，一时咧想要趁钱哦。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啦。你敢知影川普吼、哦？他真的是无极限吼、哦。黑你会使讲有够含吼，不然咱讲发生几件代志，你感觉就含。但是耶，伊含的挺多吼，和你感觉一直在探底，你知无？吼、哦，没有最后，只有更，你知无？原本一定以为到底板啦哦，混蛋，含干咧到底板，结果发现无够底。下限，我恐怖无？好，那最近他有哪一个无极限吼？下这个下限呢？吼，一人工一字画 K 线无搞吼，啊，像像炒股嘛，穿头股嘛吼，啊，即卖咧，伊要卖一项物件吼，卖伊的贴文呐、啊。
上面有这美伊的贴文的，咱即卖网络唔是拢会伫底顶面po文章吗？那川普嘛是赶快恰恰会伫伊的社群平台po文章嘛？那这个时阵呢，川普家族哦，伊有掌控一个叫做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这个所在咧，伊这个公司就对吼，讲要杀出一个服务啦吼，这个服务就是讲哦，你会使。订阅哦，你爱付钱哦，你有付钱的人客吼，你会使比一般的民众提早毫秒，搁不加一秒哦，毫秒吼，贵不是几秒钟哦，是不是一秒？你知无？毫秒，毫秒吼，提早这个毫秒时间点要创来看川普的发文哦。因为咧，川普恰恰伫社群平台啊，这讲什么枸杞的代志啦，还是讲影响汇市啊、油市啊，反正一只要一个贴文吼，整个金融市场就会有剧烈的一个变动嘛，哦啊，所以伊讲好啊，啊你呐安尼要知影川普到底讲什么话对不？啊你要比别人更加知影市场吼，就是抢时间嘛吼，抢时间吼就可以占先机安尼吼。啊阿爸紧吼，你来付费，你来变阮的客吼，付费的客户哦。啊伫这个时阵，你就可以。就可以，不是几秒呢？我如果没看错是毫秒呢，毫秒都不敢，这比几秒更加低，你知无？啊，安尼叫人立钱啦，讲你会使先看到川普的文章啦。那咱知影讲川普恰恰哦，拢会啊讲一寡伊朗的战事啊，美国的股票啦吼。啊，伊只要讲了吼，股市通常都会有一些震荡哦。啊，无伊就讲赶快买股顶顶吼。啊，结果咧，你看哦，这干那都人不人家叫穿头股，唔是叫假嘛？啊，所以呢，是不是伊讲的话会影响股市？当然会啊。哦，唔是吼市值增加，就是吼市值蒸发。啊，你那是大户啦吼。欸，这确实有影有差吼，啊，所以即卖咧要卖这就对啦。有人讲，哎呦，够咸咧，连这也使卖啦，实在有够过分咯。那对一寡吼，那速度就是竞争力的公司，确实有影。伊迄譬如讲，逐工爱交易吼，数万笔的迄款的啦吼。加人一秒，也许确实咧动作有无？迄滑鼠下单会较紧啦。哎、欸，你甲想想，敢那嘛是有差呢吼。迄、那个滑鼠按键，你一甲试了一秒钟了对吼。你比人早一秒，你可能就会先买着，还是先买着？这好像也蛮有道理啦吼。啊，但是因为安尼，你看要讲卖钱啦，有过分无？很扯啦。亏他想得出来吼，你是一个总统呢，你叫你真是生理人呢？生理人变咧做会使，但你是美国总统呢，你哪会使规个头壳拢咧想钱？而且他是赚自己的哦，伊唔是赚了国家呢。探讨一家的公司呢哦，好，所以我是觉得很夸张啦。有人在讲呢，啊，这落台了一定会向掠去关啦。你敢知影 ？CNN 昨就公布一份数字啦，就是讲，伊即卖用 AI 吼，甲川普过去哦，伫个伊个社群平台所发的文章，全部拢甲捡捡起来，然后咧，甲含伊个财产申报内底两万块币比对起来。竟然发现安那吼，伊唔是 AI 比对了，应该进行人工的比对哦。结果发现讲咧，至少找到44摆，伊伫个社群平台学了某一间公司吼，比如讲哦，辉达偌好啊，苹果偌好，特斯拉偌好，伊咧学了这些公司进前一礼拜，伊就买因迄间公司的股票。好，譬如讲，我今仔日学了辉达，我今仔日我先买辉达的股票，我买了，我后礼拜学了辉达，啊，所以你已经逢低买进了嘛？啊，你一学了了，大家就进去买，进去买了，哦，啊，伊就炒高了之后，伊就甲卖掉吼。好，所以这算不算涉及内线交易嘞？这马紧啊吼，咱得看美国的司法是不是达到你信任啊？啊，是美国人真正对这个总统宽容度很高吼，你得甲看落去啦哦。好啦，来第一阶段做我底下先过一段了，等下再跟大家空中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是不是？这么我是阿佩。

来了，是不是的节目，我是阿佩，咱都要讲点股票对吧？为什么大家要炒股票？就是要赚钱嘛，对吧？为什么有一挂人会陷入诈骗的陷阱啊？就一个念头哦，投资啦，会使赚钱呀哦，好，所以咱人真辛苦啦，为着赚钱咧生活啊。但是我嘛知影，有的人其实足够投资的，你知无？哦，事业有成嘛是有啦，反正就是真好个，真有钱啦。我把。伫网络顶面吼，大家拢嘛是找迄拢真方便嘛吼，都拢会分享一寡经验，就是啥物经验，去领钱啦吼，即摆少年咧较少咧领钱啊吼，无咧用 ATM 领钱吼，拢用路卡哦，但是一寡较长辈拢也是去 ATM 领钱吼，就你看。陈佩琪哦，欠钱拢银行哒哒哒哒哒安尼，我用 ATM 嘛咧哦。好，我讲到吼，就有人讲咧，去领钱的时阵安那，经济咧吼有这个明细哦，无提走去啦吼。经济去领钱，还明细无提，伊就该明细提开看。阿鸟会惊倒人吼，有诶看过千几万，冇看过两千几万吼。啊，上下面咧，有人去捡着一亿的吼，我想一亿的人，伊嘛提提款卡去领钱嘛。哦，这应该不是都市传说吼，哎，有的人拢实际拄着啊，分享案例啦哦，那较接的是几啦千万哦，亿也较少啦吼，但就动不动就讲哦，经济来个未记提吼，啊，伊的迄个经济来领钱的存款吼，嘿，明细顶面讲哦，几千万安尼哦，好那。开始有影吼，高手在人间吼，咱台湾足侪人拢隐性的富有吼，隐性的较低调啦，啊，毋过其实盖好个哦。我嘛捌听过诶，东森购物哦，早期弄个卖珠宝吼，卖钻石哦，爱钻石毋是进迄几万块、十几万无啦，进前拢卖几千万咧。你啊想迄阵咧，历经个伫个购物台时阵，迄拢卖几千万咧，你知无？眼睛经咧卖一个钻石一粒两千万吼，迄阵台湾钱嘛银卡。一粒钻石两千万呐，那一栋卖出两粒，所以卖四千万的对哦。啊，因为这钻石要那送去客户因家哦，还是用保全放伫个保管箱内底啊，亲自爱一群人甲送过哦。那我伊哦，有一天就是要甲迄。好，一定购这钻石吼，送去客户因家嘛吼，这购买者因家吼，啊，结果迄个人住台中啦，那台中有一挂吼，就拢产，你知无？即摆可能拢开发吼，因为那是早期的代志吼，迄拢产啦吼，哎，你用迄车迄导航吼，迄揣无，你知无吼？导来导去都导不到，啊，拢甲带去产内底啦吼，哎，就想讲啊，要安怎吼？啊，就揣人问嘛吼，啊，拄啊有一个阿伯啊吼，伫遐咧种产啦。伊就甲阿伯啊讲，阿伯啊吼，你敢知某咪人因到底对？想讲问看卖嘛吼，啊结果无问无答见，讲一问就是迄个阿伯啊吼，你看好巧不巧吼，啊这不是讲故事，这实际哦吼，这是就是第一手的人出来跟我讲的吼，啊结果咧迄个阿伯啊吼讲。也讲阿伯啊，你敢知某咪人啦吼？啊，结果一问就是迄阿伯啊，名伊个啦。然后起来保全啊，就讲啊，即阿伯啊，看开，你要进产，那我可能要一两两千万的这钻石吼。啊，就甲闹者讲，啊，阮是什么购物的啦吼？啊，你敢有买钻石？讲有啊，我都要买啊。啊，可真正是本人吼，好，所以咧，高手在人间吼，你伫个路会行，你要安怎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钱哦？那有的人讲咧，因为即卖有的人穿，除非你穿甲迄种名牌啦，但有一个讲法咯，你若是规身躯吼，衫都看会出什么吼，有诶数字诶名牌，有诶英文字母诶名牌吼，拢看会着。其实迄种假好假人，他说很多有钱诶人拢足低调，吼，比如讲你讲郭台铭以前诶衫可能嘛真低调，但是你袂看出讲有啥物特别啦吼。好，那虽然清茶吼，真低调，食嘛袂讲食个啥物吼，吼你感觉足恐怖的吼，啊啥物很浪费袂吼，但是有一挂所在看会出伊的身份吼，有的人看手表啊吼，啊当然啦吼，讲衫嘛是一款，但是这个比较难判断。那结果去问着一个银行家，专门咧处理高资产人士的人吼，伊讲吼低调的人很多，但是咧荣誉。你也使对两个所在去看，伊这样是不是有钱？一个就是包啊，吼包包啦，吼牌啊都对。另外一个就是鞋啊啦，哦，啊牌啊就是你也看，唔是啥物名牌呢啊，吼有钱的人伊的这牌啊咧，拢是即使很有，就是知名。

品牌齁，因呢拢是细心的保养，因为长期爱惜使用嘛齁，所以即使迄个牌啊齁，讲已经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伫伊的手干的时阵，你会感觉哪是呢？因为伊过了真好齁，袂因为安尼入去啦齁，还是磨损齁，拢做珍惜使用，伊讲哪？换这款牌的人吼，应该财务背景拢袂歹吼，这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你敢知看什么所在？唔是看手表吼，是看鞋啊，很难想象吼，看伊的鞋啊啦哦。基本上只要伊的这个钱吼超过一两千万以上资产的人吼，虽然穿差很朴素，但是伊的鞋啊，第一吼有几个吼。整洁啦，一定是保持良好，吼、哦。然后嘞，一定是去款较好行，吼。即使不是昂贵的品牌哦，吼，嘛是拢去款算较好的就对。你袂看到什么鞋底磨损呐、鞋啊、垃圾去啦、变形去啦，无可能，吼、哦。伊讲这是算记者去问啦，问迄款长期去接触哦，即高档或者较有钱的人哦，诶，银行家来分享讲好嘅人大概清查是安怎啦哦。因为伊讲即好嘅人吼，不会盲目的去追求流行吼，所以足侪会甲昂贵衫穿伫身躯诶，足少诶啦。除非重大场合，因可能会穿，但是你若讲比如去招一个银行办什么代志啊，日常生活吼，拢未看到即好嘅人穿迄款吼，会使甲名吼啊，印足侪所在伫身躯迄款大品牌吼，还是欧美品牌啊，诶卖吼，讲足少安尼啦哦。好，那要来讲为什么一双鞋啊吼？诶，足重要吼！啊，好嘅人为什么重鞋啊？其实我蛮能理解的吼。伊嘅这个，我阿未原本我咧看这个新闻，阿未看到答案嘅时候，我就认为应该是鞋啊，啊，佮叫我要点吼。那为什么会是鞋子哦？行路会使行这件代志，对咱人实在是太重要哦。啊，当你资产愈侪嘅人吼，伊嘅。你会随着年你的资产会随着年纪增加嘛？啊，通常你的脚踏舞的诶无好，膝盖就会不好啦哦。啊，要爱行对不？无你爱坐轮椅啊，怎么办？吼、哦，食饭没有差，对不对？吃好吃坏你可以坐着，但是咧，你要寸拎到迄个门的，一定爱行吼。那你的脚如果不好，对你生活影响诶就无好吼。再、哦、好，你山顶海边你可能嘛食袂落啦哦。好，所以咧，一双好鞋哦。在讲是唔管是有钱的人，还是讲像咱无钱的吼，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鞋啊咧是承载咱一天哦吼，你要创什么代志吼，咱全身躯的重量哦，伊的压力吼，都是在最底下吼，你的鞋啊底的对。所以咧，刚提到为什么讲伊的鞋啊的底面一定袂变形，因为你一旦鞋啊呐变形起，你人得歪歪，你的姿势就不对，以后你得生骨刺，伊后续影响得非常大，包括你的脚踏乌得无好哦。啊，所以一双鞋啊，会使决定你要安怎行路，要安怎骑啊，啊，你和你的身躯啊，甚至你的腰哦，因为你那鞋啊无好的话吼，你身躯会无平衡，你爱用脚踏乌，用髋关节，用腰去代偿嘛哦，那骨料嘞。多啊，点的这部分都拢会这个派去吼，都会害去个掉啦。啊，来看医生，啊，来互你艰苦啊嘛，对不？啊，那生骨刺，爱开刀呢哦。好，所以咧，一双鞋啊，实在是太重要吼。你那是买无好的话吼，伤硬、伤嫩、伤太紧啦，没有包覆性，反正拢总无好就对啦吼。有诶，足底筋膜炎呐，有诶，拇指外翻呐，吼啊，甚至咧老了咧啊那，连你的这個。脊椎哦，腰椎、脊椎也拢无好啦哦，好所以哦，要甲大家讲啦哦，你一双鞋啊足重要啦。刚因为听到吴总吼咧讲迄脚头有开刀的代志吼，你哪无好好啊先顾的话啦吼，你到尾啊都是爱行向开刀的这个路。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像阿佩我嘛是真朴素啦吼，啊嘛未开真侪钱去买衫哦，我其实什么牌呀啦，什么名牌啦吼，哪怕搞我几只鬼吼，从来没有在我身上看过吼，但是咧，我鞋啊一定会买就好。我不是一定爱什么大牌子，嘿，我大牌子派件还无好啦。我什么年纪啊，搁咧穿大牌子管大诶，对吧？我高跟鞋，其实高跟鞋真伤腰，你知无吼？我会好行，我会选好走，因为你一双吼。不好行鞋啊，你有可能吼，行行歪去闹掉吼，啊，没办法让你久坐，没办法让你久站吼，啊，你的脚痛，你的脚痛了嘞，你脚头乌得堆嘞痛，你脚头乌嘞痛，你就
腰啊吼，又回来环环相扣啊。当有一天你的脚已经歹去啊，当然你就会使去找吴总，吴总吼，看要安怎治疗，用食的膏啊，好用煮的拢会使吼。哦，你就会爱去做处理，但是咧。啊，袂惊这个步的时候，你一定爱买一双好的这鞋啊，吼，趁钱，你也使食较省的吼，一顿一百、两百、百斤，你免食一斤两千的，但是鞋啊，一定爱买较好的啦。好啦，因为今日拜五时间，咱就讲较轻松的话题，欢迎我咱所有的乡亲哦，今日这部直接搁一大路，非常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记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2: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不露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哦，
12: 哎呦
13: 喂啊！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3: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健康又个赚大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开始节目来电哦，邀请到医生，尤其是有时啊，我也去对岸，去大陆那边上课嘛吼，邀请到那边的医生，大家敢那特别有兴趣对无？因为台湾的医生电视有时啊拢有看到啊，台湾的医生拢会卖物件。不过我邀请来的是跟你讲专业的这个医学的常识，并且咧卖物件的吼，所以大家就介意讲开始去邀请医生来。今仔日我同款哦，我有加咱那边的医生来做连线，我请伊来甲咱教讲一寡咱生活头顶的医学常识。所以今仔日节目内底嘛是要邀请你陪着凯奇这两点钟的时间哦。现场咱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人生有真济个代志，有时啊哦，感觉是真好。譬如讲，香港真济钱啊，啊唔过你抓袂掉哦。有时啊，发生真好个代志，真好个机会，也唔过你根本就无法度去把握。其实这拢爱准备个，你知影无？有时爱准备，头壳爱准备又好，机会来个时阵，咱才抓会掉。那有时啊，钱来个时阵呢，咱有时啊钱真济吼。要唔过，你的这个咩讲，社会经验也无够多，像开始就是社会经验无够多嘛。也佫有，咱的知识也无够多，这钱佫较多，你嘛抓袂着。甚至有的人是因为向向有收济钱，煞迷失着家己。像咱安尼讲，就一着大乐透的，伊的下场都不是很好。像咱因为向向收济钱来呀，伊就感觉讲啊。也当开钱，也当创啥，甚至讲伊要投资，伊嘛唔知影要安怎去投资。伊拄到的拢是家己骗的人，因为伊无头壳，伊无伊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伊无爱去分辨，这个人是要来骗，知影伊有钱要来骗的，也是讲伊去分辨讲，这真正是一个会当长期的投资。伊无都分辨啦，人讲好话，伊就听。人讲好话，伊就行。所以有时啊，真济钱来，也是讲常常有一个好运，这颠倒唔是好代志。有个人讲吼，惊大运颠倒唔是好代志，就是安尼。所以普通时啊，咱得爱增加着咱的智慧，增加着咱的知识。人咧讲，咱就加减听，因为加减听，这拢是人的经验，咱得当增加着社会的经验。你讲是不是吼？所以开始嘛是真爱去外口，加减行，加减听。我若听到会感觉袂歹的，我就第一只来跟你做分享。所以希望讲，若有机会，咱会当加减猛听开始的节目。我有机会第一只，我加减讲，你得加减听。我伫个主持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朋友安尼哦，安尼咧讲话呢，唔是干那产品一直讲一直讲啊。老实讲，哪一点讲产品，大家嘛是会忝。你讲是不是？爱增加着一挂知识，爱增加着一挂生活的趣味，安尼才会当哦。开始要送给你的第一首歌《繁华拢是梦》，希望讲咱得到的拢唔是梦，咱拢会当个机会抓好安，咱拢会当个这个钱财收好掉，和咱的繁华拢唔是梦，和咱的繁华。会当变作咱的好名，这首歌《繁华拢是梦》。

在台湾，我感觉真正是一个花花世界，你知无？在外口，你要买啥物拢有，而且你出去就开始感觉咧甲人比拼，有影无？比看食穿的衫好啦，比看食提包包好啦，甚至比看食的车开较好啦，比看食的奥多麦，食油的也是电动的，吼、哦，咱拢永远想要甲人比拼。而且你有感觉无？在台湾的时间过了有够紧的，会知啊才起来尔，会知啊肉包才食完尔，连伊又搁中昼啊，中昼困一下哇，又搁下晡五点啊，五点咧去外口行一下咧，食一下暗顿，九点十点啊，又搁要困啊，时间过了有够紧。这两天感谢这东引，你捌听过无？连妈祖搁较贵。妈祖搁爱坐船搁两点钟的所在，是台湾上北的一个岛哦。台湾上北的一个岛哦，台湾上北的一个所在，台湾最北边疆已经挖咧到啊！离台湾足远的，开始坐船哦，为台湾坐船坐十点钟才到遐，我坐十点钟才到遐，遐已经挖伫个福州的边啊！足侪人唔捌去过迄个所在的，伊伫个福州。诶，边啊，为遐台湾这个这个岛吼，伊算台湾的哦，叫做东引、东引。为这个岛去福州坐船一两点钟就到啊，所以因家的人大部分拢未来台湾啊，大部分拢若要买物件啦，要创啥物，拢是过去大陆买啊，哦，拢是过去大陆迄边买。我开始哇，安那有这个所在，所以今嘛我特别甲你介绍这个。东引，东引的这个所在哦，嘛爱感谢东引乡公所邀请到阮公司过遐办一个活动，嘛感谢迄边，你敢知东引迄边吼，伊遐国军兄弟，就是遐阿兵哥，是比百姓也佫较侪呢，遐是一个军事用地吼，真特别的一个所在，阿兵哥比百姓也佫较侪，所以我嘛伫遐嘛真感谢。这个军方国军兄弟对阮的照顾啊，感谢阮有这个机会，和东引的乡公所邀请过遐参办一个活动，真正是非常的特别吼。嘛，感谢到那边的军方，伊安排有真侪真特殊的这个体验，和阮去体验吼，真正非常的感谢。所以今仔日开始就要甲你分享，开始去那个所在体验到啥，知影到啥，食到啥。相信真侪人唔捌去过遐，甚至含听你都唔捌听过。这是台湾上北边的一个岛，嘛是台湾上北边的一个所在。遐的阿兵哥比大的人也佫较侪。你讲开始，安尼遐唔着打拢无？唔对哦，因为阿兵哥比一般的人也佫较侪，所以店啊有无？店啊嘛是有，而且餐厅真侪。伊遐物件真正非常的好食吼，真正足特别足好食的。也阁有伊遐有一间 Seven 吼，哎，伊遐阁有啥？你若有机会过一遍，因为遐挖过福州哦，大家人拢感觉讲台湾挖福建呐，挖厦门上近对无？其实唔是，第一上北边的所在是挖到福州上近。人讲福州过台湾差啥？差三几多？就是讲这个福州，因遐人拢讲福州话。第一以前的台湾，你敢知影？住咧这个东引这个岛头顶的人，因用的台湾钱，甲台湾是无同款的哦。因的台湾钱虽然看起来是同款，因过用印几个字，迄是妈祖专用。因的钱无法度摕来台湾才用，即马改啊啦，即马拢会当用。以前唔呐讲，因的钱干呐会当伫因的岛，伫妈祖才用以外，其他的所在拢袂当用，因为因的钱吼、哦，真正哦，因为因的钱，而且伫以前伫这个岛头顶的啊，即个人民、即个百姓是无法度凊彩坐船，你要来台湾就来台湾，哦，你要去岛就要去岛，袂当，特价就是伫妈祖即几个岛，伫妈祖即几个岛，安尼会当走来走去尔。要出去爱申请，用的钱嘛，甲台湾是无同款的。即马才慢慢啊、大家拢会当去这个岛佚佗啊，慢慢钱大家拢同款啊，甚至毛 seven 伫遐吼。
你讲开始啊，住咧遐咩专家，我是安尼感觉啦吼。因为阮是军方加东引的乡公所是邀请阮去的嘛，所以阮咧拄到啊真济乡公所遐的工作人员哦，遐官员，因大部分会伫乡公所做代志的。大部分拢是因当地人民哦，拢是当地人民。干那乡公所要请的人，就是大家拢有工课通做，你免惊啦。你免惊讲无工课通做，国家会乎你有工课。哦，伫遐你免惊无工课，大家拢有工课。而且吼、哦，我有一个朋友伫遐，你敢知影呐？伊个查囝读四年级哦吼，迄班干那一个，第一名嘛是伊，上尾一名嘛是伊，过来的老师教伊一个，你甲看。这有好命无？过来的老师就给他教一个小朋友呢，哦，非常好命。啊，大刚来就伫一个岛安尼哦，走来走去，升来升去。这个岛头顶上有名的就是红枣，伊用红枣来去做酒，伊叫做一个啊、这个酒的名叫做老酒。这老酒吼、哦，西门毛咧卖，店啊毛咧卖，因邻家毛咧卖。因为哇，阮是邀请过去的，所以有真侪邻家会叫阮讲去啊，去因的厝诶，去坐坐，去遐开讲一下。所以阮呐，不管去到倒一个邻家吼，因拢会家己做诶，这个老酒，老酒是用糯米，敢若做酒共款，啊，毋过因阁加红枣落去发酵。开始煞袂记得讲伊是安怎做出来的啦，反正就是特别落红枣阁落去加工过就对啊。规罐的酒看起来就是红色的，哇！敢那一个红宝石同款哦，伫个太阳下骹，敢那红宝石同款啊，啉起来咧甜甜，酒味无足重诶，就是甜甜，敢那小米酒诶感觉吼，哦、有一个发酵诶味，大家拢因家己自己做诶老酒，伫个下仔啊吼，因足趣味诶哦，因遐真正诶人拢足古锥诶，你知影无？伊讲哦，开始我甲你讲，这个老酒吼、哦，下仔啊咱就爱开始啉，下仔啊，我无甲你骗诶。这个酒老酒给它掺在豆奶里面哦，这老酒豆浆真的有够赞的，你看有酒味吗？我不敢喝酒，有酒味的东西我不敢吃，要不过那个老酒是甜甜的，甜甜的给它倒在这个无糖的豆奶里面，再煮一些燕麦再给它加进去，哦，多好吃嘞，整个下午精神很好的，再没有那个酒味，精神很好的就感觉很欢喜的。我甲今嘛食甲较侪岁啊吼，三四十岁啊，我才知影下仔啊吼，豆奶佮加一寡酒，这有偌好啉？我是会惊啉酒的人，要过去遐啉迄个老酒，打开我的新世界，你知影无吼？你当然莫家己乌白头呢。阮爸爸就爱啉酒的，酒唔好啉济。我讲真嘞，阮爸爸就爱啉的。以前吼，伊以前拢喺三八啊。套豆奶，伊讲安尼足好啉的，哇，乌白来真正的。要过因遐是套一寡寡，加迄个味，真正非常的好啉。若有机会，敢若东影遐只乌鸟，若有机会你会当去遐啉看卖啊咧。而且遐吼，佫真特别的这个烧饼，伊嘛是用红枣落去做的，红枣烧饼，佮加因家己落去调配吼，因迄个猪肉肉片吼，伊安那落去腌呢，就是。腌那个猪肉吼，我唔知安那用诶，因逐间餐厅诶猪肉拢足油诶，足好食诶，足嫩诶。我猪肉若伤粗、伤粗，啊有猪肉味，其实我拢唔敢食。我爱加落的嫩起入口即块款猪肉，我才爱食。迄散诶迄款诶，加有诶泡泡啊，有诶一丝迄我拢买。因遐不管倒一间餐厅做诶猪肉，拢足好食诶。所以我感觉福州有可能。因遐大部分拢是福州的吼，福州有可能因咧这个腌猪肉的方式、腌制猪肉的方式可能无同款，真正特别好食。去遐会当试一下，伊的烧饼红枣类做的，内底佮加因家己做的这个油条，佮整一个卵，佮加一个一块迄个因家己腌过、佮烘过迄个肉，哦，有够好食的啦！佮配一个豆奶，豆奶内底佮加燕麦。佮佮你加一寡米粮，吼、哦，佮佮你加这个一寡寡老酒，迄、那个味真正我一世人唔捌食过，甚至伫个外国嘛无遮尔好食的味，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伫个遐五天，我五天拢食同款的物件，你看有偌好食无？也佮有一项物件嘛要佮你分享，内底有一个叫蛋菜，
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无吼？蛋菜伫美国嘅电视内底有，凯奇捌听过，凯奇嘛捌食过蛋菜，要唔过伫台湾食嘅蛋菜拢是处理过。你敢知道我看到蛋菜我惊到呢？我惊到呢，因为蛋菜有一个另外嘅名，足歹听的。你敢知迄蛋菜吼？我咩啊形容吼？因讲迄叫做什么什么芝麻？我讲国语啦吼。因遐当地人讲的，我讲国语哦，恁家己翻作台语哦吼。我无学，我唔是讲垃圾话，生作是一模一样。开始迄个嘴唔知咩啦加，我看迄个物件吼，我看差不多五分钟，我家己哪看哪笑，我嘴唔知咩啦加。你家己翻作台语哦吼，芝麻菜吼，台语家己变过了，蛋菜就敢那蛤嘛，迄个是一个蛤嘛。啊，因拢叫台语吼，我讲芝麻菜恁。恁家己变作台语就对啊啦吼，蛤蟆，安尼掀开，不过这个蛤蟆真奇怪哦，这蛤蟆内底肉，佮破冰，破冰的准度煞，你敢知影呐？一个生毛呢，黄色的吼，啊边啊两唇佮乌乌，内底佮生毛，真正粗粗的毛，你知影无？真正敢那人的头毛迄个毛。我看真久，我唔知嘴是要甲夹落，要甲硬起来，要安那吃？我看足久的呢。哦，我翕相等下转落台湾的朋友看，大家拢哪有这款的物件，拢唔捌看过。迄、那个蛤蟆，蛤蟆肉，佮鼻梁边，啊，迄鼻梁边边啊，佮乌乌乌乌内底佮生一撮毛，我无甲你骗，真正就是安尼。爱讲迄就是心脏，你也甲这乌起来，啊，再来吃。啊！这心脏是变哪哦？用嘴甲夹起来，还是用手甲这毛揪嘞？甲扯起来？我想足久的嘛，唔知变哪用？用嘴夹，我个哪想哪笑？用手来扯，我嘛哪想哪笑呢？我真正无多用，到尾一个人摕汤匙啊，甲我捂起来。讲开钱你吃，安尼真好吃哦，有影。真正袂歹食，食起来那高亢的迄款感觉。佮一个叫做佛手，佛手我是真济所在都捌食过啊吼。佛手的敢那，有敢那像一个海瓜子，安尼不过伊看起来垃圾垃圾吧。你那石头嘞，啊石头头顶个粘一个瓜吧，你知无？石头头顶个粘一个瓜吧，佛手差一细半都爱500块啊，一细半都500块。去遐才食有诶，你若去遐都要食迄个佛手，搁食这个蛋菜，咱台湾拢无诶，也搁有福州丸、燕丸嘛是台湾拢无诶，也搁一项叫做鱼面，这福州才有诶哦，用鱼肉搁掺一挂米粉、煮米粉落去做诶面，一炒起来吼，有这个鳕鱼香丝诶味，迄 Q 呢？你敢知影？迄食了迄个面诶 QQ， 还有一个。足清香的鱼肉味，迄、那个鱼味就真正有赞啊！会当摕倒来哦，摕倒来家己炒吼、哦，而且这足俗的啊、一包无偌一包面才90块，还是100块尔？会当倒来煮10遍、12遍，我嘛袂记哩啊啦，我嘛买一包倒来，因为当地人炒互阮食，掺一挂吼无腻呐，掺白菜啦，掺一挂山肉落，有够好食，还好食啦！这个鱼味。就跟他当地才有而已，也还有在那里也要 感谢到我们的国军弟兄，我是在那里第一个女生全副武装下去找500障碍去军营里面找500障碍，没跟你骗哦，这是他们特别安排给我的机会，多少摄影师摄影机对我在找，你知道吗？第一个全副武装，开始到今天，因为我们是男的，我们做过兵，我唔知讲戴钢盔有偌重，穿全副武装，穿这些防弹背心有偌重，我全部拢无法度去体验。开始啊，军衫穿起来 ，S 腰带下起来，也够有啥？也够有底裤嘛？个夹嘞吼！我穿防弹背心哦，哦，我感觉迄领防弹背心上无敢那有3公斤到5公斤，戴起来了哦，我规人哦，安内只重。我想讲，一般阿兵哥拢是安尼穿啊，应该就是轻轻啊。伊是真正内底有钢棒伫内底，我是穿迄有钢棒的哦，厚的钢棒的。反正要先穿起哩，搁戴迄个钢盔。开始第一遍，伫军中的人咧戴个钢盔，迄、那个钢盔我搁戴这个铁款全铁的，你知影无？迄顶钢盔5公斤，哦，好你家在我普通是倒咧保养，
也无像我这已经三四十岁啊，普通时虽然有咧运动，迄感觉地起咧我头，我这阿妈棍咁咩闹掉呢？足重诶，我真正感觉足重诶，开始变落。第一个爱走往看，你毋知？遐国军兄弟啦，遐来宾啦，也个有遐所有参加活动遐人，几百个伫遐。我第一个就是要表演红看，叫我去表演，变落了后，看人咧走五百障碍，我感觉足轻松诶。第一个就是走迄两支有无？爱甲两支叉裤下过，你敢知？我第一支下过，第二支我下未过呢。到尾也是迄阿兵哥提议啊，我下过去，下过了后，佫唔敢跳落来，你知无？佫来第二关，而且爱爬起有无？爬一支长长的爬杆啊！我都爬无有啦，我爬起来有两个吼，人就落来啊，无法度。伊讲无冲啊，紧去。第三关夭寿嘞。第三关爬迄壁攀矮墙，我有爬起来无？无爬起来。啊，毋过想讲人叫我表演，无我嘛想无安那，冲足紧嘞！我壁甲伊弄落，想无我嘛有表演吼，弄一个点知啦。我想讲我地钢盔佮穿防弹背心，弄落应该无代志。攀遮尔啊重，迄个钢盔两公斤，佮攀这个防弹背心，佮全副武装，佮水壶，我为壁甲弄落，人全倒单吼。差一个阿妈棍闹掉，你知无？

拍落，开始要爬。你敢知钢盔伤重啊？我头个细粒一直落落，安尼就准拄煞。迄爬迄拢石头路，头顶拢石头的，拍伫遐啊，安尼爬吼，真正足疼足疼，你知影无？迄内底阁有一挂迄砖啊，夹个脆脆的迄，虽然我穿长的足疼呢。爬完我回去到那個飯店，很多地方都受傷，所以我現在才知道做兵真的很困難，做兵真的很不簡單，很不容易。我在這裡要跟我所有有去做兵過那些大哥，我要跟他敬禮。我還要獨木獨就是那個茶庫，走茶庫那個獨木橋，那個獨木橋我走三分鐘我才走過，我走到要死呢。我不敢走，我走完了很多少年人也在後面對我走，他們削下去，你怎麼知道削下去了爬不起來呢？所以有辦法去做兵那些大哥走五百障礙，我感覺很厲害的。我也感謝我們的軍方讓我有這個機會，女生第一人在軍中跑五百障礙，全副武裝穿起來，很感謝。而且還有我們丟手榴彈雖然是假的哦，因咧练习用诶，马芬丢手榴弹，甚至射击压因咧枪。我因本来叫凯奇爱排枪，走五百障碍，我讲无多。迄支枪真正伤重啊！我地无啊，搁穿这穿啊贵个，我已经根本走袂去啊呢，走啊远着。啊，我搁排一支枪，迄支枪偌重呢？你毋知？我感觉迄支枪有两三公斤呢。完啦，我搁摕一支枪去射击呢。回来了，我感觉所有的大哥吼，以前爱做两年兵的，真正是非常的无容易。爱去做兵的人，真正是无简单，真正就无简单呢。凯奇在遮吼，爱甲恁致敬，即个国军兄弟，即有去做兵的大哥，感谢台湾有恁哦，恁真正足无容易的，迄真正足无简单呢。佮叫我游泳，我实在无法度安尼，我穿皮皮呢，我穿琵琶。恁以前哪有法度做兵做两年？会知影走三千，下晡走四千，五百障碍阁安尼走，甚至拢安尼全副武装伫遐咧晒日头，我真正无法度。伫遐看着所有的国军兄弟，嘛是拢穿安尼规束伫遐晒日头，长的呢。我嘛是感觉足无简单呢。迄天下暗，因阁安排一个叫做什么演习，开始袂记哩啊吼。这个演习嘛，毋是一般台湾民众有法度看到的。我参加过迄个演习了，你敢知道我目屎流落来？我感觉讲伊真正足无简单嘞，你知影无？有一天，迄款真正是，若讲开始大炮弹落，机关枪弹落，迄款嘞惊。我坐嘞，阮是贵宾嘛哦，所以阮坐嘞会当足近嘞，迄个战车就伫阮的下骹尔，足近嘞，足近嘞。迄个战车，你敢知？迄个？子弹一直弹出来，迄款的震撼力，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跟他做兵，不是做兵啦，真正咱咧作战同款哦，跟真的作战是一样的。看到战车子弹啊，砰砰砰砰砰，大炮弹落海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迄款的大声，迄款的震撼力，我就惊啊，你知影无？你敢知影以前烧战的时阵，伫日本时代？我捌听阮阿公阿嬷甚至阁老一辈讲过，迄日本时阵咧烧战，迄款枪啊的声，迄款大炮的声，外惊人咧，足恐怖的，大家紧走去避起来。我都体会，我坐咧遐，其实我足惊的。我甲我边仔的人讲哦，甲阮头家讲，我想要避起来，我真正会惊，足大声的，足震撼的。我感觉大家真正足无简单呢。伫外岛咧保护咱的安全的，即个国军兄弟。嘛，真正足无简单呢。咱所有的大哥，咱所有遮的男性朋友，拢爱去做兵，为着有一天要保护台湾，去做遐训练，我嘛真正足无简单。我是真正，我去当下，我感觉深深的感动。咱人就只爱去体验过，去看过，才知影讲咱爱去感恩真济的人。你若真正有去体验，咱会加着真济的包容性。真正去看到，咱才会去体会到，原来这么不容易，这么不简单。所以我很尊敬有去做过兵的这些大哥，真正就不简单的。还有在外岛那些国军兄弟，大家是怎么都不去抽到外岛，坐船十多点钟，要来回，要去回家的，回去一遍，就要几天的时间，你说是不是？在那里每项都没有呢，你敢知道？开始

伫台湾，感觉时间过了足紧的。我伫遐第一遍，一世人第一遍感觉时间过了有够慢的。会知影起来，那会较久啊，佫还袂中昼，因为大家人拢非常的欢喜。伫遐车嘛免锁，奥托曼嘛免锁，门甚至免锁，拢唔免惊。大家人步调都很慢，慢慢啊讲话，慢慢啊食物件，慢慢啊行啊地踅来踅去。因遐真的是军事的地方吼，所以你无你去遐唔免啥物租车租都歹，用行的拢会使，因为特别通道哦，行来行去拢是烧烫的。然后时间，咱会当家己顾好，脚手顾好用吼，因为伫遐你啊用行去体验着。你讲开始我无多出国，无啥，无这个护照，无要紧，你会当去遐，遐敢若出国同款哦，因为遐是福州上近的所在。开始去到遐手机啊，遐大陆的物件拢跳过福州啊，你知影无？有够近的啦！因当作手机啊，当作我伫福州呢。你会当去遐去食到福州的物件，体会到诶，因遐讲福州话，啊，伫遐慢慢啊看，看咱以前伫外岛啊，遐阿兵哥是安那生活的，伫外岛的人是安那生活的，风景有够水的。你若毋捌去过遐，你毋好讲台湾。你真正冇看过台湾有偌水，风景有够水的，海有够水的，水有够清的，甲澎湖、甲马祖、甲金门完全拢无同款，因为遐足少足少人去的，遐阿兵哥比人也更加侪。因个你敢知影？爱钓鱼的人足侪人去的哦，伊遐是钓鱼的天堂，因为遐非常的清气，因为遐足少的污染，因为遐很少有人为的破坏。AM 开始无用手机啊！你敢知影我 AM 伫伫海个遐，家己坐伫遐，因为免惊歹人，全部拢阿兵哥伫遐，你着坐伫遐看，这石头弹落水个，你会当可能看到蓝眼泪，头举起来，你着看到规个拢是星星，你知影无？因为遐电话嘛是足少个，看到规个拢是星星，真正个伫台湾体会无个，甚至你伫外国你嘛无法度体会。在咱台湾上北边的东影，你会当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头举起来，就是全部拢是星星。什么叫做这石头弹落，有可能你就看到蓝眼泪。什么叫做时间过了真慢？时间过了慢的意思，不是讲哦，你就无聊的，不是。你敢知影？你会当去问医生，时间过了慢，有可能是你的身体得到一个极度的放松，你无这么急吧？你无遮尔啊紧张啊！你真正甲家己修身养性，甲大家所有速度拢放落来，你的身体得到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放松，你才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而且时间阁过了真慢，而且你的心情阁过了非常的欢喜。我去问这边有去的这些同事、这些朋友。我讲恁来遮的感觉第一个是啥？因讲时间过了真慢，也毋过非常的轻松。伫台湾时间过了慢，你可能你会感觉讲，奈时间过遐慢，伫遐毋是呢？时间过了真慢，也毋过你的身躯、身体非常的轻松，你的心情非常的欢喜，迄款的体验你真正爱去一遍。时间过了真慢。是金嘛？我觉得是现在人非常奢侈的一种享受。时间过了慢，你的身躯变得非常的轻松，你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欢喜。家在东影才做会到呢，家在东影才做会到呢。吼、哦，所以你个一定爱个身体顾好。哪有机会买一个去家人买一个船票，金嘛船非常的新。开始去遐当然是人招待的啦吼。去遐，迄船头顶拢是眠床，你伫遐倒咧，困一暝啊，吼，就甲东影啊，去遐享受一下，去遐看一下，有一款敢若出国的感觉哦。而且伫遐出国，佫无迄款时间过了真慢，规个身体全放松落来。足侪人身躯可能不舒服，有毛病，过遐慢慢啊调理自己，调养自己。身躯恢复就正常哦，我无甲你骗，因为遐嘛足少有加工类嘅物件好食，拢是上新鲜嘅物件，
去遐食的，食的不管是肉、鱼、物件，拢是上新鲜的，逐工温怪的，哦，无可能遐藏的。上新的物件，上新鲜的物件，时间过了真慢，身体得到一个很大的放松，然后压力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伊的病怎慢慢好起来？足侪人是去遐养病的吼，开始也去体验了一次，真正的，人讲的拢无甲我骗。伫遮我再次感谢国军兄弟，再次感谢东营乡公所，互开始，阮有遮个机会，阮的团队会当过遐来享受这次的盛宴，来感受到国军这种震撼的体验，来感受到原来台湾有这么好的所在，最北边疆东营，然后机会，恁家己去啦吼，因为开始身体还好，咧壮啊紧啊，对不？我带恁去，迄位爱爬楼梯爱行，我都走500障碍，你敢有法度？你讲我都好好顾你家己，对不？先甲你家己顾用，有一天无一定，我带你坐船，带你来遐介绍东营。有一天唔呐，介绍东营，介绍带你来去看富士山。有一天要带你看啥？带你坐船，要来去倒？要来去澳洲，对不？要来去看北极熊，拢有可能啊，是不是？有想要对凯奇出来算无？然后想要甲我同款，设计去，设计去深度旅游，一定爱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安尼咱唔才有机会，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相信真侪人拢捌听过台湾，也叫东影这个所在。我嘛相信，应该伫电视，也是伫电台，是绝对无人咧讲的啦。开始绝对是第一个，开始希望讲，我认真做节目，会当互你无同款的一个体验，互你知影无同款的物件。这是开始做节目，感觉上重要的责任，因为有你。叫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台湾是一个非常美的所在，那里真的是一颗台湾的珍珠。若有机会，一定爱去啊，行看卖啊嘞。什么叫做时间过了真慢？身躯非常的轻松，心情非常的欢喜，这三项代志同时发生。

0: 红粉的故乡，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真正我若想到，头拄我讲到嘛，遐大炮，也佮有战车伫遐，那大炮佮战车咧发射子弹，我想到佮即马，我真正佮会惊，你知影无？我真正会惊呢。咱有即马的和平，爱感谢咱的政府。好，咱会当言论自由吼，生活自由，嘛感谢真侪国军兄弟保护着咱的安全，伫外岛守护着台湾，感谢你哦。不过咱两岸也是要互通的嘛，哦，咱今仔日请到咱对岸呢，咱北京医院心血管科的唐大恒主任来甲咱讲，什么叫做心肌缺血？这点也听到，也唔过拢唔知影意思。医生咧讲，就甲你讲欠血尔，到底原因伫倒？咱即马请北京医院的心血管科唐主任，请伊来甲咱介绍，什么叫做心肌缺血？
1: 第五个表现就是心肌缺血了，超过了两个你就别再拖了。大家好，我是唐医生。心肌缺血是指心脏的血液灌注量减少，导致心脏的供氧缺少，心肌的能量代谢就不正常，不能够致使心脏正常工作的一种病理状态。门诊上很多的患者说，我在心因管甲流了以后，或多或少的会觉得心肌缺血的症状出现了。那下面就给大家总结了五大心肌缺血症状的表现。
0: 现在很多人确诊了后就心肌缺血症头出来，要不过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的唐主任他就跟我们分享，你如果五个里面有中两个，你就要知道你有心肌缺血，你就要赶紧处理，要不有火啊，我跟你说有一个万一，不要说救不回来啦，我们如果开大钱，真的、哦、比心痛还更痛，你说是不是？
1: 没有，第一，胸口憋闷甚至是疼痛，严重的时候疼痛的部位会扩大到肩膀、脖子、下巴甚至手臂，也有可能上腹部的疼痛。那这些疼痛往往和胸口疼一起出现，如果出现了典型的胸痛，伴有着周边的这些疼，一定要高度注意了，有可能是心肌缺血。
0: 当然第一个就是胸口的闷会疼，也不过你的疼那走到你的下海，甚至走到你的肩胛头，有的还走到你的手，这时候你就没有中毒了，马上去便宜，这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
1: 第二，过多的出汗，而且是长期反复的出汗，稍微一活动就大汗淋漓，甚至在不运动的时候也可能突然出汗，这可能就是心肌缺血前期的一个信号。
0: 再来，虽然哦已经吹冷气啊，要不过你嘛流汗，即马你定定拢咧流汗，不管你是流欠汗也是什么汗，你那是无意中你就一直流汗，这就是心肌缺血前兆啊！而且你汗呐流了比人较侪，这嘛是爱注意。无正常的状况以下，拢爱注意，这就是心肌缺血的前兆。再来第三个，
1: 三，呼吸急促，包括着憋气、胸闷、头晕、呼吸困难，而这些症状有可能是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
0: 胸口白白，气喘不起来，头晕。头晕，也够你喘气可能啊个紧啊个短，哎，这毛可能是心肌缺血哦。
1: 有可能是心脏疾病的一个征兆。第四，极度的疲劳，很多人什么事都没干，但是还觉得自己特别累。经常有患者说：“我只要能坐，肯定不站着；只要能躺着，我肯定不坐着。”老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
0: 哪一当坐嘞，我都不爱徛嘞；哪一当倒嘞，我都不爱坐嘞。常常感觉非常的忝的，这是真正心脏有问题，你一定要注意，尤其是35岁以后的，不管男性女性，这都是很大的可能心脏有问题哦。
1: 是心脏出了问题。第五，心脏狂跳不止，经常跳得非常不规律，还伴有劳累心慌的表现。这五个症状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对照一下，如果超过了两个症状，那就要记得及时到医院检查一下。
0: 还有这个心跳没什么正常哦，开始在可能后一个节目我要分享，咱是怎去医院要照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头顶无同款的跳法，你就知影讲你的心脏是出现着什么的问题。另外，我伫在节目内底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要用什么上简单的方式，你用听的，你就会晓看这个心电图，伊到底咱心脏有毛病无毛病吼，还是真正一看就知影。开始有去上课的吼，我上课当然有做笔记。 我已经准备好要甲大家分享心电图，咱家己会当小夸知影心中有毛病无？我相信吼，你去听不管倒位节目，也是去看电视，应该拢阿无人教讲，咱会当上基本去了解心电图要安怎看无？啊，伊这个线顶顶下下啊，这个表示啥？看起来拢差不多，其实差一寡寡的差真济。这哪有可能走到这个线下骹？这就是你的心中出现着什么毛病，咱就基本的知就好啊，对不？专业的交予医生，要唔过咱袂当逐项拢唔知。我要用上简单的方式，予你用听的，有可能你就大概会晓看一寡寡心电图哦吼。所以请你爱注意听开启的节目。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个，那讲心肌缺血，大家拢知影讲爱补血，要唔过真侪人超过35岁、40岁，拢有虾米困难？排便的困难，排便的困难，你去病院，医生那开 T J 给你吃，吼、哦，那开 T J 给你吃，医生就会搁加一粒啥？加一粒软便的给你吃，这软便吃侪对你身体是非常大的伤害。过来，拄只讲到心肌缺血，这唔那讲爱补血呢，也搁爱补啥？爱补你心中有力，也搁爱补你啥？也搁爱补你血管会当安全。你若去看医生，其实伊拢未开一种物件你食，伊叫做 Q10。你去看医生，无人开 Q10 给你食，无一个医生开 Q10 给你食。Q10 干哪？卖药啊，药房、电台、电视、网络，叫你一直买 Q10， 甚至甲 Q10 的介绍又好关关。医生是安那不爱开 Q10 呢？因为开始甲你讲吼，我已经常常拢安尼啦，破茶含差点嘛甲破落去。因为 Q10 其实是咱人体家己会当做的一款物质，无一定医生爱开予你食，要过医生一定会开一项叫做叶酸。你那叶酸，你那长期来补充，你会当降低着咱中风的发生，因为伊对着心血管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不过叶酸袂当乌白吃，一定爱照着医生开的指示量来吃。足侪人拢唔知影，就讲啊，我嘛有咧食叶酸呐、啊、吼，我去食买，好叶酸量真悬，那叶酸量拢无够。叠加搁一个医学常识要甲你讲啊，像叶酸这个物件，除非你是紧急性的这个疾病哦，已经可能。贫血头已经拱起呀，已经真严重诶！这个病啊，爱马上食诶，这款诶，地中海型贫血爱马上食，你只爱食个五毫克以上诶叶酸，而且这嘛袂当长期来使用。哦，有诶人讲我量真悬，我食啥？我听听我就知影。啊，你家己食食，可能身体出代志，我嘛不爱甲你讲，因为你要听别人诶，我就袂讲真济啊。开始的人客，我一定有义务来个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对的，不是大家拢量真济就好。你爱伫安全的范围内底，像伫叶酸，咱伫卫生指南内底，每天补充0.4到0.8是非常安全，甚至是有效的补充。除非你已经是地中海型贫血，你得爱短期内底补充非常高剂量的叶酸。要唔过一般人只要补充0.4到0.8，你是会当非常安全，甚至非常有效的，会当维持着你的心血管的安全。第一，胆固醇的降落；第二，你血管内底有斑块，就是血管内底有血角啊，有一寡物件，伊会当让你真安全的来排出去。现在很多人都会定期去做身体检查，有人说凯奇你也开一个课、哦、节目里面来说身体检查这些指数，凯奇已经做好这些功课了，有一天我也来跟他说身体检查指数要怎么基本来看。今天就说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你如果超过10，就是你中风的几率比别人要更高、哦、你如果去抽血检查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就是表示你中风的几率比别人更高。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有研究过的。那要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所有心脏科的医生他都会建议补充到叶酸，每天0.4到0.8，也当有效而且安全降低 中风的危险率，这就是定期哦。现在是怎样，很多要吃健康食品，就是来补充这个，你在安全的范围里面，有的人只要拿出来要买，哦，这多高就多高，你吃真高，等到伤胃伤身体，而且没有任何的帮助，一定要在我们政府规定、国家规定、世界规定的安全范围里面来补充，不然有效，还更安全，效果也更近。我们公司里面有一项产品，里面不然说不用让你吃体质的便秘，让你用最安全的三酸甘亚铁，它是保护最近最有效的一项的成分，里面还在掺每天 0.4 毫克的叶酸，还有给你掺什么，让你常常头晕头晕这个爬起来，也是讲苦累爬起来变瘦，你都形形公公，徛咧，你若敢那很准咧，血红素嘛，甲你添加伫咧内底。你唔免买一罐叶酸，你嘛唔免买一罐补血吼，你更唔免买一罐铁剂，拢唔免，你嘛更加个唔免食两边，全部拢唔免，甲你的钱拢省来，一天只要食一粒甲两粒，咱的血不灵。安尼就会使啊！开始逐工嘛拢安尼食，我感觉第一，我气色变了真好；第二，我精神变了真好，甚至定期补充，我头壳嘛变了真清澈。因为我的血氧供血非常的充足，所以会知道做代志，你得非常有精神，人看起来精气神非常的好。你讲吼、要散无可能，只要有精。气神人身体就好，啊，下暗咧睏的时阵，未感觉头晕晕、头荡荡，你会感觉讲，你会当睡倒来，就真放松，倒伫咧你的眠床头顶。而且今仔日阁要用60粒的大包装，阁有一个特别优待介绍，把握机会，空数九 259-25-7-2-3-4-5。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今天非常欢喜，咱又个邀请到检验师来到咱的现场，感谢检验师。
1: 谢谢阿、来，感谢咱凯奇哈。啊，以及别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咱检验师是咱皇家制药厂哦，
1: 是，
0: 真正是第一把交椅的检验师，相信对啊，有真侪人拢请伊去节目的呢，
1: 是，
0: 哎、欸，我都做干呢，不简单哦，
1: 谢谢，
0: 真侪人请伊去节目的，
1: 嗯，
0: 阿姆哥他还是我们。这个节目最长的嘉宾了，
1: 谢谢哈、啊，感谢咱凯奇哈，
0: 谢谢
1: 啊，无啥气嫌哈，
0: 真正哦，专线今麦拢请你，
1: 谢谢，
0: 专业度上高啊，
1: 谢，
0: 啊，今仔来个家，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1: 啊，什么问题？
0: 这是我一直吼在脑中想的，人讲吼，哎，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啊，没错，
0: 有钱大行拢会当做，
1: 是，
0: 啊，唔过。哎、欸，咱台湾有一个上好个，
1: 哎，
0: 好个，甲伊选总统含总统都惊伊个，伊遮尼啊有钱，遮尼啊有钱，
1: 是，
0: 啊，不过伊身躯边的人，拢是着恶毒症走去，
1: 是，
0: 尤其是哎，伊个弟弟，哦，伊个弟弟啊，伊就有钱，就有钱哦，甚至佮甲刷去大陆去病，佮去治疗，
1: 是，
0: 哦，听讲佮去换啥物，
1: 哎，换骨髓，
0: 啊，对，看就这物件，伊。到底是什么款的病症，可以有钱都救不回来？
1: 是，
0: 这是啥？
1: 其实哈，开始你拄只哈啊，所问的这个问题哈，我相信足侪听众朋友哈啊，听到拢会惊吓啦。
0: 对啊，有钱都救不回来呢。
1: 你讲像啦哈，以郭先生啦哈，以贵党的身价哈，
0: 是啊，
1: 算上千亿个啦。
0: 嗯，
1: 但是吼，伊家己的小弟吼，
0: 嗯，
1: 都是得这款的，这个叫做血癌吼，
0: 血癌
1: 吼，
0: 就少听
1: 到的。变成讲你有钱嘛，无法度来个维持伊的性命啦。
0: 对啊，
1: 啊，除了郭先生因小弟得血癌以外吼。还有一位就是较早咱这个秀场时代哈，啊，这個、青蛙王子高凌风，
0: 高凌风、啊，冬天里的一把火，
1: 对，
0: 嘿嘿，
1: 包括着咱一个和这节目的啊、名嘴哈，
0: 是
1: 啊，是叫做汪笨虎，
0: 哦，有名、哦、有名，
1: 嘿嘿嘿，这三位名人哈，
0: 是
1: 拢着着同款的这个和这竞争。
0: 赶快来竞争，
1: 叫做血癌，
0: 血癌、
1: 哦，叫做血癌来过往啊。
0: 就少听到呢，赶快介绍一下好不好？嘿、
1: 啊，其实吼、喔，这个血癌检验书吼，在这要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呼吁，就是讲，你普通时呐，如果比如讲，脚手啊会冰冷，
0: 是，
1: 啊，包括有当时啊会安尼冰白
0: ，
1: 吼、喔，包括要吐，啊是讲最近体重一直减轻。
0: 可以当一直减轻，这嘛是
1: 包括着脚手啊、四肢无力吼，啊，感觉讲人拢真疲劳，
0: 是
1: 啊，真亚先吼，好、哦，你得爱设计啊，
0: 这得爱设计啊，
1: 有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他拄只我讲的这三位名人，
0: 嘿，
1: 哦、所拄到的这个问题啦，
0: 你莫搞惊这恐怖，哎、欸，这大家条条有呢，
1: 这我足严肃的吼、哦，来甲听众朋友呼吁哦。绝对不是在跟听众朋友吓惊哦，我足正经的，吼、哦、来跟听众朋友报告这点啦，吼、
0: 哦。
1: 啊，其实吼、哦，针对着这个血癌吼、
0: 哦，
1: 开始你了解无？其实咱人吼、哦，伫阿未出世之前吼，
0: 是，
1: 咱是靠着肝脏、
0: 嘿、
1: 甲脾脏、
0: 嘿，
1: 在做血啦。
0: 哦，你那的时阵，伫妈妈的体内是肝甲。鼻咧造血，
1: 这两个器官咧造血
0: 啊，出来咧。
1: 但是咱只要咱人出世以后哈，咱得靠着一项叫做骨髓啊，
0: 骨髓，
1: 哦，叫做骨髓，
0: 咁两骨呀，
1: 两骨，
0: 啊，
1: 佮包括着拢咱规身躯的这个骨头内面的骨髓哈，是咱人体出世以后一个足重要造血的一个部位，
0: 所以咱规身躯的骨髓
1: 是
0: 拢是造血上大功能的所在。
1: 是，所以讲，伊这分人出世甲未出世，未出世就是肝脏甲脾脏
0: 是
1: 伫造血，
0: 嘿，
1: 啊出世以后就是咱规身躯这个两骨，包括骨头内面的骨髓伫制造血液啦。
0: 哦，
1: 啊制造血液的意思就是啥呢？伫制造红血球、白血球，啊甲包括着血小板。
0: 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1: 血小板，
0: 这是血液会上重要的三个成分。
1: 是是 是, 是、哦，咱血里面主要就是这三种的血球啦。
0: 是
1: 啊，红血球就是咧输送到这个营养素的。
0: 营养拢是靠红血球，
1: 营养拢靠红血球。
0: 哦，
1: 啊，血小板就是啥？亲像咧保壁癌同款，
0: 保壁癌
1: 只要咱人体皮肤有任何的伤口，
0: 嘿嘿，
1: 这个血小板就爱来达达到着这个，或者讲活血坚冻、凝固、
0: 嘿，
1: 抗脆收缩，而这个功效啦。
0: 哦，血小板有这个修复的功能
1: 啊，是是是，
0: 哦，凝固的功能，
1: 对对对，哈。啊，搁一项叫做着咱的白血球啦。
0: 白血球，
1: 哦、那白血球哦，这个血球伊非常的奇怪哦。
0: 是，
1: 你像图图姐我咧讲的这三位名人呐、啊，拢是着着血癌，这款的重症来过往。
0: 对，
1: 你搁较侪钱买来甲抢救，都真困难。
0: 哎，听讲换真侪项物件嘛，换袂转来呢。
1: 是啊，换嘛无多换嘛。
0: 嘿嘿嘿。
1: 好、哦，啊，搁再来。在咧换骨髓的过程当中，
0: 是
1: 这个人伊的抵抗力伊也非常的低，
0: 是
1: 真容易产生一挂这个并发症。
0: 嘿嘿嘿，
1: 啊，所以呢，假唔输，特别甲听众朋友讲啊，好、咱听众朋友拢捌听过补血，
0: 是
1: 听过造血，
0: 对，
1: 听过贫血，
0: 是
1: 啊，这三项有啥物无共？
0: 对啊，补血、造血、
1: 是
0: 贫血，
1: 还是
0: 唔是拢甲欠血有关系？
1: 啊，完全三项拢是完全不相关的。
0: 啊，啊，搞我加一个。
1: 啊，这三项吼，这三项竞争，我甲凯奇，包括所有听众朋友报告吼，其实贫血是上轻症的啦。
0: 贫血闹轻症，
1: 贫血的竞争就是卡手啊冰冷，
0: 卡手冰冷，
1: 啊头壳会虚妄，
0: 无唔对。
1: 啊，请请吼。感觉讲这个面色吼，拢无血丝呀，
0: 无
1: 血色啦，
0: 白细散，
1: 还对，没有血色啦，这款的叫贫血啦，
0: 伊唔是美白哦，是就是白细散
1: 啦，是，这款叫贫血啦，
0: 对，啊，贫血个一项，咱即卖外口去诊所吼，拢唔敢用坐，拢用跍咧，跍咧爬起来掀起一款，
1: 是哦，这款的，
0: 这嘛是对不？
1: 这款叫贫血，
0: 啊
1: 嘛会当叫做或者低血压啦，
0: 低血压，
1: 好，所以。贫血是上轻症的，
0: 那有轻贫血就恐怖的呢。
1: 啊，来，搁进一步就是听众朋友拢捌听过叫做补血啦，补血啦，
0: 要安那补？
1: 啊，其实血要安那补？咱的血交你的体重都有关系，咱的血液的量都是咱体重的13%嘛。
0: 血液的量是体重的13%，嘿。
1: 譬如讲65公斤，一个大人，
0: 嘿，
1: 伊身躯顶的血就是65公斤加乘13%。
0: 5公斤
1: 等于5公斤。
0: 哦，
1: 啊，5公斤就是5000CC 嘛。
0: 5000CC。
1: 啊，咱的血并无多补啊。
0: 哎、
1: 你的血愈补，伊愈多。
0: 嘿，
1: 啊，我要请教你，如果你的血液的量上多的时阵，是不是血更会憋破去？
0: 对呢，我那无想到这，对。
1: 所以讲，其实伫阮专业来讲，并无补血这个功效啊。
0: 啊，
1: 咱人体并无补血的这个先天功能啊。
0: 对呢，
1: 是啊。
0: 陈院士，我以前的想法拢是讲吼，补血，就是把血补了真多，
1: 是。
0: 无想到讲啊，补真多，迄是要走去倒去，
1: 会
0: 憋破，这蛮危险呢。
1: 是啊，好，所以讲
0: 今仔日
1: 要给听众朋友一个足正确的观念，就
0: 讲，
1: 咱人的贫血，会有卡手啊冰冷、头壳虚妄，包括面色会较无血丝，
0: 是，
1: 诶，这个症状嘛，
0: 是，
1: 但是并无补血的名词啊。
0: 哎，有影真的，哎，听，这是正确的哦，
1: 并无啊多补血啊，
0: 是，
1: 咱的血液都交你的体重，诶，这个重量有关系，要哪个补？
0: 哎，
1: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其实认真讲，应该是爱讲造血啦，
0: 对，啊，造血，
1: 造血啦，
0: 啊，哪造？
1: 啊，造血就是讲透过着咱后天骨髓的功能，予伊正常。
0: 骨髓功能正常，嘿。
1: 啊，咱人体每天透过着骨髓吼，来达到着制造新的白血球，制造新的红血球，
0: 是
1: 制造新的血小板，
0: 是
1: 啊，来制造新血，去掉骨血，
0: 制造新血，去掉骨血，
1: 去掉骨血，
0: 嘿嘿嘿，
1: 安尼来维持着咱血液里面。细胞的这个正常啊，
0: 啊，检验师，我有一个问题，会当甲你请教未
1: ？OK，
0: 咱心血制造出来对无吼？啊，骨血是不是爱加强甲伊代谢出
1: 来？啊，骨血就是透过着咱的肝脏，
0: 嘿，
1: 来加着咱啊脑化去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来甲伊分解，包括代谢。
0: 哦，
1: 所以譬如讲像咱的大便，
0: 嘿。
1: 其实咱的大便里面有一种的这个成分叫做胆红素。
0: 胆红素
1: 啊，这个胆红素的来源就是啥？咱的肝脏上着脑化去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破坏掉，一个代谢物叫做胆红素。
0: 哦，
1: 啊，这个胆红素拢会对咱的大便排出体外，所以咱的大便是黄带红色啦。
0: 是、
1: 哦，这个原因。都是伫遮，安尼有了解吼？
0: 专业无？
1: 是是是，
0: 这别位的电台听无的哦，专业的哦。
1: 是是是，
0: 哦，唔是以前个播会，啊要播去倒去，啊旧的话要走去倒去。
1: 是，
0: 咱今仔规个流程，拢伫遮解说哦，非常的清楚。
1: 最主要吼，编写也好，
0: 是
1: 做写也好，
0: 嗯，
1: 其实讲唔输要学听众朋友一个足正确的概念，就是讲。你贫血的患者，你的脚手啊冰冷，头壳虚妄，你的肌肤啊，你的面色无血色，
0: 是，
1: 这是叫做症状，
0: 症状，
1: 这叫做贫血。
0: 嘿，
1: 但是呢，市面上真济所谓咱咧讲的叫做体质，
0: 嘿，
1: 足济女性朋友，一寡妈妈、家庭主妇、因为长期间每个月大月来咧说，咱咧。骨精髓，拢透过着咱的经血流失排出体外，所以讲造成咱女性朋友的骨质疏松症，造成咱女性朋友的子宫欠血，造成咱女性朋友的脚手啊会冰冷，
0: 无唔对。
1: 啊，所以讲你如果挖靠一般市面上的体质，咱讲熟悉的，市面上的体质，伊会做啥补充式的？
0: 啊，我问一下，我食铁质有倒位唔对？
1: 来，
0: 那不是拢讲爱食铁质补血吗？
1: 是，这个问题我爱解说。一般市面上的铁质，食到啊，你若来甲补充，对着咱的贫血症状，当然伊会改善。
0: 是，
1: 但是啊，有两大后遗症，是咱听众朋友无了解的。
0: 是，
1: 咱一般市面上的铁质，如果你长期补充，
0: 是，
1: 足容易造成咱闭结。足容易造成咱规身躯的皮肤泛乌，足容易造成咱女性朋友诶，即个嘴唇色素沉淀
0: 啊，
1: 包括齿吧哈，
0: 啊
1: 牙龈哈会变黑，
0: 哎呦
1: 哦，啊过来，长期间你咧补充市面上的铁质，咱的过人卡，咱的关节骨头凹翘的所在，比如讲咱的股四部，啊，台湾话叫做街边，
0: 嘿，街边，
1: 这拢会容易翻乌啊，
0: 翻乌，
1: 好、哦，所以讲讲唔输，要甲一寡妈妈、女性朋友，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如果你即阵有咧食市面上的铁质，我建议你尽量爱来甲伊做一个片面呐、啊。
0: 片面哦，
1: 尽量茫搁食啦。
0: 哎，不过有个人个嘴唇吼，
1: 是啊，
0: 甲一个年纪了后拢翻乌，
1: 翻乌啊，齿吧嘛翻乌。
0: 对对对，原来就是体质才伤济。
1: 啊，搁闭结，
0: 闭结，
1: 啊，搁来过人卡，街边熟悉部，
0: 哦，
1: 就这个关节凹翘的所在，拢真容易色素沉淀。
0: 我有一个人客就是安尼，伊讲开始我就拢无会，啊，我就听阮囝讲来食铁质，啊，我就一直食，啊，那愈食愈便秘，原因伫食啦。
1: 所以讲吼，今仔甲这个原因啊，进行吼，正确的观念，甲听众朋友报告。
0: 啊，咱要安那来补充才是对的。
1: 啊，所以讲，如果你即阵老面对着贫血的症状，其实呢，我专业的建议就是啥？建议你要补充血红素。
0: 血红素
1: 叫做血红素。
0: 阿咩啊？这市面上哪有敢来补充血红素？拢嘛食铁质。
1: 啊！即卖目前的科技上界进步，针对着血红素的补充，吼，美国的研究上界彻底啦。
0: 哎，对。
1: 好，因为美国人哈，对着一挂生物科技，伊的专业都是全世界会使讲排头一名。
0: 上先进的。
1: 是啊，所以讲，如果你有迄个贫血啦、卡麻手臂啦。
0: 是。
1: 低血压啦，
0: 是
1: 头壳虚狂啦，
0: 是
1: 耳孔骨也会叽叽叫啦。我建议你一定要补充纯正的血红素啦。
0: 纯正的血红素，尤其是耳孔叽叽叫，足艰苦的，
1: 是
0: 听无呢。
1: 嗯
0: 啊，规工安尼啊，真正听唔是，啊坐咧嘛唔是，
1: 吼、啊哦，一定要补充血红素。
0: 尤其吼、哦，像这即马。 天气拢无稳定，日头有时啊中昼四十外度，一行出去人都戆起的迄款嘞。哎、欸，血红素无补充非常危险哦。
1: 嘿，一定爱补充。
0: 哎呦，啊，没安那补充。
1: 啊，透过着咱拄则我咧讲的这个血红素来补充啊。哦，啊，当然，咱即卖科技咧进步的当中，咱要改善着贫血的竞争，你需要补充血红素。
0: 啊，我要但是呢，补血造血，
1: 但是你若要搁提升造血的功能，方面改善贫血的竞争，补充血红素。一方面，咱要搁提升着咱的造血功能，你就需要补充着咱的这个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
1: 啊，这个甘氨酸亚铁，伊就是咧活化咱人体的骨髓，
0: 活化骨髓
1: 是啊，骨髓吼，骨髓去活化起来的时阵，伊就会当帮助咱人体每天制造新的红血球、白血球，
0: 是
1: 啊，以及着血小板，
0: 对，
1: 所以讲你的糖尿病抗脆会较紧收缩，
0: 哦，
1: 咱人就较袂感冒。过来包括着你的迄个血压较低的症状，
0: 是是是，
1: 会当达到着根本的治疗，
0: 达到着根本的治疗，咱就爱补充伊真正需要的这个营养素，
1: 叫做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
1: 好，啊，搁有一部分呢，就是讲要让咱的血液的这个新鲜度，咱的血爱清啊。
0: 对啊，
1: 咱一般那一个空嘴都咧流血吼，你注意个观察，伊所流出来的血绝对是爱安怎鲜红色的。
0: 对，
1: 吼，啊，咱的血如果那不够清的话吼，你的血就比较会较泛乌，
0: 较乌。
1: 吼，啊，所以讲咱伫美国的研究就是啥，有一种成分
0: 是
1: 叫做叶酸，
0: 叶酸，
1: 叶酸会当让咱的血液。永远维持着伊的新鲜度，
0: 互
1: 你的血液，而这个色水吼，是这款或者安尼红个啊红个。
0: 哦，好，安尼对唔对？拄则讲到叶酸，开始要补充一个，那咧怀孕的妈妈，也是讲吼，真正迄啊像讲拄则有咧食这个铁质嘞，
1: 是，
0: 伊嘛拢会去补充这个叶酸，
1: 是，
0: 这个叶酸新鲜度老高，而你规个人气血都会好，
1: 气血
0: 精神都会好，
1: 是，
0: 而且这妈妈补充叶酸，
1: 对，
0: 对，迄囡仔胎儿的生长，
1: 嘿，
0: 对囡仔的生长真好帮助的，
1: 而且吼，开始我迅速补充一个，
0: 嘿，
1: 咱不管年岁几岁。无分男女，
0: 是
1: 听检验师的建议。
0: 好，
1: 如果咱的大脑每天拢有新鲜的血液来流通，你的脑都袂欠血，
0: 是
1: 大脑袂欠血，都比较较袂容易中风，
0: 较袂容易中风，哎，重要，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重要哦。
1: 过来，咱的心脏如果每天有充足的血液流通经过，咱的心脏袂欠血，
0: 是，
1: 你就较不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
0: 是哦。
1: 过来，咱的肝脏如果那无欠血，咱的肝脏肝血脑充足，
0: 是
1: 老大人的筋络就较有弹性。
0: 哎呦，哇，这么重要呢？
1: 过来，
0: 血脑血充有充足哦，
1: 是肝血脑充足。咱一寡妈妈、女性朋友，咱的面色较袂虚荣啦，
0: 较袂虚荣，对，
1: 包括着咱的腰子啊，
0: 是，
1: 咱的腰子嘛袂使欠血啊，
0: 袂当，
1: 咱的腰子的血液流通若有充足，
0: 嘿，
1: 来，尿酸指数袂过牙，
0: 哇，
1: 第二点，咱长期食西药，这个西药的毒素才袂停留伫你的腰子啊。
0: 无唔对，换新讲嘛，才会香，就是爱甲这无好的排出去，身体自然就好。
1: 过来，包括个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就是咱的子宫。
0: 子宫，
1: 咱的子宫是一个女性朋友足重要的器官。
0: 对，
1: 如果你的子宫若欠血的话，有可能子宫的代谢就变歹。
0: 哎呦，
1: 啊，子宫的代谢变歹的时阵，未来咱的子宫出问题的几率都非常的高。
0: 排名啊，掉咧遐的几率吼，都比别人更加侪。
1: 所以讲，今日去足欢喜伫节目中甲听众朋友报告，贫血的竞争就是爱挖靠着血红素。
0: 是
1: 啊，咱若要提升造血功能，
0: 是
1: 就是爱补充甘氨酸亚铁。
0: 甘氨酸亚铁，
1: 咱要维持血液的新鲜的程度。没有你的血液的色水泛红的，
0: 是，
1: 你就要补充叶酸。
0: 叶酸
1: 无大劲吼，咱制作美国进口的配方，
0: 开
1: 始，你注意听。
0: 好，
1: 老大人目睭，较无水分呢，
0: 这
1: 款的大眼睛， 咱这个配方里面阁有添加着维生素 A
0: 啊，这大家拢知影，维生素 A 会当补充着，
1: 会当让咱目睭人较骨溜、嗯。
0: 这是伊爱的营养素，目睭爱的营养素。
1: 过来配方里面阁添加着维生素 D 三、嗯，
0: 是
1: 要让咱的钙质吸收率提高。
0: 是，
1: 咱女性朋友比较较不容易引起着骨质疏松症。
0: 是，
1: 而且咱这座美国进口的配方里面阁有添加。维生素 B 群
0: ，B 群啊，
1: 维生素 B 群就是要保肝呐、啊，
0: 保肝，
1: 嘿，要来活化掉咱的肝细胞啊，
0: 无唔对，
1: 啊，你的肝细胞呐活化，解毒功能都提升啊，
0: 嗯嗯 嗯，
1: 咱就较袂有肝斑啊，
0: 是，
1: 咱的嘴大、嘴口、嘴臭的问题，
0: 是，
1: 都会当改善啊，
0: 无唔对，个这个元气不足的。补充 B 群，嘛对。
1: 啊，再来，咱这组美国进口的配方里面，阁有添加一项成分，叫做微量元素锌呐、啊。
0: 检验师，这个锌定定听到呢吼，人拢讲爱补镁锌同盟，啊，这个锌有虾米款的功用？
1: 其实吼，开始锌吼，这款的微量元素吼。咱足适合糖尿病的患者来补充了。
0: 糖分的患者爱补充锌这个营养素，
1: 是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哈、
0: 嗯，
1: 其实伫上界先进的这个研究，就是体内缺乏锌元素，
0: 缺乏锌元素。
1: 啊，这个锌哈、哦嗯，是咱人体要求要制造胰岛素一个一定需要的这个成分呐、啊，
0: 是，
1: 所以讲咱糖尿病患者爱搭配着咱的锌元素的补充，长期间的落来，咱胰岛素会注较少，
0: 是，
1: 咱的糖分会较稳定。
0: 哦，就是可以原本受伤的遐五脏六腑会当做一个恢复，因为补充着营养素，
1: 是，
0: 当然人脑只崩都弯起起来，
1: 是啊，
0: 五脏六腑嘛是安尼。
1: 包括咱这座美国进口的配方吼，里面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0: 什么？
1: 叫做硫酸钙，
0: 硫酸钙是啥物咧？
1: 硫酸钙是即卖目前咱的科技上界进步的一个钙质的成分。
0: 介绍一个
1: 啊，所以讲咱呐，常常女性朋友啦、老大人暗时啊咧困，足够就近呢。
0: 嘿嘿嘿，
1: 你如果一般市面上的钙质，你拢食无感觉的，
0: 食无效的，
1: 我建议你来补充咱这组配方里面的硫酸钙。
0: 硫酸钙，
1: 两礼拜内要互你的或者钙质停留率达到着。非常好，而且个效果。
0: 哦、所以咱的钙质食无效的吼，就是这个硫酸钙的问题啦。
1: 对，硫酸钙欠发。
0: 啊，
1: 这边硫酸钙是全世界上钙先进的这个钙质。
0: 对、啊、
1: 所以包括老大人有无？
0: 嘿，
1: 迄喙齿较高摇咯。
0: 是是是。
1: 气管高放起的。
0: 是。
1: 拢总建议你来补充着咱的合作讲硫酸钙。
0: 咱一世人若无喙齿吼，真正活咧就艰苦。
1: 是啊，所以讲
0: 活咧就要食呢。
1: 所以讲哦，开始我今日去做欢喜。
0: 啊、
1: 来到节目当中，
0: 感谢
1: 针对着贫血，需要血红素；
0: 是
1: 针对着造血，需要甘氨酸亚铁；
0: 是
1: 针对着血液的新鲜度，
0: 是
1: 需要着叶酸；
0: 是
1: 包括咱目睭干涩，需要维生素 A；
0: 是
1: 钙质要吸收，需要维生素 D 三；
0: 是
1: 咱的合作维生素 B 群，可以当给咱保肝；
0: 嘿，
1: 包括着咱的锌元素，
0: 是
1: 会当给糖尿病患者胰岛素制造充足。
0: 是，
1: 以及着咱老大人喙齿熬夜咯，
0: 是，
1: 包括着咱的合作啊，钙质流失非常严重，
0: 是
1: 引起的软卡，
0: 是
1: 引起的旧筋，
0: 是
1: 咱硫酸钙拢给咱添加，
0: 拢补充入去啊。
1: 所以讲吼，这个全面性进口的，而这个配方吼，
0: 是，
1: 咱讲事实的，这非常的贵，
0: 非常的贵。等一下哦，吼，等一下。咱先来听一下歌咧，像讲哦，咱头拄啊，上重要的是头拄啊，咱的检验师用到上专业的角度，而且伊的医药常识来甲咱讲，欠血、造血、补血，对咱人体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够补充了后带来的好处，这是以上的健康常识。过来，我要问检验师一寡问题，咱先听一首歌。哦，我们有一挂专业的问题要来问检验师，先听一首歌，念伊等下咱的现场，
1: 谢谢，
0: 要来解课啊，
1: 谢谢，
0: 谢谢。

0: 角我问检验师的问题，伊讲伊要伫个这个节目头顶，甲大家来分享。
1: 是
0: 我讲检验师，啊，像讲这样样子，这个营养素，咱的身躯是必须要的。
1: 是 是, 是，
0: 啊，咁食济就好，总该冷冷的就好。
1: 哈、啊，无、啊、啦，其实吼、哦开始你问到重点啦。
0: 嘿嘿嘿，
1: 其实咱拄只咧讲的这样子问题吼、
0: 哦，是，
1: 其实伊需要真济营养素。
0: 是啊是啊，
1: 啊，这个营养素透过着阮的医疗团队，包括着阮皇家制药集团，
0: 是，
1: 阮已经甲着。这个国外美国的原厂吼，做着这个合作，就是讲，咱将着需要的营养素，用着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
1: 吼，
0: 嘿，
1: 来给伊合作结合做伙，
0: 结合做伙，
1: 啊，唔是食济就好呢，
0: 唔是当然咯、哦，唔是食济就好，
1: 这个成分的比例，
0: 嘿，
1: 一定要达到黄金比例，
0: 黄金比例，
1: 吼，上济，上少拢未使。
0: 拢袂使，
1: 好拢袂使，一定要黄金比例。
0: 是，
1: 过来，咱一定伫国外爱做过试验，
0: 是，
1: 咱才敢甲办进口。
0: 无唔对，
1: 好、哦，所以讲，咱这是安尼吼，黄金比例的配方甲市面上的完全是不共款，而且市面上你嘛无法度看到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无唔对，
1: 拄好干那阮这个集团才有。
0: 是，拄只检验师讲哦，因的黄金比例是要经过着因的医疗的团队，有这书、检验书，也个有研究人员，
1: 包括医书、
0: 医书，对，研究人员，这个比如讲这款物件，多一款啊，偌济分量，即得达到上好的效果。伊爱不断几啊年去研究出来的呢吼。
1: 啊，这项配方吼，经过着要到六年吼，
0: 是，
1: 而且个研究，
0: 无唔对。
1: 啊，即卖吼已经伫咱即个国外已经发表啊，
0: 无唔对、哦。
1: 啊，包括阮皇家制药集团嘛，来甲着伊做着合作吼、
0: 哦。是
1: 啊。全国唯一进口的配方，拄好伫咱的即个合作工团队内底。
0: 是。
1: 哦啊，所以。咱讲熟悉的吼，伊一粒就对啦吼，伊一粒的浓度
0: 是
1: 等于咱去病院注一支补血的针剂啊，注一支造血的针剂啦。
0: 一粒就是注一支，即卖
1: 一粒哦，一粒等于你去注一支迄个造血的针剂哦。
0: 足侪阿公阿妈对无吼，真正体力也无够，拢爱去注迄个补血。
1: 是啊，是啊，
0: 一支注血爱一两千块呢。
1: 哎呀，哎呀，
0: 哦，
1: 所以讲。咱吼一定要有健康的观念，
0: 是哦，
1: 啊配合着这个配方，咱的各器官的血液的量，
0: 是
1: 若有充足，
0: 咱
1: 的五脏六腑拢未出问题，
0: 无唔对，
1: 哦，安尼啊，伊是安尼啦吼，介绍无俗啦，
0: 介绍无俗，
1: 介绍无俗，啊目前吼一定要自费。
0: 一定要、
1: 哦、当然了、喔，
0: 即马注这个补血嘛要注
1: 血，
0: 血袋嘛要注血，这我会当理解。
1: 是，
0: 佮拄只阿爸头顶吼，我有看到哦、喔，
1: 美
0: 国公司的证号嘛拢伫遐哦。
1: 连咱伫美国吼，倒、喔、一个药厂，
0: 是，
1: 包括伊的啊，这个药厂的主剂哦、喔，
0: 是，
1: 咱当中用着英文字，
0: 是，
1: 甲咱印甲清清楚楚。
0: 无唔对，唔是细字哦、喔，阮、喔、大字印出来，因为这叫自信。
1: 是，包括伊的制作厂，包括伊的地址，
0: 是，
1: 喔、包括着伊种种的这个啊，爱一定爱一定爱合法，标示的这个成分，
0: 是，
1: 咱拢浓度。
0: 好、哦，
1: 浓度拢相关诶。
0: 啊，像安尼，咱浓度是相关诶，是不是都唔免像讲别人啊，食补血爱食百三粒，
1: 是
0: 哦，一顿个爱食两粒，
1: 是，
0: 干嘛安尼食？唔免吧？
1: 咱这是造血，
0: 嘿，
1: 啊，佮兼解释着你贫血的一寡即个问题。
0: 贫血、补血、造血，
1: 是
0: 三项吼、哦。
1: 啊，咱吼一般啦吼，咱讲就是咧，自费的配方，咱是安尼小包装吼，三十粒啦，
0: 嘿，
1: 三千块代表。
0: 三十粒三千块，啊！这边我看大包装，
1: 啊！这大包装，
0: 嘿，
1: 好、哦，这大包装呢，好、哦、啊！一天补充的方式是两粒，
0: 这一天两粒就够啊、
1: 哦！是，一天吃两粒就会使。
0: 哇！咱别人吃补血拢爱一顿吃几粒呢？咱这两粒就够啊！
1: 两粒就够，啊！要保养的一粒，要保养的一粒，
0: 保养一粒、哦。
1: 所以咱小包装自费的配方，三十粒五块，
0: 一天一粒，一盒三十粒，一个月吃三千块，
1: 是，
0: 其实。针对着定定爱去做迄补血无完去的，算起来是真俗。
1: 是
0: 啊，咱三十粒三千块，啊，这一盒六十粒嘞。
1: 啊，咱这大包装
0: 呢？
1: 嘿，哦，咱一盒是六十粒装。
0: 是六十粒装啊，偌济？
1: 啊，六十粒装，照你讲是毋是得爱六千块？
0: 嘿，
1: 是啊。
0: 啊，所以你要卖我六千块？
1: 好，不啦，这有一个行情。
0: 嘿，
1: 哦，黄金比例的配方，小包装一盒三十粒，咱得爱自费。

0: 3000块啊。
1: 是。
0: 啊，咱今仔日这60粒是毋是同款要6000？叫比例嘛。
1: 是安尼讲无毋对啦。
0: 这是大包装哦，开始，你爱记住，这是大包装哦。
1: 我知我看60粒的真正是大包装的，而且成分是浓度非常高
0: 的。非常高，啊，改个美国进口的。
1: 啊，搁一工只要1粒保养就好啊。
0: 是。
1: 哦，啊那2粒。
0: 加2粒，效果搁较紧，
1: 加速的，
0: 哎，效果搁较紧，
1: 2粒就是加速的，
0: 是，
1: 哦，安尼一盒就一盒3000，嗯，唔是一盒6000哦，
0: 系，
1: 敢会当讲吼，今仔日，第一只，吼，啊你嘛，咱只常客啊，
0: 是，
1: 会当讲用一个较犹太介绍，
0: 是，
1: 和大家拢会当个会换新，
0: 好不？开始安尼啦吼，应你的要求，啊，我嘛感谢啊，长期间听众朋友的支持甲照顾
1: 吼，是，
0: 咱用3000块的价格，
1: 是，
0: 甲咱做回馈，
1: 3000块一盒吗？
0: 嘿，3000块的价格甲咱做回馈。
1: 稍等下，我确定哦，我要大包装迄个，我不爱小包装迄个哦。
0: 开始，你听我讲吼，咱长期间的听众朋友支持，也唔输今仔爱甲大家说多些，咱用3000块。小包装的价格3000块，甲咱做回馈。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团队直接予你大包装60粒装诶。
1: 所以今嘛是讲3000块买30粒，搁送30粒。
0: 啊是。
1: 3000块买30粒，搁送30粒。
0: 系，等于大包装。好，等于大包装，安尼就对啦哈。啊，这个数量有限，予我限一个名额，10组就好。
1: 咁未当较济咧，10组尔啊，
0: 无多吼，10组就好，
1: 10组一样
0: 的。因为咱已经用大包装，
1: 嘿，
0: 啊，甲咱做回馈啊，所以讲10组就好。是，
1: 这个大包装是真正检验师为着咱改60粒的哦，无外口的通路是拢30粒3000块，
0: 啊，这是美国进口的哦，
1: 美国进口的
0: 黄金比例。
1: 拢印咧头顶，唔是细字的，大字的有自信的，唔惊你看哦。
0: 对。
1: 大包装特别的60粒3000，买30粒送30粒，60粒3000块的，
0: 是
1: 10组了，
0: 10组的，哦，数量有限，
1: 等我紧卡，
0: 后尾爱的听众朋友把握机会啦，
1: 唔免讲哦，一工爱一顿爱食几粒，
0: 是，
1: 只要一工干咧保养的一粒，
0: 系
1: 加速的2粒，
0: 是，
1: 哦，60粒买30粒送30粒，
0: 是，
1: 60粒只要3000块，感谢，
0: 谢谢
1: 检验师，谢谢，后来哦。我跟你讲，咱即马真侪人拢有这个造血、贫血、补血这款的困扰，这款的需要。今仔日第一遍第一只推出，听好，一盒是3000块，而且是大包装60粒的，等于是买30粒送30粒，60粒装的3000块一盒吼。今仔日尔吼，而且限组数5组。限组数5组，是安那爱限较少，因为今仔日3000块买一盒，我要送2盒，买一盒送2盒，3000块3盒。啊，若讲开始，啊，你唔想弄一砍4000块的，歹势，4000块的愈少。希望你卖买4000块，因为开始无业绩通谈吼，4000块唔当买，4000块有，4000块5盒。哦，加1000块，佮加2盒无吼，一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等于是3000块3盒。啊，那4000块的咧，加1000块，佮加2盒4000块5盒。听好清楚，上尾啊一遍讲哦吼。而且5个机会卖完就无啊，你要去外口买这個、啊，效果有够的。而且成分有够的，一天保养一粒，加速好的2粒，一天一遍就好啊吼！而且大包装60粒装的，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一盒3000块吼，一盒3000块吼。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3000块，你摕3大盒回去。啊，若讲要买4000块的，歹势，组数愈少，4000块的是。加1000块，佮加2盒，等于4000块，予咱砸5盒转去哦。4000块5盒转去，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吼。无法度，佮有甚物任何的赠送啊？无法度，我敢甲你讲，这边真正是我甲你拜托，4000块唔好买，唔好买，买我拢无业绩的。3000块我嘛无啥业绩的，所以这边你家己爱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七。2 3 四五，我已经破杯安尼甲你讲啊吼，家己阁无把握机会吼，开始家己着炸登去咧食。女性朋友上爱补，男性咧精气火，你火若无够，你精气要安那来？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三千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三盒，四千块五盒。啊，毋过四千块含两组尔，三千块五组尔，买一盒送两盒五组尔，大包装六十粒装的，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若无金卡吼，连咪红抢完就无即款的犹太哦，大包装。六十粒装的，又搁买一盒送两盒，三千块，要倒位买？也搁有，也搁有，今仔日的犹太真正要比送电风、送电火、送电冰箱较厉害，四千块五盒，而且这五盒拢是六十粒装的，一天保养一粒，加速两粒，安尼就够了。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欢迎等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紧记起来，0492571235，0492571235。现在很多人都有需要保护做会，甚至你现在有冰黑的困扰，是不是我们要补充到什么甘氨酸亚铁？甘氨酸亚铁才可以活化到我们的骨髓，骨髓若活化了后，你不只有这个做会的功能，做到心会才有法度把这个骨髓把它代谢出来，心肺做出来了后，伊会走去咱的肝脏、五脏六腑。先咱爱走去肝脏，哇，化掉肝脏，肝来替咱从啥排毒。伊替咱排毒有辛苦无？有啦，爱食饭无？你看做工的，伊拢需要讲来食空肉饭，爱食一挂油炒的，才有体力做落去。你的肝脏若无血，伊没有体力替你甲无好的排出去，替你甲这个毒素甲你代谢出去。无法度嘛，你的腰子咧功能若无好，你就等下啊，迄个腰子愈来愈花去，愈来伊的指数愈歹。哦，我来个讲腰子指数愈歹，真严重啊！真侪人就知影，就是爱注胰岛素。为个讲等来，吼、哦，为个讲等来，咱来讲补充了有够咧。哦，咱来补充了有够，咱的诶，这会补充了有够吼。空嘴就会较好，空嘴不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糖分太高，造成你的空嘴不收缩，造成你的空嘴不好、哦、所以、欸、我们要把这个甘氨酸亚铁给它补充有够，甘氨酸亚铁、哦、补充有够，我们的胰岛素它就会怎样较正常、哦、我们的甘氨酸亚铁补充不够，你的胰岛素要正常有较困难。相信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有很多人胰岛素小夸不正常啊，小夸不正常啊，我们只要补充一个紧把它调整回来，不然说你的胰岛素已经走进去了，才想要用这个降血糖的药啊，降血压的药啊，每天来吃，照三顿吃，那没办法救，那才能让你带下来稳定而已，才能让你带下来稳定而已，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也还有刚才说到凯奇啊，这个检验师也有说到、哦、这个肝如果顾了有好、欸、我们这个筋络就会好。当然、哦、要做检验师和专线的电台电视这样请去，大家人现在都知道他了，有他的本领在那里，有他的专业在那里，这是在中医有说到、哦、我们肝脏补血补了哪有够，肝血充足，筋络主人，你就会轻松，你就会撩人、哦、所以、欸、我们这土壤症的筋络已经很撩人，想要再加速的像少年那里会给他报告，不然说筋络你的灵气有弹性以外，明显也会好，毒素在排也会紧。也还有、哦、这个药剂刚才有说到这个、我们的胰岛素可以正常以外，我们药剂要紧把什么排出来，不对，这个硫酸哦，硫酸要紧排出去，所以你没有硫酸紧排出去，当然你的活血要有够，你的新鲜的血要有够，好的血要有够，才有法度替你来排出去。所以补血造血非常的重要哦，补血造血非常的重要，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而且这边内底个添加非常好的配方，这个维他命 A、哦、D3 B 群各有锌，这都是不管、啊、我们在看的时候如果大涉维他命 A 最高赞、哦、一定要补这个、医生都会叫你补充这个。再来人如果觉得虚会痛， B 群最高好、哦、B 群最高好， B 群如果在吃我们嘴还不苦还不臭还不大，嘴子还不这样高规定这样白白高高很艰苦的，B 群够了哪有好，有够吼 ，B 群补有够，肝脏有好，主人哎、欸，咱就袂苦袂臭啊吼，袂大，也个有这个心嘛，非常的重要哦吼，心呐、啊、够了好，当然心跟胰岛素关系嘛，非常非常的大哦，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美心同盟拢爱顾落去， 给那加营养素，第一这个保护这个甘氨酸亚铁来的叶酸来的，各有这个维他命 A、D3就是要让你的钙质会当捞会掉，血胃倒出来的，骨脆出来的，骨头那够无好，你血敢有可能好？无可能，所以你该个钙质过掉，维他命 D3非常的重要，今仔日拢伫内底，即便互咱炸断去，过来一天保养一粒，加速效果要出来两粒，一天一遍就好啊。而且你看六十粒装的呢哈，六十粒装会当一罐才两个月呢，一罐才两个月才偌济？今仔日一罐3000块，两个月3000块，过来哦吼，加速的才两粒哦，保养十几粒哦。今仔日上重要是讲，每一罐一个要送两罐，只要3000块；每一罐送两罐，只要3000块。即马4000块五盒的，上尾啊一组啊，电话金卡吼、哦。每一罐送两罐，只要3000块。而且60粒装的，一天保养一粒，加速两粒，60粒装会当接两个月。每一罐佮送两罐，会好未？我甲你讲，阮的成本真正。已经超过去呀，所以跟他喊这个助手呢，电话请你金卡，我嘛不爱给空啊哦，电话金卡，我接电话，0592-1234-5，0592-1234-5，你看，一天一粒，一来得啊，成分拢真充足，唔免像人家一粒。刚一粒都有够啊，60粒两个月，今仔个买一罐送两罐呢。你无把握即嘛，你要等当时哈？无把握即嘛，你要等当时。我讲真诶啦，咱人若无火，等于嘛无法度活落去。头壳若无火，绝对晕，绝对戆。肝脏若无火，五脏六腑若无火，会有虾米款诶效果？相信拢知影。足侪人拢去助火，哦，足侪人头晕头戆，拢去助火诶嘿。唔免个安尼啊，唔免一遍开1000多块啊，一天一粒补充，都有迄个效果啊，拢省落，而且今仔3000块三盒，把握机会哦，买一盒送两盒，一盒会当食两个月哦吼。0492-1234-5，佮报一遍电话，0492-1234-5，绝对互你红。绝对让你有感觉。
1: 我的世界拢总算来无几项，七十五月娘看来拢相像。

0: 趁今日趁何时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咱有四肢冰冷的头晕目暗的，而且定定无力的体重愈来愈轻的，你就要看家己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欠血的这个状况啊，吼，有这个欠血状况啊，欠血状况的人80%，你头壳的退化拢会比人搁较紧。咱先顾病，有可能食药啊就会好啊，啊，不过你敢知影头壳那退化去？尤其你现在越来越退化，常常感觉头晕头晕呢，特别爱注意哦，头壳你的退化会比别人阁紧三倍，所以你要退化这么紧，你一定爱保养，把你的气血补够，血爱冲的到头壳顶啊，血爱走的到头壳顶啊，你的血爱是心血有法都带这个养分营养的来到头壳顶啊，咱唔食袂。头壳愈来愈退化，真正有时啊，有人退化干吼，含在拉链爱揪头顶揪下卡，伊都唔知影，这才是上恐怖的，这才是上恐怖的吼。所以你若有四肢冰冷的，常常讲感觉人身人无力的，也阁有体重愈来愈轻的，头毛愈来愈多，面色愈来愈稀黄的，敢讲你要去个？病院注射一支1000多块，你才甘愿？唔免，今仔日大包装60粒装的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好啊。若要加速有效果，一天嘛吃2粒就好啊。一天吃一粒，一罐会当吃2个月，而且今仔日买一罐送2罐，只要3000块。今仔日买一罐送两罐，只要3000块。啊，那4000块嘞？加1000块，搁加2盒，4000块5盒，所以请你紧把握机会吼。4000块已经上尾一组啊吼，3000块3盒，一盒3000哦吼。今仔日买一盒送2盒，3000块3盒，上尾一组4000块5盒的。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我们这个这个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1: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0: 哦，
11: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0: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1: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4点整。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听你。
9: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免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不露在井下中。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6点整。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不如在一家中的好康来了，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要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出去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什么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痛，但是问题就出在有人把它用来不应该用的地方呢。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在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到笑气，他们就是说吸了后会忙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是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给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你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竖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出来，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话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阁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7: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这个这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家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教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云来听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